0: 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头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樂中年的周國峰，年幾前我當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 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6: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7: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6: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9: 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啊，时间系8:07啊，咁我哋跟住咧就会有呢个世界嘅出现啦。咁当然咧喺呢个世界之前咧，我哋就有嘢听嘅，就系、是、之前咧我哋就有治安探访团啦。咁咧头先我哋都讲啦，嗱今日我哋直播室里边有思培啦，但其实阿 Lu 咧都喺我哋嘅节目咧会出现嘅，就系呢个治安探访团。即系究竟有啲咩资讯分享咧？大家一齐听听啦。
10: 由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1: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晒大家今日出席治安探访团啊！我系今日嘅大会司仪 Alu， 呢一节咧，我哋就有位嘉宾咧，嚟自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先生 Hillman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依家喺呢个 AI 时代啊，我哋应该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自己嘅数字身份啦，同埋咧喺职场上啊，点样好好咁运用 AI， 用佢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而 Hillman 咧，同时亦都系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同埋大 AI 联盟嘅主席。嗱 ，Hillman， 今日啦，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保护我哋嘅数码身份，同埋点样好好运用 AI 嘛。我知道咧，你都准备咗好多嘢俾我哋噶啦，譬如依家就话俾大家听啦。
12: 咁其实咧，而家咧，你只需要几秒钟嘅一啲嘅相片或者嘅影片咧 ，AI 咧就可以将呢啲影片变成一个好顺、好丝滑嘅一个变晒你个样啊。例如举个例，我而家系着紧一套 suit 嘅，咁而家我想去转成一套运动衫，咁佢即刻就会变咗。如果你俾啲长嘅片俾大家嘅时候咧，佢更加会容易变成一套非常之冇破绽嘅片，尤其是而家技术变咗好犀利，
11: 因为佢不断咁样学习，你越俾得多嘢佢咧，佢就学习晒啦。
12: 冇错啦，嗱，依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梗系而家我把声 如果你真係錄咗，其實你用 AI 咧，已經我哋有一個嘅技術叫 voice。

0: mouse 控就可以控咗出嚟。咁佢控咗出嚟，複製出嚟嘅時候咧，會變成點咧？啊，有啲人咧就會攞咗佢變成一個電話打俾可能我嘅親人。佢就話啦：邊個邊個咧就有啲咩事啦？
1: 依家有啲緊急事啊！咁咧，我而家需要你咧即刻撥啲錢過嚟呢個户口，然後咧佢個傷勢咧就可以暫時撳住先。通常都係撳住先嘅啫，因為永遠都會繼續攞噶嘛。
0: 係啊，冇錯啦。嗱，咁嗰下咧，大家就知啦。喂，原來我嘅聲俾人錄咗音，就已經會變成咁啊 ！AI 就係咁樣。係，
1: 咁但係我哋點樣去保護先？
0: 咁我哋梗係一定要做一件事，就係、是、叫事實查證。我哋有四個嘅範疇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就係、是、以可信嘅渠道去確認啦。例如而家嘅 SMS 多數有個咩字喺前面，
1: 大家知唔知
0: 道？認咗嘅，
1: 整字，
0: 整字啊，
1: 同學仔要叻啊，
0: 好啊，係啊，真係非常好。仲要減少一個生物特徵嘅資訊喎，咩叫生物特徵嘅資訊咧？就係、是、例如你嘅指毛啦，係咪？你嘅即係瞳孔、瞳膜啦，係啦，咁樣依啲嘅你嘅塊面嘅一啲人面辨識嘅技術啦，依啲你都要保護，唔好咁公開。
1: 呢啲都要減少㗎，佢用我張相就可以幫我開機㗎啦，或者係即係開通咗個密碼㗎。
0: 咁而家有啲技術咧，擺張相落去都開唔到嘅，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啲嘅。嗱，所以有時咧，我哋例如同家人咧溝通嘅時候咧，都可以設一啲暗號啊，即係例如你打電話俾我。喂，而家我要你幫我嗰啲錢俾我去救一救我喎，跟住話，喂，不如你講下我暗號先啦。可能依個已經係解決到嘅方法咯。
1: 因為其實佢哋埋手唔淨止係埋手你嘅家人嘅，通常就係如果佢 hack 到你嘅電話咧，就會喺你啲朋友嘅群組入邊啦，都會做相同嘅方法，然後去呃你嘅。
0: 冇錯。多啲使用多重認證啦，係啦，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叫我哋叫 FIDO2 咧嘅一啲認證咧，其實係你可以用一啲嘅就係頭先講啲生物辨識咧，好快速就可以去做一個驗證，唔使記 password。人老啦，成日
1: 記唔到咁多啊，真
0: 係係啊，即係用呢啲生物辨識咪點咯，就係咁啦，係啦。
1: 今日咧亦都唔該曬咧 ，Hillman 咧同我哋講過咧有關於點樣保護我哋嘅數碼身份同埋點樣應用 AI 啦。Thank you Hillman。嗱，今日咧除咗我哋有 Hillman 呢位嘉賓之外咧，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兩位歌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睇下佢哋咧喺平時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冇機會會運用到 AI， 又或者有冇一啲相關嘅一啲經驗咧同我哋分享。我哋有請 Karina 李希彤同埋張潮 Oscar。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1: 嗱，兩位今日嚟到啦，咁梗係要問下你哋咧，無論喺創作上邊啦，又或者生活上面啦。有冇嘗試已經攞 AI 去幫手啊？咁啊，問下 Oscar 先啦。
3: 我諗創作上邊，或者甚至乎生活上邊都有嘅，都有試過。因為而家可能寫嗰個過程當中，去整音樂嘅過程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幫手去諗唔同嘅樂器啊，或者製造一啲唔同嘅 stems， 即係特別係做 demo 嘅時候啦，都會可能擺住喺度先，都會用到嘅。係。
1: 咁啊 ，Karina 你自己咧？
2: 我諗我係絕對係一個常用 AI 嘅環節。因為今年我就出咗我嘅個人 solo 嘅作品啦，咁因為好多嘅 marketing 上面或者係點樣宣傳啊，其實我都有問下 AI 嘅，但係我發現 AI 其實都俾到一啲幾 update 嘅資料我嘅，即係佢會幫我分析哦 ，Karina 你今年出咗個咁樣嘅廣告，咁咧佢就可以幫我鋪墊一條路，就令到我會容易啲俾人記得咁樣。
1: 咁你哋有冇試過都有一啲即係直接 send 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又或者係哦，唔知點解有你電話，跟住問你咧就話啊、哎、有啲 job 叫你哋去做啊，咁你哋又會唔會應佢哋嘅咧？
3: 我一定要問清楚先咯。如果佢有一個直接有一個 link 咁樣，咁應該都唔會撳，
1: 就唔會撳啦。
3: 咁啱今日就望到一啲佢個名係叫咩 AI chat box 定咩，跟住係一個 account 嚟嘅，但係跟住就直接俾個 link， 跟住就哇好 suspicious，
1: 但係又唔知點解突然間 send 咗俾你係
3: 啊係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確認清楚啦，睇下呢個來源係咪真實啦，同埋要即係 refer 呢件事俾經理人會好啲啦，唔好自己去係啊。
1: 咁啊，你哋兩個啦都有把獨特嘅聲音，怕唔怕 AI 有時會攞咗你哋嘅聲音生成其他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喺一啲廣告上面出現咧？
2: 我諗公司應該都會幫你 check 得清楚嘅。我反而咧會有啲擔心，因為而家啲 AI 好發達噶嘛，即可能你講三秒嘅嘢，佢已經可以 gen 到一段説話。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反而係比較擔心我嘅屋企人或者係身邊嘅朋友中招多啲咯。
1: 係而家嘅 AI 生成其實真係非常之快，亦都可以真係好像真啊！所以大家咧都真係要提住身邊。

0: 嘅朋友啦，今日多谢晒两位嘅分享。其实咧，今日咧，我哋呢个活动咧，除咗系有 Human 啦、Karina 同埋 Aska 同我哋分享过之外咧，精华片段咧，亦都会稍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里边咧上载噶啦，大家到时密切留意啦。
1: 二台话你知，
2: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3: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2: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3: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系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2: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3: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2: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3: 今个星期六日下午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进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5: 好啊，即刻啊，请出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啊！
6: 大家早晨，
5: 早晨，
6: 电位早晨啊，师培。
5: 系今日礼拜啦，最叫热门嘅新闻啦，就系呢个 iPhone 啊，
6: 全球热门啊，
5: 系。
6: 全球热门
5: 系。
7: 系咁啊，相信有几个重点啦，系嘛，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6: iPhone Duo 系。好贵嘅，真系好贵。
5: 系，
6: 等同于大家可能会话，我买部电话，买部电脑，
5: 系
6: 买多个 i， 买多个 tablet，
5: 买部 mon，
6: 买部 mon， 我都未使两万七，真系好贵嘅。
5: 系，但系2万7系已经系去到最高嘅
6: 系
5: 规格啊。
6: 主要原因因为而家即系 RAM 系好贵。
5: 系。
6: 系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因为 AI 发展到好先进啦，系咪要扯 RAM 啦？所以变咗而家RAM 真系超贵嘅。咁好啦，咁啊香港，但系咧嗱，讲开贵，比起全球嚟讲，香港系全世界排第二最平噶啦。系啦，因为喺其他某啲嘅地方，譬如喺东南亚嘅其他某啲国家啦，佢哋比起即系如果折合翻港币嘅话咧。咁其實真係一對翻港幣咧，就平均差唔多貴2000蚊。
7: 所以已經係幸福啲嘅咯，我哋
6: 係啦。咁但係好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講啦嗱， Apple 近年出嘅所有嘅新嘅產品咧，第一，因為 Apple 都真係佢改咗方向啊。自從有 Steve Jobs 當年出 iPhone 4啦，唔係 iPhone 4，再出 iPhone 第一代嗰陣時 ，iPhone 3 iPhone 3定唔記得再幾多？咁總之或者係 MacBook Air 啦，喺个信封度，喺个纸笔公文嗰度攞个 MacBook 出嚟。嗱，咁啊，当年真系好劲嘅，系咪？因为佢真系领先潮流。但系自从近代Tim Cook 上咗场之后咧，佢就转咗个方向啦，就唔领先潮流。
5: 系，佢系玩生产线啫嘛。
6: 系啦，玩生产线啦，玩实际嘅体验啦，玩成个呢一个嘅成个 ecosystem 嗰个嘅体验啦。而以前买部 MacBook， 我哋觉得佢型。觉得佢 都係型啦嚇。咁但係而家除咗係 MacBook 之外，係同你一買咗部機，你一 join 咗佢呢一個 ecosystem 之後咧，
5: 你電話啊、手錶啊等等，
6: 耳機啊、MacBook 啊，甚至唔係即係

0: 連曬嘅一齊
1: iPad mini 啊，甚至乎可能 Mac Home 啊嗰啲都已經係連埋曬一齊啦。咁、所以佢係玩緊另外一套嘢。咁同埋佢係覺得係而家出咗係好嘢先至出。咁、當然啦，之前亦都有講曾經 sorry 唔好意思，曾經有講話 Vision Pro， 即係之前咩戴住個頭，即係好似個頭盔咁樣嗰、那個眼罩咧，係啦。咁有啲人講嘅，哇！當年都買好貴，咪賣咁嘅價錢，但係到最後都唔成功。嗱，咁呢兩樣嘢嚟嘅。第一 ，Vision Pro 你只能夠喺屋企玩，你唔會帶出街俾人睇㗎，係咪？但係電話你攞出街，跟住最好笑嘅係今朝先睇到，而家新嘅 iPhone 12多咗個功能，係咩啊？
0: 係咩啊？
1: 睇書
2: 啊！
1: 系好型咁样话俾人听，我睇紧书，因为佢前面个 mon 系可以出另外一个封面，跟住入边系书啊嘛。
2: 哇，
1: 系啦，
2: 好细心呢个设计。
1: 系啦，当然啦，啲人而家暂时系 P 图 P 住先嘅啫。
0: 系
1: 到实际真系咪真系有咁嘅功能咧？呢个另外一件事嚟嘅。咁但系之前都有人讲嘅，话点之前有人问过阿 Tim Cook 都有讲点解咁贵。佢话系啊，贵正常啊，因为我一部电话等同于你所有嘢嘅功能啊嘛，包括相机啦、听歌啦、影相啦，唔系相机、听歌、做嘢、
0: 影相、拍片、
1: 睇片、沟通。咁你都五个功能咯。
0: 系，
1: 咁你
0: 即系我拎住部电话就秒满足晒你日常需要啊？点解唔贵咧？
1: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佢所有嘅功能都好嘅。咁当然啊，价值观大家都有唔同啦。咁喺比较上面都有好多人讲，唔系啊，而家好多功能都已经有，不过喺个整体体验嚟讲咧，是好似苹果是完整啲嘅。不过当然啦，有着都有唔着嘅。今次嘅 iPhone Duo 呢对香港人嚟讲呢其实真係麻麻地嘅。重点原因係佢冇实体 SIM 卡角。
2: 哇，呢、這个真係变咗有一啲嘅号码可能佢唔 support实体 SIM 卡，即冇实体 SIM 卡嘅话，咁就可能有机会唔适用噶咯，要自己留意翻。
1: 最大问题系大家，因为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香港亦都好多太空卡，即系实名登嘅太空卡。我去外国嗰阵时，咁我咪转张卡咁就得。咁而家唔可以喺我唔可以喺深水埗嗰度
0: 买张
1: 卡，就然之后摆落嚟啦，因为佢冇实体 SIM， 麻烦咗嘅。好啦，跟住另外。Apple Intelligence 佢暫時係未有繁體中文嘅 AI 啦，同埋喺今次 Apple Intelligence 入面呢，如果你用佢哋嗰個 AI 個 platform 嘅話呢，有機會係你要另外再畀錢㗎。因為都扯 token 都扯得犀利嘅。
0: Okay.
1: 當然到最後有朋友講嘅，我而家用 Android 唔係幾好囉，我 Android 個本身個 AI 就係 Gemini 嚟㗎嘛。其实 Siri 都是的，即是嚟紧 Siri 应该已经开始是的了。咁所以对于大家应用嚟讲，其实喺个 AI background 咧，又唔系好大分别嘅。不过咧，你要真系要俾钱咯。你不过有另外一个 option 嘅，上网用 Gemini 本身而家自己嗰个嘅
0: 嗰个
1: web 嘅平台都 OK 嘅。咁好啦，当然到最后亦都有讲啦，譬如防水啦。究竟防水系咪真系好似而家我哋一般普通得唔使接嘅 iPhone 咁好咁防水咧？应该都未必嘅。咁同埋亦都讲紧个 mon 咧，其实佢系有少少打磨咗沙噶嘛。
2: 系。
1: 咁你系睇落咧系冇咁清噶。
0: 咁呢个都要实际攞到上手。即係個使用體驗啦，真係。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佢話磨咗沙啫，咁可能佢入面 show 出嚟嘅，我覺得好清啦。
1: 係嗱，不過對於我呢啲咁中意影相嘅人嚟講咧，我就唔考慮啦。
0: 哦，
1: 因為佢冇呢個遠照攝，
0: 係
1: 遠照嗰個鏡頭。
0: 係
1: 而家最佢新嘅 iPhone 12咧，就係得兩倍嘅 zoom
0: 變焦。
1: 係啦，咁而家普通我哋呢啲唔使接嘅 iPhone 有四倍噶嘛，咁當然啦，除咗 iPhone Duo 之外，都仲有 iPhone 18嘅，咁佢一個最好嘅體驗咧，就係對於影相嘅朋友嚟講咧，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嘅，因為佢終於有一個實體嘅光圈啦，
0: 係，
1: 雖然佢光圈選擇唔多，由最細嘅 1.48 唔係最大嘅 1.48 去到最細嘅8啊，好似，咁但係，sorry。 咁但係呢
2: 一个我叫做进步
1: 啦，系啦，
2: 即系有得拣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另外一个咧，即系除咗iPhone 系一个重点啊。喂，香港都系有犀利嘅嘢出现。咁咧就系呢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里边咧就有一啲公布啦。
1: 最新嘅公布就系深圳、香港同埋广州，即系大湾区啦吓，再一次排名全球第一。咩叫咩？即系全球第一，即系点啊？即系话香港系喺唔系大湾区系喺全球入边呢一个创新创意科技入边咧系排名全球第一嘅，超过咗美国直谷，谂都冇谂过系咪？
0: 系
2: 劲唔劲？
1: 系啦，即系可以喺直谷入边嗱，即系都啱啱讲完啊呢啲好劲嘅公司，即 Google
0: 系
1: Apple 系啦，即系等等嘅科技公司全部都喺直谷嘅。香港大湾区好似大家。唔係好將呢件事黐得埋
0: 嘅，即係好新啊！個感覺上面都係啊，依個政府係好努力嘅，咁啊，但係都係始終都係起步緊。
1: 不過又咁講，當然科技喺國喺美國嗰邊係先進嘅，但係喺一啲日常應用入邊咧，本身大灣區科技都勁嘅。你記唔記得早嗰排有一個出一個新嘅機械人賣超過100万一部？係啦，一個人形機械人，五尺七寸高，一個正常可以步行嘅機械人係啦，賣超過100万。咁咧個實際體驗咧係個佢可以陪伴啦，可以照顧你啦，咁同埋都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啊。咁咁當然亦都大家冇即係冇乜懷疑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好啦，咁但係點解會計到香即係大灣區係全球排第一呢？佢都有講嘅。咁第一就係申請 IP 嘅專利，第二就係發表科學嘅論文，第三就係嗰個資本交易量啊。咁所以當然喺香港入面嚟講，而家都係講資本即係 IPO 上市集資呢個功能啦。咁對於喺內地嚟講嘅話，咁就係佢申請 IP 嘅專利啦，同埋喺發表科學論文。喺發表科學論文入面嚟講咧，其實香港都好犀利㗎啲大學。
0: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睇住香港個資訊科技啊等等，慢慢咧就。即系躍進啊！咁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Meta AI 咧就登陸香港啦。咁呢個會唔會又係一個新嘅轉變呢？
1: 哦，係啊，得近日咧突然之間係突然之間，我無端端咦點解睇 Facebook 咦見到要用 Meta AI 嘅，不嬲都冇嘅。咁真係突然之間推出嘅。咁嗱個好處就係佢今次嘅 Meta AI 咧，佢就整合咗 Facebook 啦、Facebook Messenger 啦。IG 啦、Threads 啦，同埋 WhatsApp 呢啲所有嘅平台，咁同埋咧佢都特别注重咗本地化，支援广东话同埋引入咗香港人嘅文化语境。我自己都试过嘅，近呢一两日睇几个唔同嘅 platform 啦，佢 Meta AI 出嘅广东话咧都真系几广东话嘅。即系唔使话好特别好突兀咁去睇，其实佢写完出嚟之后，其实你唔系好明佢写咩嘅。即系譬如好似繁体转简体咁，其实你啲文法都有啲唔同噶嘛。
0: 系。
1: 但系佢而家即系佢今次呢个嘅演算法咧，真系出得好犀利。系好容易明白。咁所以譬如而家咩佢會有講好多人嘅生活背景啊，譬如街市啊、茶餐廳啊，或者甚至乎而家我尋日我今晚今朝都有睇嘅時候，係佢嗰啲本地化嘅形容詞，佢都能夠講得出嘅。
2: 哦，
1: 係啊，係咪有機會超越咗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 Gemini 嗰個翻譯咧？我唔知道。不過喺文字十入邊睇咧，暫時又真係幾犀利啦。
0: 係。咁我點樣可以用到呢個 Meta AI 呢？個界面係點樣樣㗎？
1: 你如果就咁當然有 Facebook 呢，你睇某一啲嘅或者去 Threads 呢，某一啲嘅對答呢，其實佢自己出 Meta AI 呢，佢會自己有一啲嘅分析出嚟㗎啦。
0: 哦，
1: 係呀，唔使佢都唔需要我特別用。不過如果要深入地去利用到 Meta AI 佢其他嘅功能嘅話呢，咁你都要俾錢嘅。
0: 哦，
1: 係正常啦、
0: 啊。係正常，係啊。如果覺得好用，要俾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
1: 而家我普遍啊，因為 token 真係好貴，咁亦都因為 RAM 好貴嘅原因，所以到最後咧，而家成個嗰個生態系統都已經升咗值啦。
0: 係，咁啊，所以大家都係。 去翻嗰句努力工作。

0: 攞嚟搵
1: 翻钱，攞嚟搵钱，
2: 攞嚟做嘢。
1: 睇下你想唔想转电话，想唔想用 AI？
2: 冇错啦，
1: 咁样咯。OK， 咁啊，今日唔该晒 Edd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亦都祝你吓有几声咳啊，身体健康啦。
2: 多谢晒，
1: okay，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嘅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嘅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举行嘅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嘅经济活动。啟德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嚟越多的大賽舉辦，他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否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並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朝鮮當地凌晨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器，正是分析飛行距離和具體參數。韓聯社說，若果朝方當日發射的是彈道導彈，將會是朝方相隔23日再發射彈道導彈。朝鮮在上個月20日從平壤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10幾枚的短程彈道導彈，據推測朝方當時發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而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5: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卢思培、
10: 洪剑威，
7: 知识星球。

0: 话咁快呢已经系去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今日都即系多谢阿师培啦，咁样嚟帮手。
1: 我哋好开心啊，可以终于有机会又可以见到你，然后又可以嚟一起分享。
0: 我哋应该系叫 reunion。
1: 系啊。
0: 咁跟住呢就嗱咁去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轻松松讲下啲职场嘢啦，或者係讲下啲譬如我哋社交媒体原来呢有一啲规矩呢要遵守。
1: 吓、啊、有咩规矩啊？已经生活好攰，并正常呢一个社交媒体应该系休息嘅地方嚟㗎喎。
0: 吓呢啲应该系我问你㗎，因为你话晒都系吓啲 KOL 嚟喎。
1: 哦，咁又唔好咁讲，我都鍾意玩社交媒体嘅，我都系中毒者之一嚟嘅。
0: 睇下呢个呢对于一个你一个资深玩家呢会唔会知道啦。哦，原来呢有啲叫 relationship， 即系 REEL,real 嘅 relationship 呢係有九大嘅守则嘅。呢、這个真係我真係唔知道。第一就係我睇 reels 呢，我睇咗就算。又或者觉得得意呢，我可能会 send 俾朋友，就係仅此为止。
1: 即系啲影片啊，即系通常喺社交平台，一系相，一系片嘅。咁而片咧，即系近年嗰个嘅触及率啦，或者嗰个本身 IG 佢个发放率系高啲嘅，咁所以就出
0: 好
1: 多片。
0: 容易推片噶嘛，因为而家
1: 啊，冇错，即系佢成日都改嘅。咁但系亦都系因为佢个制度改咗啦，咁所以就多咗人去产出 views 呢样嘢啦。但系我又唔知道有咩规矩、啊，正常我都系睇完啊，中意咪 share 俾 friend 咯，跟住大家咪一齐学下嘢，或者有时笑下咁样。咁啊，我啲闺蜜都好中意系咁 send 俾我噶，就
0: 系
1: 有时咧真系睇唔晒嘅。咁我忙紧，嗰日冇即系未有时间。得闲打开，然后睇下个 check 究竟有边啲人 send 嘢俾我，然后讲啲乜嘢，咁我都要睇噶嘛。其实睇相快啊，睇片真系要时间，同埋你个 friend 同你讲嗰样嘢，我要 run 成分钟，我先至睇得完。一日 send 十条俾我，我点睇得晒咧？即系有咁样嘅情况噶。
0: 都要睇 friend 嘅，即系睇下边个。因为有啲人呢就係好少 send 嘢俾你呢，同埋佢 send 得俾你都係啲重要资讯啊，咁可能就会揿下去睇。但有啲呢係无无聊聊咁样㗎嘛，即係觉得得意佢就 send 俾你。即係有啲朋友你就会分咗佢做呢个界别呢，咁你就知道哦，我有好多嘢做，咁佢係咁 send 嚟都唔会係啲紧要嘢㗎啦，你 send 啲 views 过嚟係嘛。你如果係好紧急你就 WhatsApp 我啦，係咪先。
1: 係嘅，当然全部都唔紧急㗎啦，喺嗰个嘅IG 上面出现嘅所佢 send 俾我嘅所有片。
0: 但我期在原来咁呢啲咁唔紧要嘅嘢原来都有咩守则要遵守嘅咩，咁我今日就嚟讲下啦。
1: 守则呢一样嘢我又觉得如果真系遵守唔到都冇所谓嘅，不过会唔会影响到友谊呢，我又唔系好知道对方会有咩反应啦。但系你讲嘅守则系咩先？即系听下。
0: 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当我 send 咗一条 reels 俾你啦，原来咧其中一个守则咧就系唔可以 send 俾其他人。

0: 咁嘅话，佢个 share 就好低噶咯。如果我一个人只可以 share 一次，
1: 系咯。咁咩叫广传咧？即系譬如啊，帮我 share 出去就系想大家都知道嘛。咁可能我有一个新闻就 share 俾阿师培，咁原来条新闻咧系唔俾阿师培 share 出去嘅，好古怪呢个谂法。
0: 哦，這个我又觉得唔常见，但系我谂系咪即系一啲两个，譬如我女仔啦，咁啊有个女仔 friend send 俾我嘅时候，佢系咪想跟讲一啲闺蜜嘅一啲情谊啊，一啲感情嘢啊，即系唔系实用型嘅影片呢？即系可能有机会系咁样咯，
1: 系嘛？
0: 系，但如果实用型嗰啲咧，我又觉得，譬如我好中意睇相机嘢嘅，咁、我咁啱同期有几个朋友都买咗，咁我梗系一次过 share 晒，哦，有呢啲嘢一齐研究一下啦，咁样。
1: 系，咁啊呢个系第一个要遵守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严禁洗版啊，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朋友就话，喂、哎、一次过 send 好多条俾你啊，喂、哎、原来呢个都系唔得噶，唔好嘅做法嚟嘅。
0: 哦，嗱咁我认同嘅，即系如果真系我日日俾人洗版嘅话，我就系嗰个接收者，
1: 系
0: 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反而系冇咁将佢摆喺头一位去睇咯。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个感受问题，
1: 系
0: 即系你不停咁样 send 嘢俾我，我都会觉得烦噶嘛。咁所以为咗尊重我哋嘅友谊，所以你就一日 send 一条俾我好啦。
1: 即系佢嗰条咧系精选，佢先 send 俾你。即系如果系十条嗰啲咧，摆到明都唔系精选，可能你一见到得意即刻揿，得意又揿。
0: 系啦，所以真系分享俾人嘅时候要谂清楚，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你好想分享嘅呢？如果唔系，确实又真系会令到朋友烦厌，咁啊就
1: 系
0: 影响个关
1: 系
0: 咯。系，即系影响关系嘅准则就系乜嘢？就系、是、对方感受。
1: 如果你系个朋友个 list 里边有师培咧，就要留意呢点啦，就系、是、即系唔好成堆咁样 send 俾师培。
0: 系啊，唔系噶，咁发俾你都系噶，你都 O 唔 OK 先？如果即系朋友不停咁分享一啲影片俾你。
1: 睇下係咪啲真係
0: 好睇
1: 好睇嘅整影片啦，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呢，譬如我 send 俾佢，咁可能我都会因着佢嘅兴趣啊，或者需要睇嘅，譬如可能有啲IT 界嘅朋友，咁我就会 share 啲 AI 嗰啲资讯俾佢啦。即係譬如例如可能早几个月某兄话哦又出咗一个新嘅 model 啦，哇嗰啲片做得好靓，咁呢啲我就会 share 俾佢哋嘅。即係譬如琴日有一单新闻好犀利㗎嘛，就係讲话啊 AI 啊会嚟緊，即係如果真係走歪路嘅话呢，个 AI 会歼灭人类啊，咁呢啲我又会 send 俾嗰啲朋友，我就会可能加句喂係咪真係咁恐怖㗎，咁样即係又问下佢哋意见咁样。
0: 哦，咁都好啊，即係你起码你会喺条影片 send 咗出去之后，下面加返一句你想讲嘅嘢，即係唔係叫人哋睇完再諗下你要问啲乜嘢。
1: 系，
0: 咁其实系好啲嘅、哦。
1: 哦、啊，咁但系我就唔会乱咁 send， 譬如可能 A I 嗰个我走去无端 send 俾你啊，又唔会咁样咯。
0: 啊，
1: 即系我都会揾个啱嘅人去 send 嘅，咁样尽量都系咁。
0: 咁好好啊，即系个感受好啲啊。你 send 俾我嘅嘢，我都会知道哦，系实用嘅，或者系啱我睇嘅。
1: 系，但系我有啲朋友咧，就譬如你头先讲话有啲朋友 send 俾我咁样，咁我会点样呢？即系有啲就会即刻睇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你知道佢 send 俾你嗰啲咧，啊唔知点解佢滞后嗰啲，即系佢 send 啲个几礼拜前人哋出咗啲嘢俾我，咁我嗰啲嗱，如果有朋友，因为首先有冇朋友咁样 send 啲嘢俾你先，
0: 即系 send 一啲
1: send 啲
0: 唔 update 嘅，
1: 系唔 update 嘅嘢俾你，
0: 都有噶。但系你谂下，可能系佢个系统派俾佢嘅嘢，系佢唔系成日睇，所以佢仲睇紧啲旧嘅。
1: 我都觉得系咁，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冇得怪佢话你可唔可以睇新嘢？但系佢谂吓，我已经系最新，因为每个人依家个电话系好私人噶嘛。其实佢系帮你设计咗，跟个演算法派啲嘢俾你。咁如果佢系有啲一个礼拜前好重要嘅新闻，但系佢一个礼拜先睇一次咧，佢真系会派一啲一个礼拜前嘅新闻俾个人。
0: 系啊，同埋咧，你一打开咧，你唔会真系话即刻重新 refresh 一下咁样。咁如果你冇refresh 呢样嘢嘅时候，你一打开，其实嗰个就系佢个系统想派俾你之前想派俾你嘅嘢。
1: 系，
0: 咁如果你真系再想试下，会唔会有啲新嘢咁样？咁你咪尝试真系碌多几转，或者重新去更新一下嗰个嘅版面，咁都有机会有啲新嘢嘅。
1: 系，咁但系不幸，如果收到呢啲消息，譬如我又睇过嗰日 send 俾我咧，我就有一个方法，就系俾只手指佢。

0: 睇到呢个新闻谂起你，跟住你话我睇过，咁佢就会觉得吓唔开心、啊。
1: 哦，即系好尊重佢嘅感受，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如果无论点都好啦，你觉得好无聊都好，都要俾啲反应佢嘅。
0: 系，
1: 咁可能就咁俾个 emoji 佢都得嘅，即系唔一定要讲好多嘢嘅。
0: 系，
1: 如果唔系咧，嘢嘢都要讲好多嘢，真系好攰。
0: 系，
1: 条条片都要复嘅话。
0: 系啊，所以就唔系几好咯。不过嗱，喺我哋播歌之前咧，又讲多一条咧，就系话，就算你睇咗之后咧，其实你都要复一复佢嘅。
1: 系，
0: 因为咧就比较避忌咧，就系话已读不回。
1: 哦，即系睇完复，咁但系如果你俾啲 emoji 啊，俾啲公仔佢啊，咁得唔得咧？都算系复咗啦，
0: 咁都算复咗噶。
1: 哦，咁得啦，好简单啫。
0: 所以又系可以俾只手指佢。
1: 系啦，或者俾心心啊。
0: 系啦，
1: 你表情佢 feel 下，你睇到嘅。
0: 系啦，总之就睇到啊，好似人哋同你讲早晨，你又同佢讲翻个早晨一样。

0: 今日我哋讲 relationship 啊，即系 send 啲 view 俾人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啊？头先又讲咗少少啦。
1: 冇错，主要其实咧就系睇下会唔会你 send 出去嘅嘢啦，或者接收者咧会唔会有呢一个令佢有心灵创伤又唔系嘅，即系令到佢唔开心，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关系咧？点样去 keep 呢一保持住呢一个友谊咧？其实都从你发放影片嘅态度同习惯有所关系嘅。
0: 但其实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因为我其实唔觉得所谓嘅 send views 咧系啲乜嘢咁特别啦，同埋咁 unique 嘅独特嘅一个社交方式，纯粹系。

0: 好似 send 个 message 俾你，譬如可能我 send 咗啲嘢，譬如可能我话啊，今日要做啲乜嘢嘢，或者系提某一啲人做啲嘢，或者系总之 send 一句嘢啦，咁我、得到一个小回应，或者我睇、到啦，收到，咁两个字咧，其实已经系好足够嘅，即系就咩嗰啲已读不回啊嗰啲，我都唔系好中意嘅，所以我都会照做翻，人哋 send 嘢俾我，我就俾个 like 佢，咁但系咧。原来 view 咧里边又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话严禁重 send 啊，即系话我 share 过一条 views 俾你之后咧，唔可以再 send 多一次俾你。
1: 啊，咁好攰喎，嗰下唔记得咗，我又见到，我觉得我几有趣啊，咁啊再 share 多一次俾你，咁好轻松啫。
0: 可能佢哋对于 views 咧，即系譬如我 send 得 views 俾你咧，就系一啲。比较亲密啦 ，friend 啦嘅情况。咁如果我重 send 一次俾你咧，个感觉就好似。我都唔知 send 咗俾边个，哦，原来我 send 咗俾你啊，咁嗰种亲密度咧就大减。
1: 系，即系你唔重视我。
0: 系啦，
1: 系
0: 你原来唔系重视我先 send 俾我嘅。
1: 哦，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都会噶，有啲朋友咧，或者你好亲密嘅人啦，如果我讲过啲嘢，然后你又再问我，咁即系你冇专心听我讲嘢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日常生活中，除咗你讲。分享呢个影片之外，其实分享日常生活喺人与人之间嘅对话，其实都真系要留意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开始怀疑啦。咁你另一半系咪真系？我明明讲咗我星期一去边，星期二去边，星期三去边，跟住你又问我星期一、二、三去边，或者甚至系屋企人都系嘅。不过屋企人就算啦，即系我妈妈咧成日问完我喂，你今晚食乜嘢？或者星期六翻唔翻嚟食？跟住转个头又问我星期六翻唔翻嚟食？即系，但我知佢唔系唔记得，佢系冇心装在听嘅，即系就会令到人觉得啊，你有冇听我讲嘢噶咁样咯？
0: 不过你譬如我知道你系好女咁，你又唔会发妈妈脾气，同埋你又理解，咁佢即系话晒都。长者嚟噶嘛，咁样就唔好介意啦。但系男朋友或者老公系咪就死罪嚟噶？你应该
1: 唔得咯，唔可以咯。唔系咁，但系我都会直接提醒佢，我讲过噶啦，我可以再讲多次俾你听。但系我讲过噶啦，已经你应该要记得噶。
0: 好强硬啊，师培。
1: 唔系啊，
0: 我讲过噶啦，咁样哇。
1: 因为你问完又问啊嘛，咁你又唔系长者，即系我系应该个记性要。仲記得住咯，但系嗱都要補翻句底嘅，就係而家資訊咧係真係太多啦。有機會當一個人接收太多資訊嘅時候咧，佢開始記憶力係會下降嘅。咁所以都有時唔可以怪你嘅另外一半嘅。不過都係要話佢一句咯，我明明講過噶，
0: 提一提佢。即系表示翻个态度先，首先
1: 系啊，嗱，但如果系你啦，你明明就系同你嘅朋友讲过呢一件事，点知佢好似完全冇听过咁样嘅，咁又再问你，咁你讲多几次，你会唔会即系觉得都有啲不被尊重咧？
0: 哦，都系噶，都系噶，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即系，譬如你话 send 个唔可以再 send 咧，我觉得有压力嘅，对于一个人嚟讲，即系我就要记住呢条 views 我 send 过咯，系咪唔好再 send 咧？咁样，但系同埋。就算普通待人處世啦，都係嘅，即係有啲講過嘅嘢咧，都盡量唔好再講咯。即係因為有時有啲叫做資深啲嘅同事咧，佢成日都可能會講啊，我當年咧就做乜乜乜乜乜嘅時候，咁你講完，跟住下一次食飯，佢又再啊，想當年咧我做乜乜乜嘅時候又點樣點。跟住可能你会见到同场有啲后生同事，咦佢讲过咯，
1: 系啊，又讲啊，
0: 好多次噶咯，
1: 系啊，都真系有日常常见嘅情况系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因为我都开始变成一啲少少资深嘅同事啊嘛，所以我都成日都会提自己，咦有啲嘢系咪讲过嘅咧？又或者我可能去某一啲聚会嘅时候咧，都要提醒自己，咦，我之前同佢食饭嘅时候有冇讲过某一啲嘢咧？咁样
1: 问下佢咯，我有冇讲过啊？如果我冇讲过嘅话咧，就再讲多次啦。
0: 但
1: 系
0: 你有冇讲过？你讲得出呢句咧，已经系表露咗你其实唔知道你讲过啲乜嘢
1: 嘅。咁都系。
0: 但系因为有时有啲好嘅后生，譬如我都系一啲好嘅后生同事咧，咁我。如果佢再重複講嗰樣嘢，咁我就唔會同佢講。如果你講過咯，即係唔會嘅。
1: 係，都照聽咯、
0: 哦，即係俾翻情感嘅價值。
1: 會嘅，會嘅。
0: 係啦。
1: 嗱，除咗同事之間咧，有時同啲長輩傾偈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啲威水史啊，都好中意咧，久不久啊拎出嚟講下嘅。咁但係都，就算你要聽，你聽過噶啦，你都要俾反應嘅。
0: 係。
1: 即係你尊重翻佢。
0: 係，

0: 或者是问啲再细节啲嘅嘢咯，即系补充翻佢之前讲过嘅记忆，即系补充翻我啊，系啊，之前佢我讲过，可能我嗰阵时听咗哦咁样就算啦，咁你今次咧就啊好似。好有興趣想了解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
1: 係或者用啲方法令佢快啲講完，可能你聽咗前面，咁你咪後面好似好明白佢咁。
0: 即係腦補
1: 啊！你嗰次其實係去咗邊度邊度啊嘛，我知啊，都幾得意喎，自己幫佢補埋個尾，咁呢個話題就可以快啲完啦。
0: 咁但係跟住仲要繼續講個話題嘅喎，
1: 唔會噶啦，咁啊轉另一個話題噶啦。哦咁但係冇嘢嘅，咁你唔会话佢话我听过好闷啊嘛，咁始终系即係你听过个故事，你俾佢知道你又听过个故事，咁又有啲反应，咁我觉得都几好，
0: 大家开心，最紧要有反应，
1: 係啦，个重点
0: 係啦，咁但係又讲埋啦 ,relationship 呢其中一个守则呢就係要有反应，即係有一个深入嘅文字交流呢係 ok, 因为我刚才讲咗好多呢就係、是、啊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咁有啲咩可以做呢就係、是、其中一个就係深入嘅文字交流，呢、這个係最好嘅，就係、是、我 send 咗条 reels 俾师培，跟住佢呢就 send 俾我，哎呀好笑啊，我都有试过呢个情况啊，跟住我可能就啊係咩係点样㗎，咁佢哋又再讲返啊当甚至呢就点样，咁就令到啊我可以透过 send 嗰条 reels 之后呢了解咗你多啲啦，或者大家有一个话题咧可以讨论，呢、这个最好。
1: 系有交流，咁、就可以又可以增进友谊，
0: 系
1: 有多啲话题咯。
0: 系就算有啲咧系好简单嘅句子，譬如啲人年轻人就讲话咩潮语啊，哎呀笑死啊，哈哈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1: 嗯，
0: 系
1: 总之俾反应。
0: 系。
1: 待定啲恒常嘅反应，睇下如果冇反，即係你睇完之后冇乜 feel 嘅时候就可能俾个公仔囉。如果真係睇完之后都有少少感悟嘅，咁就分享一下啲感悟啊，咁又叫做每天都有啲交流囉，可以同你朋友。
0: 我又请教一下你，其实譬如你嗰、那个譬如第一个即係觉得冇乜反应就係、是、俾一个 emoji 就叫做第一层。冇乜反應都要俾個反應就俾個 emoji 啦。如果你打得字咧，就叫哎深啲興趣嘅係咪啊？
1: 係啦，我
0: 記得
1: 要
0: 再深啲興趣打抽嘢，打抽字。
1: 係啦，冇錯。或者咧，其實如果你收到 emoji 嘅時候咧，有機會嗰人冇睇過嘅，
0: 其實、即係咁已誒撳咗覆咗，係打發咗你算啦。
1: 係啦，即係佢都有機會佢忙緊噶嘛。咁到佢真係有回應。是关于那条影片的时候呢、那就可能是真的他都想回应的，那你咪才延续话题咯。其实有时交流呢我觉得是双方的。
0: 是。
1: 即是你都不可以一味不停地付出，但是对方没有反应你都是这样付出的嘛。
0: 是。
1: 那要真的深入一点的交流，或者大家真的有情感的增进、我又觉得都是要看双方的。即是不可以说只是哦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咁你都要睇下對方嘅感受噶嘛？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都會待定一啲嗰啲 meme 圖啊，嚇、即係譬如我成日覺得啊，你就咁寫 send 個 emoji 咧，好似好行咁樣，咁所以咧，我通常會待定啲 meme 圖啊，即係嗰啲咩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即係你而家冇，將來會有呢啲圖咧，即係我會待定喺個電話度嘅，咁咧就當有適當嘅場合之。时候咧就觉得我俾个 emoji 都唔够我咁有力嘅回应，我就揾张呢啲图咁掉出嚟，即系好似好有心咁样去回应佢咁样咯。咁你又觉得呢种情况下系咪系点样咧？如果有个人咁样 send 呢啲图俾你，即系我自己梗系感觉良好噶。
1: 哦，咁其实佢都系你想表达嘅字嚟噶嘛，我觉得可以嘅。
0: 系，
1: 但系你唔可以重复用太多次咯。如果你重复用太多次嘅话，我就知道你个个人都系咁 send， 同埋不停咁用嚟用都系嗰张咯。你起码有二十零三十个呢啲嘅 mean 图 mean 嗰啲叫即系特别有一啲句子嘅图片嘅一啲或者贴纸，咁你就循环地用咁就好啲。
0: 系，
1: 即系你唔可以得嗰两三个不停咁弹出都系呢几个就有啲太闷，同埋。太似屋企人呢平时佢唔知道反应啲咩。係啦冇错。係唔係都係嗰个嘅时候就俾人 feel 到你求其囉。
0: Okay,
1: 用心啲要多啲款式。
0: 学到嘢。咁样今日多谢晒师培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唔该晒你。
1: 开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

0: 及健身服務的預繳式消費合約，建議透過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引入七日冷靜期，早前完成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諮詢期間收到業界和市民不同意見，美容及健身業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靜期，亦都認為七日時間足夠，因為已經參照國際上很多其他國家以及經濟體的慣例，認為可以執行。至於合約的金額門檻，邱應華說業界有不同看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強調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以盡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亞運今個月19日開幕，中國香港代表團派出大約580個運動員參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本台專訪說，期望港隊在賽事展現水準，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現全力以赴、永不放棄精神。當局計劃在今屆亞運之後，明年初檢討隊際運動項目發展計劃。羅淑佩透露，除了檢視有沒有更多資源支持多於現時八支隊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體院得到更多醫療及運動科學的協助，以及資助隊伍聘請更好的教練等。亞運會是精英體育資助制度重要評核準則之一，其中桌球和網球項目曾經因為未符合部分準則標準一度面臨降級，當局去年調整達標要求，令兩個項目在兩年之內繼續成為精英 A 級項目。羅淑佩說，現時兩個項目保持好成績，例如王澤林打入美國網球公開賽正賽，世界排名躋身前100，當局願意與時並進，因時制宜考慮項目的評級。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此外一個廣闊的低壓區正為南海中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提升到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时于。

0: 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嘅年报系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系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猪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3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亦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2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时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督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和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 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欧，早晨啦、
1: 啊！早晨 ，Anna， 又一个礼拜咯，今日有咩议题同我哋分享下关大湾区事嘅咧？
0: 嗱、啊，九月头啦，都离唔开讲开学嘅。
1: 系啊，
0: 咁我以前深圳读书嘅小学嘅时候、嗯，就会有一系列嘅相同嘅校服啦，每间学校都一样嘅。咁、
1: 嗯、
0: 咧，原来深圳市嘅校服咧，真系全市统一嘅，同其他省份同埋城市咧有啲啲唔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介绍下啦。
1: 我想先问一下一个、嗯。问题先，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哥，我想问一下，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回去内地探亲，特别在广州，我见广州的学生其实很少我们香港那种打呔式的校服或者格仔裙式的校服的、
0: 嗯、
1: 他们通常都是穿 check suit， 即是运动衫裤这样去上学。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统一的规定，定还是他们贪方便因为舒服一点，你穿 sweater 即是穿卫衣加条运动长裤，跟住加只波鞋咁样翻学，咁一式一样咁样，定系点嘅咧？内里嘅底蕴其实系。
0: 首先佢系有分冬天同埋夏天先噶啦。咁夏天真系一件 T 恤 polo 噶、嗯，蓝色嗰件，女仔就白色嘅，成日见噶啦。就再加红领巾咯。
1: 哦、
0: 我哋香港可能打呔，我哋内地咧就会打红领巾。
1: 但系就唔会好似我哋香港嗰个校服质地。嗰種即係你知我講，譬如我讀男校啦，由細到大，你想象到我係點嘅模樣啦？深灰色褲，跟住白色恤衫，跟住打條呔咁、
0: 哦，
1: 無論夏天冬天都要打嗰條呔。咁呢個就係香港我自己嗰間男校嘅一個特色啦，當年咁樣啦，或者嗰個服飾係咁啦。咁、嗯、內地有冇呢一種即係叫做西化啲，著翻條裙仔啊、格仔裙啊，或者即係旗袍啊咁樣，甚或乎香港啲傳統女校都係著啲旗袍翻學噶嘛？
0: 嗯，就真係冇喎，我哋深圳市係。清一色嘅就系头先讲嗰个，夏天就系 polo， 你当纯棉质地啦、
1: 嗯。
0: 冬天咧就系、是、都系一样嘅，就系、是、长袖咯，变咗长袖、
1: 哦。
0: 再加你可以买多一件嘅外套，
1: 嗯、
0: 而夏天我哋会着短裤噶，冬天就着长裤、
1: 哦。
0: 男仔女仔都系一样噶啦，夏天就系着短裤。同埋我哋有体育堂噶嘛，
1: 咁
0: 体育堂咧都唔使特登换 P 衫，我哋冇 P 衫噶，就会着住呢一套就打波噶啦。
1: 几好咁、啊、样，
0: 系啊，全世界一样，
1: 方便，或者令到个学习嗰个感觉咧比较舒适啲咯。
0: 唔使谂咁多啦，应该系
1: 话
0: 年年都一样。
1: 系嘅，咁啊嗱，讲翻话清一色统一啦，连个颜色都系统一咗噶，系每年都变定还是每年都一样嘅咧？个颜色方面，
0: 其实佢系由2002或者2003年到啦。就開始咗呢一個統一嘅學校嘅校服，而我咁啱咧，我讀又係年齡暴露時間，我讀小一咧就係2002年嘅時間、
1: 哦，
0: 所以我之前我冇乜印象以前嘅校服係點。總之我第一套校服咧就係依家大家見到嘅一模一樣嘅啦。我諗佢個 texture 質地係有少少變嘅。咁點解會一樣呢？原來2003年嘅時候，深圳咧就印發咗一個叫《深圳市中小學校學生統一著裝管理辦法》嘅一個嘅條文，咁、
1: 嗯、
0: 就推動小學、中學咧都要统一嘅服装噶啦，款式咧系会比较稳定啲啦。咁所以无论你系升学咧、转学校咧，你都唔使再买嗰一间学校嘅学校服，唔似香港咁样嘅、
1: 嗯。
0: 好啦，到咗2018年啦，就再后期啲啦，2018年咧，深圳市教育局咧就停止咗校服统一招标，取消校服指导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咩意思呢？就系、是、以前咧就系、是、学校咧会招标啦，然后你啲校服要喺学校入面买，价钱每间学校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嗯、但系依家咧，你就去唔同嘅地方都买到。譬如上网买啦，超市入面都有啦，商场啦，系啊，周围甚至你外卖平台咧，你就咁揿外卖送校服都可以即刻送。
1: 咁咪好方便咯，但系咪好容易伪装学生哥、学生妹咯咁样？
0: 系，我又冇谂过呢一个问题。
1: 系咯，
0: 真系可以随便买到一套噶。
1: 咁唔知喎，咁人哋有人哋嘅規矩啦。不過、啊、即係你話做家長嘅話，就絕對便捷咗咯，或者方便咗咯，即係唔需要要去一啲特定嘅校服公司去量身，跟住再去買咁樣就比較方便同埋便捷啲啦。
0: 線上線下都買到。
1: 係啊，整污糟咗都可以買套新嘅嚟替換咁樣。
0: 我即刻買到。嗯，同埋佢嘅價錢咧，因為市場價格關係啦，所以每一間或者你買翻嚟嘅校服嘅價錢真係可以好唔同嘅、
1: 嗯。
0: 普通一件。嘅秋季嘅运动上衣大概75蚊啦，咁如果一整套夏季嘅运动服咧，即系上身加下身咧，就140至150蚊到。但我又见到有啲商场咧，你睇下，我依家俾间 O 睇咧，一张商场入面卖紧20蚊一件嘅 T 恤上身，哇！ 平到。
1: 点解会咁咧？
0: 大促销啩，唔知咧。
1: 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或者翻去深圳食埋玩嘅时候咧，就多了解一下啦。好啊，咁啊 ，Yana 讲咗咁多先，转翻头，请你同嘉宾咧倾下偈啦。
0: 冇问题。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今集依然是由农药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C 在度噶。早晨 TC，
1: 早晨。
0: 上一集就请你同我哋分享咗如果香港嘅企业要翻内地咧湾区做生意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留意，或者有啲咩文件需要申请啦，流程又系点样啦？今集想继续同你去倾多少少啊，就系内地同香港咧，尤其系办公室入面啦，有冇啲嘅文化差异？你见到系都几有趣，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以前咧，我哋系一个好特别嘅文化咧，就系上海嘅人嘅同事讲上海话，同呢个其他嘅同事讲普通话嗰啲咧，系会有分咗两个帮派嘅，咁所以就会沟通上会有问题，咁就呢个可能系要其中一个我哋要考虑嘅因素咯。
0: 即系语言方面嘅分别啦。咁如果系譬如翻内地嘅时候，有成日可能电视上面啦，啲电视剧睇到佢哋会比较中意饮酒噶嘛，系咪都有好多呢啲嘅应酬嘅咧？
1: 我哋做顾问公司嘅咧就相对少啲。咁如果你系做生意，特别系你一啲供应商同一啲想将啲货品卖俾另一间厂嘅人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多应酬呢方面。
0: 咁我知道你咧都喺湾区入面啦，都应该成日翻去噶啦。你系咪都成日翻深圳啊、珠海等地？
1: 系啊系啊，我其实喺中山小榄嗰度买咗一个单位嘅。
0: 哦，
1: 咁我喺疫情之前已经买咗噶啦。咁即系唔知道会有疫情嘅发生啦，咁就等咗喺度好多年，直到去通翻关，我先至可以住入去咯。
0: 点解会拣中山嘅？
1: 其实中山咧就系好接近香港嘅，佢系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嘅。佢啲物价会比较平啲啦，因为深圳、珠海咧，其实佢啲楼价又贵啲啦，啲物价又贵啲。咁我感觉到喺中山咧，即系个居住环境好宁静，同埋无论食嘢啊或者系讲啊，即系我哋用广东话讲咧，都系好亲切嘅。
0: 即系好似喺香港生活咁样，
1: 是啊、
0: 但系就低价版本，
1: 系
0: 又少啲人，宁静啲。
1: 系啊系啊，
0: 成日都听中山系退休之选啊，我都未翻过去嘅时候，我都好想揾个机会翻去。如果香港过去嘅话咧，你会用啲咩方式翻去啊？
1: 系啊，我最初买呢个单位嗰时候咧，就系、是、坐嗰啲直通车，直通车咧。当时未有呢个深中通道嗰时候呢，就要成三四个钟先至返到去。
0: 哇，四个钟都耐。
1: 是啊是啊。咁但係呢而家有深中通道呢，其实快咗好多，可能两个零钟就去到㗎啦。咁我就我自己就会用嗰个港车北上啦，我自己揸车嘅。咁我就因为太方便啦，喺屋企出发就去到嗰度屋企。咁就係大约三个钟左右
0: 囉。哦，三个钟。我都几开心喎。你系多唔多返呢？五六日就返定係都喺嗰度长住㗎。
1: 我都系大约一个月返一次囉。
0: 哦，就返去纯粹系休息下㗎啫。
1: 通常会约埋啲朋友一起返去嘅。因为淨係两个人返去呢，其实就食唔到啲咩嘢，
0: 啱啊！
1: 一大班人就最开心。
0: 系啦，咁你就会揸七人车，定系你揸你自己嘅私家车，再加埋
1: 有另外一个朋友咧，都系买咗嗰度嘅，佢又会揸咗架七人车，我哋就揸咗我哋个五人车啦。
0: 哇，开心、啊！我都十几人、啊，
1: 系啊，可以、啊。
0: 通常翻去做啲咩啊？
1: 都系 hea 啦，饮饮食食啊，周围去睇explore 下中山啊，或者附近嗰啲旅游点。
0: 好啊，咁如果係有听众朋友都好想返中山玩呢，真係要听你讲下，有冇啲咩好介绍呢？
1: 我觉得呢喺中山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山华侨公园。
0: 哦，华侨公园。
1: 係啦，咁嗰度有一个叫做侨里文化主题邮局啊、
0: 哦、
1: 即係个公园里面嗰、那个邮局係好特别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去下呢个公园，同埋去下呢个邮局去参观。
0: 个邮局有啲咩特别啊？
1: 佢有好多有好多 collection， 包括系孙中山嘅邮票，佢整咗块好大嘅，有唔知几多万张邮票嘅一个图、哦、一幅图出嚟，孙中山个样咁样。
0: 哦，又可以去。

0: 下卡咯。
1: 係啊係啊，係好、好多打卡嘅地點。
0: 咁咖啡係咪都頗多咧？嗰邊
1: 係啊係啊，大家都開始比較接受呢個咖啡嘅文化。
0: 嗯，都係，大家揾間咖啡靜靜地坐低飲下啡，跟住又望下出面嘅風景，又靜靜地，唔係太多人。你覺得中山同香港個節奏咧，個分別係啲咩咧？
1: 啊，爭好遠。人会少好多啦，当然佢嗰啲自行车就会多啲啦。
0: 哦，大家会踩单车啦。
1: 系踩单车啊，或者嗰啲电动电瓶车就好多。咁我哋揸车嗰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佢哋啲车喺度转嚟转去，佢会嫌我哋啲车慢嘅。
0: 反而佢哋更快，要稳食。
1: 因为佢哋转嚟转去嘛，好快。
0: 同埋佢赶住接单啊！我交咗呢个单之后，我要。好快地去接下一张单，所以就好急啦。
1: 系啊，系
0: 系咯。咁但系珠海其实都少人噶，系咪都差唔多？因为我记得中山同珠海都邻近噶嘛，都近噶嘛。
1: 啊，系啊，系啊。其实珠海隔篱就系中山，即系好多人都系喺珠海工作，但系喺中山住嘅，因为中山真系平好多，物价平好多，啲楼价又平好多。咁啊，珠海咧就因为旺嘅地方就会贵啲咯。
0: 系啊，
1: 珠海其中一样对我哋啲香港人可能冇咁 friendly 咧，就系珠海都系好多外地嚟嘅人，所以好多铺头咧都系讲普通话嘅。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唔睬你。但系喺中山咧，你所有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
0: 中山就多啲广东话嘅朋友仔，都几开心。系咯，咁如果系物价方面，你头先话都系平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一个单位？譬如我当四百尺啦，几多钱呢？
1: 四百尺冇啲咁细嘅单位。
0: 我用咗香港嘅 standard。香港四百尺已经两间房
1: 了，大约一千尺嗰啲都系两三千蚊一个月咯，租金。
0: 租金哇，真系好平喎！
1: 系啊系啊，
0: 香港都起码两万蚊起跳啦，
1: 系啊，
0: 一千尺最少两万起跳啦，
1: 一千尺一定唔得。
0: 系咯，咁如果买嘅话咧，
1: 如果买啊，买其实个楼价跌咗好多，比起我买嗰时候，咁而家就几十万咯。
0: 哇，
1: 睇下边一个地区咯。
0: 所以退休之选真系有原因，啲人会翻去休息一下，买个单位又可以六日住一下，几开心。咁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好想移居去中山，又或者佢真係嚟緊退休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佢哋呢？
1: 我觉得呢就係喺中山就係要諗下个交通囉。即係譬如你居住嘅地方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咁你可能会搵啲比较方便啲嘅地方呢，即係附近有商场啊，容易搭车啲嘅地方啦。咁如果揸车嘅就相对冇乜所谓啦。咁因为好多喺香港住嘅人呢，去到见到啲哇好多鸟语花香嘅地方觉得好正。但係其实嗰啲可能係啲交通唔方便嘅楼盘嚟嘅。
0: 哦。
1: 同埋呢，因为佢交通唔方便呢，其实佢哋嗰个楼价嘅保值都係有问题，因为太个供应太多。係而家个楼价都係仍然喺度一路跌緊嘅。
0: 明白，咁就最紧要睇下自己想要乜嘢嘅环境啦，有好多种选择，最紧要系拣啱自己中意嘅。好啊，唔该晒天师今日嘅分享，讲咗好多关于中山啦，一啲居住环境啦，同埋一啲远胜啲嘅资料，多谢你，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啦。
1: 好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0: 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出，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好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0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啟德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辦，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不是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咧，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油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咧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8: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9: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咁嗌？
10: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8: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0: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6: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7: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0: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1: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9: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 ，Yana， 我哋翻到大湾区玩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要讲下搭高铁啦。咁近排咧，有啲网民咧就整咗一个咧香港西九龙直达嘅长辈出游图。咁啊，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好似阿 O 同埋 Yana 咧，都孝顺嘅，好想咧带住爹哋妈咪咧去出游啦。咁会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特别系高铁其实真系好方便嘅，喺西九龙高铁站，咁基本上你即系揸车又好，搭车又好，你去到跟住咧可以。网络买飞或者咧去柜位买飞，其实好快。即系有阵时我急起上嚟去柜位买飞咧，其实都系等两三个人你就会买到票咯。咁你买咗票之后，那个姐姐会同你讲你想坐最近嗰班车定还是系等一个钟啊？咁你西九龙嗰个高铁站其实都好多嘢食噶嘛，跟住先斯斯然咁啊过关咯，跟住就坐高铁。咁咧第一位咧。是广州，无论是广州东和广州南啦，咁大家都知道广佛同城啦，即是佛山其实你喺南站。

0: 嗰邊就會相對近啲啦。咁東站就係傳統啲嗰邊，譬如天河啊、荔灣啊嗰邊老區咧，就係廣州東站。南站咧就係佛山啊，跟住可能番禺啊、南番順啊嗰啲啦，南海番禺啊，係啊咁樣，即係順德啊嗰啲位咧，就會相對近啲嘅。你打車又好，再駁鐵路駁翻廣州地鐵過翻去都得嘅咁樣。咁啊，呢個係第一位，因為咧點解咧？網民就話咧，一個鐘至到一個鐘頭咧，二十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廣州飲早茶啦。飲早茶就長輩最喜歡啦，跟住喺沙面即係白天鵝賓館嗰度就散下步啦。咁夜晚黑咧，仲有一個珠江夜遊嘅，係啦，珠江夜遊就係由老城區啦，一路咧隔船咧就去到中山大學啦，跟住再去到一啲地方啊。我好細個遊過一次，我就覺得自己冇再遊過，好似睇到廣州塔嘅，依家遊下遊下都係啊，咁啊，即係小蠻腰啦，講緊就係、是，係啊，咁呢個都係去廣州好需要睇同埋必須睇，因為小蠻腰其實都好靚，即係講緊呢個廣州塔，有好多民眾咧，其實除咗遊客之外咧，都會可能買啲手搖飲品喺下面留達啦，
1: 打個卡影張相，
0: 係啦，飲杯嘢，有啲閨蜜又喺度傾下偈，有啲年輕人啊談談夢想咁樣，談談感情咁都有嘅。好啦，第二位咧就去到咧桂林，
1: 呢個我估唔到喎。
0: 正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咧我成日覺得桂林咧都仲係廣東嚟噶，
1: 咁好遠喎，但係桂林，
0: 我成日覺得桂林都唔係遠得好緊要。當你即係你去過西藏啊，去過新疆啊，甚或乎你去过北京啊，对比上海啊，又近好多噶、
1: 啊。啱啊，又再近啲咯，所以高铁就可以三个钟啊，系咪？
0: 系啊，三个零钟到啦。你有冇去过桂林啊 ，Anna？
1: 桂林好似暂时都真未去过、啊、，OK？、啊、我见三个钟嘅话又
0: 系啊，可以一战啦、啊。三个零钟其实就同去厦门差唔多咯。咁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厦门噶嘛，厦门就四个钟到咁啊。
1: 我又反而觉得厦门听落好似近过桂林咁嘅，点解？
0: 唔系噶，厦门都要四个钟噶。
1: 厦门原来咁样。
0: 系啊，但我中意厦门嘅，我觉得厦门都几香港嘅。唔系因为厦门人多讲白话，
1: 沿海城市，
0: 沿海城市啦，食海鲜个文化啦。咁佢嘅海鲜街其实都唔系好劏客嘅，基本上你可能人均100蚊人民币到，你两口子过去大概200几蚊，你都食到饱住个肚走噶啦。即系厦门就嗰啲圣子啊做得好出色啦，跟住有虾蟹都系做得好出色嘅。始终都是正的，咁同埋有一个即係比较多取景嘅地方啦，就係、是、叫鼓浪屿啦、一个岛仔啦，咁你其实呢就喺厦门站或者厦门北站嗰度呢，你都可以搭一程嘅叫做的士，咁就去到鼓浪屿旁边嗰个码头仔。咁搭船，搭啲大嘅船咧，就我印象之中15至20分钟就去到鼓浪屿。咁鼓浪屿系一个岛屿嚟嘅，咁咧佢就氹氹框咁俾你行咯。有个经典台剧咧叫《转角遇上爱》咧，都系有个经典嘅场景喺度，直情叫转角巷啊！你记唔记得？
1: 喺嗰度取景噶？
0: 系啊系啊，
1: 原来系喺厦门取景。
0: 系啊，
1: 系喺周边地区。
0: 唔系啊，系喺嗰度取景啊。
1: O K，
0: 系啊，咪同埋厦门都好近啦，其实同周边地区都好老实讲。讲句，即系小三通啊，同金门啊咁样，譬如厦门都有嗰啲高粱嗰啲饮噶，即系同周边地区最出名嗰啲，即系金门高粱啊，嗰啲酿酒嘢都系 share 一啲技术噶嘛，咁样。咁啊，当然啦，近近地第三位就去翻深圳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咧都好快捷嘅。讲紧喺西九龙高铁站咧，其实去深圳北咧都系讲紧14至15分钟啊。你已经过咗一个靓关，跟住一落去，其实深圳北咧有几多商场都几好噶，同埋咧深圳北站咧，你坐一个站叫红山站啦，红山嗰个地铁站咧，其实已经有个好大好靓嘅商圈啦，跟住有间新嘅艺术馆喺嗰度啦，深圳艺术馆啦，再加上就系深圳嘅图书馆系极高极大，6层楼咁高咯，那个图书馆。
1: Okay.
0: 你作为普通嘅民众，我哋香港人就唔可以喺入边借书，但你可以自由入到去感受嗰种书香同埋文化涵养咁样嘅。
1: 唔错唔错，都可以去下，同埋佢近好多嘛，20分钟就已经可以到啦。
0: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趁住啦，9月、10月嘅时候啦，都可以带下长辈出游啦，坐高铁去下唔同嘅地方，锡下屋企人啦。好，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剛才阿歐就帶我哋坐高鐵去咗幾個地方啦，咁跟住落嚟 Yana 咧就帶大家去澳門食下啲好嘢啦。
1: 哇，有好嘢推介喎、
0: 啊！我諗阿歐可能你都食過，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地道而且好受遊客歡迎嘅一間嘅鋪頭，其中有一個叫蝦子撈麵。
1: 哦，犀利喎！嗱，食就冇食過，不過我估你講呢間鋪頭咧，我有聽過同埋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咁、內容究竟係點咧？
0: 我就食咗，真係幾特別喎！首先咧，佢蝦子撈麵咧係冇湯噶嘛，佢真係撈麵，而且佢用咗個麵咧叫竹升麵。咁竹升麵咧，我陣間可以解釋一下，佢都係一個好傳統嘅特色嘅麵食嚟嘅。咁有呢個麵之後咧，佢就拌入咗一啲嘅鮮蝦卵子乾製嘅，然後仲有啲蝦子添。咁啲蝦子咧

0: 就係佢啲口感咧係有啲火粒嘅感覺嘅，所以你伴隨住啲火粒感嘅蝦乾啦，再加一啲嘅醬啦、生抽、蠔油、豬油，哇！每一啖咧都有好有佢嘅鮮味，同埋蝦子嘅鹹香咧，同埋頭先蝦輪咧有一種嘅炒香同埋乾製咧融合埋一齊咧，碗面咧一下咧就已經食曬啦，我覺得都幾值得可以試
1: 下。已經食曬，同埋咧廣東面食啦，即係蝦子面都算廣東面食啦。其實就主打一個咩咧？唔係飽肚嘅，好似點心咁樣。我唔知Anna係咪覺得啦？
0: 細飲感咯，就係。
1: 係啦，真係。有阵时我都要加底啊，即系一个面咧真系唔够饱噶，所以佢 suppose 你可能整碟油菜啊，或者整一个净水饺啊、净云吞啊，大家 share 咁样咯。如果唔系你正常一个午餐咧，我一个成年男人一定未必够饱咯。你同屋企人系咪都系咁咧？
0: 我就嗌咗好多小食，所以啱啱好。
1: 有咩小食噶？我想问
0: 嗱，呢个就要介绍啦。不过介绍呢个小食之前，讲埋嗰个竹升面先。好啊。我觉得呢个竹升面咧都好特别啊，佢系咧用啲竹竿压打成一啲嘅面团啦，变成一啲
1: 即系有个阿叔攞住碌棍仲喺度摁下，佢喺、你面前仲有摁紧嘅呢个阿叔，真系有呢个 live 仲喺度制作紧嘅。
0: 佢就休息当中，但系有晒啲器具喺度，所以我相信咧，佢可能夜晚嘅时候啦，就会喺度一个人喺度弹
1: 下
0: 弹
1: 日头啊，日头弹下弹下，点会夜晚弹下弹？夜晚休息啊，
0: 唔知咧，可能都忙咧，咁就夜晚嘅时间先可以整面。咁呢个面咧就系师傅咧用翻啲高筋嘅面粉啦、鸭蛋同埋。碱水搓成面团，然后再骑上一支嘅竹竿嘅另外嘅尾端啦，然后反复跳弹压打个面团，令到啲面条咧变得好扎实，所以个口感好好。咁而竹升面咧，因为佢嘅工序比较繁复啊，所以依家好多铺头啦或者餐厅咧都少咗用，因为大家都系可能用机器打面会快手啲啊嘛。所以我觉得可以食到咧呢一种咧，真系由师傅亲手打出嚟嘅面咧，个感觉咧真系唔同啲嘅，亦都系一个中华饮食。文化嘅传承啦，同埋好有佢饮食嘅历史价值喺入面咯，系啦。咁头先就话食咗啲咩小食啊，我就食咗一个嘅鲮鱼球。咁呢个鲮鱼球咧叫做米通鲮鱼球，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小食。鲮鱼球平时大家可能食过啦，都系炸啦，好似丸咁样嘅。但呢个加咗米通喺出面咧包住咧，哇，系唔同噶个质感，即系咬落去啦，系出面好脆，跟住入面咧好弹牙，啲鱼肉咧。好实正嘅感觉，
1: 好
0: 新鲜。
1: 好中意食鲮鱼球嘅，其实，因为佢又食到啲鱼肉啦，又相对冇咁贵啦。即系讲真，即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蒸条鱼，大家都知道一定唔会平得去边啊。蒸条海鱼，但系有阵时候自己又想食下鱼咁啊，即系都会喺屋企整下啲鲮鱼球嚟食下咁。即系呢一种烹调方法咧，我觉得系好正嘅。或者 Anna 头先俾我睇啲相，我都觉得话外脆内软嗰个感觉咧出晒嚟。
0: 嗯，冇错。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嘅酱咧，我系第一次食嘅，叫做蚬芥酱啊。
1: 系蚬芥鲮鱼球咯，呢、這个就系蚬芥鲮鱼球，就系、是、我哋好多香港大排档其实好出色嘅，即系个鲮鱼球就通常系鸳鸯咁样嘅。咩叫鸳鸯咧？就系蚬芥鲮鱼球啦，一半系咁，一半系炸云吞。炸云吞咧就会俾翻嗰啲沙律酱你点啦，咁蚬芥鲮鱼球咧就系一种叫做灰灰地色嘅汁啦，咁入边有一粒粒嘅蚬芥啦，就系、是叫做
0: 系即系蚬肉啦，系咪？
1: 系啦，蚬肉啦，咁、样跟住就整到咸咸到苦咁样啦，咁你就揩嚟点嘅，咁但系又有啲酒香味嘅咁样，有啲酒糟 feel 嘅咁样，咁呢啲就系、是。我嘅形容嘅蚬芥啦，咁当然你好识食，你系大师傅，你梗系可以讲埋蚬芥唔系咁噶，其实应该点点点点点，我知咁，但系纯粹我想话俾 Anna 听啫，我见 Anna 未试过蚬芥鲮鱼球，
0: 我食咗就系、是，我第一次食蚬芥酱，闻嘅时候咧。我好麻麻，因为佢有一种
1: 酸酸缩缩咁嘅，
0: 好似豆腐乳，然后又噏咗好耐，
1: 发酵咗嘅感觉咯，系啊，系啊，发酵咗咯，系啊。
0: 跟住就哦咁样嘅，
1: 佢发酵到有酒香咯。其实有阵时候有啲靓嘅蚬芥鲮鱼球，嗰、个蚬芥汁系会有酒香味添、
0: 有种、有种梅味咯。但系将个鲮鱼球放落个酱度食咧。是第二回事嚟嘅，又
1: 其实唔系酱，其实 actually 系一个汁嚟噶，佢稀噶嘛。
0: 佢浓浓地，我嗰个又
1: 系咩？你嗰次新嘢
0: 啊？佢系真系有个蚬喺度
1: 嘅。系噶，系噶，系噶，系噶。
0: 好浓啊！
1: 系呢、這个呢、這个阿叔，呢个阿叔由细食到大噶啦。
0: 我真系唔知道我第一次食嘅，因为
1: 所以即系系咯，但系唔紧要，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即系听开嗰啲都知道噶啦。即系阿 Anna 后生啲，年轻啲，所以你唔使即刻讲咩啊？唔知咩系蚬芥鲮鱼口

0: 唔使啊，唔使啊，我哋平常心面对得噶啦。OK， Chana 有阵时识啲嘢，我又唔识嘅啫，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礼拜六咧做节目轻松啲，唔使咁严苛嘅，听嘅听众都系咁，做嘅都系咁。我哋轻轻松松，务求一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咧，咁就最好。仲有冇嘢要分享啊？
1: 食咗呢两个，但系佢仲有其他都出名嘅，就冇食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试下咯。
0: 系啊，咁啊。等 Yana 讲完之后呢，我都想整碗粥，整个显价鲮鱼球食食佢啊。多谢 Yana 嘅分享，下个礼拜再交俾你讲下呢个美食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

0: 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為已經參照國際上很多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的慣例，認為可以執行。至於合約金額門檻，邱應華就說業界有不同看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強調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盡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

0: 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5: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4: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7: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6: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8: Roshni, Pani, Bahar。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9: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9: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安哥同学会，
1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11: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11: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13: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你依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係非常之令到我倾慕，我好爱佢，好欣赏佢，亦都好尊重佢。如果我话俾大家听呢，喺今朝早嘅太阳出嚟冇几耐，有条彩虹出现，你个心系会谂到系边一位演员呢？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大家都认识嘅郭大侠。我叫佢呢就系、是、做 Samuel 哥嘅，但系呢依家我就系叫做郭峰哥哥。早晨，
15: 早晨，各位早晨，阿 Jackie。
13: 喂，我咁嘅引子，我好少可系谂好耐，但系我真系都谂咗都有十分钟，然之后我喺屋企咧写低咗嗰个 intro 吓、啊，你觉得点样啊？咁嚟介绍你出场，
15: 你咁严重啊？系啊，我哋好耐啦，先
13: 嗱，我认识阿郭峰哥哥咧，真系好耐好耐。我好记得咧，我初初加入电视圈工作嘅时候咧，我能够接触到你哋啲前辈咧，我系好开心嘅。嗱，我要讲一位。我想表达咗先好嘛、就係、是、你已故嘅妻子就係欧阳佩珊小姐。点解要咁讲呢？因为佢真係对我好好。我係好记得呢，喺电视台出发嘅时候呢，我好似唔知排緊队买早餐定是点，佢差唔多要拎酒拎嘢上车。啊，你食咗早餐，唔係你想飲咩？咁我话我要杯奶茶。你食咗早餐未？我话未。佢真係叫人哋 order 咗個腿蛋翅俾我食，但嗰時我係一個啱啱入個電視圈工作，係啊，嗰、那個證我都未人有啊，即係 temporary 嘅啫，差唔多。但係佢對我嗰份愛咧，幾十年，我到今日 我一定要在國鋒先生你面前我要講俾你聽。
15: 嗯，可嗰陣時咧，你又年紀細啦，個樣又 Q 啦，成個 BB 咁啊，又斯文咯，係對人好客氣啊嘛，咁所以特別注目啲嘅。
13: 係啊，我好欣賞即係歐陽佩珊姐姐佢對人對事啦，同埋佢個藝術嘅深造好，即係好嗰個造藝學嘢好深，好啊。好啦，當你哋兩個結識咗之後咧，組織一個家庭，你对佢有冇任何嘅期望噶？
15: 有咩期望啫？中意一个人，期望咪中意一个人咯？
13: 系咪啊？
15: 系因为佢个性格啊、行为啊、嗰啲说话所有嘅嘢，我觉得好舒服啊嘛。
13: 系嗱，既然咧我哋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啦，咁我咧就要问国锋哥哥嚟，系你去追求欧阳佩珊姐姐先，定是点样？
15: 系啦系啦，我追佢啦，我追佢啦。
13: 但系事实上咧，就佢应该系对你好好嘅。
15: 哦，咁佢俾我追咪得咯？
13: 冇错。嗱，其实你哋两个就有一个好愉快嘅生活啦。咁后来就佢因为病患离开啦。你用咗几耐嘅时间先至去接受到呢件事，克服到你嘅心里面嘅不安？再從而接觸翻朋友啊，工作咧。
15: 嬲一刻咧就你訪問嗰一刻咧都九年幾啱過咗啦，嗰九年。咁最初咧都係多謝得，我要喺度再多謝一聲就係我啲朋友啊，佢啲學生啊嚇，時刻喺我身邊，因為佢哋係驚住我一個人孤獨啊，同埋。驚住我一啲行為嘅，
13: 明白嘅
15: 思想上嚇，各樣去反常態。
13: 係
15: 嚇，咁初時我又想話自己一個獨自就去回味翻去我同我太太去過地方啊咁樣，但係我一講佢出嚟咧，佢依個又話：我係想去，我有咩？即係只係成團嘅，幾次都組咗組團嘅，係變咗就成班人睇住我嘅。咁咪一路落嚟咧，都有幾個群組咧，佢啲學生啊，或者係朋友啊，佢哋都時刻約我出嚟飲茶啊。邊個得閒咧就出嚟又話搞生日飲茶聚會啊。佢顧其名啦，咁但係。都是一个好处的，就是不给我尽量不要给我孤独，多些跟我讲嘢倾偈呀，引发我等我有个我都明白到。
13: 开解你。
15: 开解了我之后我开始慢慢明白大家都是想不想阿佩珊担心啊，或者想失望啊。即是你知道一个人遭遇了这样的痛苦之后呢，可能好多都跌咗落深渊咁嘅。因为出面都有好多同病相怜，或者对似呢啲经过呢啲咁嘅痛苦嘅人嘅。所以呢咁我就係囉，而家既然係咁，我都唔好辜负啲佢啲学生朋友囉。
13: 啊，呢个好重要喎。
15: 好緊要，
13: 好重要，因為佢哋對你嘅支持、對你嘅愛咧，係無條件嘅，
15: 係
13: 好錫你嘅。其實最重要都係你有能力慢慢調養翻好自己之後咧，你要錫翻自己。
15: 嚇，錫翻自己可以，同埋開始即係要多啲關心下身邊嘅人啦，需要嘅人啦。
13: 係，我知道你都久唔久，你都會抽啲時間咧喺教會做啲義務嘅工作啊，或者出席有唔同嘅分享會。係喺整個過程裏面，你有啲咩得著咧？
15: 咁啊，加強咗自己嘅信心咯。咁即係我仲係有用嘅。
13: 有，
15: 我仲可以喺個山路嗰度可以跑嘅。
13: 係，
15: 雖然仲係有高低起伏，咁啊都係咁樣跑啦。要
13: 嗱，咁喺呢個慢慢康復啦嗰、那個過程啦，到今日咧坐喺安哥同學會，我同阿國鋒哥哥傾偈咧，我要話俾所有嘅聽眾同埋支持國鋒哥哥嘅所有嘅 fans。工作人员全世界人听，国锋是 very good。
15: 我唔敢包吓，不过都希望大家都一齐支持啊，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
13: 一定得，一定得。
15: 我都惊又跌低嘅人。
13: 唔会啦，唔会啦。嗱，你有我电话噶，anytime 去打电话约我，我哋大家一齐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吓。嗱，唔使你请，我哋 AA 制或者我请都得，好唔好啊？
15: 我请唔起我唔出嚟咯。
13: 咁咪就系我邀请你啦，好唔好啊？嗱，呢个朋友之间咧，嗰个相处咧系好重要，唔系净系分享快乐啦，系互相支持。嗱，你系。 訓練，你係無線電視訓練班第一期？
15: 第一期，不過喺之前我其實都係國泰電貿電影嘅第五期訓練班。
13: 先講翻嗰個。

0: 電影嗰個訓練班啦。咁當其時係咪有幾位朋友同你一齊成長？係咪秦祥林先生都係啊？
1: 秦祥林同埋劉光老師。
0: 哦，係啦，
1: 秦祥林嗰個係第一期嘅。
0: 嗯
1: 啊，劉光老師好似第二期嘅。
0: 嗯
1: 嗯。咁佢哋負責教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耍刀劍嘅。
0: 哦。
1: 嗰一 part。
0: OK。
1: 咁其他嗰啲導演啊，嗰啲聲樂家啊，
0: 冇錯冇錯，
1: 孫嘉文啊，劉芳剛其實都係㗎，係
0: 喎，係係係，係係係，冇錯。嗱，咁你加入呢、這個電影嗰個訓練班咧，嗰陣係咪應該係電懋電影公司？
1: 係係
0: 係啦，咁係有乜嘢原因令到你要去加入呢個訓練班？你係咪立志我要做明星？
1: 冇立志，明星真系唔喺个脑嗰度嘅。我系因
0: 为讲真
1: 话，真嘅真嘅。
0: O K，
1: 咁你睇我，如果我真系立志系要做呢一样嘢嘅，都唔系咁嘅样嘅样噶啦，系咪？
0: 唔系啊，你咩样啫？靓仔样咯，
1: 冇
0: 郭大侠啊。
1: No。
0: 咁点解会有兴趣加入即系呢个银河工业咧？
1: 銀河工業，因為我讀書嗰時嘅學校已經有戲劇組嘅，咁、我又中意參加啲課外活動啊啲嘢，咁我又去做啦，去玩個舞台劇啦。咁出咗嚟之後咧，教會咧又自己搞嗰啲話劇，話嘗試搞話劇，即係個心癮啊嘛。咁啊出嚟做嘢啦，出嚟做嘢咁適逢嗰陣時啱啱，咦？佢哋招考演員喺報紙嗰度睇，嗰時係用報紙嘅啫嘛。
0: 係，
1: 咦？做演員，嘿，試下去睇認識一下，因為細個都中意睇下睇電影啊，睇嘅電視啊，黑白噶嘛。
0: 嗯，
1: 嘗試考咯，咁啊好幸運俾我考到啦，咁入咗去，咁都係純粹真係為興趣嘅。
0: 係、就唔好話我即係 set 咗個 target 或者個目標，冇即係興趣。
1: 其實嗰陣時個年代都係諗住做啲譬如係文職嘅嘢啊，一係紀律部隊啊嗰啲咁嘅嘢嘅。
0: 嗯，
1: 咁、就入咗去，咁到畢業。咁點知公司國泰公司執笠啊？
0: 哦，係係，佢有啲大嘅轉變係啦，
1: 有大轉變大地震啦，我哋叫大地震。
0: 係啦，
1: 咁啱啱停咗一兩個月就跟住就變咗無線就招考第一期訓練班喎。
0: 哦 okay、
1: 電影電視喎叫做。
0: 係係。
1: 電視電影。
0: 係電視電影係
1: 咁又去試考咯，咁又接納喎，咁又試下去讀咯，咁樣。
0: 咁你當你兩次修讀呢啲有關影藝嘅課程咧，你最大嘅即係覺得自己嚇嘅進步係乜嘢咧？即係導師教咗啲咩，而係你喺當其時可以應用到嘅。
1: 進步我就唔知自己有冇進步。
0: 啊，安哥同學會，你要講下俾我聽你嘅成績。
1: 我見到你好舒服啊，講嘢好。即係比較順暢啊，係啊，我又暴露咗一啲我喺第度冇講嘅嘢。
0: OK OK， 係啦，
1: 真係噶。咁因為我係睇到一個演藝嘅嘢，一個做藝人啊，一個演員啊，應該有嘅條件，應該要做嘅係乜嘢？係學好多，同埋喺電影同埋電視圈裏邊各部門嘅嘢，我哋都認識到。
0: 系，我听翻好多前辈或者你同期嗰啲
1: 早过几期啦，
0: 系啦，嗰啲艺员哥哥姐姐咧，佢话咧除咗即系戏剧嘅理论啦，咁有时要去对行道啦，要排舞啊，或者做司仪啊，好好玩，佢哋一上堂咧就好 enjoy 啊，
1: 系啊，因为每个科目都。去沾手到的、真的化妆啊、梳头啊、跳舞、芭蕾舞啊、中国舞啊、剑击啊、空手道啊，乜都有啊，配音啊，乜都有、
0: 啊。我依家咧同阿郭峰哥倾偈咧，我个脑海中咧谂紧，当佢提到芭蕾舞，如果大家喺呢个此刻咧，你哋 imagine 下，郭峰哥哥如果跳芭蕾舞是怎么的？一回事咧，
1: 嗱，嗰陣時我唔係咁嘅身形噶，28寸腰噶嗰陣時。
0: 啊，咁同我差唔多啦，我咪講到31啦，而家
1: 嗰陣時
0: 好開心，
1: 喺星光行學，
0: 係咪啊？
1: 咁我自己都有自費去跟毛妹嗰邊學。学了一段时间，冇人相信。
0: 所以我好开心能够郭峰呢一批咁资深嘅影艺人系同我哋喺安国同学会分享，唔系净系分享佢哋嘅光环，而系讲翻佢哋以前佢哋嗰种专注，同埋佢哋自己个人嘅投资，你自己自费去学系嘛？
1: 系。
0: 咁呢个系好开心。当你收到TVB 通知有一套电视剧，你做。男主角第一套电视剧，你仲记唔记得？
1: 我梗系记得啦，
0: 系啦，咁
1: 浪子
0: 系。

0: 伊達士的小說
1: 係啦，嗱咁啊，浪子兩個字啦，如果套用喺你真人身上，你係咪一個浪子咧？
0: 黐黐地啦，即係我講喺工作上。
1: 黐黐地定黐黐地先？
0: 工作
1: 哦，黐黐地。
0: 嗰個浪子嗰個內涵裏其中一部分啦，
1: 係
0: 因為我離開過 TVB 三次，
1: 係
0: 所以又回頭又翻
1: 啲。好似係啊，三次
0: 係啊，來回
1: 啊。嗱咁，當你知道你做男主角，咁喺当其时，你点样去即系做好一个准备？系真系你要咩飞咯？你唔系怎做甲乙丙丁或者系路人五六七八九？
0: 系啊，嗰阵时梗系好开心啦，后生仔哇，一出嚟训班就做男主角，咁系啊，时装嘅，咁就好啦，咪。學到乜嘢咪做咯，照做咯。咁但啱啱呢個監製導演就係劉芳剛老師，又係以前喺國泰已經教過。
1: 冇錯冇錯。
0: 咁我嗰陣時即係照做啦，但係嗰陣時真係唔成熟嘅，都係唔成熟。咁我試過好記得佢係啟發咗開竅咗我個腦啫，就係有一次我同阿張文清咁喺街拍過馬路，即係趕住去醫院探父母。就咁行过马路，即系佢喺对面街就嗌过嚟。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我做乜嘢？我过马路咯。咁翻去咁即系讲解释，你过马路所有嘅嘢系咩意思先？你要就过马路就过马路，即系咯。即系俾个系喎，我学嗰啲，点解我自己谂唔到嘅咧？系咯，就系咁解啦。
1: 佢系好用心去指导你，
0: 系指导
1: 嘅，指导嘅。
0: 嗯，
1: 同埋我好相信如果任何演员啊遇到一位咁好嘅导演或者监制咧，系获益良多。
0: 當然啦，尤其是我你對戲劇有興趣嘅，你梗係想知多啲嘢嘅嘛，你學到嘢嘛，啊唔好一味妄自大嘅嘛，
1: 冇錯冇錯，
0: 以為自己乜都得啦，咁就弊家伙嘅。
1: 嗱，你講開即係唔好自大啦嚇，少年得志四個字應該可以曾經放喺過你身上
0: 啦，
1: 有冇囂張過？有冇飄過？又或者唔覺意嚇，唔係刻意嘅嚇，令到隔離左右嗰啲同事有些疑？不安
0: 骄就冇骄过，飘一定会有啲飘。
1: 系啊，怎样飘？如何飘？
0: 你系不知不觉就系自己会飘嘅，即系你觉得好似我，你睇我啲剧本，哇，叶叶差唔多系我嘅，哇，你揸住，同埋我系喺成班里边做男主角，第一个做男主角。咁係有啲咁嘅，咁而係身邊嘅同學都會有啲另外一個眼光，一定會有嘅、但我就完全冇唔理嘅，我就冇理到呢樣嘢。我冇叫咩啫，我叫僆仔嘅啫嘛。
1: 嗱，應該我哋咁去 position 呢個 situation 啦，去睇呢個咁嘅場景咧。我諗輕佻咁啦，我用呢個字啦。我諗年輕人都不多不少都
0: 有會有。
1: 只不過我哋依家長大咗啦，沉澱咗啦，人生嘅歷練多咗，就覺得當其時係唔應該嘅。只不過就唔好害到人就得啦。
0: 好在唔係輕佻，
1: 係
0: 輕飄，
1: 輕飄
0: 飄即係個人飄飄然啫，
1: 即係少少驕傲啦。咁多得啦，
0: 睇你去邊升離地離到幾多啦。
1: 係，但我相信，我相信阿 Samuel， 阿Samuel 咧就係我今日同我傾緊偈嘅國風哥哥啊。咁我諗你好快脆，你都會好有即係覺悟嘅。唔好啦，唔好咁輕飄啦。我哋都係即係要即係好快脆。你係一個好自律性嘅人。
0: 即時打沉咗啊！
1: 真係啊！
0: 係俾導演打沉啊嘛！
1: 冇錯，
0: 即係
1: 冇錯。
0: 你咁樣好叻嘅咩？你以為佢做戲咩？咁叫做即係咁就咁已經開始醒覺啦。
1: 嗯，
0: 已經知係
1: 嗰句説話語氣重嘅，背後嗰個責備咧，其實係
0: 想你好，
1: 想你好
0: 啊，
1: 想你好嚇。咁、一路喺電視圈裏面嘅工作，我亦都久不久咧就睇到有啲社交媒體咧，就見到你同所有嘅訓練班同學咧都有食下飯啊，見下面啊咁樣。你同佢哋嘅感情係咪即係相識於微時？雖然大家各有角嘅頭上一片天，你哋都成日都聚會咧。
0: 有一段時間係疏離咗嘅，
1: 疏
0: 離咗嘅，因為自己讀啊，譬如七零年尾。

0: 80年開始一路到一路咁樣過咧，都好忙。咁、你知咧，一日每個同學佢自己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生活習慣啊，同埋有啲唔係喺個圈內噶嘛，有啲佢發展另外一度，有啲係嫁咗去啊，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各有各嘅生活。咁當然佢哋咧有幾個群組嘅，自己都會有聯繫嘅，咁、就。有一段隔離咗，咁好在咧有幾位同學咧就即係好長情嘅，佢成日都揾我啊，或者係會有個 group 揾嘅，咁後期一炒翻出嚟啦，太太出咗事之後啊，佢哋就關心啦，即係問候我咁，先再密啲嘅聯繫翻咯。
1: 嗱，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咧即係呢一班朋友咧，即係你認識嘅嚇，相識於微時或者細路哥一路長大咧，嗰份感情係喺度嘅。嗱，有一样嘢咧，我好想我哋饮杯水之后翻嚟咧，我好想同你由你口中讲一样嘢，得唔得？
0: 讲咩咧？我唔知，我讲翻嚟，我哋再讲翻啲同学大家嘅感情先。
1: 好，我哋翻嚟再讲感情，依家饮杯水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

0: 隊絕不可以掉以輕心。簡繼恩強調，如果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再宏大的發展藍圖都只是空中樓閣。面對複雜多變的執法環境，警隊要做好三點，包括依法辦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線、維護好國家安全，時刻保持警覺，敏鋭識別威脅，將國家安全風險制止於萌芽階段。要主動成為國家安全信息傳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國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日前閉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今屆論壇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屆更加旺。邱應華表示，今屆論壇有超過6000名參與者，來自大約70個國家，當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級人員，有超過100間企業舉辦展覽以及大約800場對接活動，期間達成大約300個投資項目。特區政府一共簽署7份的合作備忘錄，其他合作備忘錄就有55份。邱應華說，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有關方面很快會成立工作委員會審視其他經濟體的申請。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來的好處，有乜嘢強項增加 RCEP 嘅競爭力，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 RCEP。 懷疑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甚至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的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其後失去聯絡，他的同事報案。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是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警方說星期三接到一個男人報案，說上星期六和幾個同事夾粉買彩票，其中一個男同事負責購買，但中獎之後，報案人同嗰個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涉款約3000萬。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泥涌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皇后大道東咧係有交通意外嘅，暫時一帶車多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黃泥涌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皇后大道東嘅交通意外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都系畅顺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了。
6: 好嘢，我要俾掌声我呢位嘉宾，就是国锋哥哥。
7: 多谢你，多谢你。
6: 你有冇掌声俾安哥同学会啊？即系点咧？
7: 冇啊，一路拍落去咯，
6: 一路拍落去，好开心啊！今日咧，国锋哥哥系真系好忙，但系佢就即系一言九鼎，我哋约咗啲时间，我哋嚟啊，就嚟啊！佢好忙，约咗今日个时间咧，佢得啊，我 OK， 就系今日啦，系嘛，咁啊倾偈。好啦，讲翻少少就系我哋休息之前咧，就系你同同学之间嘅友情喺训练班系咪？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我可以咁样讲啊，因为好多系好耐冇见。不過我見到我自己個心啦，我感覺啫嚇，我覺得好似兄弟姊妹咁喎，
6: 好難得。
7: 雖然係已經係幾多啊？我七一年嘅，到而家幾多年啊？五十六年。
6: 係啦，係咁上緊啦。一講歲數年紀嗰啲咧，我就唔好答你噶啦。你繼續啦，
7: 唔需要你答。我自己心感覺啫，唔知佢哋啲嘅諗法係點咧。我就感覺好似兄弟姊妹咁，我仲係仍然一個唔敢出聲嘅人，因為我好少出聲噶。好少，我都唔會哔哩吧啦咁。我對住你就哔哩吧啦咁。
6: 係咩？哇！我有咁嘅魔力係咪啊？好 OK。咁但係即係你哋係真係經歷過，亦都係為咗你哋經歷過即係黃金歲月啦。依家仲有更好嘅黃金歲月，但係喺當其時你哋嘅貢獻同付出咧，係令到。電視圈、電影圈咧，係一個好美麗、好美麗嘅環境係出現。你哋真係有貢獻嘅。
7: 係咪貢獻？我又唔敢講啦，因為每一樣嘢之前梗有個前因嘅，梗有個前一前邊嘅嘢嘅，先有後邊嘅。有唔同有啲人話：，切你啲老啦，夠啦，老到啦，切邊有咁樣樣㗎？嗱，冇嗰陣時邊有今日啊？
6: 呢個絕對係啊，係啊。嗱，冇我哋嘅前輩或者我哋嘅先輩，咁點會有今日咧？即係講。播界都是即係有好多好多前輩先輩先至有今日我哋呢一班後輩係繼續喺個事業上面工作啦。係呢個係值得要尊重嘅。另有一樣嘢咧，我要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兩個字就叫氣韌。
7: 氣韌
6: 係咁呢個氣韌呢兩個字對你嚟講是什麼的解說呢？
7: 因為氣韌呢兩個字咧，就真係好廣泛嘅。嗱，點解好多人中意入娛樂圈呢？因為娛樂圈真係五光十色，
6: 五光十色，
7: 五顏六色，
6: 五顏六色，
7: 咩千變萬化，
6: 係點都得啦。
7: 人生千態，
6: 即係好多嘢態啦，
7: 唔止好多態添。咁啊，時刻不斷喺度轉變啊，好多變化，好多挑戰啊，好多新嘅事物啊，好多新嘅探討，你要去學啊，去睇。唔同坐喺寫字樓或者喺啲文職或者某啲嘢上面，一個行政上面一條路，一條路行。
6: 係。
7: 咁所以有个吸引力咯，呢个酷瘾嚟嘅，真系瘾。
6: 系咪啊？即系所谓瘾者咧，系你够不够咧？就好想咧，即系踏足嗰个工作嘅地方。咦，我要做咩咧？做咩咧？呢个瘾咧，系令到你里面有个动力咧，你系好想透过你嘅演出或者你嘅工作而得到满足。
7: 因为喺呢个工作里边，我发觉咗一样嘢，因为喺娱乐圈咧系好复杂。
6: 系，
7: 除咗喺你工作上，你可以喺翻个反面教材可以俾你吸收，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性格、唔同嘅做法， 你可以喺如果識啱，你可以幸運攞到嗰個咁嘅角色咧，你可以喺嗰度嚟偷。
6: 係呢、這個係好重要。嗱，你講開幸運呢兩個字啊，你有冇遇到一啲角色？講真㗎嚇。我麻麻地想做，但系因为工作上派到落嚟，我都要去做。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形出现过喺你个工作上嘅生涯？
7: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问题就系在于，因为演戏呢样嘢喺我哋学习训练嘅时候咧，都曾经讲过噶啦，话无论你接到咩剧本都好，你系创作嘅。唔靚嘅劇本，平平凡凡嘅，你喺角色裏面點樣去講？講得粗啲叫做鏈啊，
6: 鏈到即係我哋嚇
7: 鏈佢出嚟啦，
6: 鏈出嚟
7: 係啊，一碟豬腸粉雜飯，你都煮得佢好有味道，咁樣樣嘅，盡量係咁樣啊，唔可以話係哦，要冇嘢做嘅，唔中意做。
6: 呢個係一個專業嘅態度，
7: 係
6: 嚇劇本交到你手，有某個演員，咁你咪要付佢一啲力量、一啲靈魂啦。我讀書嘅時候咧，我曾經都喺節目度講過，我有位教授咧，佢大概係咁講，佢咧就話角色冇大小，成就有高低，
7: 冇錯冇錯。
6: 哇！我到依家。有幾十年嘅訓話，我到依家都記得嘅。咁真我有任何一個電視劇也好，舞台劇也好，電影都好，有成千上萬嘅角色嘅。咁當然啦，主角梗係有啦，配角又有啦。咁但係佢哋拿捏得好唔好咧？咁有好多原因。但係成就有高低，對我嚟講嗰個定義咧，就係你對唔對得住投資者，你對唔對得住觀眾，你自己對你嘅工作有冇交代
7: ？Exactly。嗱，即係等於淨係講翻喺戲行裏邊咧，一套戲住男女主角，哇，點樣標青發個樣啊？我覺
6: 係
7: 點知原來喺佢身邊一個閒角搶曬鏡嘅，
6: 係
7: 唔係做嗰種夾硬搶嗰啲喎？
6: 係
7: 佢嘅戲係好過佢嚟嘅，
6: 係
7: 就佢依個就佢嘅表現。另外一個行業咧，你唔好睇小嗰個門口阿姐或者個阿伯，
6: 係
7: 哇，佢令人哋好尊重，
6: 冇錯，
7: 但係唔中意上邊嗰個，
6: 係個係噶。
7: 呢間公司就係咁噶，
6: 係噶，
7: 即係呢個係一個比喻，同埋係現實有嘅。
6: 有現實係有嘅。
7: 係表達到乜嘢咧？呢樣嘢
6: 冇錯。嗱，咁你身為一位咁資深嘅演員啦，咁當我以下呢個説話係車仔面嚇，你點樣 classify 自己？即係你點樣定自己嗰、那個定位啦嚇？我係一個粗犷型嘅男人，我係一個可以亦正亦邪嘅演員，即係做角色嚇。我係一個咧可以疑古疑今嘅演員，或者我可以做一個癲狂白痴嘅演員，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點樣咧？
7: 你講曬㗎？
6: 我話等等等等咁啊，等你再填充啊嘛。
7: 你頭先講嗰啲冚唪我都係咁定位嘅。
6: 真系
7: 吓，你乜嘢做咩我都要做，都要想做啊，唔系要做。
6: 要粗犷，
7: 要
6: 粗犷。
7: 做系要粗犷嘅，要粗犷，要可怜嘅可怜，要温柔嘅温柔，要坏嘅坏。大反我又做过。你而家讲，既然提到呢个问题咧，我有人问过我噶啦，你仲有咩角色你想做？嗱，我曾经都做过神，我都做过
6: 神
7: 吓，有个教会剧，我系做一个出神， okay. 不过唔系好多戏，好少嘅啫。我系谂有一样想做一个小丑
6: ，OK，
7: 小丑背后嘅嘢，小丑其实系一个好虚无缥缈嘅嘢，可以做好多样唔同嘅动作，小丑佢本身个背景系穷又得，有钱嘅又得，但系佢可以做尽人生百态嘅嘢，
6: 当你提到小丑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又同你分享一下。我亦都讀過有一個 article， 咁就係講小朋友揀職業，而父母對佢哋嘅批評。咁有一個小朋友就話：我要揀個職業，我中意做小丑。咁呢個父母咧就話：小丑有咩好啊？炒塊面又體驗唔到，哎呀，冇出息。好，另外一個父母就係話：好啊，你咪揀小丑咯。小丑可以帶俾好多人快樂，好喎、啊、呢、這個職業係同一樣嘢。 但係你個 decision 同埋你嗰、那個、接受或者你日後嗰個成就咧，真係好唔同。其實小丑呢個角色係好難做，
7: 好、哦、難做㗎，所以一個挑戰嚟㗎。小丑可以面對一啲俾人欺凌，又可以喺人哋歡笑，又令人哋開心。
6: 嗯、
7: 但係一除咗化落咗妝之後，

0: 佢背後係點樣，係冇人知嘅。
1: 同埋佢背後嘅一定有佢好獨特嘅人生旅程，
0: 係好豐富噶。其實後邊
1: 係嘛，
0: 好豐富啊。
1: 係啦，嗱咁嗱，你咁資深啦，嗱嗱，依家咧聽緊安哥同學會嘅所有嘅朋友咧，就知道我同國鋒哥哥依家傾偈，亦都所有嘅編劇啊或者導演咧，就要聽緊嘅時候咧，就知道咧有一個角色就係、是。阿国锋哥哥好想做，咁好希望。
0: 哇！呢、啊、个。

0: 咁就你试过喺片场失手未咧？即系失手意思包括系台词啦、走位啦，即系嗱呢个咧系你整个人生、你整个工作嘅生涯吓，唔系话初初做训练班，即系到依家有冇试过？
1: 咩叫失手？
0: 嗱，失手例如你 NG 好多次，你表达唔到或者系 fulfill 唔到导演嘅要求。
1: 啊，呢样嘢系就系你利用你个经验去尽量去做呢个角色。咁当然咧喺表演嘅时候，个对手啊、环境啊，或者系某啲嘢灯光或者诶环境影响啊、啲声啊或者好多时都会 NG 嘅。
0: 嗯，
1: 此其一，呢个系普通嘅，好成日都有嘅嘢。
0: 人之常情啦。
1: 而是導演他需要你啲乜嘢，或者在導演嗰個設計裏邊，佢想呢一場戲個氣氛係點樣連接上、連接下係點樣樣？嗱，我講嗰啲有做功課嘅導演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啊，我都有做功課同你做呢個訪問㗎，係啊，
1: 所以咧咁有好多時導演就會出聲同導演講，你多啲少啲，或者嗰度要咁樣好，
0: 係
1: 啊，呢個係我哋嘅工作。是我哋專業應該態度嘅，
0: 應該有。
1: 呢個唔係失手，我覺得唔係失手，呢個係配合，因為呢個係 teamwork 嚟噶。啊，喂唔啱啊！你咁樣過嚟咧，個攝影師話咁好睇啲，咁啲好啲，因為咁嘅鏡頭、咁嘅鏡位，令到呢場戲嘅氣氛點樣去法？明唔明啊？唔係話唔係影相啊嘛？
0: 絕對明。嗱，呢個咧就係你累積嘅經驗啦。好啦，當你面對一啲新进嘅演员，可能佢新到咧只系从一啲比赛出嚟就已经即系要同你拍档嘅，又或者系咯，佢冇训练过，或者系冇被即系磨练过，而系同你做对手戏或者喺剧组里面佢有啲失误嘅时候，咁你点样咧？
1: 冇，我自己做个僆仔啊嘛，
0: 系，
1: 尤其是我哋又读个训练班，都俾人闹过，俾人哋讲噶嘛，
0: 系，
1: 咁都喺嗰度长牙出嚟噶嘛，
0: 系，
1: 啊，咁既然佢系新人，我哋唔会话咩噶，最紧要佢个工作态度、学习态度，
0: 嗯，
1: 嗱、啊。咁大家研究下咯。
0: 嗱，又去第二个话题就系工作态度啦。个人而言嘅吓，嗱，我讲我工作态度先啦，好嘛？
1: okay.
0: 因为我拍剧集唔多嘅，咁但系我睇演员咧就好敏感嘅一样嘢，佢喺个剧本上面咧，佢有冇注脚？佢有冇写低啲嘢？连戏衫啊，嗰啲嘢，又或者有一啲演员咧拍十日咧，都有五日都唔记得带佢自己嘅剧本，再要问我攞嘅。咁我心中有數，呢、這個就係我嘅所謂工作態度。咁對你嚟講咧？
1: 呢、這個係嗱，因為我個過程就咁耐啦，叫做耐啦，70年開始，連個年代初頭咧，我哋劇本係乾淨冇嘢嘅。點解？因為嗰陣時個拍攝製作唔同啊嘛。
0: 係
1: 係。嗰陣時係排翻嚟排個戲先嘅。
0: 哇！
1: 有曬 four pan，
0: 好奢侈，好奢華喎、哦！可以排完戲，其實係啱噶。大家互相熟習同埋導演知道嘛？
1: 因為嗰時入廠係三部機擺喺度噶嘛，咁啊導演係講曬行咗位，讀曬台詞，背曬啦，夾曬啦。咁第二日入嚟入廠咧，好快拍完啦，所以一日就可以拍曬一集。嗰陣時一集大約係半個小時嘅啫。
0: 哇！
1: 係啊，一個上晝咁啊，一點前就收工噶啦。因为一入厂就嚟噶，
0: 发达啦！
1: 嗱，唔系发达啊！嗱，我未讲完啊！
0: 好啊！
1: 因为由于以前系菲林啊嘛，
0: 嗯，
1: 吓菲林同埋生出系两条带嘅，
0: 系
1: 一 NG 咧就由头嚟过，大件事，好大件事嘅，咁而且对住以前嘅老前辈真系好犀利嘅，连你每个人嘅对白佢都记晒嘅。
0: 哇！
1: 所以我哋有句话就话，我哋做僆嗰啲有时手尾慢啦，几个字咋？一错你就死咗啦！
0: 你就大件事啦！
1: 就个嗰啲压力，哇，真系千沉啊！
0: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一个点讲，一个训练啊！
1: 训练嚟嘅，入厂系冇剧本揸实佢噶。
0: 系
1: 嗱，嗰个时期啊，但系后嚟咧，慢慢嚟啦，慢慢嚟，慢慢嚟咧，就要揸剧本入去啦。因为开始啲时间紧迫啊，追啊，因为喺行政上。需要快多产量啊！咁啊揸剧本，点解你唔揸剧本入嚟啊？你好识好叻咩你啊？你唔会 NG 啊嘛？好得，咁你又弊家伙。
0: 系咯，呢啲说话系对我嚟讲啦，我讲啦就，我觉得唔好咯，系打击人咯。其实应该。

0: 嚟人咯。
1: 唔係呢個係時代唔同咗。
0: 係係係係。
1: 咁因為產量多咗啦，到每日都有成五六組戲嗰陣時候咧，逼住你啦。run down 越整越長啦，初頭係六七個 item 嘅啫，整整係十幾個，整整係廿幾個嘅，卅嘅四廿幾都有啊。
0: 三，我試過睇一個 run down 係大概係有計埋 AB 場啊，卅六個。
1: 係好得意。
0: 哇！我得個十個幾個鐘頭，我自己梗係要記得曬啦。但是下面的人不是全部記得曬嘛，我拍到廿幾嘅時候，我已經很攰，我的精神很攰，但係都冇辦法啦。
1: 啊，咁係精神疲累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另外一樣就是梳化服嗰啲嘢啊嘛。
0: 嗯。
1: 佢點估得到咁多嘢啊？咁你幫手估。
0: 係。
1: 你自己要幫手記啦。咁有啲人好，所以初時咧好多演員或者係咩都冚爛甩曬碌噶啦，冚爛唔連戲嘅，出門出個房門有一件，一出咗門口就另外一件，出街又唔同，翻嚟又唔同嘅，所以個個開始要自己抹。
0: 嗱，咁你最近咧有一個作品咧，就係《日落下的》，
1: 唔係我個作品。
0: 你有份參與，你有份參與，咁係個口碑好好，好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就係話，好有人情味，好窩心，同埋亦都係好講出人與人之間對屋企啊，對鄰里之間嗰種愛同埋珍惜啊。你聽到呢啲 comment 有讚你嘅時候，咁你點樣啊？
1: 多謝大家的讚賞先啦，成套戲個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因為個劇本好嘛。
0: 嗯嗯，
1: 因為其實每個戲嘅個劇本係個靈魂嚟嘅，咁有個劇本佢有個深度啊，真係貼地嘅嘢。咁你做出嚟，咁你嘅人生過程係曾經見過或者經歷過、感受過，咁你好容易去發揮咗佢嗰個角色出嚟。呢個係好運咯。喺咁嘅而家咁嘅時代，
0: 呢個好運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哦。我相信特別喺影藝圈咧，台前幕後都係啦。如果你遇到好嘅班底，尤其是演員咧，你遇到好嘅劇本，哇！
1: 好開心嘅，好似一碟好好食、好香、色香味嘅餸，拎上嚟俾你食。
0: 你係咪會即係點講啊？好辛苦，你都唔會覺得疲累。你有冇一啲經歷係？点讲啊？最长嗰个工作时间嗱，有啲人话四日冇瞓，有啲人两日冇瞓。喺你记忆之中，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咩？
1: 哦，以前喺电视台有拍过，试过一段嘅时间。嗰、那个时间大家都有好多演员都经历过嘅，四日三夜啊嗰啲有噶。因为嗰阵时几早嘅，有啲人又话七早嘛，咁我试过四早。冧埋一齊，
0: 都不
1: 又古裝又時裝，
0: 三組都不得了啦，何況四組。
1: 係啊，古裝同時裝一齊添。曾經入過朝頭早翻到去坐喺度，今日拍咩啊？唔知啊，你同我睇睇 run down 啦。峰哥啊，你今日係古裝出外景嚇、啊？古裝啊，死啦！枝頭都仲想黐啦。
0: 哇！其實係好多人見到一個演員喺台上面。嘅風光或者好多光環喺度，但係佢個精神同個體力嘅付出
1: 係付出係好，其實好沉重同埋好咩啊？即係好殘酷。
0: 嗱、殘酷呢個字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有陣時好多人同事嘅轉變啦，或者有啲係被淘汰啦，有啲係慢慢。慢慢就 fade out 啊，即系，但系郭峰哥哥你屹立喺呢个影艺圈咁多年，系不单止啊，而且你一不停系增值嗱，个 comment 系咁噶，揾郭峰做演员咧，大家好定，佢系会加料俾你，佢系唔单止系做好导演讲嘅嘢，佢系会带一啲即系惊喜。你接唔接受呢句讚美？
1: 我唔接受個讚美，我只係覺得我自己係會俾，只有俾多冇俾少。
0: 係
1: 咁等佢導演，
0: 即係唔好呃稱啦。
1: 唔好呃稱，俾多先。
0: 係啦，
1: 然之後將啲唔需要嗰啲沙石咧，唔該你少啲好唔好啊？郭生，
0: 即係咁樣係嘛？咁但係我今日喺呢個短短嘅就係個零鐘頭咧，我哋有好多人都未傾嘅，但係唔緊要。
1: 你走去食嘢，
0: 好，我哋走去食嘢，同埋你答应我，我会再邀请你上嚟，系再倾偈嗰啲时间咧，你 OK， 你一定要上嚟，好唔好啊？
1: 见你好啊，见你个样好舒服啊！
0: 係咩？有冇

0: 体谅咩 ？OK，
1: 好亲切啊！
0: 多谢多谢，我真系好衷心再多谢一次一位咁资深嘅演员，系我一位好尊敬、好尊敬嘅艺人，就系郭峰哥哥上嚟倾偈，剩翻少时间。由阿郭大侠，你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同听紧安哥同学会嗰啲听众，你啲朋友讲嘅咧？
1: 哎呀，我冇准备喎、咁我希望世界和平啦，大家和和气气，大家互相尊重，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停一停，諗一諗，先去決定每一件事，因為世界太亂啦。大家最緊要同埋身體健康，年長嘅大家互相大家關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

0: 更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利用各種軟對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圖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訊息，警隊絕不可以掉以輕心。他強調，如果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再宏大的發展藍圖都是空中樓閣。面對複雜多變的執法環境，警隊要做好三點，包括依法辦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線、維護好國家安全，時刻保持警覺、敏鋭識別威脅，將國家安全風險制止於萌芽階段，要主動成為國家安全訊息傳播者，讓市民明白到國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2025年開幕之後，粵港澳三地承辦全運會，本港亦都舉行了多項大賽，無論門票以及周邊經濟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數據會更加好。羅淑佩表示，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同時帶動不同經濟活動，啟德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行，他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否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韓國海警說，日前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扣查一艘70噸級漁船，驅離91艘漁船。海警表示，被扣漁船涉嫌星期四越過韓國西部海域北方界線，在仁川市大清島附近海域非法捕撈。海警和海軍出動20多艘艦艇將漁船扣押，並驅離多艘漁船。韓聯社報道，被扣的是木製漁船，船上有10個船員，並且發現漁獲。報道說，海警今年集中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至今累積扣押了13艘漁船，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咧亦都系车多噶，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咧，当一个人有翻一定嘅人生阅历咧，就会知道唔应该咧太过在意别人嘅睇法。只不过话晒咧，我哋都系喺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咁要做到完全唔在意别人嘅眼光咧，真系会有啲难度。咁先唔讲系嚟自外人嘅睇法啦，咁只系身边一啲最亲近嘅人，都会咧对我哋嘅生活选择有啲意见。系咁嘅话咧，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一班人对我哋嘅睇法？又应唔应该将佢哋嘅意见照单全收呢？在网上面咧，见到话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唔想受到别人嘅想法影响，你要先清楚自己嘅想法。咁讲到尾，自己嘅想法咧，先至系最重要。咁当然啦，咁样做咧就并唔表示你要一意孤行，完全咧唔考虑其他人嘅建议。别人嘅意见咧，你可以参考。咁但系最后做决定嘅人咧，都系你自己。人生咧就系不断地去做选择，咁就好似企喺十字路口咁样，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行边一条路。每做出一个决定咧，都要有勇气为自己嘅决定负责。而一旦做出决定，就唔好再犹豫不决。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到达终点。

想咁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咧，就要先清楚自己嘅睇法。咁亦即系咧，表示你要对自我有清晰嘅认知。好多人咧都会经常喺度谂，别人系唔系中意自己？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系唔系中意自己？你能唔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当你能够接纳自己，你就会更懂得咧点样去处理别人嘅批评同埋意见。若果对方嘅观点系有道理嘅话咧，你就会学习去调整；如若果系毫无道理嘅批评咧，你就会学识听完就算。

我哋咧应该点样处理别人对自己嘅睇法？第二点咧，不妨要记得嘅就系要厘清呢一样系属于你嘅事啊，还是系属于别人嘅事？咁至于咧点样可以分清楚咧？有个简单方法，咁就系问最后嘅结果会系由边一个人去承担咧？由边个去承担就系属于边一个人嘅问题。咁例如，当一个未婚人士咧被问到几时结婚啊，咁选择婚姻嘅结果咧系当事人自己一力承担嘅，所以咧完全冇必要因为别人嘅意见，因为别人嘅想法而烦恼。

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将你自己的人生课题要跟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课题，同时也不应该任由别人去干预属于你自己的课题。这样做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简单很多，而且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问题。

想咧，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到自己咧。第三个建议就系要允许其他人有不同嘅睇法。有时咧，你之所以会被别人嘅想法左右咧，无非就系你唔想别人会唔中意自己。就好似咧，一有人唔中意自己咧，就会觉得自己好失败。咁如果你有类似嘅忧虑咧，不妨咧就想象自己咧系一个全世界最好食嘅榴莲。不过咧，有人天生咧就系讨厌榴莲嗰阵味道，因此就算你有几咁好，都总会有人唔中意你。咁所以完全唔需要自卑，唔使唔开心，唔需要觉得自己有问题，做好自己，因为你总会遇到榴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80%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20%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日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参加。林文健说，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去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

0: 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和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3: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0: 生活进行式。
1: 1 2 1 2 3 4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苏慧伦嘅《舒服》。你可能咧会用舒服去形容自己嘅一种状态，或者咧系一种感觉。咁你会唔会用舒服去形容一段关系呢？我哋咧总会遇到一啲中意嘅人，同埋咧一啲唔太中意嘅人。有啲人咧同佢哋嘅相处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就会令到你咧唔想再继续同佢哋一齐。咁相反，同某啲人一齐咧会令到你觉得非常之舒服自在，同佢哋花几多时间一齐咧都冇问题。舒服咧其实系一个好虚无嘅形容词。我哋好少咧用舒服呢个词语去评价一个人嘅性格，咁但系仔细谂一谂，我哋通常会因为啲乜嘢原因而中意同一个人去交往，中意同一个人去相处呢？原因好多时咧，可能就系因为同嗰个人相处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自在、好自然、好舒服，唔觉得虚伪，唔需要防备，相处起嚟一啲都唔觉得辛苦。因为生活当中咧，总会遇到好多令到你心烦意乱嘅事。既然已经够烦恼，咁喺选择朋友方面咧，就唔好再委屈自己，一定要选择一啲舒服自在嘅人。舒服嘅关系就系嗰啲不必迎合、无需讨好嘅关系。有一种人咧，好习惯喺同别人相处嘅时候，经常咧会将自己放喺较低嘅位置，佢哋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嘅评价。

总系习惯性啦隐藏自己嘅喜好，唔敢拒绝别人嘅请求，亦都咧好惊同对方会有意见不合嘅情况。为咗满足别人对自己嘅期待同需求，就不断委屈自己，生活得劳心劳力。咁可惜到最后，越系去迎合，越系讨好别人嘅人，越得唔到别人嘅重视。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啦，是你不需要刻意扮成对方喜欢的样子，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你可以将你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对方眼前，不需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你某些言行举止而误会你，甚至不喜欢你，继而会疏远你。

人越大咧，会唔会都越追求一种感觉，就系不论友情好、爱情都好，都唔需要咧再去取悦任何人。你中意我，我都中意你，我哋就一齐相处。舒服嘅关系咧，就系连沉默都自在。有冇试过咧参加过一啲嘅聚会？咁现场咧有一啲唔太熟悉，或者咧系完全唔识嘅人。双方咧唔讲嘢，嗰种嘅沉默咧会令人觉得尴尬。咁但系勉强揾嘢去讲咧，又唔知道可以倾啲乜嘢，情况系同样尴尬。最后咧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各有各自己玩手机，然后你就会心谂，唉，早知留喺屋企仲好啦。两个人之间最好的相处咧，就系连沉默都可以好自在。你哋唔使刻意去谂话题，有嘢想讲咧，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绝，根本咧停唔到落嚟。想揾到一个能够同你可以有无限嘅话题，或者系连沉默都自在嘅人咧，咁就好视乎你两个嘅层次同埋三观。层次不同嘅人冇办法沟通得到。三观不合的人都很难相处。例如你储了一笔钱，想着去欧洲玩两个星期，你很开心跟朋友去分享这件事，想分享自己的快乐。但是对方的反应就是，蛤，你这么辛苦储了这么久钱，两个星期用完它，不好了吧，钱储多一点稳阵。其实咧，两个人都冇错，咁只系每个人嘅三观不同，对每件事嘅睇法咧都会唔同。我哋唔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自己嘅睇法，咁但系咧，我哋可以选择同三观相近嘅人相处。咁例如你中意睇书嘅，就唔使担心咧，对方会话你扮有文化。你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po 相发信息，就不怕对方会说你喜欢炫耀太过高调。有可能是你很喜欢运动，那你又不用顾虑对方会说你扮自律。你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认同的三观去为人处事。那所谓三观相同，则同行一段；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一段舒服的关系啦，是我明白你的欲言又止，而你又会清楚我的言外之音。有句说话是，没人在乎你在深夜怎样痛哭，亦都没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挨过几长时间。爱人只看结果，不太在意你是怎样挨过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会再周围向人诉说自己的苦况，不会再周围寻求安慰。很多时候别人只能够接受你光鲜亮丽坚强的一面，抱怨得多，别人就会嫌弃你成日在这里散播负能量。所以你只能够咬实牙关，要自己坚强，要自己乐观。慢慢你可能就会变得百毒不侵，要自己不可以那么容易被别人的说话影响得到。但是往往就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所打败，即是你那种刀枪不入的伪装，通常就会在明白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发觉最好的相处关系衡量标准就是舒服，不会勾心斗角，不需要互相防备。你知道我的难处，我亦体谅你的辛苦。生活已经够攰了，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去经营一些难受的关系。学识人际关系的断舍离，远离那些三观同你不一致、不明白你、需要你费力讨好的人。在这个断舍离过程当中，可能是会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一些关系。但是那些愿意接纳你所有想法、情绪、言行的人呢，仍然会留在你身边。他们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因为余生宝贵，所以一定要同相处舒服的人一起进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个男人系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人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天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

0: 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接种预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也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的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經清理咗噶啦，而家咧一大車多。東區走廊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係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回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苏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子豪和阿薛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

0: 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资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0: 9月12号中午嘅12:08。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爱天儿你好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咧系32度嘅，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虽然温度咧仍然系3字头，但唔知点解咧一早一晚，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秋意。我仲有一次同朋友讲话，我好似闻到秋天嘅味道啦。佢就话佢都觉。但是同场另外那两个人是完全没 feel 的，就说吓，怎会啊，30几度、啊。我经常觉得这些这么细微的感觉呢真的很主观的。我觉得很有那个 feel， 你觉得完全没有。不止在细微的感觉上，很多时候看人看事。甚至聽歌都會啦，大家的主觀意願、感覺和選擇都不同的。平時在你的車上，在你自己家聽歌的 playlist 那裡，你想聽什麼你話事，全憑你的主觀意願和感覺。但 sorry， 這條中文歌曲龍虎榜呢就由我播給你聽的，但是我播的歌就是代表着我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20个位置的成绩，所以都不是我选的，但我们可以一起 share， 一起用我们的主观意愿和感觉感受一下这20首上榜作品，可能你都会认同，你都会喜欢呢。
1: 第20位，
0: 先来一个在我们榜上面新的名字，亦都是今年的女新人之一，全新上榜第20位，由她自己有份作曲的作品，彭咏熙《分手愉快》。

0: 话当佢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填普通话歌词嘅，而且系比起而家我哋听到呢一份歌词咧，系凄惨好多噶。不过佢揾咗小巧填词啊，小巧就觉得分手愉快。佢俾人嘅感覺咧好 tough 嘅，所以咧就覺得應該填一份 tough 啲嘅歌詞俾你，所以最後咧就變成我哋而家聽到嘅分手愉快啦。作曲 Y 少加上 Hebe 填詞，鄧小巧編曲監製 Y 少 ，Hebe 嘅分手愉快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今年的女新人，她的 solo 单曲《让路》就是 Cool Vibe 来的，但是今次呢摆低她的 Cool 来一阵 Sweet 的感觉，而且这个 Sweet 她说比起可能 FIFA 入面的她更 Swee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K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0: 由佢呢把咁 sweet 嘅声线唱俾你听《少女心事》啊，作曲欧立基，填词殷敏贤啊，编曲苏道志 Tom Wong， 监制苏栋志 ，Karina 李希同嘅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度》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都是新上榜的歌曲，这一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录音的时候呢，得意在呢就是啊，其实这一首歌呢是有少少 drag 落去那一种情感的哀伤入面的。但是录和音的时候呢，见他是手足舞蹈的，在个 studio 那里，那他就说是啊，这个是今次监制教他的一样东西来的。郑紫棋 Elka 洗脑歌，
2: 洗脑的歌 ，You leave me alone。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今次作曲监制都是舒文。

0: 系咪先分手？
1: 虽然呢首歌系 mood 咧，系嗰啲失恋 mood 嚟噶嘛，但系佢就话监制叫佢录和音嘅时候咧，反而系录一啲好似好欢愉嘅声音啊。

0: 甜了你吗？
1: 作曲金仔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2: 第十七位。
1: 歌名有啲特别嘅，有两组数字，分别系28同18。呢两组数字系代表咩呢？就系代表由少女变成女人嘅成长阶段。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Jamie 张天颖，28对18。

0: 头先用好 firm 咁，好似讲咗28-18系嘛？啊，其实系28-18先至啱呢个歌名，系作曲张天颖、阿 V、苏柔，填词 Jim Yan 啊，监制咧系 Jamie 张天颖自己嘅28-18，张天颖嘅作品，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一位唱作嘅男新人啊，对于佢嚟讲咧，今次呢一首歌入边写嘅爱系最单纯嘅爱嚟嘅，因为喺佢心目中咧就系觉得啊，细个嘅时候咧，无论系接收啦或者付出啦，嗰一啲嘅爱咧都系好简单直接嘅。又或者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你接收同付出嘅爱嚟自边咧，就系嚟自你爹哋妈咪、你屋企人最亲嘅人，所以一定系最 pure、最 true 嘅。咁佢亦都觉得，长大咗之后咧，好多时有好多嘅因素啦，令到爱会变得有啲复杂，所以咧佢想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就去表达翻呢一种纯纯的爱嘅。今次作曲咧有 Brian Chiu， 填词咧有黄伟文，编曲监制系苏道哲。上翻两个星期上升四级嘅作品嚟到第十六位，Lester 蓝奕慈纯。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咧，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佢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同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以及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华尔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希望12月中之前所有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窩打路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帶就車多，窩打路道天橋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就一帶車多。隧道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況喺九龍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啦。咁另外咧，柯士甸道近住彌敦道、廣東道交界位咧，來回方向都係車多繁忙嘅。喺新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慢車，而西貢公路入西貢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係繁忙。最後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方向順德。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喂，唔好得啦！
5: 喂喂喂喂，
4: 唔该，
5: 睇到我啦，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0: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12: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提醒你，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今个星期我哋有6首全新上榜嘅歌。剛才第一節呢有4首都已經是新歌來的了。新歌多之餘，今年的女新人都好像特別多。剛才第20位新上榜，有這位女新人 Hebe 的分手愉快。第19位新上榜就是 Fever 的 Karina， 今年推出 solo 的作品，意味著也是今年的女新人。有他第2首的 solo 作品《半夜跳进你限动》。第18位同样地有女团的身份，但今年也是作个人发展的。LT 入面的 Elka 郑子琪来到第3首的 solo 作品《洗脑歌》。第17位新上榜，不是女新人了，也都从自己入行之后经历了很多。今次歌曲主题是关于成长，由少女变成一个你可以说是初级大人，现在很兴讲初级女人。 Jamie 张天荣的28:18，仲有第16位上升4级的，这位是唱作的男新人，叫做 Lester 蓝奕慈，有这首上榜作品《纯》。

0: 喂，
1: 跟住落嚟又系女新人，呢位女新人咧叫做 Winsy Show。咁啊，佢呢首歌咧自己有份作嘅。当时佢作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读完即系大学，完成咗大学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咁就要告别自己嘅舒适区啦。即系你望向后面，诶，就系、是、我读完大学嘅路，咁你冇得翻转头啦，因为你读完啊嘛。但系向前面行咧，你又睇唔到自己要行一条点样嘅路，咁佢就将呢一份嘅心情，仲有佢脑海中嘅幻想，化成呢一首嘅旋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Vincy Show，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0: 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既然唔知道前面嘅路系点，咁就搭住空气行咯。Win 师苏苏永常搭空气的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嚟到呢个位置，有佢个人嘅第三首广东派台作品。呢一首歌好直接、好直率嘅，就系想话俾你知，中意咯，唔理人哋嘅目光，总之我中意就得啦。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0: 首好喜欢，三首广东作品。作曲 Eason White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家欣，编曲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今集 Eason White Chan 康提的好喜欢，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生活呢其实是可以好闷的，有没有发现？可能你每日都是做差不多的事啦，都是返嗰份工啦，去嗰个 office 啦，见住啲差不多嘅人咁样。但是今次呢队乐队就係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㗎吓。好好欣赏嘅话呢，就係、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

0: Pandora 便是 Jim Yang， 千曲 Pandora 孔奕佳，跟著 Pandora 舒文。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三位，灵光一千闪乐队 Pandora。
1: 第十二位，
0: 他说一开始跟这首歌的拍子 rhythm 咧，確實唔係好 friend 嘅。但係佢聽到 demo 嘅時候，點解都會揀呢一首歌呢？就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嘅歌庫入面仲未有呢一類型嘅作品，同埋雖然佢同個拍子同個 rhythm 唔 friend， 但係佢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吸引佢揀呢首歌嘅。上榜四個星期，回落四級，第十二位 ，Gigi 葉明熙。

0: 聪、填词小黑、编曲 Edwin Tong、监制 Edward Chan、Edwin Tong。什么四个星期啊？回落四级第十二位。叶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一位。
0: 呢首歌嘅 MV 唔止触动到 J 峰嘅，仲令到佢咧眼湿湿添嘅。原因系 MV 嘅故仔咧就系讲关于一个妈咪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仔仔啦。而佢话嫲嫲以前咧都有呢一个病嘅，所以呢个故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呢一个嘅歌曲概念嚟得更加完整。上榜六个星期啊，回落四级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J 风人间缺陷美，
1: 第十位。
0: 今次呢首歌咧系 Coldplay 嘅，其中一个 Coldplay 嘅成员咧就系 Cola 嘅。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我呢首歌入边净系贡献咗一句嘅咋，就系 Sick Sick Sasa。

0: 蚊 ，How it ends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1: Jaco Vilma、Jono、Music by AP、Marie、天使王乐儿、Pinko Jono、间接天啊。上咗两个星期，上升8级，今个礼拜嘅第1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气候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西部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九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讲翻宗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咧有意外噶，车龙咧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咁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罗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

0: 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2: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 林忆莲会嗌，
3: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1: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4: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1: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01.09 分，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农夫榜时间。先回顾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十五位新上榜，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 ，VNC Show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第十四位都系新上榜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中意。第十三位上升三级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第十二位回落四级嘅有严明熙，拜拜拜。第十一位都是回落四级的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还有第十位上升了八级，即将要推出他们的专辑，可能在街上都见到他们的 poster， 是不是？女团 Cola Siki Siki Sasa
1: 第九位。
0: 上星期有提到他自己好像为一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这套动画做主题曲樣去作这一首歌，因为这套动画是他的灵感。除了喜欢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就是这位歌手他觉得自己跟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很似的，就是心底入面都有一份觉得好似比唔上人哋嘅懦弱喺度，而今次嘅歌词就系将呢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第九位有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年少的声音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嚟到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1: 第八位，你对我继续
0: 被劫。青春的悸动之后带来的是 Deep We， 是啊，成长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东西的，例如 Deep We， 不只是 Deep We 西装啊。这位男歌手说，今次整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迈带入他这首歌当中的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刚才是校服 feel， 现在是 deep we feel。
2: 你若抱在意识庭前，我就贴在那大门前，你愿意就要手臂咬着你。
0: Oscar 张智豪。

0: Choco Asuka, Team Jono, Team C T Res, Asuka, Team Jono, 監製 Team。今日星期龍虎榜重新上榜嘅歌曲，佔據第八位。Asuka 張智豪落活道。
1: 第七位。
0: 一个人是不可以做晒所有嘢嘅，所以 teamwork 好紧要。一对手边度及得三对手啊？古天乐 featuring 龙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升十级，第七位。

0: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思君，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第七位。上星期的冠军作品上榜已经有七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1: 第五位。
0: 早前在他的红馆演唱会上面，当然有唱这首歌啦，除了是点题之作之外，亦都是送给一路相伴住他的同行者、支持者，将他一路以来他自己人生或者对他这个工作、他的信念、他的真实的感觉都写落去这首歌曲当中。上榜两星期，上升九级第五位。欣听周欣婷，逆风之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 周恩廷、潘伟光，监制都有周恩廷加上徐浩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五位，周恩廷《燕听》《逆风之耳》
1: 第四位。
0: 有时等唔系唔好，矜持唔系唔好，不过呢个年代又好似未必一定要行呢个方向咁咯。就好似佢都可以企出嚟大大声话俾你知道，有啲嘢进攻先系最好嘅防守，反等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日星期第四位。

0: Vicky 带领复古，歌词都一样。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2: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1: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查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

0: 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度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仲系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度对开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但是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呢係挤塞㗎，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啦，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7: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8: 记到而家。
7: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9: 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12: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这一节除了我们会揭晓今个礼拜龙虎榜的三甲位置之外，仲会出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啦。立即咧，首先我哋回顾一下头先倒数过嘅歌曲咧。第9位上升4级嘅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8位重新上榜嘅作品。Oscar 张慈豪自己有份创作的《乐活道》。第7位上升了10级，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第6位就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5位上升9级，应听周恩婷。

0: 前佢红馆嘅点题之作《逆风之翼》，仲有电军作品。有祖儿、容祖儿，今次佢第一次啊同乐队 Pandora 嘅合作，带嚟一个 funky 又复古嘅佢。歌曲名字等等等等。
1: 第三位。
0: 今次咧，佢哋试下将自己交俾人，系啦，唔好理嗰啲咩安唔安全感啦，就系将自己佢哋作嘅曲交俾其他人去编去监，睇下出到嚟嘅效果又系点样咧？出到嚟嘅效果一个字，废。呢个废系呼应翻佢哋首歌嘅，肺活量 DJ。

都幾有新鮮感喎、啊。作曲 Howie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呢首歌讲嘅费系耍费嗰种费，唔使成日都咁高 energy 嘅。有時躺平一下挺好啊。

0: 一首躺平指南，教你適當的時候耍下廢，不要內耗自己。 DJ 的肺活量啊，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六級第三位。
1: 第二位，
0: 今次咧佢就同苏道志合作，揾嚟对方编曲监制佢呢首作品。佢话同阿道录音嘅时候咧，对方咧发现咗佢一个 pattern 啊，就系咩咧？就话诶，原来你录歌嘅时候咧，当嗰个音乐底系有鼓嘅话咧，你系会录得好啲嘅，你系好似会上啲嘅咁样。就系咁咧，佢就话，所以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嘢咧系冇个鼓嘅底嘅，咁个监制咧都会特登加一个鼓嘅底俾佢录，系务求咧希望佢可以诶捉到嗰首歌嘅可能系 rhythm 啦，又或者佢个 feel 啦咁样。究竟系边个咁得意咧？系 Jeffrey 魏俊生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十级亚军位置，有佢呢一首《以出之物》。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魏俊生以出之物，今个星期是我们的亚军歌。第一位，有些事要企硬不要踢，但有些事呢就要向前冲冲冲，怎都要去见识一下，将他对舞蹈的热诚融入去这首电子元素的歌曲当中。哎，还有马的元素。首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今个礼拜的冠军歌

最后当然就是向你的目标冲冲冲。作曲编曲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 DJ 嘅肺活量，亚军歌有魏晋生嘅以出之物，冠军歌啱啱听到郭富城嘅冲冲冲。接住落嚟就轮到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唉，唞啖气嚟啦。第十位，呢一首歌系治愈系嘅歌曲嚟嘅，不过佢嘅歌迷咧就定义做写俾佢哋嘅一封微风情书啊。曾舜晞《清风微微》。第九位，王俊凯嘅《Baddy Baddy》。一听到呢个歌名就知道，应该系带点坏男孩嘅感觉嘅，系咪？可以咁讲，有啲坏，有啲野性。第八位，有 Gigi 梁咏琪，嚟紧会开巡回演唱会嘅佢，带嚟呢首国语作品《远距离》。呢首歌应该系唔少 long 啲嘅人，或者试过 long 啲嘅人，或者任何原因同你身边爱嘅人分离过嘅话，听呢首《远距离》咧，你会觉得好有共鸣，亦都有一种温暖喺度，好似觉得嗯，你明我，你明我。第七位，黄黑野黄龄嘅《过海》。是白仙这一套动画的插曲来啦。至于第六位，首唱的时候是在春晚上面的，当时是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应该就是他独唱的版本了，任苏直跌来无恙。第五位，有人话呢首歌咧听起上嚟有一种沧桑同埋见尽世间事嘅感觉。同一时间亦都有呢一种历尽风雨之后嘅平静，甚至有啲人形容，呢一首咧系一首中老年人心境嘅作品嚟嘅。咁都合理嘅，因为主唱嘅系周传雄，有呢一首《烟雨平生》。确实，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佢都话啊，系将自己即系咁多年嚟嘅经历啊，而家有嘅心境啊，去摆喺歌曲当中投射嘅。咁可以睇到歌入边咧，唔系嗰种哇，好多即系叫做哇。人冇咗青春嗰种愁绪，反而係用一种好沉稳啦，好豁达嘅心态去将人生嘅喜乐化成歌曲入面嘅旋律歌词，去讲自己点样去感受，点样去面对嘅。殿军位置，充满故事感觉嘅一首歌。同样地，主唱嘅歌手呢，佢都有返咁上下历练嘅，所以这首歌里面讲的离别，不是一种苦苦哀求或者

0: 千千万万个不舍。相反，佢就系要演绎到嗰一种，有佢啦，处之泰然啦嘅潇洒。有叶童嘅《等一个傍晚》，季军歌啦。都是这套动漫电影《八仙》，不过这首是主题歌曲，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有他们的对唱作品《全世界的雨》，亚军歌了，是唱他们自己的了。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立耳听这个歌名，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自私的，我只是想我开心。但入面找了一个角度的，是为什么说我只要我开心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标准的，特别是当你成为一个初级大人的时候，又要讲这个 term 了。成为大人了，有很多人对你的期望可能会不同了，或者有很多框架给你的。咁但係佢哋自己陆续成为呢啲初级大人嘅时候，都想讲做懂事嘅大人係紧要，但係做开心嘅小孩都紧要嘅。想将呢一个佢哋自己都经历緊想做到嘅一件事放喺歌曲当中，成为佢哋嘅歌曲主题。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好了，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冠军歌了噃。这首歌呢，由这位歌手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他的灵感呢是来自做一个局外人。他好像一个隐形人咁，写这首歌就好像写一个故仔咁。看晒所有的相遇离别。结局，然后为歌入边嘅主角去决定命运。最想讲嘅系冇办法强求完美嘅结局，不如接纳一啲嘅不圆满。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开篇要怎么写？有写到一年冬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護相關設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和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之東南偏東，大約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咧，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加连威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咧，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咧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6: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5: 梗系好啦。
6: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5: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6: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5: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6: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5: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6: 一齐
4: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0: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9: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3: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的。
14: 记到而家。
13: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0: 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晦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4: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3: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5: Roshni, Pani, Bahar。
3: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6: 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7: 大家好，我是超彪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九月头开始，正正就是香港时装会，而上星期在会展就有 Center Stage 香港时装周的举行，而当中最令到我会留意的当然是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由1977年开始举办，去到现在可以说是香港时装设计界的牧人行，去到今年 YDC 的比赛已经举行了49届了。回顾咁多年，香港时装设计师咧，可以话系天翻地覆嘅转变，你又有冇跟开呢？七八十年代，香港以轻工业起家，当时大众咧对于做衫嘅印象，往往咧都停留喺代工或者系车衣厂嘅阶段。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完全唔同晒啦。随住几代嘅设计师默默耕耘，大众对于本地时装亦都有咗唔同嘅感觉。唔单止识得欣赏本地创作嘅细节同埋工艺，更加开始咧会支持香港嘅设计师。去到今时今日，更加有好多嘅时装设计师已经由幕后走到嚟幕前。佢哋唔再系单单系做衫嘅人，而系真正拥有话语权，能够将我哋香港嘅文化推向国际，而今届几位嘅得奖者咧，可以话系正正示范到点样将呢一个具备深度同埋文化底蕴嘅创作力喺佢哋嘅设计当中表现出嚟，同埋再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个人故事，然后咧就属于佢哋呢一代人嘅声音，去继续重新定义靓呢一个字啊！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几位咧，就系我哋喺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加创作表演赛即系 YDC 2026嘅得奖者，分别有冠军啦，就系阿龙啦。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啦，仲有咧，哇，攞两个奖项，分别系优异奖啦，兼且系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Hello，Kenneth。
2: Hello， 大家好啊 ，Kenneth。
0: Kenneth， 你就话俾我听，原来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系嘛？已经。
2: 系啊，系啊，所以今次系我自己纯粹个人经历参加咁样。
0: 系攞你自己嘅经历去参加。好，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0: Jenny， 你就是 fresh grad 嘅，
3: 系啊 ，fresh grad，
0: 啱啱毕业咧，你读咩噶本身？
3: 我本身系 HKDI， 跟住读咗佢个 top degree 系 NTU 嘅。
0: 系，喂，咁先同咧我哋冠军人物啦，阿龙倾下偈先。阿龙，你今次就系参加咗我哋嘅 YDC 2026啦，本身你又系 fresh grad 啦，定系做紧 designer 啊，定系点样噶？
1: 我系 freelance 做紧一啲，可能做紧啲 custom 帮啲 artist， 大概一年前先开始啦，然之后大概做咗几次左右，冇读过时装嘅，
0: 即系你完全同时装好似有少少唔关事，定系你本身 stylist 嗰方面啊？
1: 其实又唔系话唔关事，系喺我好耐以前，其实同个朋友做过一啲街牌。

0: 牌嘅一个牌子，
1: 系
0: 系，但系其实同已经停咗好多年噶啦。咁跟住，如果讲话系关于做啲时装款嘅嘢，其实真系上年帮人做 custom 先开始正式做。
1: 我觉得每年咧，即系睇住YDC 嘅比赛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兴奋嘅心情，即系睇下每一位嘅 designer 咧，佢哋嘅创作啦，兼且就系睇下每一个朋友讲嘅古仔出嚟嘅。即系你三个嘅古仔咧，系比较都算突出嘅，我嘅感觉啦吓。譬如好似阿龙啊，阿龙你嘅作品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好有关系嘅，即系你就攞住狂潮呢一个嘅角度去讲。但系其实我出嚟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嘅衫咧有好多都好似系有妹姐嘅影子摆落去，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你嘅 collection 咧？
0: 其实今次个作品系以《狂潮》呢首歌嚟作为一个启发，然之后借呢首歌嚟作为延伸，去讲一个人佢。一生人可能四个阶段有啲高低起跌啊，即系好似置身于大海一样。至于啱啱话妹姐嘅部分，其实我系今次做呢个 collection， 其实有睇咗好多演唱会嘅，包括梅艳芳，例如个头纱，其实我系嗰阵时系即系有突然之间冒咗出嚟，第二套衫有个红色嘅头纱，我真系有谂过系梅艳芳嘅。咁跟住其实我仲有睇其他演唱会，陈奕迅嘅演唱会，其实我都有攞灵感嘅，例如佢我第二套 look 咧，后面有个花，有个腰带咧，其实都系睇陈奕迅演唱会，有个 Y 人帮佢做嘅套衫，着西装咁样嘅，跟住又绑一条桃红色嘅腰带，其实嗰个攞嚟嘅，其实个灵。
1: 系，即系全部都系 confirm 一啲广东歌嘅元素摆落你嘅衫度。
0: 其实系仲有好多嘅，但系我系一时之间，我只能够讲啱啱嗰两个，即系比较明显。
1: 咁啊，另外啦，不如问一下，即系攞到呢一个咧，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 先啦。Jenny， 你啊 fresh grad， 即系你啊挑战呢啲哥哥师兄们嘅时候，你有冇压力咧？其实喺个比赛当中，定系你完全系冇包袱嘅咧？
2: 唔系啊，梗系有压力啦。就系佢开头公布个名单，跟住我睇到个名单，哇！职业赛
1: 系咪大部分今次嘅参赛者都真系已经系喺呢一个行头？因为我记得有其中一位参赛者系参加过嘅，我记得
2: 三个
1: 都系参加过 YDC 嘅。你系唯一一个 fresh grad 啊，定系其他仲有 fresh grad 啊？
2: 我个 friend 都系 fresh grad 嚟嘅，两个咯，我哋就大家都会互相帮手咯，因为大家都知系职业赛。
1: 系嗱，而我觉得 Jenny 你嘅作品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啦，男装系列啦，同埋你嘅作品咧就系好系而家呢个 generation。大件 oversize 嘅西装啦，但你嗰个名咧就比较特别啲嘅，你个 collection 成个名咧讲啲 OC food 噶嘛，话啲系嘛？点解有呢个谂法咧？即系你系因为见到个参赛者全部 OC food， 你就系新仔，所以就咁样有呢个谂法。
2: 因为呢个 topic 其实系我 final year project 嘅 topic 嚟嘅，同一个 theme 嚟嘅。我系听咗身边好多一啲出咗嚟社会嗰啲人咧，即系你明啊？大家聚餐总会讲下啲埋怨嘅嘢，咁啊听下。听他们讲他们额头点点点，跟住我谂啊，我将来都要对住他们，可能有一 part 的人就是这种，所以我就想不如将这个香港的 culture 拿来做一个topic 啦。
1: 但是新仔呢，那新仔怎样摆下去呢？
2: 我就是那个新仔，
1: 即是你就是用新仔的角度去怎样看这个 OC food。
2: 是啦，那我唯有将我的 slogan 摆在我的衫度，让他隐约地发现一下其实我穿紧你。
1: 是我几喜欢你的衫呢，因为你就是好像西装那样简单，即系冇好复杂嘅，但系你每一件衫嘅底部咧，就好似揾咗啲 laser cut 啊，定点样咧？啲字咧就沿住咗个衫嘅边位度啦。咁你望落去好似，咦？呢个系咩嚟咧？你细心啲望咧，原来连住就一串文字嚟嘅。
2: 系我第一套 look 就系西装嗰套 look 嘅三脚咧，我系用刺绣包晒成条边，一个句子嚟嘅。
1: OK， 好。另外啦，嗱呢位朋友咧就攞咗两个奖嘅，分别就优异奖啦，同埋仲系攞咗呢一个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 你就真系相对于阿 Jenny 嚟讲，你就 OC food 嚟噶啦，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
3: 系啊，
1: 系
3: 嘛？我应该就
1: 系
3: 个 OC，
1: 你就系个 OC food 啦。
3: 系啊，
1: 系啦，你就起码好似话冇得，原来计计埋埋，你都入成七年几咯，系嘛？已经入咗行。
3: 差唔多。
1: 你就本身以前就系翻工啦，而家有个自己嘅品牌啦。你个 brand 咧，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个人嘅风格啦、特色啦。而今次你喺个比赛当中嘅呢一个 collection 咧，你就系排第一个嘅。你一出嚟嗰下咧，我系咁感觉就哇，做咩事啊？成个环境嘅氛围咧，好似突然间拉。戴咗落去好沉重嘅感觉，即系嗰种衫裤鞋袜所有嘢夹埋咧，我有啲啲感觉，即系仲好似露宿者文化，但系其实系咪有错？我冇讲错噶，
3: 其实冇咁多
1: 谂法嘅，
3: 其实就系纯粹系我记忆中嘅画面咯。其实我成个 collection 系讲，因为第一套。

0: 衫其实是我自己嚟嘅，所以个发型其实都系我啦。跟住就系我开始去回忆我嘅屋企咁样咯，即系我回忆中嘅屋企咁。
1: 系你屋企系点样嘅？就系鸡头散发。
0: 唔系，我屋企就系即系可能系可能耐啲嘅香港，又或者可能系我出世时候嘅 moment 咁样。咁同埋我点样稳定感？咁始终你好细个嘅时候好难会记得嗰啲画面，咁我就会睇翻啲书啊，或者睇翻啲相片集咁去攞啲灵感咯。应该系咁讲。其实我平时我牌子其实通常都会做开啲可能系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虚构嘅故事啊咁样。咁我嗰阵时谂住因为有啲人叫我试下参加或者点解唔试下玩下。跟住如果我谂嘅时候，我会做啲咩咧？咁我除咗谂同呢个城市同我嘅关系，我谂唔到其他我应该要做嘅嘢，所以我就谂呢个地方俾到我嘅回忆啊，或者我嘅记忆中系点样，所以我就做咗呢个系列咯。
1: 你有冇心理压力咧？其实去参加比赛，其实即系始终你都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嘅工作啦嘛。
0: 冇啊。其实我最想参加系因为我日后可能都会遇到好多新嘅人，或者可能一啲 intern， 或者可能一啲学生咁样。其实我好想我参加呢个比赛，话俾你听，其实某种程度一啲唔系传统或者唔系主流嘅文化或者唔系主流嘅美学都可以令主流睇到呢样嘢系我想做到嘅咯。参加呢个比赛，
1: 但我自己感觉上嘅 Candice 咧，以你自己嘅 brand 啦，同你今次嘅参赛嘅作品嘅时候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你自己嘅 brand 咧系全黑为主噶嘛，黑掹掹嘅所有都系。但你今次嘅系列咧，我就比较上系色彩上面多啲啲啦，叫做起码对 earth tone 啦，起码嗰件衫上面咧加咗好多唔同嘅嘢落去啦，配件都特别多噶。
0: 因为要比赛同埋要上台啫，因为我牌子出到而家咁上下 season， 其实都要 balance commercial， 所以我先要调整。不过一开始我本身都好中意啲比较逃离现实或者天马行空啲嘅 design 咁样。
1: 我觉得咧每次参加比赛嘅 designer 咧，佢哋都有一个抱负嘅，即系每一个人咧去参加比赛嘅时候咧，佢唔系单单净系话我想件衫咧，净系赢就算啦。佢哋好中意讲啲古仔出嚟，即系譬如我今日见到三位，你哋嘅故事都系有好特色、好强烈嘅你哋嘅谂法喺当中啦。咁亦都我自己嘅由上年啦，我记得 YDC 嘅参赛者啦，个人嗰种风格咧系好突出嘅。譬如你哋自己 personal 同你嗰件衫咧，好似已经融为一体，即系譬如。好似 Jenny， 你就已經擺到明話俾我聽，我係新仔嚟噶啦，我係嗰啲靈覺咧，係咁叉曬出嚟噶啦，唔好埋嚟磨蝕我，即係嗰只嚟嘅。咁啊 ，Kenneth 亦都好貫徹始終啦，我係咁啦，我中意呢個就係我啦咁啊。咁另外啦，即係譬如阿龍咁樣，你都俾我感覺上咧，你係好似而家探索階段嘅你嚟嘅，即係你有一種咧就係、是，我想將我而家最懂得嘅嘢擺落去，咁就係譬如可能本土文化啦。廣東歌啦，亦都係而家呢個世代環境中意嘅啦。嗱，三位嘅 designer 即係啱啱今次就贏咗呢個 YDC 嘅獎項啦。咁你哋又點睇即係香港呢一個嘅時裝文化？即係啱啱就完成咗呢個 Fashion Week 啦。咁你哋又點睇咧？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角度啦，好嗎？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課程包括基礎訓練及標準刑事調查等警務訓練，需要進行前線軍裝巡邏及刑事調查的實習工作，亦都會有語文課程及畢業專題報告等。至於本年度警隊招募情況，周一鳴就說，至今已經招聘30位見習督察以及362名警員，會繼續招募行動，包括開學之後走訪大學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说，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加提出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了支持專上教育界國容提質，政府正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全面吸納更多海內外的學生來香港升學。同時，當局正全速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0: 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另外，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學嘅意外同樣都係清場，而家一帶車多。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啦，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8: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讲就终身美丽。
4: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而家新世代对于靓同埋衣着嘅独特睇法，可以话系完全唔同晒。大众对于靓嘅定义咧，可能比较单一，要名贵、要完美或者要追赶潮流。但系对于新世代嚟讲，靓咧可以话系多元化、系真实、系充满个性噶。由我哋今日三位嘅得奖者，好似阿龙对命运嘅探索 ，Kenneth 对于故乡嘅眷恋，同埋 Jenny 对于职场文化嘅幽默讽刺。可以话是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着上身的不再单单是一块布料，而是他们的态度、身份认同和他们的灵魂所在。

0: 今日嘅中心咧，咧请嚟咗三位嘅朋友，三位咧都系得到咧就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嘅得奖朋友，分别有冠军嘅阿龙啦 ，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咧，仲有就系优异奖啦，同埋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 嘅郑景彤啊，你好
2: ，Hello Hello 我 Kenneth。
0: 仲有就系我最喜爱系列嘅得奖者就系 Jenny 林珍妮
3: ，Hello Hello。
0: 嗱，三位都叫做系新嘅 designer 啦，新一代啦，当然最新嘅一定系 Jenny 啦。Jenny 你自己今次参加嘅比赛就即系好明显就话俾大家听，就系我系一个新人，我加入咗呢个圈当中咁样嘅。Jenny 你又点睇而家其实即系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啦，你觉得时装真系好似踩咗入嚟啦，有冇难题啊？对你嚟讲呢样嘢？
3: 其实我觉得香港喺时装方面俾咗越嚟越多机会咯，即系唔单止系比赛。

0: 賽都越嚟越多啦，就連 Fashion Week 可以行 show 嘅機會都越嚟越多，學校都會 sponsor 下或者支持下，或者有啲唔同嘅宣傳咁樣。因為我都係覺得其實 market 時裝 market 同比賽係兩樣嘢嚟嘅，雖則我嗰套衫看似好簡單，但我覺得擺喺 market 度，如果俾翻普通日常嘅人都唔會買嚟著。自己係諗住完咗呢場比賽之後，喺個時裝行業度浸多幾年先，咁我浸到我觉得是啱可以出嚟开 brand 嘅时候，先再出嚟开我自己嘅品牌。咁我想喺啲 designer 手下度学多啲先。
1: 喂，作为新仔啦，你自己啦，即系你觉得而家大家对于本地时装设计师，即系坊间啦，即系嗰种着衫嘅嗰种嘅需求咧，大唔大先？定系真系你其实自己身边嘅同学仔，原来大部分翻学嘅时候都系嗰啲连锁嘅速食时装店噶，或者都真系上网嗰啲淘佬啊嗰啲嚟嘅咧？
0: 咁学生。冇乜钱啊嘛，我有钱嘅时候我一定会买香港 brand。 观察咁多个 designer brand 入面，我明佢哋有难题，就係唔可以将个价钱压到太低。因为一嚟嘅产量自己生产嘅时候唔会产得太多货，以免有 sell 唔出去嘅情况。咁你一产得唔多嘅话，咁、那个厂就唔会平俾你，咁你就唔可以压到，即、就、係、是、买返出去嗰个钱就唔可以压到太低。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係所有香港 designer 都差唔多
1: 遇到嘅困境。
0: 係，其实我都有买一啲香港 designer brand 嘅产品。不过就不是真的过千那些咯，我自己吸化到的都是四五嚿水我都会买的。
1: 是即是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你自己本身你觉得现在新世代，即相信即在座得你一个可以代表到啦，新世代的后生一代，你们是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呢？
0: 我觉得越新世代很多会 try 不同的 style， 我觉得没什么固定。反而以前就说固定大家差不多的那种 style 就是。但是我发现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弹了出来咯，大家都不是很介意其他人的目光，只是穿回自己喜欢的 style。 发现就这样在街上面走都会见到很多不同的 style， 但是你说真的很 colorful 的，即是很鲜艳的颜色，反而我真的少点见，
1: 是真的不喜欢的。是吗？
0: 我想
1: 是不是这个 generation 的人不好喜欢很色彩缤纷的，即是因为后生的问题黑色有型一点。
0: 我觉得是咯，但是又不至于说完全见不到很 colorful 的，不少一点
1: 而已。那我问下另外一边，这个就是中级的，就是阿龙。你相对来说 你都是算新入行，即是我最后才问那个已经OC 灰那个 Kenneth 做了这么多年了。阿龙你呢， 你真的现在刚刚踩了进来这个时装界的了嘛，现在叫做。
2: 是啊。
1: 那你又怎么看呢？即是你作为一个新人入到嚟呢一個地方，
2: 覺得香港而家嘅機會多咗好多啦。以前喺我讀書嘅時候，直頭係大家係好迷，即係如果想做衫、想做服裝、想做牌子係好迷茫，完全即係100%要靠自己。覺得係，跟住我唔清楚當時候係因為細個覺得可能資訊唔流通定係點樣，但係相對嚟講，對比而家，我會覺得多咗好多地方俾你去捉住個機會。如果你想入行嘅，有好多嘅比賽啊，或者好多嘅資助啊，你可以去申請啊，你可以去參加，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但係你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今次咧，我睇你嘅衫、你嘅作品咧，都有一種就係 80s 嘅文化喺度噶嘛，擺翻落去2026年嘅比賽當中，而你亦都攞咗冠軍，係咪即係代表大家都係原來對於某程度上即係 80s 嘅嗰種嘅風格啊、嗰種嘅感受啊、嗰種嘅情懷咧，係而家都仲係一個懷舊咧？
2: 我又覺得又未必呢個系列，其實好多時候因為個 topic 限制住我，而唔係我又唔係話即係覺得啊當下呢個可以成為一個流行元素，所以而做。但係咧，我又覺得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嘅人嘅著衫風格咧，其實真係好多元嘅。有啲人都係好追求復古，即係可能追求80、90年代嘅感覺。有啲人中意著得好好似 Y2K 啊，甚至去到 Y3K 咁樣嘅 style， 冇話一個好固定嘅市場風格嘅。
1: 係，即係冇一個好限制住嘅。
2: 冇錯，
1: 即係以前。就可能大家都是跟随住同一个潮流啦，即係好似大家套装咁样出街。
2: 係冇错。
1: 你就觉得而家已经完全唔同晒。咁你自己本身你会觉得你鍾意啲乜嘢风格嘅朋友呢？
2: 我唔知道，我自己其实对所有风格都好包容。可能有啲人好追求啲牌子啊，追求啲名牌，或者可能穿得好 dark 啊，跟住或者有啲人穿得好时尚啊。 或者有人穿得很 casual， 其實 我是每個 style 我都看到他的優點的、所以 我對任何 style 都很包容，因為我有些朋友呢其實他我很不喜歡某個 style， 很不喜歡某個 style， 但我相對來說 我好像發現我什麼 style 我都 get 到他的優點咯、而我覺得哪怕我自己穿我都覺得沒問題咯。
1: 但會不會作為 designer 的時候呢，即譬如你每個風格你很包容的時候呢，會不會也都會可能對於你的創作時，喂死了，我原來每一樣嘢包容的時候，那我每一樣嘢都愛、我每一樣都愛的時候，我會不會對於自己去找到一個很屬於自己的 icon 的就模糊了呢？
2: 即我是很認同你這樣說，因為我在我現在這個階段我覺得有個很大的即覺得自己有困難，就是即因為太多東西都覺得 OK， 反而不知道什麼叫是 真正覺得自己真的覺得漂亮、即會有個這樣的難題。跟住在我做創作的時候，我已經即尤其是做 YDC 的時候，我已經發現了有這樣的問題，就是身邊可能有些人覺得、你的衣服很漂亮，但其實我反而自己不覺得，甚至 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什麼叫漂亮，我發現是太多不同的 style， 尤其是我做今次 YDC 的時候，我同時又做緊唔同嘅工作，有唔同嘅 style 嘅衫，即係可能同一時間做緊好多唔同 style 嘅衫，我有少少亂，有少少模糊咗個美感嗰樣嘢。
1: lost 咗，
2: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咁我就問下前輩啦 ，Kenneth 啦，Kenneth 呢邊，我覺得你嘅角度就好獨特噶啦，已經係，你已經一個好有你嘅風格喺度。咁你點揾到你嘅風格呢？其實
3: 不停做咯，即係一直以嚟不停，因為我由以前打工又好，或者我做自己牌子係不停做好多唔同嘅嘢，例如我可能試過同時會做緊四個牌子啊，或者可能同時、一年做可能四五季咁樣，即係你不停做咯。如果你真係中意樣嘢，你不停做，你慢慢就會累積到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你就會 find 到自己中意啲咩噶啦。你之後睇翻
1: 呢一個會唔會都同可能即係你作為 designer 就不停做啦，不停畫啊，不停去 design 出嚟、你就揾到你嘅風格啦，
3: 或者不停睇。總之你要擺多啲你嘅 effort 落去，你如果你真係中意呢樣嘢，應該要擺多啲心機同時間去做呢樣嘢咯。除咗單純做啊睇，即可能你連聽啊去學啊，即係 keep 住去咯。
1: 會唔會同即係調翻轉啦 ？designer 就係不停要做啦，不停去嘗試啊，了解啊，深入去曬呢一個嘅窿窿罅罅去了解。會唔會同著衫嘅人都一樣咧？即係中意扮靚嘅人，相信有好多噶嘛。大家好多中意扮靚嘅人咧，大家都好多時都可能同阿龍一樣，就係、我每樣嘢都中意，我每一樣嘢都包容，我每一樣嘢都係覺得。應該可以嘅，人哋 designer 做得出嚟係都應該係有佢嘅可取之處啦。會唔會其實都係即係作為時裝精嘅大家，都原來係要不停去著，不停去著，先至著出自己嘅風格咧？係咪同一個道理嚟？
3: 我自己老實講，我覺得咧就係、賣嘅人同整嘅人係有少少分別嘅。
1: 喺點樣分別先？
3: 即係因為著嘅人其實顧及嘅嘢冇整嘅人咁多，因為著嘅人就係純粹喜好，即係自己 preference， 自己嘅美觀或者自己嘅審美問題。但係整嘅人咧，佢係要除咗自己審美問題之外，仲要第三者角度去認同呢件事。咁呢個其實係製作嗰個人係好難控制嘅，只係可以拎個平衡。咁所以佢要兼顧嘅位置就比較多，即係可能佢要兼顧嘅位置就係、這個佢想突出自己啊，定係呢個佢想兼顧市場去維持佢嘅生意，即係我覺得係好大分別嘅。其實
1: 我想知啦 ，Kenneth， 你平時點樣攞個天平出嚟稱住嘅？即係你稱邊樣嘢先咧？即係稱你嘅 design 先啦、啊，定係稱個 market 先啦、啊？定係話我已經唔理個 market， 總之我覺得中意就中意。
3: 一開始係我中意就中意，但係因為我本身做嘅 brand 咧係有我個 partner 嘅，我哋兩個人做，咁好彩佢比較兼顧大局多啲啦。咁通常佢就會幫我落地啊，或者去將我諗嘅嘢或者大家諗嘅嘢去連。接到俾大家明白或者知道，同埋可能去到个 market 度，咁我觉得系需要有人去提你啦，又或者可能系自己去谂咯。但系我咁啱我好彩就系有人提我咯，
1: 系需要有人提噶，唔系作为 designer 三位系咪？
3: 我觉得睇你做到咩程度，因为我啲朋友系一个人都做紧嘅，都做得好好嘅。
1: 但系你觉得你自己系需要嘅？
3: 我覺得我係需要，因為我太天馬行空啦。
1: 你太過會沉醉喺你自己嘅設計當中。
3: 係我太過倔強，會太過執著去啊！我想咁樣講就咁樣，即係我明知道呢個比賽嘅目的或者我呢個比賽要嘅嘢係咩，但係我就係要喺我呢個比賽講我自己講嘅嘢咯。
1: 好明顯啦、啊，即係好彩你第一個行出嚟嘅你套衫，
3: 係
1: 即係你嗰啲嘢咧，又有車啦，又孭住嗰堆嘢啊，加加埋埋咧，我諗係一個貨櫃嚟㗎啦，其實係。
3: 系啊，我用5.5过嚟嘅，
1: 系咯，
3: 系，
1: 即系你如果唔系第一个行出嚟嘅时候，中间行咧，即系哇，成个场唔好意思停一停先，我哋要摆摆嘢先啊。
3: 即系我点解会 整咁多呢啲 pops 或者咩，其实喺我眼中咧，即系做到依家，其实我觉得我要做衫嘅最大程度，我觉得靓嘅衫就系咁。跟住我点样可以令到最大程度，我觉得靓嘅衫，再加上某啲嘢去令到你进入到去我嘅 story， 去感受到我嘅 emotion。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行呢一个 show。

0: 投入呢个行业。
1: 我直头系想，即系唔紧要，就系、是、哦，你中意呢样嘢，唔好因为你中意呢样嘢而觉得佢哋唔中意而唔参加咯。你如果你系有能力嘅，你应该做到令到佢哋唔中意呢样嘢都接受你咯。
0: 你而家唔止一个比赛赢咗嘅朋友，你直情咧而家隔篱咧唔该，嗱呢度系理大啦 ，HKDI 啦，嗰、那个咧教师嗰个位咧而家招请紧啊，你可以埋去啦。
1: 唔系啊，唔系，即系我有识。因為我識有啲朋友直頭係即係老師咁樣，咁我哋有傾過，同埋其實佢哋都係新一代嘅老師，咁可能大家面臨嘅嘢或者面對嘅嘢，我覺得去到某程度上，其實如果你都唔做，邊個做咧？
0: 係靠你嘅啦 ，Kenny。
1: 咁又唔係靠我，大家都要做。
0: 同意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都要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咧 ，Jenny 你講話，即係哇，我都會支持下本地嘅時裝設計師㗎，但係如果一個四位數咧，我就未必會真係買得到啦。即係我要三位數就可能即係會參與得到啦。嗱，我想問下咧，即係譬如 Jenny 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新人，你又點睇時尚呢樣嘢咧？即係頭先我記得頭先阿龍都講啊，其實我都想有時尚，時尚係乜嘢咧？對於你哋嚟講，因為有時我自己感覺上望住新一代嘅時候咧，大家對於時尚呢樣嘢已經唔同嘅。少少嘅，唔同系咩咧？譬如我净系讲我细个成长嘅时候咧，我细个成长嘅时候咧，啊，今日我要去边度，我哋要 dress up 先。我哋今晚去食餐饭，我哋要 dress up 先。咁但系而家嘅感觉就系、是，我 whatever 你去边好啊，酒店啊，定系地踎，我系咁样着就咁样着嘅，我理得你嘅地方。你哋系咪冇呢个时尚？定系话其实你哋对于时尚已经有另一个睇法咧？
2: 我自己同 friend 就算出去 date 又好，咩节又好，我哋好少会讲话 come 埋话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覺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講，時尚就係表達緊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審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喺我嘅角度嚟講係，
0: 即係譬如而家我覺得大眾咧，可能俾咗唔同嘅標籤落去所謂嘅 Gen Z 啊新一代咧，即係覺得佢哋冇曬文化啦，乜都冇啦咁講，但反而覺得你哋係而家做多樣嘢，就係會睇重自己多咗嘅，你會將自己嘅感受啊，将自己嘅喜好啊摆前咗一步，
2: 都会嘅，但同时大家都会 care 其他人觉唔觉得自己靓，我觉得好 common 啦，好正常嘅思想啦，但系我又唔觉得我哋完全冇晒文化，但系我都 respect 以前所谓佢哋中意嘅文化。
0: 嗱，讲起 respect 方面咧，就要问翻呢边阿龙啦，你就十分之 respect 啦，你就攞翻啲八十年代嘅出嚟，咁你又点睇时尚咧？
3: 我觉得最重要是以我自己做衫为例，如果做女装，我觉得最重要是穿得那个女士是穿得靓咯。但至于你话点样去定义咩叫靓，我好难去形容，只是单凭我直觉，我觉得嗰样嘢靓就是靓咯。最重要是突出到佢身形的优势啦，即系例如可能个腰线啊、啲臀部啊，即系嗰啲如果觉得佢呢个身形系嗰个女士嘅优势，我会想突出翻佢。
0: 即系你会如果拣嘅话，你可能睇衫嘅时候睇 cutting 先咯。
3: 冇错冇错，
0: 即系 cutting 你觉得系重要嘅。
3: 冇错，尤其是可能系有啲好精巧嘅设计啊，可能露背或者系可能系有啲可能露薄嘅一啲衫咧，其实佢设计啱啱好，可以令到你成个人着出嚟系好唔同，同埋可能比你着其他同类型嘅服装更加有美感咯。
0: 喂，我又想即系同三位嘅 designer 玩一下一个游戏啦。我想问下三位，你觉得即系譬如而家咧，成日都会有人咁讲，即系着衫，我要着得高级感定系休闲感咧？你哋会点拣啊？
1: 有好多而家嘅風格嚟講，或者舒服，即係休閒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嘅人係追求，其實最重要係舒服咯。咁我相信有啲牌子其實都做緊一啲舒服嘅衫，但係用一啲比較可能靚啲嘅物料啊，或者 grand 啲嘅物料啊，咁樣去做一啲比較高級嘅感覺嘅。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共存嘅。我覺得
0: Jenny 你呢？
2: 著出嚟自己中意，自己自信就得啦。即係唔使理其他人，即係唔使定死係靚定舒服咯。
0: 系，
2: 我冇乜所谓，
0: 即系冇所谓。总之嗰件衫咪着到落嚟，我着得中意啦。
2: 我觉得我中意佢呢件衫，我中意呢个 cutting， 我唔理佢系咪好唔舒服嘅，我都可以着到出去。但同时间，我有啲衫都系好舒服嘅，就系普通 T 恤都系照出去啫嘛。
0: 阿龙你咧？
3: 我觉得好多时候视乎场合而拣去你想去着啲咩衫咯。咁我有啲朋友都有例如出席活动都可以着得好高级，但系佢私底下可能普通聚会啊会着得好休闲。最重要系我觉得嗰件衫同嗰個場合吻唔吻合啊？如果你可能去一啲參加好重要嘅活動，你著得好休閒，我就覺得未必太合適咯。
0: 咁嗱，你三位啦，即係你哋而家就啱啱就贏咗呢一個 YDC 嘅一啲獎項啊，有冇咩嘅方向俾自己？ 要去行咁樣咧？
1: 有啊，好明確嘅方向就係我要繼續做，係啦，做好自己嘅嘢啦。跟住因為我都即係當 kind of 擺低咗一半。

0: 3个月噶啦。咁其实我即系我公司嘅人都比较辛苦啊，做得，所以我要 take up 翻，同埋我都希望影响到身边嘅人都，如果有团伙或者有创作嘅 designer 都可以试下去表达下自己咯，
1: 做下啲嘢啦，
0: 系啦，
1: 唔好净系匿埋做，
0: 要表达下自己。咁即系如果你都唔做，咁边个做咧？系咪先？
1: 好大爱，我觉得啊 ，Kenneth， 原来你样唔似啊，但系你个样好 BB 样，但系原来你
0: 系因为因为我经历过，即系我以前读书。或者我以前好中意呢啲嘢嘅时候，其实系零咯，我觉得可能即系
1: 即系个知个帮助零定
0: 唔系帮助，系直头选择都系零嘅。即系我都知道，好多人可能系批判性啲咁，但系我觉得，与其你批判性咁点样改善，咁你不如试下啦。咁我开始都系咁样去做呢样嘢，同入呢行咁做落，其实发现原来你做到嘅，咁你唔做，咁边个做？你冇得，即系你唔可以
1: 冇得推嘅，
0: 唔好成日都怪人噶嘛，即系唔可以成日都系人哋问题噶嘛。咁、
1: 哎、
0: 所以。我咪试下咯。
1: 阿 Jenny 你呢？
2: 系嗰句，我浸多几年先啦，我未够班住。
1: 即系我都唔好咁睇自己住，即系你都有你嘅能力嘅，因为你嘅衫系真系有人中意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头先一睇我都中意。即系你嗰日行 show 嘅时候，亦都有好多人中意你嘅衫先至会投票噶嘛。
2: 系我明嘅，但系我都系觉得我自己未系 ready 好去开自己个 brand。咁所以我决定都系跟其他 designer 学咗嘢先。
1: 阿龙呢，
3: 我应该会可能系经营咗自己先啦，即系揾翻一个自己想做嘅 style 啦。咁然之后我琴日都谂紧呢件事、就是，就系我之后想点样发展。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参加 YDC， 我哋赢咗，我哋之后嗰条路应该要更加去努力去做好啲。当你之后条路发展得越好嘅时候，后面先会越嚟越多人想去参加 YDC 呢个比赛。然之后同时间佢哋会去想尽量去做好，争取呢个机会。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行一小步，其实后面嘅人咧会影响好大嘅，即系对于成个香港嘅环境或者呢个比赛嘅重要性嚟讲。
1: 系，我都觉得同意一样嘢，就系大家即系唔好净系得个讲字啦，即系你要支持本地嘅时装设计师嘅时候咧，真系行动去支持啦，即系唔好净系得。我好支持噶，我会睇噶，我会买噶，但系咦，转头又唔见你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都要学习嘅一样嘢啦。即系我想而家嘅本地时装设计师已经行前咗好多，同埋系已经贴近咗民众好多，冇以前净系嗰种好似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欣赏多啲啦。再一次多谢我哋今日咧，即系三位嚟自我哋 YDC 啊2026嘅即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嘅得奖者，再一次多谢。Thank you. Bye bye.
0: Bye bye.
4: Bye bye. Bye bye.

再一次带上我今日嘅三位嘉宾，话俾我哋听，原来审美嘅标准咧，完全喺度变紧。香港嘅时装设计师仲系有嗰份咧敢于创新、不屈不挠嘅精神。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咧，都继续支持我哋本地创作。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其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 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Jen C
1: 去间房，
0: 有前方，
2: 有阿斯塔
3: ，wing wing。
0: 咁只要系我哋三个嘅组合，都系
1: girl star。
4: 其实我觉得
2: 和你哋一齐咯，啲听众心谂发生咩事？
4: 系，我发现原来啲人系几中意听，所以咧 girls talk 呢个环节咧就继续落去。而我哋今次呢个 girls talk 咧，咁不如我嚟谂，我嚟
1: 好啊，
4: 就系 OK 喺情侣之间啊，即系姊妹们啊，你
1: 觉
4: 得
2: 好奇怪
1: ？OK 冇问题，系咩咧？
4: 喺情侣之间啊，你哋觉得有啲乜嘢啊？前期唔可以做噶，
1: 唔可以做啊！
4: 系啊，做咗一定系闹交率都几高的。
1: 我谂到一个啊，
4: 系咪谂住都系咁嘅声继续去啊
1: ？check 手机咯，
4: 哇！我 check 手机真系唔得喎。
1: 系啊，
2: 解啊，
4: 唔好
1: 佢又得喎，
2: 佢咩都得。
1: 因为我哋即系
4: 本身咧，我哋两个系有好多嘢系同类地唔得，同
1: 系啊系啊，Sita
2: 嗰个变态同我哋相反。
1: 系啊。

0: 喂，我哋用即系 check 手机呢个嚟做一个热身先。
1: 可以。
2: 点解 check 手机 OK 呢？
1: 因为本身我哋都知道大家嘅嗰个电话密码啦、
0: 啊，
1: 之后都知道对方即系可能平时工作上嘅同事啊，或者系普通嘅朋友啊嗰啲，即系身边总之有咩人啦、啊，都互相都知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都冇乜
0: 咁点解要 check？
3: 系咯，点解要 check？
1: 所以冇 check 咯。即係我純粹係知道對方嘅密碼，跟住之後有陣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用佢電話，可能 check 啲嘢。
0: 哦，咁唔係 check
3: 睇對話嗰啲先係 check。
1: 哦，咁我冇 check 過其實。
0: 哦，完全冇。
1: 係、啊、因為平時佢可能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咁啱我喺度咧，我會借啲嘢挨過去望下，跟住睇下佢同邊個傾偈。
0: 係。
3: 哦。
1: 咁跟住我見到嗰個人係識嘅咁樣樣，身邊冇乜女仔 friend 嘅。
0: 唔係啊，立咩位先啊？即係立個
1: 名咯
0: 先啦，定我立個名先？
1: 係啊，因為佢 set 嗰啲名都係好正經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睇我就知道，哦，原來呢個 friend， 咁我就 OK 啦，咁繼續傾啦咁樣樣。咁、
0: 哦、
1: 有時都會睇下佢哋傾咩嘅。
0: 係。
1: 跟住又傾埋啲無謂嘢就咁繼續傾。
0: 你咁都唔算係 check 啊？
3: 係啊，咁樣唔算 check 啊。啊、真的不算，
1: 我真的沒有 check 過
3: 他。他會不會 check 你電話呢？
1: 他都不會，他直頭是不 care。
0: 是那就問明明明明 check 這一步、既然講得應該真的有經驗之人啦，
3: 是都算是的。
0: 是你開口說要 check 啊，還是對家開口說要 check 啊？
3: 是我好奇先的。
0: 好咩奇啊？
3: 是我好奇先的。
0: 都說 girls talk 了，很煩。想 check 就想 check 啦。
1: 但你是怎樣講？即我想 check 你手機，還是我想看看你手機咁樣樣？
3: 睇下佢手機咯，即我真的好奇佢手機入面有啲咩，跟住就睇下咁樣。但係因為如果你講到係 check 嘅話，你係懷疑佢做咗啲嘢，你先會想 check。但我完全冇懷疑佢嘅。跟住我就心啊，真係有啲好奇去睇佢電話啦。但係咧，跟住佢就覺得啊 OK 嘅呢個行為，咁我咪睇咯，因為佢真係冇做啲咩。但之後咧，佢想睇翻我電話啦，跟住我又唔係好想俾佢睇啦。我唔係心虛咯，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都。都有 secret 噶嘛，
0: 系咪？
3: 系咯，同啲姊妹会有啲 secret 噶嘛，咁我就唔系会好想俾佢见到咯，咁佢就会有啲嬲，你都睇我啦，点解我唔可以睇你咁样咯？
0: 系啊，
1: 其实佢 make sense 噶喎，
0: 其实 make sense 啊，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一步就系，譬如我哋之前我自己朋友圈都有讨论过，譬如我哋啲兄弟们咧，有阵时讲嘢都非常嘴衰噶嘛，嘴贱，
3: 系啊，
0: 有阵时讲啲嘢其实唔 suppose 系会俾到啲兄弟嘅另一半知道，
3: 系啊，有个 group 噶嘛，大家嘅讨论噶嘛，系啦，
0: 那个 group 嗰啲名字通常都衰到爆，
3: 系啊，
0: 都唔会系讲啲咩国家大事噶啦。一定是講埋啲衰嘢，咁所以其實呢啲位置我覺得俾翻相應嘅私隱對方都係好緊要嘅，
3: 冇錯。
0: 如果有 check 呢一步就已經係懷疑㗎啦，
3: 冇錯。所以而家就話我唔會睇你嘅，即係你都唔睇，即係大家就咁樣講清楚咯。最緊要就
0: 係，我覺得呢一步如果你試咗咧。翻唔到進，即係翻唔到轉頭嘅，嗰條刺永遠都喺度。即係你有咗呢個權利啊嘛，
3: 是啊，
0: 我幾時想去睇嘛，同埋 check 係一個以高位向低位要求嘅東西，所以我覺得情侶之間，唔好，
1: 個地位
3: 傾清楚先咁樣，冇錯啦。咁除咗 check 手機，你仲有啲咩係覺得唔應該做嘅咧？
0: 或者驚啊？
3: 驚會做嘅咧？
1: 我以前有嘅，而家就冇嘅，就係、是、單獨同異性朋友出街咯。
0: 係，
1: 我以前係好介意嘅，
3: 係因為另外一半
1: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同佢係 dance 認識啦，跟住之後咧，我哋有個共同朋友都係我大家都識嘅女仔嚟嘅，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一齊去咗睇嗰啲音樂節，咁我就冇去到嘅，但得佢兩個自己去咗啫，咁我就有啲介意，我就問點解你要揾佢去啊？你冇男仔 friend 嘅咩？咁
3: 一齊咗噶啦，
1: 嗰陣時未正式咯，
3: 哦，
1: 係啦，即係嗰種就嚟啦，
0: 未正式，其實你就冇資格講咁多嘢咯，
3: 但你呷醋咯，
1: 有少少咯。跟住、
0: 即係引
3: 你啊，係啊，
0: 引你講咯、啊，你哋未一齊噶嘛？
3: 係啊，
1: 咁但係嗰個女仔都係我嘅 friend 嚟噶嘛？
0: 咪更加要啦，
1: 係咁嘅咩？
3: 草咯，
0: 喂，共幹勁啲
3: 啊！
1: 有少少咯嗰陣時，咁但係之後就
3: 佢講翻嘅去咗，
1: 係啊係啊，佢有同我講嘅，因為我見到佢 po 咗個 story 係真係去咗睇嘅，咁我就問你最後去咗同邊個睇啊？
0: 係係，
1: 跟住同咗呢個女仔睇啦，咁我就
3: okay、就咁樣咋？
0: 咁點咧？你點樣去表示你嘅不是味兒咧？嗰下
1: 我有問點解咯，佢解釋完之後，我就話但我唔中意即係一齊咗之後都仲要即係咁樣單獨同異性出街。
0: 哦，而家
1: 即係你可以。

0: 頭先我未
1: 有人咩一
2: 噶嘛，即係你可以幾個人一齊噶嘛，即係你同嗰個女仔之間就冇其他嘅共同朋友噶啦咩？
1: 我都約唔到啩，可能。但你哋一齊咗之後，佢仲有冇同異性出過街？
2: 冇，但係我有。
1: 哎，喂，咁樣。
0: 做咩啫？
1: 得喎！
0: 喂 ，girls talk， 大家都係雙標噶啦，
1: 係啊，得我得。
0: 你頭先都 check 完電話之後，人哋問翻你 check 你退。
1: 係，咁我之後有改翻噶嘛？
0: 我諗佢都有。
1: 你而家咧？
2: 而家就係，就算佢要同異性朋友出街，我都 OK， 因為我都會嘅。
0: 哦，即係都係一個公平性咁樣啦。
2: 係啊，同埋我一定會講清楚係同邊個異性朋友出街，跟住我會話俾佢聽佢叫咩名，跟住俾埋張相佢睇，跟住我哋約幾點，跟住去邊度咁樣樣。
0: 哦，參考啦，呢啲係同情侶嘅一啲相處啊，
2: 即係俾翻個安全感，
1: 佢都 OK 嘅。
2: 佢 OK 啊！佢有陣時就直頭係我會同佢講話啊，邊個邊個想約我出街，跟住佢就話
1: 約你出街喎，
2: 係啊，
1: 係咯，
2: 會有嘅。跟住之後佢就話哦，咁你咪去咯咁樣樣。
1: 哇！大風咧，你會唔會同異性出街噶？
0: 哇！我真係少喎，我發現
2: 係咪因為太忙啦工作？
0: 太忙啊！是啦，
1: 定系都会有啲避忌，即可能有女朋友就啊，尽量就
0: 诶，有女朋友我就绝绝地完噶啦，即系绝完咁滞噶，都唔会点样约女仔出街。同埋约女仔出街，我本身个人都麻甩啊嘛，我去嗰啲地方其实都唔系好啱同女仔出街。我又会系啊，自己周围逛下，又食下茶餐厅，其实都唔系一个特别浪漫。
1: 都系嘅，都
2: 因为身边冇一啲即系可能个本身个女仔都系比较男仔少少，
1: 或者识咗好耐嗰啲，
2: 系咯，
1: 即系最旧咁样。
0: 冇，人大咗越嚟越冇添，死啦！俾你哋讲，俾你哋讲过啊，好似
2: 发觉自己嘅朋友圈越嚟越细，
0: 唔系，但系就越嚟越精咯。
2: 都系，
0: 系啦系啦，就越嚟越精咯，就越嚟越细咁样咯。
2: 都好嘅，朋友貴精不貴多嘛。
1: 咁除咗 check 手機同異性出街，仲有
0: 去旅行又即
1: 係哦，去旅行。
0: 大家有冇同過另一半去旅行先？我覺得都危險嘅。
1: 點解嘅？危險
0: 見真章噶啦嘛。即係你哋喺譬如拍拖咁，拍拖嘅 next step 就喺同居之前嘅話，就應該係去旅行，就比較一段時間內一齊相處去居住，會見到曬呢一個人嘅陋習
1: 會啊
0: 習慣啊，佢起身有冇床氣啊？
1: 啊係啊，佢瞓覺會唔會打鼻鼾咁樣啊？
0: 打功夫啊，其實
1: 打功夫。
0: 我瞓觉会打工，
2: 佢会
0: 即系扶被啊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可能会逐渐扣分啊，或者个包容度会冇咁高咁
1: 啊。咁我同我而家个另一半都去咗好多次旅行。
0: 去旅行系咪一个真系会见真章嘅环节先？
1: 会嘅，最开始第一次嗰阵时去，其实嗰阵时系同佢识咗差唔多半年就有去第一次旅行噶啦。
0: 哦，哇，都
1: 系啊，
0: 好
1: 快啊，好快啊！咁嗰
0: 年代讲出嚟俾我阿妈斩啊！
1: 吓，即系佢哋会觉得太快去旅行，
2: 即系唔矜持定？
0: 去旅行佢哋就幻想到好多嘢噶啦。
1: OK，
0: 你都共处一室啦，你日
1: 你唔去旅行都可以，
0: 你日头去咩景点？媽媽不理你但是夜晚是分床睡的即是这样说但是现在就会容易了很多
1: 是那时第一次跟我男朋友去其实都真的发现了很多可能我平时跟他日常相处发现不到的东西樣啦是啦即是他是一个都几爱干净的人是啦我不是不爱干净只不过是超级过度是啦他是一回到酒店就要即刻冲凉是啦但是我不是的我是回到去可能 hea 下又或者可能在那床上躝几下、
2: 你接受到是去完街之后就直接摊上床
1: 酒店我没有问题的、
2: okay,
0: 我疫情后不得、疫情前我都应该得
1: 是啦酒店没有问题除了这样呢还有第二样就是他好早睡啊
0: 哇不得啊这些
1: 好早睡他十一点钟就睡了但是你去旅行、即是可能回到酒店都九点几十点你还想玩一下电话但他真的十一点准时就睡咯跟住你知道酒店唔得即係一熄灯就全部熄晒啦嘛跟住佢又要瞓佢又要熄灯跟住我就要就佢时间咯
2: 咁我觉得好睇你本身嗰个旅行嘅行程係點樣 plan 咯即係如果佢每一日plan 到好敷嘅即係可能你每一日朝早九点就已经要去第一个景点嘅咁你十一点瞓觉都好正常啦
1: 但係我就算九点钟要去第一个景点即係就算我六七点 點起身，我都會一兩點先瞓噶。
0: 我冇嘅，呢個係生理
1: 健康。係啊，我係啊，所以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啊，去旅行咁佢瞓咁就下佢，跟住我就早啲瞓咁樣咯，即係都係
0: 試下咯。係
1: 啦，試下夾出嚟咁樣。
0: 冇壞嘅。
1: 係啦，
0: 我覺得旅行就好睇到，譬如佢嘅即係頭先講啦，生理時鐘。
1: 係啊。
0: 佢食嘢食啲乜嘢多啦？
1: 係。
0: 呢啲其實一定唔會有個人同你 perfect match 噶嘛。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你哋點樣相處就係喺個旅行當中嘅一啲課題啦。
1: 係啦。
0: 但係 Sita 你係第二個 way 嚟嘅，就係你冇試過。
2: 冇錯啦。
0: 另一半去旅行嘅喎。
2: 係啦，咁到目前為止，其實我係未同過另一半係去旅行，即講緊係搭飛機離開香港嘅旅行，
1: 即係有幾耐？
2: 三年啦，
0: 有冇原因啊？
2: 有嘅，就係屋企唔允許，
1: 係咪就咁大風講？
0: 咪就係我啲啊，分床瞓啊媽咪。
1: 比較保守。
2: 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佢哋會覺得唔安全啊，再加上因為我身體又唔係咁好啦，即係佢哋又好驚咧。有陣時可能我情緒起伏得比較大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暈啊咁樣樣。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地喺其他地方度暈咗嘅話，咁入醫院咁點算咧？咁樣樣咁可能同當地嗰邊嗰個語言上又溝通得唔好嘅話，咁點算咧？我會唔會有啲咩性命嘅危險咧？
1: 係，但係我想問你有冇同朋友去過旅行？
2: 都冇，所以我中學畢業同埋上年大學畢業嘅 grad trip 都係未去嘅，係有傾緊想去嘅，但係未去到。
0: 係。
2: 但係同男朋友真係冇去過搭飛機嘅旅行。
0: 有冇幻想過？即係因為冇係特別多幻想。
1: 係啊，
0: 即係你
2: 都有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起去過澳門噶嘛，咁都係
0: 少少嘅旅行。
2: 係啦，即係嗰陣時記得係去澳門睇演唱會啦，咁就瞓咗一晚咁樣樣。咁但係嗰一晚咧係好唔一樣嘅，同旅行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嗰陣時我仲係讀緊大學啦，跟住我趕緊呢個 project 啊。
0: 哦，即係你又係做嘢啦？
2: 我就拎埋個電腦過去。
1: 哇！
0: 你個人讀書又係。
2: 係啊，做到三四點
0: 啦，
1: 真係。
2: 真係嗰陣時太忙啦，咁但係我都即係透過呢個叫兩日一夜嘅小旅行咧，都感受到佢就係佢同Wing Wing 個男朋友一樣，都係超級愛乾淨嘅，係啦，即係都一定要係翻到去酒店咧，一定要第一時間沖個涼先啦。然後譬如電話，你係拎佢出街咁係污糟噶嘛，係
1: 要抹啊嘛，
2: 係啊，要抹咗，
1: 係
2: 跟住先至可以擺上床嘅。如果你抹完之後你擺上床啦，可能拎翻出嚟，可能擺咗喺台面上。都計污糟，你要再抹過咁樣樣。
1: 哇！
0: 哦，
1: 潔癖喎。
0: O K， 係
2: 啊，所以就
0: 係你講講講埋先。
2: 就係覺得佢真係好中意乾淨。
1: 但係你接受到嘅，即係你都有去
2: 一次半次可以嘅。但係我會預想到，如果我到時真正嘅生活都係咁樣嘅話，我會好大壓力咯。
0: O K， 因為太乾淨。
2: 係啊，好多規矩啊。
0: O K， 明白明白明白。
1: 大風咧
0: 咩啊？
1: 你去旅
0: 行
1: 有冇發現啦？同另一半可能有啲嘢唔同，
2: 有冇啲習慣
1: 咯？接唔接受到咁樣？
0: 又磨合得幾好喎、啊！即係其實我之前都好少同另一半去旅行嘅，即係都講咗去旅行都係
1: 啊，即係本身已經少去啊嘛，
0: 係啦。咁所以一去旅行咧，我另一半都比較遷就我嘅，譬如有陣時前面安排一啲行程嘅時候，佢又會處理得多少少啦。咁但係佢就會啊，你難得去旅行，梗係安排多啲行程俾你啦。但係實情我個人就唔係咁嘅，我比較喜歡就係、是、不如喺住嘅附近、民居附近又周圍行下，睇下人哋點樣喺當地生活啦，喺嗰度歇一歇，成個晏晝先再去揾其他嘢行。我係享受呢啲多啲嘅，咁但係佢就會去咪。就係、是、咯，喂，好早起身啊，
1: 係啊係啊，
0: 六點鐘要趕嗰班車，
1: 係啊
0: 係啊，要入到去，咁啊睇下落先，係咁安排咗好多，咁啊去到第一日都係咁樣，之後就哦。我唔係咁扯嘅喎，哦咁咪微調咯，大家互相就傾下，咁跟住就譬如行一個一日扯又一日唔扯。其實我覺得無論係啲乜嘢嘅活動都好，去旅行也好啦，你哋去體驗一啲嘅工作坊也好，其實都係喺一啲嘅過程入面睇下對方係點樣選擇啊，睇下佢個人係點樣啊。其實無論點都好，你唔會揾到一個一模一樣嘅人嚟㗎嘛，點樣磨合先係最緊要啊？
1: 冇錯，
2: 咁頭先其實都係我哋講咗。我哋自己嘅經歷啦，咁其實我上網都揾咗一少少，即係大部分嘅人覺得啊，
0: 網上嘅姊妹
2: 係啦，佢哋咧同另一半去旅行，真係會同另一半嗌交嘅原因係啲咩？

0: 行鬧交係好好煩嘅，
1: 因為你嗰幾日都令到咗佢，
0: 係啊，
1: 係啦。
2: 我有個故事啊，
1: 係分享下，分享下
2: 喺個旅程入邊分手 ，Oh my God，Oh
1: my God，
2: 呢個再講，我哋 off mic 講翻嚟。
1: OK， 好，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講話男朋友咧好要面啊，咁就算自己蕩失路咧都唔問路啊。
3: 哦，
1: 即係你相信自己嘅直覺。
3: 即係咩都唔睇就咁樣，我行左邊右邊。
0: 咁你有冇學到嘢啊，斯塔？
1: 嚇？學咩？
0: 我相信自己直覺。
1: 可能我直覺準呢
0: 又嚟
3: 。又係咁樣。
1: 係咯，未試過今日。真係。好啦，第二個咧，其實我哋頭先都係輕輕提過嘅，就係講呢個個人衞生啊。有啲人係真係間房係好亂噶嘛，佢就中意呢一度擺啲嘢，嗰度又擺啲嘢，對物周圍飛咁樣樣。但有啲人就接受唔到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原因。
0: 經常發生啊，我覺得呢個
1: 係啊，好容易嗌交嘅咁樣樣。咁第三個咧就係通常咧，男仔都會覺得，我有呢個男友力，我要照顧女朋友，我就所有嘢都自己拎曬。咁有
0: 陣時，我有㗎，原來唔係佢哋真係唔係咁開心嘅咋
3: 嚇咩？
1: 即
3: 係
1: 點啊？
3: 你所有嘢拎曬？
0: 係啊，即係譬如我會一次過拎兩個夾咁樣咯。
3: 嚇！哦，男朋友係嘅，都會嘅，都會有男朋友都會嘅。點解會唔開心？
1: 係咯，
0: 唔係因為其實你係左訂㗎嘛，即係你係唔相信佢㗎嘛。
1: 哦，即係。女朋友會覺得不被信任，
0: 係啊，你係唔使一次過拎兩個，搞到自己咁樣噶嘛。
3: 哦，
0: 咁你咪同我講咯，你咪拎咗一個落去下面先咯，跟完之後，咁咪再調位落去，即係你有好多方法解決。你唔使嗰刻即刻衝住嗰個保護女朋友之名，咁我拎曬三四個夾先，跟完之後搞到自己受傷無謂啊嘛。
3: 但你嗰刻係真係覺得啊，咁樣做好型啊，所以我就咁樣做。
0: 心急啊，我唔係好想去拎，少用力我都唔係好想。
1: 咁你都係錫佢啫，
0: 但係無謂啊嘛！如果因為呢啲原因鬧交係無謂，
3: 係嘅，原因即係你為佢好咁樣，就大家可以溝通下咯。
1: 咁去到最後一個咧，就係個女仔亂買嘢，然之後個男仔就好似 ATM 咁樣提款機啊，係咁俾錢。
3: 我覺得亂買嘢唔係問題，但係用自己錢。
1: 是的，即買嘢其實是很個人的嘢，你使自己錢的話是不會說你啲咩嘅。
3: 係，
1: 但如果你亂咁使錢，係使人哋嘅錢就不係咁好咯。
0: 或者講翻句多謝咯，
3: 講翻句多謝，
1: 多謝你，我好中意啊，好唔好睇啊？著俾你睇咁樣，我唔知道。
0: 你買咩啊？
1: 袋咯，
3: 哇，好多個袋係咪啊？
1: 或者係衫咯。
3: 我又想到一個咯，就是打卡的文化，即通常去旅行男朋友都會幫女朋友打卡噶嘛，大風會唔會嘅？即係女朋友咪都係好中意影相啊，打卡
0: 會嘅，
3: 係咁你會唔會影到好唔耐煩嘅？即可能佢睇完相，哎呀唔得啊呢張，哎呢張都唔得啊，個角度唔好啊，
1: 構圖
3: 係啦係啦，
0: 我女朋友好叻呢啲嘅，冇
3: 哦，
1: 就幾好，
0: 絕對真係幾好，信任。
3: 因為我聽過，係聽過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呢樣嘢嗌交咯。
0: 係啊，即係男仔呢啲少少嘅自信，其實即係女仔們即係少少 tips， 即係有陣時我明嘅。男仔咧係好粗心嘅，
3: 係
0: 去到尤其是旅行呢啲咧，即係一分一秒都好把握住噶嘛。佢會即刻想行去另一個點，未必想 stay 喺度同你影咁耐相嘅。互相遷就一下啦，男仔又影下啦，女仔就自己 P 圖，
3: 係啦 P 下啦，你執下，大家磨合一下咁樣啦，
0: 開
3: 心心。
0: 去旅行唔好鬧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女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咁石教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的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

0: 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5: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跟风。
9: Yes sir。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1: CLS 咗未
0: ？CLS 三部曲。
2: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节嘅 CLS
3: 三部曲，
2: 系时候嚟研究一啲流量密码嘢啦。
3: 冇错啦，
4: 今个星期咧就系我 Sita 嚟出题啦。两位准备好未咧？
3: 又系我同大风鼓、
2: 啊，奸笑啊！
5: 我哋成日都系打和噶，
4: 系咩？
5: 系一直都系打和，
2: 咁啱啫。
4: 咁啊，
5: 睇今次点？
4: 睇今次点啦，因为我今次呢三个铺都系好唔一样嘅方向嚟嘅。
2: 系
4: 系啦，咁我先讲下第一个先。咁呢个楼主就话，到底刻苦耐劳嗰对人系咪已经投胎翻翻嚟咧？喺一个公仔铺头见到个阿妈带住一个五岁到嘅女女，咁呢个妈妈就拣紧啲公仔啦。跟住个女就话：你唔好买埋啲又贵又冇用嘅嘢啦。跟住个阿妈就话：但呢只好得意。跟住个女就话：你不如买书睇下仲好啦。
5: 哦，即系个女同翻阿妈咁样讲，
4: 系啦，
2: 可以请佢上嚟。
5: 女女几多岁啊？
4: 佢呢度讲话大约五岁
5: 咯。哦，
2: 即系唔系请佢上嚟
4: 咯？系啊，佢应该系 Gen Alpha 咯。
2: Alpha 再可能
5: 唔系 Alpha，
2: 可能 Alpha 再
5: 2020之后啦。
4: 嗯，
5: 唔紧要，
4: 系啦。
2: 但系都系一个老积嘅小朋友啦。
4: 系啊，即系调翻转同平时我哋印象中嘅
2: 好
4: 女，
2: 五岁真系难，应该唔会有呢啲。呢啲 mindset 嘅喎，
5: 係咪跟可？

0: 能跟屋企人學啊，即係可能
1: 都唔排除
2: 我湊大佢嘅，係
0: 啊。
2: 跟住佢想睇電視啊，嗰樣嘢就係，
0: 唔好睇啊，
2: 睇書，
0: 睇隻眼啊。跟住而家又同翻佢阿媽咁樣講，
2: 佢而家五歲，佢啲阿嫲都好潮啫。
0: 系噶，
1: 真系
0: 好差噶，
1: 系啊！
0: 可能佢阿妈系 Gen Z 添噶，系噶，
1: 哇！
0: 所以
1: 好讲下啲 comment 先，系啦，咁都有人 comment 嘅，佢就话琴日都喺网上面见到一个 post， 就系话咧有个几岁嘅女已经话要买金保值啦，
2: 咩啊？
0: 麻将，
2: 麻将，唔系作噶嘛，假噶嘛，
0: 系咁样
1: 好笑，
0: 可能又系听屋企人成日喺度讲咁样，
2: 系啊系啊，
1: 系啊，真系唔出奇啊，
2: 哇，唔系，但系我系我听完之后，我反而系有一阵唔开心，点
1: 解？
2: 我觉得冇咗童真，
1: 哦，会，
2: 佢冇咗嗰种天马行空啊，
1: 发挥自己嘅创意，
0: 系啊，太现实啦，所以嘢又谂钱，
2: 系啊。跟住所有嘢都有掛勾，即係你買隻公仔，其實除咗係本身佢個價值同埋佢個用意之外，其實你係譬如買咗個玩伴翻嚟啦，你係買咗個回憶翻嚟啦，一齊去買嘅嗰個體驗都已經係取替唔到啦，即係嗰件事有好多唔同嘅價值，個小朋友睇唔到啊。
0: 系啊，
2: 净系得翻价钱咧，就我咧有啲可悲啦。
0: 系啊，同埋而家都好多小朋友用电子产品啊，即系好少人再买玩具啦。
1: 系啊，对于玩具啊、公仔，佢哋已经冇呢个想要嘅呢个心态。
0: 系啊，
1: 我哋讲翻啲，呢个算唔算 sad 咧？
0: 系你讲下。
1: 好啦，第二个 po 咧就系咁样样嘅，佢话琴日咧我阿爸搬嘢就肚饿，咁就起身咧去厨房淥咗个面，咁但系咧喺淥面嘅途中咧就发现咗角落头只曱甴，咁啊。横掂都瞓唔着啦，佢就索性踎低同只曱甴倾偈喎。
2: 咩啊？
0: 吓？
1: 系啦，
0: 讲紧啲咩？
1: 佢哋嘅呢个内容咧，就由呢个夫妻间嘅委屈，倾到佢之前令到佢身心受创、人生悲剧嘅股票，再倾到去之前嘅呢个流星雨。傾下傾下咧，個爸爸忽然咧拎一隻拖鞋，啪一聲就將嗰只曱甴拍死咗，然之後就嘆咗口氣就講冇辦法啦，你知道得太多啦、
0: 哦。但我想講，我傾咗咁耐，個曱甴冇走咩？就咁樣落，
1: 但係你突破咗個盲點，
0: 我係咯，即係點啊？真係有聽佢講，
1: 可能呢只曱甴通人性，佢聽得
2: 明。呢個 post 係。个小朋友即系 sorry 系个仔摆出嚟定系个老豆摆出嚟噶？
1: 个仔或者个女啦，
0: 系、啊，即系佢话佢老豆有呢个
1: 系啊，佢讲佢阿爸。
2: 我觉得系呢个幻想小剧场嚟嘅，
0: 即系你觉得系假嘅、
2: 未必系假嘅，即系可能佢老豆都真系冇啊。有阵时候男人就真系咁咩好咧？
1: 咁无聊
2: 系啦，呢个行为
1: 系咁无聊，
2: 即系佢自己演场戏喎。佢夜晚瞓唔着，煮个面都不得止，佢要自己演场戏。咁自己演场戏，演独白戏嘅话，你演得太好会攞奖噶嘛？咁咪喂，有个对手就有只曱甴仔喺度，同佢讲完之后，唔好意思，你知道得太多。唔系呢场戏佢做得爽啊嘛，我觉得呢啲系纯粹爸爸嚟嘅，
0: 哦，几好笑，几好。
2: 所以系个女帮佢记录就系，即系我谂你哋都冇见过啲老豆系咁噶啦，但是我老豆系噶，几 Q 呢个爸爸，
1: 可爱啊呢个爸爸，
2: 可爱爸爸。
0: 诶，啲 comment 系咪都系讲紧佢哋，即系佢哋自己嘅老豆有啲咩？有趣嘅事咁樣，
2: 哇！好氣韻好大喎、啊，佢老豆。
1: 反而冇喎、啊，因為咧佢呢個樓主咧，佢 keep 住喺個下面嘅 comment 咧係咁更新啊。佢除咗有呢個曱甴之外咧，佢仲有蜘蛛嘅視覺啦，跟住屋企只貓嘅視覺啦，同埋唔知邊度嚟嘅蜜蜂嘅視覺啦，咁樣。
0: 哦，即係佢就同唔同嘅動物昆蟲傾偈咯。
2: 其實佢係俾老豆耽誤咗嘅演員同編劇啊。
1: 可能
2: 系啊，佢脑入边有好多点子啊，不吐不快要自己演出嚟先够。
0: 演员梦啊，
1: 系啊，仲要每只昆虫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气氛同埋唔同嘅 idea 喺度。
2: 我哋 Gen Z 去跟风，应该就要喺呢啲位咧就要留言鼓励下。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推荐下你爸爸去参加一啲即系 casting。
0: 冇错，
2: 真系噶。你唔知嘅，可能佢喺舞台嘅界又发出一个唔同嘅
0: 有潜力
2: 奇迹出嚟啊！
1: 咁跟住咧就嚟到第三个 po 啦。咁呢个 po 咧就简短好多嘅。佢就话咧，最近喺韩国有一个好热门嘅问题啊，就系如果另一半嘅妈妈俾200万你，要求你同你嘅另一半分手，咁你会用边五个字嚟回答呢？
2: 多谢你 Auntie，
0: 你 Auntie 好啊！
2: 不过我唔。

0: 要。
1: 十个字啦，
2: 唔好意思。
3: 哇，五个字，咁应该会好多人 comment 啦呢个。
0: 头先我都即刻谂咗下。
3: 系咯，系啊，啲人 comment 嗰度几有创意。
4: 有嘅，嗱，有一个咧系同远兴嗰个一样嘅，不过中文版就系谢谢你阿姨。跟住咧，跟住第二
0: 个已经本身有剧名嚟啦，韩剧剧名
3: 谢谢你阿姨。
4: 咁咧有一个 comment 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因为佢呢个系一个韩国好热门嘅一个问题啊嘛，佢就用翻韩文，佢就话不够严厉哒。
0: 即系咩啊？
3: 系咯，呢个咩意思啊？我都唔知。
4: 严厉哒其实即系哦，点样解释好咧？
3: 即系唔够钱系咪？
4: 系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唔够咯。
0: 哦，
4: 但系你譬如韩文咪成日都乜乜严厉哒，乜乜严厉哒咁样，即系嗰个结尾语啊。
0: 系
4: 系啦，其实佢最主要就想讲唔够。
0: 唔够，
4: 系啦，咁样样，跟住仲有一个人就系话我只收美金。
0: O K，
3: 哦，
4: 大家都系谂紧点样用五个字去回应咧，咁样样。
0: 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我哋一齐又谂下呢五个字系咩字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好啦，翻到嚟 CLS 三部曲，咁先啊，听完首歌啦，咁点啊？讲五个字，大家谂到点样回应啊 ？Andy 未啊？
1: 我唔要啊！
2: 我唔
3: 四个字啫，
1: 我唔要 Andy。
0: 你唔 Andy， 你唔 Andy 系咁噶啦，
3: 系咯，你唔要我好正常嘅啫。
0: 摆到明头先成首歌嘅时间，佢斋听歌佢冇谂过啦，明唔明？
1: 咁你哋谂到咩咧？
3: 我系出题嗰个，
1: 都可以谂噶。
0: 唉，仲唔俾我阴到你哋？喂，咁啊，唔讲嗰五只字啦，咁啊，讲下啲 like 数、comment 同埋分享数先。
2: 好。
0: 喂，真系三个都唔一样。
2: 系啊。
3: 我就次次都揾啲唔一样嘅，可以混淆一下你哋。
0: 几好出题。
2: 嗯。
0: 嗱，我个人比较喜欢咧，系戏引大爸爸嘅。
2: 系啊，呢个真
0: 系
2: 好。
0: 系啊，我觉得佢好 Q。
2: 嗯。
0: 佢好 Q。

0: 过嗰、那个五隻字，我觉得嗰个 comment 嗰个潜力大啲，
1: 系呢、這个 comment 大啲，
0: 就冇咁劲，
1: 系
0: 咁，所以我系会估气印大伯伯。
1: 嗯 ，OK， 我估系韩国嗰个200万5隻字，系
0: 200万5隻字，
1: 系
0: 拒绝的唔系佢冇话拒绝噶嘛，佢就系话回应五隻字啫，
1: 系啦，回应五隻字，我觉得系韩国嗰、那个
0: 好，
2: 好，嗯，咁咧系有人答啱嘅。咁嗰个咧就系婉清啦，
1: 系、yeah, 啊、yeah. ，
0: 喂喂喂喂喂，情绪价值咧，明明，
2: 喂，恭喜你咯，
1: 哇，你好叻啊
0: ，girls，、情绪价值系咪唔识演啊
1: ？What's so good？OK，、
0: okay. 俾翻多少少，
1: 俾、yeah, 一分你啦，
0: 男性好易氹嘅咋，你俾多少情绪，
1: 好叻啊，
0: 咩
2: 啊？你
0: 我哋嚟估
2: 紧。
0: Comment，OK
1: OK，
2: 唔使讲翻几多噶，
0: 啱咗我个心就红
1: 啦，太开心啦，
2: 喂，快讲啦，呢、這个 like 数咧就系嗰个戏瘾爸爸啦，咁佢有2.8万个 like 嘅，
1: 哦，
0: 我2.8万啊，
1: 好多啊，好多，
2: 咁啊韩国嗰个系最少嘅，
1: 系
2: 啊，佢有5286，其实都唔少噶啦，不过比起。另外嗰兩個就多少少啦，
1: 苦內勞小朋友都多，
0: 即係招職小朋友都
2: 1.6万噶都有，
1: 哇，多都多，
0: 準喎準。
1: 咁可能要再諗諗，
2: 諗下 comment 啦。
0: comment 咧，我俾你分析先啦。
1: 我分析先啊，哇！但係啱啱韓國嗰個咁少 like， 但係我覺得佢 comment 應該多嘅。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好多人都會就係自己諗啊，邊五個字咧，跟住就去 comment 咁樣咯。
2: 嗯，
0: 我覺得易諗啊，
1: 嗯，
0: 即係佢首先佢条题目好短啦，
1: 系啊，
0: 都好短啦。咁人哋一眼就已经睇到个问题嘅轴心喺边，同埋佢会有五隻字啊嘛，
1: 系
2: 有个限制，
0: 系啦，有个限制。咁你相应又唔会话好难估，即系咩好难去思考啫。五隻字，头先我哋乱谂都谂到过啦，
1: 系，
0: 而且同入边嘅答案仲好相近添，所以。是引人留言的、我觉得这个 post 引人留言的。虽然戏引大好得意，但是未必有那么多人会想分享自己的爸爸故事。
1: 他们就会 like
0: 的。都是那句就是譬如分享五隻字容易过分享一篇文嘛。
2: 是啊。咁所以你的答案是
0: 都是
2: 200万。
0: 是啦 ,200 万。五隻字。
1: OK,
2: 好。
0: 200万三隻字。
2: 咁两位呢是啱的。
1: 哦
2: 萬咧係有成959个 comment 嘅、我頭先都已經諗到個答案㗎啦，
1: 係咩咧？
2: 加多兩個零，
1: 咁加多10个零啦，不如
2: OK 㗎，係
1: 咯，
0: 你真係完全係high緊啊！
1: 哇，兩個零，
0: 我有個
1: 哇，
0: 多兩個零啊！
1: 其他 comment 數係幾多？
2: 其他 comment 咧，第二咧就系嗰、那个戏瘾爸爸啦，佢有234个嘅，咁啊嗰个老积嘅女女咧，佢有221个，
0: 喂都近
2: 嘅，其实近嘅系啊，系大比数抛开咯，呢200万就
1: 系，
2: 咁就可以估埋呢个 share 啦，飞机
1: share 数，咁我觉得爸爸最多。股先
0: 系嘛，
1: 一阵又俾人口水，
2: 俾人买抄啦，系咪？
1: 系，我觉得系爸爸嗰、那个，因为好得意啊，即系啲搞笑嘅嘢就会想 share 俾 friend 啊，因为大家都开心下咁样咯。
0: 系，
1: 反而刻苦耐劳嗰应该唔多 share 数，因为系咯，即系听落都会影 sad sad 地，一系就可能自己身边，可能结咗婚嗰啲，即系身边有即系类似嘅事情，可能会 share 俾 friend 睇下，但系系咯，即系唔会无啦啦 share 俾 friend 咯呢个，跟住韩国200万嗰、那个 comment 数多啲 ，share 数都唔会多，
0: 点解啊？
1: 因为咁如果我觉得如果有啲有趣啲嘅 comment，可能 share 数就会多啦，即系佢可能会 share 个 comment 俾人睇，
2: 都唔出奇嘅，
0: 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1: 但我都系觉得爸爸个最多，
0: 因为爸爸个 like 数最多咧，系反映到嗰个 share 数嘅应该
2: 差唔多咁样
0: 样系嘛。而家我就喺度谂紧，究竟 share 数系同like 数会嗰个挂钩大啲啊，定系同 comment 数挂钩大啲？因为你要 share 出去，你先会接触到更多嘅人，咁佢从而先会有900几个 comment 啊嘛。因为佢上面都系得200几个，咁但系真系哇2.8万同5000，嗬？
1: 系啊，
0: 你系估爸爸？
1: 系啊，估爸爸。
0: 好啦，咁我喺呢度就同你分道个扬镳
1: 啊，
0: 分个胜负。咁我就估下呢一个 200万5个字。

0: 好
1: 哦，好啦，
2: 有冇人估啱啊？喂，你个样做咩？
1: 有冇人估啱先？
0: 先，嗱，而家报个分先，咁就系婉卿就一分啦，跟住 wing wing 都系一分啦。好啦，咁跟住咧，
1: 佢两分我一分，我哋第二个系打和嘅 comment 嗰个。
0: OK， 系，咁啊二比一啦。
1: 系，
0: 然后头先你哋各自一个就估爸爸咧，一个就二百万啦。
2: 系，
0: 咁所以咧，最后咧系阿婉卿赢嘅。
2: 哦。
0: 讲埋先，因为最尾嗰题系冇人啱啊！
1: 啊，
0: 系啊，最多 share 嘅系个妹妹啊，五岁嘅女啊，
2: 嗰、那个，喂、欸，
1: 竟然
0: 系啊，呢、這个五岁嘅女咧，佢系有成5779个 share 嘅，咁、爸爸咧。其實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嘅，佢有4625個，咁反而二百萬嗰個就最少啦，佢有1293。
1: 哇，反而係女女嗰個啊！
0: 係，我覺得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好似近呢幾年嘅小朋友都越嚟越成熟啊。
2: 啊！
0: 所以就會 share 俾大家睇下啊！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
2: 好老積啊，
0: 係啊，同我哋以前細個真係好唔同啊，咁樣樣。
2: 哦，都係嘅，
1: 都係今次係大風贏咗啦。
2: 贏得嚟，
1: 我哋俾啲情緒價值。
3: 好叻啊！贏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九成九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十二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柳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而家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是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读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 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

0: 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翻到嚟第三节 Gen C 斗。咁、上星期咧，阿 wing wing 就即系挑战过玩过啦，
3: 冇错。
2: 新游戏上咧 ，Sita 就未玩过啊。
3: 系啊。
2: 有冇听翻我哋嘅新游戏叫咩名？
3: 叫做纸仔变古仔，
2: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谂住本身啊，个原有嘅谂法就系想大家即系练习下，
3: 系啊，
2: 咁样咧做一个好嘅 DJ。咁但系我发现咧就
3: 好难，
2: 系啦，就玩到自己啦。咁一阵间咧，大家各自咧就攞咗啲卡牌啦。你要喺个故事嘅过程当中咧，要包含晒嗰一啲嘅物件，但系唔可以 exactly 讲佢出嚟。咁咧讲嘅过程入边咧，如果你有啲思考嘅雜訊啊，即係入面有投一番。
3: 係，
2: 如果個故事邏輯唔通順啊，我哋覺得㗎咋。係啦，倒投一番。
3: 係。
2: 咁但係淨係講扣分，咁好似唔係好啱數啊。咁點樣攞分呢？你四張卡㗎嘛，四張卡你都塞到落去你嘅故事度，而有啱數呢，你就有分啦。
3: 冇錯。
2: 咁既然大家都少少清晰啦，我哋就不如直接聽下遊戲規則先。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听完游戏规则翻到嚟啦，咁啊介绍咗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先啦。
3: 系，
2: 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就系啱啱派完花红啊。
3: 哇！
2: 即系大家系有冇经历过？
4: 系冇噶，
3: 系未有。
2: 即系知唔知咩嚟嘅先？
4: 知，即系
3: 都知咯。
4: 系咯，即系你平时出粮，跟住但系佢呢个花红就系你粮以外嘅 bonus 咯。
2: 冇错啦，我哋就由今日呢个游戏咧去即系听下大家心目当中嘅花红嘅故事会系点啊？咁啊，我嚟挑战先噶啦，
4: 好得嚟啦！
2: 好嚟
4: ，ready 啦，
2: Round one， 嗱，睇好耐好，其实叮咗我先啦，我个牙齿已经系，我自己要紧手啲。喺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啊有间餐厅喎，咁呢间餐厅大家知唔知道餐厅其实嗰个工作咧系好忙碌噶嘛？你每一日咧朝头早你又要准备啲食材啦，咁夜晚咧又要准备定放啲客人入嚟，又要准备定一啲即系特别嘅菜式啦。咁然之后呢间餐厅咧，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喺城市里头嘅。佢喺个海边嗰树嘅，咁就好靓嘅，咁所以咧就咧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咧都慕名而去嘅，咁唔同嘅副厨啊，即系喺度调味啊，嗰啲助手咧其实已经喺度不停煮紧嗰啲嘢食，你唔好笑啦，明唔明？
4: 你唔可以俾我影响噶，
2: 唔好意思，
4: 俾我影响咗啦，梗系我笑，
3: 我好专心咁听紧佢嘅故事，
2: okay,
3: 分析紧佢啲卡位咩啊？
4: 唔可以分心噶，
2: 我继续 dead 咗啦又。好，咁咧系啦，呢间餐厅我头先讲咗啦，就非常之出名啦，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其实咧就系佢有一个好经典嘅菜式，系啦。咁呢个菜式咧就系、是、
3: 冰，
2: 好难嘅呢个游戏，系甜品嚟嘅，佢仲要唔系冻嘅甜品。是暖的甜品嚟嘅，咁就是一啲朱古力嘅產物啊，嗰啲啊唔識點樣形容，但就好甜好好食嘅，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啊，點解會咁受歡迎呢？就因為佢太好食啊嘛，咁啊生意高啦，生意高之後咧，咁啊個大廚咧就已經係可以得到佢嘅花紅，就好開心啦。咁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
4: 嚇
2: 咩係咁噶啦。
4: 咁
2: 呢個故事
4: 係
2: 教訓我哋咧，其實 marketing 都緊要。不过嘢食是再重要啲嘅。
3: OK，
4: 捞到捞到。
2: 哇，难喎、
4: 啊！啊，古仔
3: 系咯，
4: 最后先出咗个花红出嚟。
2: 好嗱，咁啊，今次咧我系都用晒四张卡噶啦。
4: 哦，可以可以。
3: 啱啱扣咗几多？
2: 我扣咗几多分啊？
3: 扣咗四分。 就变咗零啦，
4: 零零系啦，就
2: 可能我之后估嘢估得好劲咧，
4: 可以可以
3: ，OK，
4: 嗱，我哋估咗人物先啦，好，斯塔古系咩啊？
3: 啊，冇理由系大柱噶，
4: 但系你四张卡都冇明显咁样讲嗰个字出嚟嘅，都系形容嘅啫，
2: 形容啦，
3: 形容啊。等先，廚師，廚師算唔算佢有講過咧？
4: 有啊，佢有直接講咗個廚師。
2: 係咩？我有講到咩？
4: 哦，咁係廚師，
3: 咁係廚師咯，我估係廚師啦，
4: 咁係廚師。有啊，
3: 媽祖。好，即係我哋都有一份，
4: 係咪？有乜係廚師？
2: 係啊。
4: 可以點樣形容啊？但係唔講廚師，煮嘢食嗰個人。
3: 係啊，可以。掌控厨
4: 房最大嘅人，
3: 但系有个厨字系咪都唔可以咧？
4: 唔系，可以厨房啊呢个。
3: OK OK OK，
4: 好，咁地点啦，我估海边嘅餐厅，
3: 我估 cafe。
2: 咁系啊 ，wing wing 近啲嘅个地点系海滩。
4: 哦，海滩，咁样算0.5分，咁样唔计分喎，因为佢系海滩。
2: 我觉得你中咗个海字都中嘅。
4: 我中咗个海字都中，咁我有一分咯。
3: 总之头先讲海边嘅 cafe 啦，
4: 可以可以
3: ，OK。
4: 好，跟住我哋，
2: 佢留意到嗰个位啊。
4: 系啊，
2: 我特登想试下 brand 落少少，睇下有冇啲
4: 咩。太明显啦，海边嘅餐厅。好，跟住之后就系物件啊，哇，呢个有啲难。
2: 冇啊，我完全讲唔到啊。
3: 讲吓？我估到一样嘢，
4: 甜品系咪物件咧？属
2: 系啊，个甜品就
3: 系咪心太软？
4: 系咯，心太软咯。
2: 唔系啊，
4: 暖噶汤圆啊，
2: 汤圆。
3: 心太软，
2: 心太软唔系。
4: 哦，系
2: brownie。
4: 哦 ，brownie 入边系热噶，
3: 系咯。
2: brownie 热嘅，唔系 brownie 有冻嘅。
3: 系啊，
4: 因为我系咯，我都觉得好似心太软咧，话入边 drink 流心咁样。
2: 咩？我有讲个热字咩？
4: 有啊，有啊。
2: 哦，咁啊，
4: 有啊，佢话入边暖噶，系啊，
2: 哦、暖啫嘛，
4: 咁咪即系差唔多啦。
2: 系啊，佢又 judge
4: 差唔多，好，好啦，两个都冇分，跟住最后形容词，哇，呢个难啊，呢、這个，哇，
3: 头先讲即系你形容嗰、那个嗰、那个 brownie 系咪
4: 形容人都得，
3: 嗰个温度系咪可以啊？热嘅咯，哇，真系暗头啊 ，OK， 即系我。
4: 咗头啦，
3: 系啊！
2: 我想喊啊，大佬，呢个游戏系难玩到咁噶。
4: 系好，
2: 重新计下分先。咁我系用晒四张卡，咁我应该有四分啦。但系我夜咗四次，空白咗四次啦，
4: 系啦，归零啦，
2: 系啦。咁我中间逻辑上嘅嘢都冇乜特别。咁我啲字眼上嘅嘢，其实我冇特别地讲有个厨字，即系我系讲大厨同埋讲啲助手。
4: 大厨咪即系厨师咯？
2: 咪冇，我唔系 exact wording 啊嘛。
4: 哦，好
2: 嘅。但系你哋估到，所以个分系归你哋嘅，你哋一共估中咗几多少
3: 呢？明明系估中咗两张牌，
2: 两分
3: 系啦。咁我都估中咗两张牌，
2: 你都系两分。咁即系暂时我零分，你哋两个各自都系两分。

0: 又翻翻嚟啦。咁啱啱咧大风就讲完啦，咁而家咧就轮到我 wing wing 啦。故事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发生嘅，咁好耐好耐之前咧，
1: 重复咗啊，扣分
0: 啊，重复都唔得啦，
1: 仲要好耐好耐之前两次，
0: 监制话可以讲好耐好耐好耐讲好耐都得噶，
1: 但系你
0: 可以嘅咩，监制
1: 可以噶，但系你唔可以好耐好耐之前再讲好耐好耐之前噶嘛
0: ？OK， 好啦，你扣好扣分，咁我咧就喺酒店入边做嘅，咁开心啦，咁我嗰时咧就喺酒店入边咧就系做呢个嘅驻场，咁咧就系分享音乐俾大家嘅一个人啦，咁因为咧酒店咁佢有啲宾客每晚都需要啲娱乐噶嘛，咁我咧就会喺个大厅嗰度驻场，系啦，就分享音乐俾佢哋嘅。但系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咧，我唱下歌嘅时候咧，我闻到咧啲好香嘅味道啊！原来咧喺隔篱餐厅传出嚟噶，跟住我就觉得哇，好香啊！跟住令到我咧已经唔想再唱歌啦，跟住我即刻冲咗去嗰个餐厅入边啦，跟住就去睇下，哇，究竟系啲咩咁香咧？跟住咧一发现，原来唔系食物嚟噶，系你身上面一个物件嚟噶。
1: 哇！攞埋个物件出嚟啊！我咪死未？
0: 系咯，原来嗰个都唔系一个香味嚟噶，原来系我嘅嗅觉有问题啊！原来嗰样嘢好臭噶，我去到先知道。所以咧，由嗰日开始，我就冇再喺嗰个酒店咧就做呢个嘅驻场分享音乐俾大家嘅人。咁呢个咧故事咧就教识我哋，你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唔可以分心去做另外一样嘢。OK，
2: 哇！我可唔可以再唱一样嘢先啊？
1: 系，
2: 我想挑战佢一样嘢就系、是，咁我哋个主题系讲分花红啊嘛，咁你个花红去咗边？
1: 喂，
2: 哇系，
0: 喂，哇你突破咗盲点喎、啊，
1: 有料，
2: 哎，咁系咪可以减分、啊？
0: 可唔可以加分噶？
1: 失误，
2: 唔可以啊，
1: 失误啊，
2: 主场高层
0: 啊。
1: 点啊点啊点啊！
0: 有花红铃噶嘛？
1: 好，咁你头先系用晒四张卡嘅，
0: 冇错。
1: 有冇一啲有冇一张卡系讲晒入边个字出嚟咁样噶？
0: 有嘅，地点。
1: 地点嚟嘅，
0: 好明
1: 显啦、啊，一系酒店，一系餐厅。我哋可以估咗个地点先啊，斯坦。
2: 可唔可以试个酒店嘅餐厅咁样得唔得啊？
1: 冇咁矛啦，我觉得酒店同餐厅，我哋兵分两路。
2: 我讲餐厅。
1: 咁我讲酒店啦。
0: 好，
1: 一二三，
0: 系酒店。
1: 多谢啦，呢啲系老人分嚟嘅。
2: 跟住就古人物，我觉得佢都出嘅。
1: 嗱，你估咩啊？
2: 驻唱歌手。
1: 系啦，我都系有写歌手，同埋佢见到有多，即系嗰个叫咩宾客啊。
2: 系
1: 宾客都系佢讲嘅其中一个人物喺入边嘅嘢嚟嘅。即系歌手同宾客。
0: 好，你哋最后嘅答案系。
2: 驻唱歌手，
1: 咁我就估宾客啦。
0: 咁今次就系 Sita 啦，系歌手。
1: OK，
2: 好，跟住咧就系估呢个物件。
1: 估物件，
0: 哇，呢个难啊呢个。
2: 我觉得头先佢话一开始系好香。
1: 哦，唔系，啊啱，因为歌手就系讲咗个人物，所以件物件咧就应该系啲同香味有关嘅。咁因为本身我以为物件同音乐有关，应该唔关事啊。咁所以就应该系同香气有关嘅。哇，佢本身好香，但系原来系臭嘅。咁呢个世界上要系咁样嘅话，都系得阿周生嘅电影嘅啫。臭豆腐。
2: 啊，我估系垃圾。
0: 因为啱啱有讲话系身上面嘅物件咯。
2: 系喎，系喎，
0: 系。
2: 臭豆腐都唔喺身上面嘅。
0: 系。
2: 咁啊，我哋可唔？

0: 再估，
1: 再估唔得噶啦，咁我開估啦，嗰個物件就係墨。
2: 哦，臭物，
1: 臭物，冇錯。
2: 嗯 ，OK，OK。
0: 估埋形容詞係咪？
1: 係。
0: 咁啊，
2: 香啦，
0: 但係香佢講咗出嚟喎。
2: 佢無啦啦先去到臭物，所以佢先諗個臭字啫。佢本身個香字係想攞嚟用，但唔係佢可能香噴噴佢整嗰張卡。
0: 如果佢會咁樣形容嘅話，即係應該同食有關嘅嘢，我覺得。
2: 即係熱辣辣噶嘛？
0: 類似即係佢形容詞，譬如係我覺得係好好食嘅。
1: 嗯，
2: 香噴噴。
1: 我覺得斯塔比較接近啲，係美味的。
2: 哦，耶，好叻咩？
0: 好啦，好，計分先。
2: 咁啊，計一計分先啦。嗱，咁首先咧，佢用卡咧就用咗四張啦，但系犯規犯咗一張，咁啊本身系三分。咁、跟住誒咗一次咧，就減咗一分，邏輯不正確就減咗一分，所以總數咧係有一分嘅。咁、而估即系我哋另一邊估中嘅朋友仔咧 ，Sita 你係估中咗兩個，你係加多兩分，而我估中咗一個係加一分嘅，到你啦 ，Sita。
0: 好啦。好，咁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就有一个男人啦。咁咧原来咧佢本身咧系好中意揸车嘅，咁咧但系冇计啦，因为佢年纪大啦，再加上咧而家啲人咧越嚟越睇嗰个外貌，佢觉得就算你系揸车都好。
2: 有诶、
0: 好。都要个样好睇，好睇咧，咁先会令到嗰个乘客啊搭啲程车搭得舒服噶嘛。咁、所以咧就俾人投诉，咁再加上佢已经年老啦，开始咁，于是咧佢就俾呢个公司咧就话嗱，我分埋今年嘅花红呢个 bonus 俾你啦。咁跟住咧你就正式去退休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男人咧退咗休嘅男人咧就有啲唔开心啦，但系冇办法，因为已经俾公司炒咗鱿鱼啦。咁跟住佢就翻咗屋企啦。咁啊喺度睇手机啦，咁喺度碌电话咯，咁碌碌下咧就发现，喂唔系，近排个天气都真系几热下噶，即系天文台都讲到话，而家最高嘅温度去到38.9度，就佢发觉，喂真系唔掂啊，真系要买啲冻嘅嘢咧翻嚟屋企嗰度先可以啊，咁样样，咁跟住就咁样样，咁佢就落咗去楼下嘅便利店，就买咗一啲好冻嘅嘢摆喺屋企度降温啊，咁呢个故事咧，我唔知教训咗我哋啲咩。就是教訓咗我哋咧，就係就係翻咩工都好啦，都一定要執正自己個人啦，同埋咧天口慶嘅時候咧，真係要識得開冷氣同降温啦，咁就令到自己唔好中暑啦。
2: 其實我覺得我哋 miss 咗多但係就咁佢已經試過所以唔緊要。佢你用咗幾多張卡？
0: 我用曬四張。
2: 用曬四張咁得啦，零分。咁你過程入面有冇講到啲卡嘅字咧？
0: 有嘅。
2: 有
0: 嘅。嗰個地點我係講咗嘅。
2: 個地點係講咗嘅，咁即係好啦，我哋可以開始估啦。
1: 好。
2: 我覺得既然佢講咗地點，不如我哋都係由地點開始啦。
1: 便利
2: 店。咁佢講咗便利店啦，講咗屋企啦。
1: 咁便利店。
2: 便利店應該遲啲。便利店先啦。
0: 便利店係錯嘅。
1: 屋企啊。
0: 個地點係屋企啊。
1: 哦。
2: 好，之後到人物啦。
0: 人物。
2: 點都係個男人啦啩。
1: 老人家。
2: 啊，唔係
0: 老人家，
2: 老人家可能係個形容啊，我即係個形容詞係年紀大嘅，佢個年大啊嘛，
1: 佢有個酷熱啊，人物先，
2: 唔係，但係佢勁，其實佢個故事入邊咧係即係唔係淨係得一個形容詞啊，佢 mix 咗好多嘢落去，所以其實係難估。我哋逐一擊破人物先，
1: 好，
2: 我估男人啦，
1: 我估老人家，定係司機咧？佢又話咩個司機咁樣，
0: 我話佢揸車啫嘛，
1: 咁司機，因為佢老人家直接講出嚟 ，OK。
0: 哦，咁好啦，系的士司机啊。
1: 哦，
2: 你俾一分佢啦。
0: 好啦，一分啦。
2: 有啊。
0: 好啦，估埋啦，嗰个
2: 形容词。哦，唔系，形容词先啦，年纪大啊。
1: 我估年纪大。酷热啊，
0: 酷热。好啊，都系错嘅，因为个形容词系丑啊。
1: 啊。
0: 我讲到话，乘客唔中意啲样貌唔好嘅。
2: 哇，几劲喎你！
0: 嗱，正好啦，去到最后啦，物件啦，
2: 揸车噶车啦，唔系嗰个的士司机，所以车唔系，所以手机。
1: 我估系冰块，佢咩好冻嘅一嚿嘢要过。
0: 好啦，手机系咪元气？
2: 系冇错。
0: 跟住之后 ，Wing Wing 系估冰啊嘛，
1: 系啊，
0: 咁啊 Wing Wing 啱嘅，系冰嚟。
2: 好嚟，补一补分先。
0: OK，
2: 好啦。

0: 首先咧就係、是、今次你咧就用咗四張卡啦，然之後
1: 有
0: 啲意外有四次啦，咁啊零分你又冇分噶啦。
1: 係
0: 好啦，咁喺我哋其他玩家估嘢上邊咧，咁我係冇估到任何嘢嘅，咁所以我都係照舊零分啦。
1: 係
0: 而 wing wing 咧好強勁啊，係答啱咗兩題嘅，所以有兩分。好，俾少少時間我做一做個小總結啦。好啦，咁呢计完晒分之后呢个分数亦都出到嚟啦，咁就公布下先。
2: 係。
0: 我嘅成绩係有一分嘅。
2: 哇，
1: 你好叻啊，
2: 未搵啲成绩嘅
1: 佢好。哇耶。
0: 越嚟越劲就得㗎啦，因为呢係排第二嘅係有初次玩呢个游戏嘅 Sita 有胜啊。而 Wing Wing 呢个游戏好似係为你而设。
2: 哇。
0: 比上次再高分咗喎。五分。
1: 哇。好劲。
2: 开始。嘢劲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本于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5点几喺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系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繁忙。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5: 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4: 蔡枫华会嗌
6: 绝对空虚，
4: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1: 继续有我余峰小峰啊！今日叫自己，
0: 咁我今日系大峰啊，因为方便我哋嘅嘉宾啊。我想讲，我哋两个今次威啦，即系首先我哋两个自己单拖访问一个嘉宾啦，
1: 系啦，
0: 跟住然之后冇晒其他人啦，
1: 系啊，
0: 而且我哋访问嘅亦都唔系净系本地啊，我哋冲出香港，
1: 不得了啦，金铺，
0: 我哋邀请咗台湾嘅朋友仔过嚟。
1: 佢系咩啊？佢系一个新生代嘅音乐鬼才啊！
0: 点解鬼才？因为佢乜嘢佢都一个人做晒，自己作曲，
1: 乜嘢都识晒，
0: 自己编曲 ，beat box 佢又识，玩晒嘅呢个人，
1: 二胡又识，吉他又识，钢琴都识。
0: 我哋即刻介绍佢出嚟，佢就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周醉。
2: 大家好，我系周醉，然后我是一个音乐创作者。
0: 好，咁我哋咧之前咧都做咗一啲嘅功课先啦，
1: 冇错。
0: 咧，我哋今日个嘉宾咧非常犀利，喺个网上啊
1: 叫咩？
0: 顶大高材生，
1: 哇！
0: 即系咩意思？你可唔可以解释下？譬如佢中学读边间咧？
1: 系佢中学咧就读呢个建中学校，
0: 即系大概系香港嘅
1: 八岁啊
0: ！Oh my god！ 大学咧？
1: 大学仲犀利，佢读台大嘅神科啊，电机工程学啊。
0: 咁即系等于系香港港大嘅医科啊 ！Oh my god！ 非常的厉害啊！
2: 医科什么？
0: 就是
1: 医生
2: 啊，
0: 对对对，
2: 医风 OK，
0: 也是很难上的，
2: 啊、是
0: 读书这么厉害呢，就要考一考你，考我们香港 Gen C 的一些话
2: ，OK，
0: 就系考佢哋咧，我哋香港入边 Gen C 嘅潮语，咁啊睇下佢咧估唔估到系咩意思啦。
1: 好，咁我出题先啦，不如、
0: 可以，
2: 好，
1: 咁我就问下 Hogan 你啦，咩叫做 cam 啊？
2: cam 吗？
1: 系啊，
0: 对 cam
1: k a m
0: a m
1: 哦、cam
0: yes cam
2: cam 跟照相有关系吗？
0: 跟照相
2: 没有
1: 关系，冇关系。
2: 它是一个形容词吗？
1: 对
2: cam
0: 它是形容一些行为的。
2: 好，会在
1: 快一个，
2: 会是所以会是很 lit 的感觉吗？很燃的感觉吗？不是。
1: 好燃嘅感觉啊，就唔系嘅，
2: 不是一句话，然后里面有 cam， 然后不要就是给我一句话就好了。
0: 好，哎、欸，小凤，你不要这么 cam 嘛、
1: 啊。哦，
2: 就是可能一个人一直要求一个东西，然后你不想要给他，但他一直要那种感觉
1: 吗？唔系一直要嘅，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但系有少少负面嘅意思，
2: 负面的意思，
1: 对，
2: 啊，烦。不是，
0: 其实有点像的，其实有点像的，但是不是烦那么简单。
2: cam
0: 系啦 ，cam 咧唔系净系烦咁简单噶嘛，佢仲有啲咩啊？佢
1: 做乜嘢啊？
0: 系就是你干嘛？
2: 你干嘛？
0: 我不知道你干嘛的意思。
2: cam
0: 你好好的不行吗？
2: 哦 ，OK，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OK。
0: 我想说，就是台湾有没有一些
2: 有
0: 代表有的
2: 类似 cam 的感觉，就是台语话会讲龟缸诶，啊我好端端你干嘛啦？这样的龟缸。你鬼刚诶，这样
0: 你鬼刚诶，
2: 对，
1: 鬼跟诶，
2: 鬼刚诶，鬼刚就是整天这样，鬼刚诶，
0: 鬼跟诶，
1: 鬼跟
2: 鬼刚诶，对，
0: 我哋一阵睇下记唔记得鬼刚诶，
2: 鬼刚诶，
0: 好，咁到我呢个出题咧，咁就废水，
2: 废水，
1: 对，
2: 废水，
0: 你要不要
2: 什么什么水，是不是？
0: 对，我要，
2: 好，废水，
1: 废水，
2: 废水，
0: 对，废水，
2: 废水。然后这也是一个 Gen Z 的，
1: 不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懂的，
0: 也会懂的。
2: 废水，
0: 废水，
2: 每个人也会懂，它会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句话里面会怎么用它？
0: 嗯，
1: 我今天很想喝废水，
2: 就是手摇杯这样，手摇杯吗？不是。
1: 手摇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猜对了，已经
1: 对
2: 啊，
0: 对珍珠奶茶
2: 啊，你们不会讲手摇杯，就讲废水啊，
0: 系啦，即系我哋香港人都觉得健康紧要啲噶嘛，饮呢啲最最高。

0: 好大啊，所以我哋叫做廢水。
1: 廢水
0: 係啦。好，西風，你有冇多題？
2: 我有，就係最尾一題啦，最後的一題啦。係
0: 咩？哦，好啊，
2: 好啊，大電。
1: 大电
0: 啊，这个难猜，
2: 这个很难猜。
1: 大电 ，keep 写给我看嘛。
0: 可以可以。
1: 大电，
2: 对，
1: 刚那个废水，台湾有时候会讲手摇杯，然后会讲肥宅快乐水。
2: 肥宅快乐，
0: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
1: 啊，肥宅快乐水。
2: 我们会说肥宅水，
1: 肥宅水啊、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词了。
1: 大
2: 电
1: 电，
0: 对，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的小电，
1: 小电。大电大电
2: 是不是我们的名字就是大丁和小丁
0: 对是大风小
2: 风
0: 其实台湾也是风就是风子嘛、
1: 啊、
0: 大风小 风
1: 啊，那个丁跟那个风是一样的意思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所以大丁会是好，那再给我一个句子，
0: 你看哪一边？
1: 哎，
0: 大丁啊，
1: 大丁啊，很猛的感觉吗？很猛，
0: 对，
1: 很强，很厉害，
0: 很猛，小猛
2: 啊，就是这样子可以说。你读书真系大癫 啊！
0: OK， 你作嗰啲歌大癫啊！
1: 大癫啊！我
0: 系、哎、
1: OK，
0: 你嚟到我哋呢个节目，我哋大癫啊！就是这样说。
1: OK， 大癫、
0: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因为我写的一个，我很想说，你要猜，就是low bass。
1: Low bass， 所以是中文加香港话加英文。
0: 对
1: ，low bass
0: 就是最后一题了。我
1: low bass 会是那种，比如说我去吃一家很老的茶餐厅，然后它一直都很厉害那种感觉，还是不是？
2: 几好，几有创意。
0: 其实呢个劲，呢、这个劲
2: 系
0: 都有啲似，但是不对。
2: 它不是形容餐厅，
1: 不是形容餐啊。
0: 对对对
1: ，low bass，
2: 嗯，
1: 哦，它特别形容一种东西的，是不是？
2: 系
1: 哦、
0: 啊，因为我们香港呢。low 嘅意思呢、嗯、可以放喺唔同嘅地方嘅。即、
1: 啊、
0: 係譬如你说你喜欢吃茶餐厅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香港人不说茶餐厅、
1: 哦、
0: 我们说楼茶。
1: 啊楼茶。
0: 对有意思很多吧。茶餐厅里边我们要吃这个沙地牛肉面。
2: 楼、啊、牛。
0: 楼牛。
1: 楼牛。
0: 啊对。
1: 楼牛。
0: 楼 best。
2: 楼 best。
0: 有意思猜到了吗不管食物。
1: 不管食物。Low best，
0: low best，
1: 会是跟感情有关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是那种旧情人的感觉吗？
2: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不是旧情人的感觉。
0: 可以下来翻一点点，下来一点点，
1: 下来一点点，
0: 没有情人，
2: 冇咁 close， 冇咁 close，
0: 朋友就可以了，
1: 朋友就可以 low best 啊、oh, ，low best 老朋友，好朋友，
0: 对，就是最好、oh, 最好
1: homie。
2: Homie
1: 啊 ，Homie，OK，low best，OK，low
0: best，low best，OK，OK，best friend，OK，low、
1: okay, okay, best。
0: Yes.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哪些潮语就是粉丝会说的，可以教我？
1: 好好想一下啊、你不要旋转我，
0: 你不要旋，
1: 不要旋转我，你不要
2: 敷衍，系咪敷衍咁？
1: 要敷衍吗？
0: 敷衍，
2: 你不要敷衍我。
1: 哦、其实蛮接近的，
0: 厉害，
2: 你不要指指点点我，
1: 哎、欸，不对，跟刚刚比较接近，
0: 就不要烦我的意思，
1: 也不算，
2: 嗯，有点难度、哦，
1: 公布答案吗？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哎、okay. 我哋一人估多一次，
2: 好，
0: 你嗰、那个你头先讲
2: 敷衍，
0: 敷衍
2: 最近嗰个意思，我头先讲系敷衍，
0: 敷衍接近系咩咧？敷衍接近系你润我唔通？即系你
2: 讽刺我
1: 啊？不是不是讽刺，不是讽刺
0: 啊！你普通话几好啊？
2: 呢个好系
0: 啊！
2: 多谢
0: 啊！你普通话有几好啊？
2: 你唔好，
0: 我估咗一次，我输咗啦。我希望你可以成功。
2: 吓我！
1: 哇，黑什么？
0: 你就是要他再猜一个东西，对吧？
1: 好，我想黑什么意思？黑是虎吗？
2: 就是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1: 啊啊、就是啊、就是一直
2: 不回应，
1: 不回啊、那类似那种，
0: 有点像就是
1: 哎、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不是，
0: 他是旋转我呢，
1: 旋转我
0: 可以。哎、你猜到没有？
2: 我猜不到，猜不到。
0: 好，
1: 来喽。
0: 来了，
1: 旋转我就是你一直在唬我，一直在骗我
0: 哦，
1: 你把我骗得团团转的感觉，
0: 就是、对对对，去那迷宫一样走不出来。
1: 你一下跟我说 A， 一下跟我说 B，、你在旋转我
0: 啊，
1: 不守信用这样。
0: 好，学会了，
1: 旋转我，你不要旋转我。
0: 咁我哋啱啱咧，即系除咗喺个网上入边咧揾到一个即系顶大高材生呢个名衔之外咧、
2: 啊，
0: 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好劲，
2: 系咩啊？大风
0: 就系、是、从读书。机器觉醒啊！
2: 从读

0: 输机器觉醒啲咩啊？
1: 即系你要明白，咁我哋香港啲小朋友最着重就系个成绩噶啦嘛，考得唔好压力好大噶嘛。但系佢系由读书，因为头先啱啱我哋 off mic 我哋有倾过，佢以前佢觉得自己读书好叻，慢慢大学佢觉得读书唔叻，因为佢觉醒咗，佢揾到自己人生最爱嗰样嘢。
2: 读书机器是我吗？我觉得
1: 从读书机器应该是你吧，
2: 应该是我，
1: 这是以前读书吗？
2: 我以前就是生活中的重心就是读书这样子，对对。然后那后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家人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他们对我的读书其实没有很管我，
1: 是吗？
2: 他们其实不太管我的。然后，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念书啊，所以说读书机器其实也是。然后我觉得读书机器对我来说更像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情感啊，所以比较像机器人，
1: 就是不停的把这个
2: 一直 input。
0: 但是你写很多就是抒情的歌啊，
2: 对啊，
0: 有这个想法的那些歌啊，
1: 但是从以前慢慢
2: 变成一个很有情感的人这样，以前比较没有在开发这种感觉。
1: 那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呢？
2: 最早开始应该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加入这个 beatbox 的社团，然后所以我、欸、对，我高中，因为我们高中就是我们会玩社团，不知道你们高中的时候会玩社团吗？
1: 我
0: 有玩这个戏剧的，我要玩，
2: 就是会也会有这样子的社团。
1: 我是武术
2: 哦，哇哦，好厉害，
1: 武术跟魔术，
2: 哇，所以我们就类似也是 club，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想去学 beatbox、然后后来我认识一些好朋友，然后我们会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写歌、就写歌，然后做了学校的毕业歌这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做音乐哦，对，然后才慢慢发现，哎、欸，我蛮喜欢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开始寻找我到底在想什么，
1: 系
2: 这样子的。
1: 原来佢都系由呢、这、一个
0: 中学开始，
1: 系啦，高中开始啦，由加入去一啲嘅学会啦。咁我哋，譬如我哋自己
0: 都会，
1: 我哋头先就系话剧啦，我哋就系呢一个武术啦。咁、而我哋今次嘉宾咧就系呢一个 beatbox 学会啊。咁佢就系慢慢呢一度。由一班朋友咁样去凝结，就开始咗呢一个音乐嘅种子啦。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创作是什么
0: 感觉？
2: 什么感觉吗？
1: 对对对，
2: 就是觉得
1: 有加 beatbox 吗？就是第一首歌，
2: 第一首没有加，但第二首有加。
1: 为什么？
2: 因为第一首就是我们就是还在学说电脑要怎么用这样啊，还不太会用电脑，所以就是比较用电脑里的声音。大部分
1: 你刚刚说 beatbox 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有兴趣，
0: 我哋两个好想学呢个 beatbox 噶、
2: 学一下吗？
1: 表演一下，先表演一下，
0: 先表演
2: 好。

0: T 要 B，、嗯、所以是，所以一开始会听起来像，几乎听不到。嗯，但你想慢慢把那个嘴巴的形状找到之后，就变，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对，类似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更简单，
1: 好，
0: 就是 hi hat 啊。对，有些字是比较，有些有很多层次，有些比较像。因为没有不紧的 hi hat， 一紧的话会
1: 啊！我谂听众唔系好知道，啱啱我哋嘅嘉宾除咗系用把口去做一个声音出嚟，佢只手咧
2: 都会喐噶，
1: 喐埋啊！我好似见到个鼓喺佢前边一样、嗯。我们继续，
0: 好，
1: 就是 hi hat 吧
0: ，hi hat， 还会，然后最后一个，哦，这个比较难啊、嗯，我想个简单一点，好，因为我原本想教你这个，但这个要练很久。嗯，那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PF， 对对对，其实就这样，所以，对啊，你这样可以组合出很多东西，
1: 有吗？有吗？可以吗？
0: 对，像。
2: 好了，我哋而家停啦，
1: 因为我想话，我哋支麦湿晒。
3: 正在去跟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 Big Boss 是不是很多口水会出来的？
0: 会，
1: 一定会的。
0: 大部分的会，但有些比较会吸的就不会啊，像就是吸气
1: 哦，哪些是吸的、哦、吸气？
0: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也是中学就是学这个 B-boss 这样子的吗？
0: 对，就是加入了社团之后、嗯，学校的学长会，
2: 然后就因为学了 B-boss， 就是你的走的音乐风格就可以
0: 算是我的
2: 那些 RMB 要完成，或者收那些音乐风格加。
0: 对，因为 B-box 其实跟嘻哈很有关联，跟 Hip-hop 的关联很深，嗯，就是它算是 Hip-hop 的其中一个元素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社团的很多人可能听音乐的 influence 是从 Hip-hop 来，嗯嗯，所以我那个时候吸收了很多 Hip-hop 音乐，嗯嗯，然后那我小时候就听很多流行歌，嗯，然后后来接触创作之后，就是更多这东西的养分，所以后来就是会变成。我的东西里面很 groovy，、嗯、很多很多节奏感的东西，嗯、就是蛮影响我的。
1: 还有一些我听到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啊，嗯，有些嗡
0: 音啊，对，
1: 在后面的，
0: 对，那些就是我在电脑用一些合成器 synthesizer 的声音，当我背景的 texture 这样子。
1: 你很喜欢这一些，对不对？
0: 很喜欢，对。
1: 就是有一点梦幻，
0: 对，软绵绵的，对，可以睡觉的感觉。
1: 那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是新单曲的，嗯，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好，新单曲，那就是几周前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想想而已》。嗯，那这首歌比较 Mandel Pop， 比较抒情，比较沉一点。这首歌是我跟好朋友旭章一起写的。嗯，那这首歌就是其实在讲一些。就是很内心的探寻吧，就是在讲一个等待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定都有那种我好像在等待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个人可能来自过去，那有可能这个人是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人，嗯，那但这种等待很迷茫很空虚的感觉，那化成这首音乐这样子的啊、嗯，对，
1: 喂，我谂你要转翻做广东话一次，嚟交俾你。
2: 系呢首歌咧，就系同佢个老 bass 啊，
0: 阿老 bass
2: 创作，
1: 哇，劲、啊，哇，你咁样好好啊。
2: 因为佢呢首歌咧，其实以我所知啦，佢就用咗3年嘅时间先去制造呢个第二张嘅专辑，
1: 系，
2: 而佢咧就发布咗一首歌叫《想想》。而已啊，
1: 系我哋阵间就会听，咁但系当然我哋仲要问多少少首歌边，在里边有没有加一些小的点子，有序的，我们可以就是找哪一些听一下，
0: 有一个其实你们一开始可能就会听到的东西，前奏是 piano， 一开始是 piano， 然后那个声音背后有些鸟叫，嗯嗯，那其实那整个东西是我用手机录的
1: 啊，哦。我在
0: 我家客厅，然后我小时候弹的钢琴，嗯，然后我拿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弹，然后原本觉得这样会不会 太像

0: demo。嗯，但后来发现这个 texture 完全就是我想要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手机录的东西放到歌曲里面，后来才后面的部分然后再改成高 quality 的钢琴，然后这个东西叠在一起，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用手机录我不敢放进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完全我要的声音，所以我就放进去了啊。
1: 大家就可以即我想劲快就已经听到了首歌的一开头就已经是一个
2: 有钢琴啊
1: 小小的点子、啊、即譬如有时候我们录低了一些 demo 各样、啊、其实那时候第一次玩个 feel 先是最好的嘛，那今次他就直接加埋入去，令到
2: 他直接拿手机录先犀利咯。
1: 他平时有些人不敢加，但他今次还要加埋一些高 quality 的钢琴位下去，所以整件事就舒服了、嗯，咁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再一次即系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很高兴我们可以跟你就是
2: 聊天，
1: 对对 对，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再来香港的话，再上来跟我们聊天。
0: 当然当然，我下次把香港话练好。
2: 可以 啊，我们下次见啦 ，No Bass。
1: 等一下等一下，船长我的另外一个潮语
2: 龟龟，
1: 下期见。
2: 好，下次见了，老 Bass，
1: 老 Bass，
0: 老 Bass，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系只有教师先至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嘅独特潜能，喺学生迷茫嘅时候指引佢哋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同埋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嘅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咁就系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未拖走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汇对开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汇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以及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

0: 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8: 有音乐，
2: 有音乐，
8: 有快乐，
2: 有快乐。
9: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14: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5: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饮嗌？
16: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4: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6: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生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全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4: Finger 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到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6: 大家收听咧，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五点到六点有关吉他、有关音乐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7: 柯腾你好啊，各位听众。

0: 曲 C minor 嚇，咁咧係啦嘅誒一個選段咧，因為其實成首好長，
1: 好長
0: 就唔係兩三分鐘可以彈得完嘅嚇。咁佢就最significant 最標誌性嗰一段，噔噔噔噔，咁佢係噔噔噔，咁佢用個一支吉他彈出嚟咧，哇！原來觀眾都非常之受落嘅，覺得好精彩喎。
1: 亦都冇人估到，原來又可以用一支吉他去彈到
0: 咁豐富，係啊。
1: 咁所以即係嗰一次嘅比賽，即係亮相咗之後咧，就真係爆紅啦咁樣。咁喺依度咧，我哋都真係為大家送上啊！佢嗰時咧，即係彈嘅呢一首貝五係嘛？
0: 係啊，我哋俗稱叫貝五。
1: 係啊，即係貝多芬嘅第五交響曲嚇嘅一個選段啦，俾大家聽一聽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馬先嘅訪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啦，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滨汇对开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咧，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Torres 西班牙作曲家Albanus 嘅作品嚇，我哋有另一個名叫 Leander， 即係傳說。咁我諗所有喺收音機旁邊彈古典吉他嘅聽眾咧，都一定彈過或者冇彈過都聽過呢首歌。咁但係 Marsin 嘅呢個版本咧，佢就係好唔同嘅，因為佢用咗好多自己嘅諗法加咗入去啦。咁佢就係、是。冲破咗嗰、那个
1: 门户之见
0: 啊，冲破咗门户之见。有啲人觉得喂唔应该咁弹，佢总之佢自己觉得应该加入去元素都加咗入去，所以佢呢个版本咧亦都系非常 unique， 只有佢一个咁弹嘅啫。
1: 系啦，咁就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啦。下个礼拜咧继续黐上我哋啊，继续会有 Marsin 嘅访问啊。下个礼拜见。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

0: 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佢话睇唔到有唔符合法治精神嘅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入口咧，慢线系曾经有坏车嘅，啱啱拖走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口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挤塞噶，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另外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最主要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海滨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长啲，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咧，有什么火花嘅咧？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咧，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佢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SL 填词 CYU Let It Show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hris Fu， 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i, this is Sam Smith.
4: Hi, it's David Guetta.
5: Hey, this is Dua Lipa.
6: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7: This is Justin Bieber.
8: Hey, it's Billie Eilish.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啊，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又到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咧相聚嘅时间，一齐听尽全球最热门嘅外语作品。由而家至到晚上8点钟，有我系 Alex， 你好吗？

嚟自佢新近嘅呢一张唱片《Foreign Tongues》呢一队嘅摇摆乐队咧，经过咗咁多年嘅历史咧，仍然都系稳占乐坛嘅一席位，亦都系继续咧好努力咧，就系灌录新歌啊、出新唱片啊、开 show 啊咁样。嚟自呢一张《Foreign Tongues》嘅大碟当中咧，揾到呢一只旧歌翻唱都好少啊 ，Ringstone 都相对地较少咧，翻唱人哋嘅作品，尤其是一啲咁新嘅歌曲啊，翻唱啊 ，Amy Winehouse 当年嘅《You Know I'm No Good》，今次有 Ringstone 嘅呢一个自己特别嘅版本啊。

0: 好嘅 vocalist 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啦，但系又唱得好听，又令你有感动嘅感觉，同埋咧超级有感情咧，呢一位都系其中一个咧阿表表姐啊，佢沙哑嘅声线咧好啱唱呢一首新歌啊，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 啊，有呢一首新作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呢个礼拜一共咧就系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噶，换言之咧有三首咧系十大以内嘅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就系请试过冠军啊 ，YouTube 嘅 Street of Dreams， 仲有就系都试过冠军啊 ，Jennie 嘅 Less Than a Lover， 同埋咧就系 Carly Rae Jepsen 嘅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换嚟三首嘅新歌啦。上星期嘅冠军咧就系属于 Beyonce 嘅 Morning Dew Dunk， 呢个礼拜形势又系点咧？即刻为你揭晓啊！新打上榜佔 Hong Kong Top 10 的第十位 Simon Cowell 嘅就係一個呢個真人 show 當中咧選咗呢一班啦，好年輕嘅全男班咧就組成呢一隊嘅組合，佢哋嘅名叫做 December 10啊。呢個禮拜先係榜佔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以零嘅朋友都听到呢一首歌啦，其实里面呢有一段呢就係、用咗一隻经典旧歌嘅一个、旋律部分呢就係 sampling 在内㗎。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一隻上乘嘅流行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占第九位是第二首新入榜的歌啊，今次呢一张唱片就是他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亦都是他呢即是将自己 Cyrus 这个姓氏呢掹走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啊。他是 Miley Cyrus， 现在叫做 Miley 得的了，有这一首新歌啊 ,Bass Persuades。Let's go.

这先知啊！新登场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就系 Miley 啦 ，Base Persuades。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首亦都系最后一首咧，新登场先系榜嘅作品吓。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佢嗰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咧都喺榜内噶。呢个礼拜咧，冧冧声咁啊，已经咧转咗第二首啦。嚟自佢呢一张咧 Digital EP 啊，除咗有 Less Than a Lover 之外，仲有呢一只点题之作啊，新入榜占第八位，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系只有教师先至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嘅独特潜能，喺学生迷茫嘅时候指引佢哋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下季流感。

0: 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2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话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唔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话，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为何？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头先新闻之前咧，倒数三个位置都系四十榜嘅，占第十位新上榜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占第九位啊吓，亦都系四十榜吓 ，Miley Cyrus 即系 Miley 啦 ，Base Persuades 占第八位都系新上榜，嚟自韩国嘅 Jennie Fallen Angel， 继续我哋倒数嚟到呢个礼拜嘅第七位。

仍然保持佢一贯咧烹乐嘅风格吓，嚟自美国嘅三人组 Green Day 啊，由上星期嘅第10跳升3级去到第7位 ，I'm Never Gonna R.I.P.

0: 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呢、这个礼拜跳升三级去到第六位，同埋我好中意呢一个最艳风套啦，即系其实都几 sexy， 同埋好青春，好靓啊吓！佢第一对咧由呢一个美国公司咧，同埋呢个韩国公司咧联合打造嘅一对啊，全女班组合啊，都好有韩风嘅风格吓。KSI 有呢一首 Animal 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本周占第五位有上星期嘅冠军啊吓，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13年前咧冠军噶 ，Beyonce Morning Duke Dong。

听翻 Beyond 43年前咧冠绿嘅呢一首歌个风格咧，其实觉得佢唱歌真系变化好大。今时今日佢真系唔系咁样唱歌噶啦。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五位啊 ，Beyond Morning Dew Dunk。呢位男歌手咧，曾经系一个 R&B group 或者 Internet 里面咧，就系做吉他手啊。今时今日咧，就行出嚟啦，就系做呢一个主音歌手啊 ，Steve Lacy。再加埋咧，近年红到爆炸嘅 Cesar 呢一个合作咧，我觉得除咗系型之外咧，更加系非常之动听，旋律都好好听啊。上升到去第四位 ，Is It Cool？

呢个歌名竟然系一个啊，即系问题嚟嘅咧。Is it cool？ 系咪好有型啊？梗系有型啦，系咪咁有型咁新潮嘅节奏怨曲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电军宝座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Is it cool？ Number three。嚟到呢一个礼拜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啊，系第三个礼拜上榜嘅啫，嚟自一套嘅电影啊，原本就系一套卡通片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个真人版啊 ，Moana 里面嘅演员咧就系啊做呢一个主角嘅爸爸啊，听讲话呢一只歌咧都系为佢嘅三个女女而创作啊 ，The Rock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Dwayne Johnson 啊，呢个礼拜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有呢一首真挚感情嘅 You're Dead。

0: I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一位创作男歌手啊，虽然系粗眉大眼啦，但我觉得佢唱歌咧，同埋佢嘅编曲咧，系非常之新潮同埋有型噶。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啊，有呢一首上升三级嘅作品嚟到亚军宝座 ，I Feel You。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有三首作品新上榜的占第十位全 boy band、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本周占第九位、有 Miley 即是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占第八位都是新上榜来自他的这一张 Digital EP 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 Jenny Fallen Angel 而本周占第七位上星期第十跳升三级烹乐组合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占第六位啊吓 ，Cat's Eye Animal 呢个礼拜上升到去第六位噶，而本周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啊，13年前嘅作品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占第四位电军宝座，有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 嘅 Is It Cool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啊 ，Dwayne Johnson 一位咧好出名嘅演员，又大只又劲啊吓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 Dad from the movie Moana 占第二位啊吓，有呢一位嘅创作男歌手啊，啱啱都听咗啊。Oliver Crowland, I Feel You. 冠军是哪个呢？呼之欲出啊！他的新唱片叫做 Visitor, 来自英伦的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啊！七点到七点半呢半个钟咧，就会集中放嚟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大细啲榜咧，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啦。

拜英国大碟榜啊，本周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s 迟啲会嚟香港开 show 啊，好期待佢啊！第九位一张咧集锦唱片啊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啊吓 ，Bananarama True Confessions，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占第四位啊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三位啊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而本周占第二位 ，God Bless the Band。冠军啊吓 ，Alex Warren 呢一位咧，今年24岁嘅朋友，其实佢嘅背景咧都吓有一啲啊辛酸啊。新嘅唱片 Wild Child 呢个礼拜成为咧英国特地榜嘅冠军，都系有呢一首咧 Alex Warren 嘅作品，系专登作俾佢太太听噶。Alex Warren Rescuer。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睇完呢一个礼拜英国特地榜，轮到本周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嘅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啊吓，呢、这个系纪录保持者啊，咁啊喺 Number One 咧试过超过20个星期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占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Nine to Five，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占第三位啊，用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喺美国就即系都占冠军，英国都霸埋冠军啊。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拣嚟本周占第六位系一首旧歌，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只歌，因为咧讲第三者嘅作品，但系竟然赞到个第三者咧美若天仙，同埋咧要哎呀第三者咧就系放过佢嘅男人啦，放过自己啦。俾佢翻嘅男人佢啦，因为咧吓，即系如果要抢走咗嘅话咧，呢一世佢就要孤独终老啊吓。本周咧占英国首榜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啲榜嘅走势，占第十位咁啊，暂别我哋嘅娱乐圈啊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九位，保持不动啊吓，保持不变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张嘅大碟 Iceman， 本周占第八位啊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人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Kazai Wild EP，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嘅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回升咗 Morgan Wallen。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Adelinki, Dandelion. 本周嘅冠军呢就係呢一张嘅唱片啦，张 EP, The Sin Bliss EP。恭喜晒。揀嚟呢十隻碟当中呢，其中我自己好喜欢嘅一张唱片，因为佢嘅创作才华好劲，曾经试过冠军，本周呢就係保持第七位。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Hot 100啊，头十张最受欢迎嘅细碟啊，即系十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ki Be Her， 第九位嚟自英伦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八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停留不动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啊 Zam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五位啊 Ariana Grande Hated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保持不变啊 Stella Lefty Boston 冠军再一次临撞，佢都咧哇犀利啊！上咗榜45个礼拜，喺冠军咧都超过20个星期。Adelinki 亦都破晒纪录啊 ！Choosing Texas 十首歌当中咧，拣嚟本周占第六位，我都成日播噶啦。Dracula。

0: Euro Top 10。
1: 轮到本周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最新走势，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imber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至咪七位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a Bi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又系佢，哇，都踢完世界杯好耐啦 ，Shakira and Burna Boy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

0: 嘅惡意攻擊同卑劣嘅政治操弄。發言人表示，法庭的裁決理由已經詳細說明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長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清晰，詳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的各項原因。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第一階段會議的時候宣布，中國將會在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中方願意以此為契機和各方凝聚共識，開創未來，開啟金磚合作第三個金色十年，共創繁榮進步的光明前景。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說，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做促進創新發展的先鋒，維護和平穩定的先鋒，推動文明互鑑的先鋒，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鋒，引領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日本氣象廳將北海道十勝岳火山的噴發警戒級別從二級上調至三級，禁止民眾登山。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置資訊聯絡室。氣象廳表示，自八月以來，火山附近的強震活動增加，有可能噴發，影響範圍覆蓋火山口周邊大約三公里的區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噴石隨風飄散掉落，並且聽從地方政府指示不要進入危險區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7: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8: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轮到我哋经典重现嘅时间啦吓。今晚 Alex 咧都会带嚟一啲咧，即系当年嘅精彩作品，有我嘅选择，而咧头半部分嘅歌曲咧都有少少度假 feel 嘅。

当年咧红遍全球嘅 Boy George 领导之下嘅文化俱乐部啊 ，Culture Club 啊，嚟自呢一张唱片 Color by Numbers 咧，封面我觉得真系好靓嘅，有冇去过 Photoshop 嘅咧？究竟呢一张唱片或者呢一个封套啊吓，有呢一首当年咧英国实力榜亦都系咧红遍全球嘅一首作品 ，Karma Chameleon。

讲开度假 feel 嘅歌咧，呢一队嘅乐队咧就有好多啊，其中有一首记得咧就系 Islands of Lost Soul 咧，都好有呢一个度假 feel 嗰啲咧 Bossa Nova 感觉。而呢一只咧，我觉得正在咧系当时嚟讲咧系好新潮啦，同埋咧带起热潮啊。所以 Blondie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就 Tide is High 呢个浪咧好高啊吓。而讲开咧，即系度假 feel 咧，我会谂起一啲外语啦。我中意度假嘅地方咧，其实都系欧洲啊。或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而他唱法文呢，我觉得是有一种很有趣的吸引力。原曲就是属于法国歌姬 Edith Piaf 的作品，不过今次选来这个版本呢就更加型更加正。他除了是模特儿之外呢，也是一位电影演员，还有最近是一位歌手 Grace Jones Lovey on Hole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继续翻嚟李志刚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啊！咁近排啦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咧，即系传记电影 Michael 咧，就系上映啦，令到佢嘅一啲唱片作品咧重新为人所认识，亦都再一次打入流行榜啊！而其中咧，我好中意有一首歌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咧非洲嘅嗰一种敲击乐啊，部落嘅嗰一种感觉，嚟自佢呢一张咧爆棚唱片，到今时今日仍然冇人。

我记得咧，即系当年咧喺一啲跳舞班嗰度咧，即系成日都会有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系、是、伴住我哋跳舞。我曾经跳过呢、這个Beat It 啦，或者系 Thriller 啦，或者 Billie Jean 啦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更加成日都跳啦，好精彩嘅一张唱片，同埋好精彩嘅一首旧歌啊！要眨一眼咧，即系将我哋今日嘅环球榜咧带到去尾声啦。咁希望今日星期六咧，大家咧都会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啊！临走都系有呢一对全黑人女子组合啊 ，Pointer Sisters 啊，呢一首歌咧都系啱我哋即系跳下舞啊，喐下自己嘅身体啊，有呢一首经典 Jump。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

0: 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來的好處和強項，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朝鮮當地清晨五點幾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250公里，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5: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我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6: 正所谓道可道， 非常岛，
7: 非常岛，我有睇、
8: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0: Showtime！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0: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 Hello， Jacko 你好。
0: 你好啊，木欣。上个星期咧，我听完你分享咗咧，什么是正常的一回事嘅时候咧，我都喺屋企度反思咗一个礼拜。
2: 究竟
0: 系啊？究竟我系啊喺呢个社会规范底下属唔属于正常呢？因为上个星期你就讲咗一位法国哲学家傅柯佢嘅一本著作啦，《不正常的人》入面就有讲三类唔正常嘅人系点样嘅。咁、我当然就会深深地怀疑自己啊，会唔会其实可能系第二类呢？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啲嘅社会规范，我可能都未必系符合到呢一个社会嘅标准呢。咁但係好似我哋上一集透过2002年上映嘅电影《爱的绿洲》去到讨论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呢，又好似发觉即係呢啲嘅标准啊或者是规范啊，其实可能都是存在住偏见，甚至乎我哋所谓嘅正常呢，好可能只不过係我哋习以为常㗎咗。
4: 我想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时候这些社会规范会化成为很具体的法律，那么去勒令我们遵守，譬如他叫你不可以偷东西，你偷东西他捉你去坐监。但是有时候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他未必是透过一些很具体的法律，他可能会化成为一些相对远性的一些关于精神的一些看法。在这套电影里面，不在乎他做了什么，最重要是他是什么。佢只要係一個社會嘅邊緣人所產生出嚟嘅關係，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心靈嘅交流，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感情，對呢個社會係唔緊要。只要你哋呢段關係係由呢兩個不正常嘅人組成，你哋嘅就唔係愛。
0: 咁即係當我哋對於某啲人啦，或者係某類人係俾咗一個唔正常嘅標籤佢嘅時候咧，好容易我哋就會落咗一啲判斷，而嗰啲判斷又未必係正確，可能係嚟自誤解啦，甚至乎係偏見咁樣嘅。咁啊，啱啱講到就係、是、即係由呢一個《愛的綠洲》嘅呢一套電影，其實都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當被扣上一個唔正常或者係叫異常嘅標籤嘅時候咧，當事人就算係做一啲再正常不過嘅嘢，好似談戀愛咁樣嘅一回事咧，都会被人质疑的、哦、除了这一套电影之外呢，其实今晚呢我们都会讲一下其他电影的。在2026年9月12号的这一分钟，我们先听听以下落来的这一句电影对白，去为今晚呢讲一下什么是异常的这个哲学讨论揭开序幕先。
5: 啊，人接受了猪脑移植之后呢，是人定是猪呢？
0: 呢一句对白咧，我喺睇呢一套2023年上映嘅电影《怪物》嘅时候咧，我一睇到佢一开幕嘅时候咧，个男主角就问佢妈妈关于呢一个猪脑嘅问题咧，我就第一时间谂啊，木欣你拣呢一套电影系咪想讲类似系缸中之脑嘅思想实验嘅呢个哲学嘅话题咧？但你又话俾我知唔系，你系想探讨异常嘅呢个问题，所以就真系要请你解救一下呢个猪脑有咩咁特别啦？
4: 其实呢个猪脑都几有趣，你谂下一个小朋友点可能有猪脑咧？我哋知道唔会啦，咁但系佢又会相信自己有猪脑。咁而呢個係佢爸爸同佢講嘅，咁一個爸爸又點解會話佢個小朋友有豬腦呢？成件事係好撲朔迷離。咁於是乎，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去思考一下，到底咩叫做怪物？又或者從一個導演嘅角度，喺個電影透過唔同嘅角度幫我哋追蹤邊個先至係呢個電影入邊真正嘅怪物？
1: Action！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
1: 黃木欣。
4: 俾人话有猪脑嗰个小朋友叫做星川啦，咁其实咧个故事一开始咧并唔系由佢开始，系由佢嘅好朋友一个叫麦野臭嘅一个小朋友，大概系小五嘅学生啦。咁个故事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角度去睇，好简单。第一个故事佢系讲佢妈妈就发现咗佢个小朋友阿臭咧，佢。

0: 好似有啲俾人哋去欺凌嘅跡象啊，即係譬如佢嗰啲鞋啊，又得翻一隻啊，啲頭髮佢又自己剪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要去揾下邊個欺凌佢啦，因為欺凌一個咁無辜可憐嘅小朋友嗰個肯定係怪物啦。咁最尾咧就發現咗，哦，話係個老師欺凌佢，阿保利老師欺凌佢。咁然後咧呢個保利老師咧都承認咗，學校咧都捉住佢向呢個家長道歉。咁於是乎咧第一個故事咧就好似幾清楚地發現，呢個怪物一定就係呢一個欺凌一個弱小嘅兒童嘅老師啦，咁樣。
1: 咁但係跟住第二個故事呢，我開頭都淨係睇咗第一個故事嘅時候，我相信呢個版本嘅說法嘅，因為都好似好正常啊，呢、這個理解係咪啊？即係個老師係即係一個大人嚟㗎嘛，咁而個小朋友又有這樣那樣嘅傷嘅時候，好自然就會聯想到會唔會佢係俾個老師體罰呢？咁而種種跡象又好似指向係個老師好似係有掂到個小朋友喎、啊，咁甚至乎個老師都承認佢有觸碰到個小朋友個鼻嘅，係啦。咁但係去到第二個故事嘅時候，我就真係了解到原來個老師所謂觸碰到小朋友個鼻咧，系因为佢系想阻止呢个小朋友继续喺度乱咁抌嘢发泄嘅时候，真系唔小心掂到佢嘅鼻，令到佢流鼻血嘅，系的而且确老师原来冇讲大话噶。
0: 系啊，其实喺呢个影片嘅中间呢个故事描述到呢个老师其实系一个好尽责同埋好关心同学仔嘅老师嚟嘅。佢之所以去触碰到佢个鼻，其实系防止佢去破坏。佢并且见到呢个同学仔咧，呢个臭咧，佢去欺凌其他同学，至少疑似欺凌其他同学啦，所以佢去制止佢，甚至乎咧佢会去同佢倾偈等等嘅嘢。到最后呢、这个臭喺学校里边跌咗落楼梯碌咗落嚟，咁佢话啊系啊，阿保利老师推我落嚟，其实都系一个谎言嚟嘅，系佢自己跌咗落嚟。咁于是乎咧喺第二个故事，我哋就发觉。咦，我哋一开始认为是怪物嗰个老师，其实佢先是受害者。真正的怪物会不会其实是呢个学生呢？即是疑似被佢欺凌嗰个臭呢个人呢？抑或会不会学校呢？因为学校呢明知道呢其实呢个老师是无辜的，但是佢都强迫呢个保利老师呢向呢个家长道歉，去息事宁人，为了保护呢一个学校的声誉。
1: 咁但係呢，其實即係呢一套電影嘅鋪排都相當有心思啦。佢係總共有三個故事嘛，去到睇第三個故事呢，咦，又有新嘅一個視點，令到我哋大家觀眾呢都知道，又好似原來呢個小朋友唔係怪物，而係因為佢想掩飾一個秘密，所以佢先至會有種種睇落去好似唔係太正常嘅行為出現咗。
0: 呢、这個小朋友臭咧，佢的而且確做咗啲嘢嘅，咁可能佢對有啲其他同學啲推撞啊，但係咧，其實原來佢咁樣做係為咗掩飾佢對於另一位學生、另外一位同學仔星川嘅一啲好微妙嘅感情。呢、这個星川咧係一個好得意嘅小朋友嚟嘅，佢係一個比較女性化啦，同女仔做朋友啦，好温柔啦，會照顧人啦。咁佢哋之間嘅關係咧變得相當之曖昧嘅，好似我哋最初講話佢有一個豬腦，某程度上就係佢爸爸嘗試去理解呢件事情唯一嘅辦法。佢知道佢個仔的而且確對同性係有特別嘅感受感情，咁但係佢就話係啊，因為你個腦咧係豬腦嚟啊，咁樣似乎用呢樣嘢去解釋，而佢嘅朋友阿臭咧就亦都係因為接受唔到自己有呢種咁嘅感受，所以先做出種種異常嘅行為，最後咧就好似令到呢個老師咧俾人屈。
1: 同埋咧佢都令到我覺得。即係聯想到好多嘅一啲校園欺凌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嗰個星川同學咧，佢就係俾其他同學仔排擠嘅，咁所以令到咧個男主角咧好似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佢同佢關係好好啊，因為佢好擔心自己會變成咗被排擠嘅對象咁樣咯。咁呢個其實都令到我係諗起咧，其實今年咧係睇過一套電影，真係喺佢上映中嘅時候睇嘅。咁就係綿羊偵探團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套係一套相當有驚喜嘅電影嚟嘅，因為佢係一套非一般嘅偵探片啦，係講啲綿羊做咗偵探啦，顧名思義就係、是、咁就調查佢嘅主人點解會死亡嘅一宗案件咁樣啦，當中咧其實就係講到咧。有一隻叫做冬羊，就是冬天出世的羊。那個劇情就講，其實大部分的羊咧應該是春天出世的，那如果是冬天出世的羊咧，就會變咗咧係一個異類咁樣啦。 咁所以喺羊群心理底下咧，自自然然咧，嗰啲羊就会跟咗大队。咦，唔好同佢玩啊！咁样先至系好似安全一啲咁样啦。咁亦都同怪物入面嘅男主角嘅情况就好相似啦，即系都系会避开一啲被欺凌者，因为就唔希望咧。自己是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
0: 是啊，他甚至乎有时会刻意疏远他啦，但是疏远完他之后他又很内疚，因为其实他自己是对他有一种微妙的感情。当他们躲在他们的秘密基地一起玩的时候是很开心，但有一幕就是讲到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小朋友凑突然间弹开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对这个男仔是有一种不正常的感情出现样，甚至乎他会怀疑自己，哎呀，我的脑是不是都变成猪脑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就是啊，这件事会传染的，你喜欢男仔所以你是猪脑，咦，我都是这样，所以我都是猪脑，他就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出现了。

0: The winter lamb is the best lamb.
1: 冬羊是最好的。
2: Action. 哲學上映中。
0: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
2: 黃木欣。
4: 好啦，咁啊，上一節我哋就講咗《怪物》呢套電影係有三個唔同嘅視點咁去睇同一件事嘅發生咧。咁其實究竟呢套電影最後尾帶出嘅究竟邊一個係怪物呢？
5: 呢個正正係電影嘅主題啦。喺第一節裏面我就會覺得啊，欺凌呢個小朋友臭嘅老師佢係怪物。去到第二節我哋就發覺，咦，原來老師係無辜嘅喎。老師才是被欺凌的人，是這個這樣的學生臭和他的家長和這個學校是夾埋去欺凌這個老師，那可能這個小朋友就是怪物啦。這樣去到第三節我們又發覺這個小朋友原來都不是怪物，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理由的，是出於他對他的朋友的一些真摯的感情，但是他們這個感情不被他們的家庭所接納，所以才逼到他只能夠去做一系列觉得好奇怪嘅行为。於是乎我哋一路问嘅问题去到最后似乎搵唔到一个答案，边个係怪物。导演想要我哋做嘅嘢，我觉得唔係去搵出谁是怪物，而係佢要喺我哋每一次搵怪物都唔成功嘅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俾我哋意识到，原来真正嘅怪物，真正伤害緊呢个男仔，伤害緊呢个老师，甚至乎伤害緊成个社会嘅，就係经常去寻找怪物

0: 嘅我哋，就是我哋呢一班好在意要將正常同唔正常劃分開嚟，然後將嗰啲唔正常嘅人界定為怪物嘅一班有權力者。
1: 嗯，你讲到呢一个点嘅时候咧，同埋其实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都令我谂起今年咧上映咗嘅一套港产片，叫做《我们不是什么》。其实呢套电影就个灵感就系源于一个真实嘅事件啦，就系1998年嘅时候，武汉嘅巴士爆炸案咧，当中就有两位被社会边缘化嘅乘客就炸死咗啦。咁呢套电影入面咧，其中有一个画面是相当深刻的，就是拍到呢、这个主角的屋企啊，佢到门后面呢其实就写了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呢其实就是来自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一句名言。
2: 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1: 正正就好似穆恩你所讲，有一啲被社会边缘化嘅人咧，即系好似呢啲电影入面嘅主角咁样啦。其实佢哋最后尾可能都系一个悲剧收场。个原因就系因为不断有一啲人去用一啲标签去令到佢哋被社会边缘化，导致佢哋觉得咧呢个社会或者呢个世界好似容不下佢哋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反而其实呢一种好似常态嘅嘢咧，其实系唔系几正常嘅，即系唔系几理想咧，或者应该咁讲，所以先至会导致咁多悲剧嘅产生，无论系电影定还是其实真实都系咁样发生紧。
0: 嗯，电影入边佢正正系用两个小朋友嘅真挚嘅感情去反衬一种怪物嘅界线嘅唔合理。你唔好将呢个儿童同性恋呢个咁样嘅 label 摆落去，佢就只不过系两个小朋友，佢哋对大家有真挚嘅感情、真挚嘅关心，中意一齐玩，就系咁样。但如果你將呢個為呢個社會唔接受嘅 label 貼落去的話咧，你就會逼到佢哋走投無路。就好似呢個電影入邊，佢哋喺呢個社會裏邊唔被接受，於是乎佢哋只能夠匿埋喺一個廢棄嘅火車入邊去過佢哋少少嘅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世界。最後落咗一場滂沱大雨，電影描述佢哋走出咗個火車，朝住好美好嘅草地咁樣走過去。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意象，就係表達呢個事情其實唔係真
1: 嘅。即係其實透過最後尾嘅呢個畫面，某程度都反映咗佢哋只能夠逃出真係一個現實世界，要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先至可能係一個虛幻嘅一個場景。咁佢哋先至能夠真真正正開開心心咁樣生活落去啦，咁樣有種咁嘅意味喎。
0: 係啊。这个废弃的火车其实也对应着这个富翁里面提出一个观念叫做乌托邦。乌托邦就是一样不存在的东西，很美好的世界啦。乌托邦就是都是很美好的世界，不过它就是同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隔离开去的一个小小的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个火车就好像他们的乌托邦那样。但可惜这个火车它不会开去任何的地方，它只能够留在那里，并且它也都总有一天会被这个社会发现，并且会消灭。咁所以咧，到底呢一班所谓嘅不正常嘅人可以点样存在咧？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义托邦可以存在咧？亦或只能够好似我哋上一次讲嘅电影《绿洲》咁样？绿洲嘅意思就即系一个好似沙漠入边好美好嘅地方，但系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唔存在嘅地方。到底一班被社会界定为不正常嘅人，佢哋点样可以在一个所谓正常的社会里面存在呢？这个似乎暂时我们都找不到个答案。
1: 嗯，不过我们的节目呢都经常强调，就是说哲学其实都未必是即是提供一个答案给你啦，但是就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啦。而在这个讨论和思考的过程里面呢，我都想到另外一套电影的，就是10年前我看过的一套电影叫做《月亮喜欢蓝》，当中有以下落来这一句对白呢，我是很喜欢的。
3: At some point, you gotta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re gonna be. Can't let nobody make that decision for you.
2: 你终究要决定自己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唔好俾任何人替你做决定。
1: 咁呢个未必系一个答案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改变唔到呢个世界，咁有阵时都要改变下自己嘅心态嘅。因为喺网上咧，我都有睇过有一个说法系咁讲嘅，佢就话即使你系最靓嘅蓝色都好啦。

0: 对于一个喜欢绿色的人来说，他怎样都未必会欣赏你的，但是不要紧，总有人喜欢蓝，就算这一刻未遇到呢，都要学会好好地欣赏自己。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讲电影、谈哲学的，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十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是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子豪和阿薛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欢迎大家回到来开卷乐，今晚呢继续有我唐瑞和周志恩呢和大家一起呢去探索呢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文艺和电影世界。上一集子恩我哋咧就开始介绍咗杜拉斯嘅一啲嘅简单嘅生平啦，特别佢早年嘅生活啦，同埋咧佢嘅一个经典嘅电影《广岛之恋》，电影入边嘅一啲嘅有趣嘅背景啦，同埋系嗰个电影拍摄嘅一啲嘅独特嘅地方。另外我哋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我哋想喺开卷乐呢个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嘅杜拉斯嘅呢个嘅小说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呢个广岛之恋嘅关系啊，咁样咁啊，子恩你睇咗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啦，吓你对于咧呢个嘅小说啦，吓有咩嘅印象咧？可唔可以同简单分享一下咧小说嘅故事嘅梗概啦，同埋咧你对呢个即系小说吓特别有印象深刻嘅地方啊？
1: 好啊，同瑞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小说呢，它是一开始呢，虽然个名字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是很快呢，我们其实就知道他们那个太平洋的堤坝是失败了的，他们是没办法抵挡太平洋的这个堤坝，正正是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基调啦。因为他们这个家庭呢用了很多钱去尝试起一个堤坝，但失败了，所以那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当然是钱的问题啦。他们即刻变得很穷，还有呢是甚至是债台高筑的，因为他们尝试呢又是劝勉其他的街坊一起去夹钱起这个堤坝，令到他们的情况越来越艰难，土地又没有办法生

0: 分散，而且咧同時提拔又失敗咗。所以咧呢、這個小説，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咧，其實佢哋係嘗試解決呢個債務。
1: 嗯，
0: 我睇落去嘅時候咧，都覺得幾特別嘅。我冇諗過原來呢個小説咧唔係講個提拔，主要係講佢哋嘅提拔失敗咗之後咧點樣解決嘅債務。咁佢媽媽手上邊咧其實只係剩翻兩個資產嘅啫。
1: 嗯，
0: 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剩翻人力。就是他的女兒和他的仔、
1: 嗯、
0: 他的女兒叫做蘇珊、
1: 嗯、
0: 他的仔叫做約瑟夫，所以他就沒辦法之下呢就要邀請他兩個仔女呢去為屋企呢去償還債務啦。用啲咩方法呢？這個方法都係好特別嘅，就係、是、呢希望佢個女好靚嘅一個少女、可以俾一啲有錢人去追求，得到一啲財政嘅支援。但係佢個女呢又唔可以結婚㗎喎，因為結咗婚呢嗰、那個支援呢就冇咗，就會將佢個女呢帶嚟呢個家庭。所以佢個女呢只能夠係不停喺一啲想幫助佢哋嘅有錢嘅男人手上咧，就係、是、來回令到佢哋嘅家庭。

0: 你希望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翻身。
1: 是啊，智恩，所以呢这个故事呢，虽然他其实在这里讲紧，就是说好像一个法国的殖民者的家庭不过就很不幸去到这个殖民地呢本身想着去寻这个的开拓梦，但是呢失败了，跟着呢就于是乎呢人性就出晒来了，那个爸爸呢就不在这里了，那个妈妈呢就很努力去储钱，跟着然后呢结果买很不容易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呢，但是同时间呢那块地呢是即系冇乜生成啊，出产，咁结果又点咧？咁人性继续牵引住佢哋嘅走向，咁咧就决定即系唯一正如子欣讲到就系个资产就系佢哋间屋啦，同埋即系个土地啦，同埋就系个女，咁佢可以动用嘅呢啲资源，咁结果就系用呢啲嘅紧余嘅资源去继续去维系住个家庭啊，咁样。其实咧喺呢个嘅杜拉斯嘅《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嘅呢个小说入边咧，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佢似乎系写一个嘅小嘅家庭嘅故事，一啲嘅小人物，佢哋嗰啲嘅对于生存挣扎求存嘅一啲嘅欲望啊，一啲嘅喺心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啊，甚至乎一啲阴暗面又好，或者有美好嘅一面嘅，即系包括咗即系家人之间有互相嘅利用啦，无奈之间，但系亦都有佢哋嘅爱喺度啊，咁样似乎系一个小嘅故事，但系咧。我哋发现就系话，其实当我哋读嘅细节嘅时候咧，其实个小说无时都唔喺度咧，喺度折射紧咧当时呢个法属东南亚殖民地啊，成个嘅社会结构。杜拉斯佢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咧，嗰个所涉及嘅地方咧，或者话佢个故事嘅舞台咧，其实系喺今日咧柬埔寨同埋越南边界嘅一个嘅地方啊。如果话我哋真系要，找回那個大概描繪回那個地點，故事發生的地點呢，就是位置就是在今天很多聽眾可能會去旅行的越南的富國島的對面，就是一個的柬埔寨的一個自然公園，這樣大概是那個地方，那裡其實是一個的沼澤地帶來的。咁当时法属嘅东南亚嘅殖民地啦，咁其实都几辽阔嘅，佢除咗係纳入咗呢个越南啦、柬埔寨啦，同埋呢老挝或者我哋叫辽国啦，呢三个地方嘅范围啦。咁喺呢个殖民地入面呢，当时对于法国嚟讲呢，係即係好似英国嘅即係印度咁样嘅即係帝国嘅珍珠，人口非常之多啦，亦都係非常之富庶嘅，特别係喺1920年代嘅时候呢，个经济非常之蓬勃。咁虽然係即係喺当时故事发生嘅时候二几三几年嘅时候，成个殖民地都係好似好繁华啦。不过其实喺呢个繁华嘅背后呢，一般嘅普罗大众唔好讲话当地嘅原本喺嗰度嘅一啲嘅族群，当地嘅人啦，佢哋即係面对殖民者嘅剥削，受到殖民者嘅剥削之外啦。咁喺殖民者阶级入面呢，佢哋都有一啲嘅底层，佢哋叫做一啲嘅小白人 ,pretty blonde。他们一样都是要受到上面阶层，即是上层的一些的剥削这样。咁喺殖民地嗰度，其實有收取好沉重嘅一啲賦税嘅，咁樣都有好多嘅貪污啦。除此之外，雖然話佢哋能夠接受教育，但係咧嗰個教育咧都係唔係太普及啦，亦都係即係好叫做咩好落後啊，咁樣令到咧就係當地即係其實有好多生活上邊好多不公平嘅事情。咁我哋咧亦都就喺個小説入邊咧可以睇到呢種嘅階層嘅分化啦。

呢個小說咧，我記得中間有一個部分咧，都係令我印象好難忘嘅。佢正正係講到咧話，一啲嘅白種人同埋非白種人住嘅地方中間咧，就係俾頭先唐耀所講嘅一啲小白人啊，佢哋係白種人嚟嘅，但係佢哋同樣會俾一啲有錢嘅白種人欺壓。咁呢、這個令到我哋咧可以睇到更多當時嘅一啲東南亞嘅殖民歷史嘅階級嘅一啲好複雜嘅一啲層面啦，尤其是呢個故仔咧，我覺得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其實係。

0: 有一个比较正直同埋比较有活力嘅男人，一个年青人咧系愿意帮助女主人公嘅一家，咁甚至咧佢系真系好真心咧想去迎娶苏珊嘅呢一个好靓嘅少女。最后咧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个小说咧系讲到妈妈心力交瘁啦。过咗身，哥哥咧亦都系揾到佢嘅真爱，所以就离开咗家庭。但系呢个嘅少女咧，最后系唔愿意同呢一个嘅青年人咧组织一个家庭嘅。其实我都睇完之后咧，唔系好明白啊。明明佢最大嘅束缚就系家庭嘅束缚啦，已经系消失咗。咁嘅債務咧，亦都係消失咗啦。點解呢個少女最後都唔會俾自己有一個選擇個人生活嘅權利咧？點解佢最後都唔願意跟真心愛佢嘅人離開咧？
1: 呢個都係又係折射到當時嘅一啲嘅喺法屬殖民地嘅一啲嘅社會嘅問題啦。頭先講到就係話其實嗰個社會階層個分化都真係好嚴重。特別係喺殖民地嗰度頂層咧，係一啲享有特權嘅殖民地官員啦。除此之外，就係一啲嘅即係大地主啲莊園嘅種植者咁樣。咁另外咧，亦都就係有一啲即係喺可以话系中层或者系底层啊，即系好似咧杜拉斯妈妈啊呢一种，即系其实本身佢哋系喺法国系做教师嘅，咁只不过就睇到法国嘅政府嘅一啲即系殖民嘅一啲嘅宣传，咁啊谂住啊美好嘅幻想就系去到殖民地嗰度咧就能够致富啦咁样，咁就去移咗民去嗰度，但系其实当佢哋移到去之后咧，佢哋发现第一佢哋挤唔进咧啊，冇办法咧系上流到去当地嘅殖民地官员嗰啲嘅上流社会。咁但系咧，又同時間咧，又佢哋又唔係當地人嚇，又唔係話去到能夠融入到去當地嘅一啲啊越南啊柬埔寨一啲人民當中。咁其實咧，佢哋雖然表面上邊好光鮮嚇，都係叫做白人，但係咧，其實佢哋喺殖民地入邊都係屬於好脆弱嘅一群啊。咁另外一邊咧，頭先智恩你提到即係呢個好重要嘅一個有錢人啦，一個願意去援助佢哋嘅一個男士啦。咁佢就叫做若先生咁样，其实佢系一个华人嚟嘅，吓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谂我哋华语读者，我哋都会好有共鸣，因为其实喺东南亚，其实一路都有好多嘅华侨啦，吓咁样。咁呢个若先生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当地嘅嚟自世家大族，吓屋企都比较有钱嘅一个嘅华人。咁呢个亦都我哋咁样讲到咧，就系其实我哋除咗系讲到杜拉斯嘅小说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之外咧，吓杜拉斯另外一个嘅小说吓好出名嘅都系叫做《情人》。咁或者佢之后仲有一本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咧，吓呢三本书其实都系写紧杜拉斯呢个记忆吓同一个记忆啊相关嘅故事嘅内容啦。咁喺情人嘅呢个故事入边咧，特别就有讲到佢遇到其实就系即系呢个若先生啦吓，即系一个人物咁样，呢个年轻嘅华侨嘅有钱人，佢哋喺湄公河上边嘅渡轮上边去相遇啦吓，咁都系开始即系堕入爱河，咁甚至系有肉体关系嘅咁样。咁不过咧就最尾其实佢哋两个都唔能够喺埋一齐。其实嗰个若先生咧吓，嗰个原型咧，嗰位华人咧。真名咧，我哋睇翻佢嘅譯音咧，叫做姓黃嘅，佢係叫做水泥啊，有個譯音好，唔係即係鋪地嗰啲水泥嚇，佢譯出嚟就係即係一水嘅水啦嚇，泥就係即係黎明嗰個泥啦嚇咁。咁呢個若先生雖然年紀比15歲嘅小女孩大唔少啦，但係佢對佢都係真心嘅，佢真係向佢即係提親啊，諗住去到談婚論嫁嘅一個嘅地步嘅。咁不過咧就係礙於就係即係華人社會啦，第一即係話同個白人結婚，即係我哋本身呢個即係跨族群嘅婚姻，其實喺華人社會我哋都唔係咁睇好啊。咁特別係講緊即係1930幾年嘅時代更加啦咁。另外就係即係第一族群，即係喺個種族上邊唔對稱啦。其次就係社會階級上邊，因為佢哋屋企真係有錢好多。咁杜拉斯嘅家庭咧，只不過係即係一個落難嘅一個嘅殖民者嘅一個家庭。咁所以係即係難度係實在太大啦。咁最尾所以兩個人係冇辦法喺埋一齊。
2: 第二部。这是一座拥有10万居民的大城市，城市在一条宽阔而秀美的河流两边伸展，如同所有的殖民地城市，这座城市里 也有两个城市，白种人城市和非白种人城市。在白种人城市里也还有一些差异，上城区的近郊密集成群的别墅和住宅接比邻次，是城里最宽舒最通风的地方，但是不脱某种世俗味。市中心是城市各地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每年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总督府和官方机构并不设在这里，但却是深层权力机构，这片圣地的教士、金融家们的群集地。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可挑剔。不仅仅只是城市，白人们也非常干净，他们一到就学会了天天洗澡，就像生养小孩那样郑重。他们学会了穿上殖民地制服，白色西服。白色，这是一种习以为常却又纯洁干净的颜色。从此开始起步了，距离相应拉大了。最初就存在的差异与日俱增，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白的更白，其他人用天降的雨水和江河里的泥水擦洗自己。实际上白色是极其容易脏的，因此白人们洗完澡散发出清新的气味，在他们别墅的阴凉处午休，好像一个个长着又轻又薄的皮毛的野兽。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白，只有已经发迹的白人居住在上城区，为了表明白人的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尺度，上城区的街道和人行道十分宽阔，有一片没有派上用场的可供娱乐的空地，提供给权贵们悠闲时漫步。
0: 哦，原来我哋头先一路讲嘅小说，记载咗杜拉斯本身嘅生活嘅一啲真实嘅原型嘅材料。其实最关键嘅可能就系佢传言中嘅呢一段情啦，就系、是、有一个深刻好难忘嘅一个爱情故事，就成为咗佢呢部小说嘅主线啦。但系头先我哋听唐瑞讲咧，呢一段感情咧，唔单止系成为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主线，佢同时咧都出现喺情人啦，或者系来自中国北方情人呢一个小说里面嘅，好少见到有啲嘅作家系三番四次咧将同一个嘅桥段写喺自己唔同嘅一啲好具体嘅作品里面。点解佢会咁样写嘅咧？同样。
1: 这个呢不停去叙述同一个故事的一种这样的写法呢，其实在其他特别法国作家的身上面呢都有一些例子的。那在杜拉斯的作品创作入面呢其实都几常见。除了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三个作品他们在叙述同一个故事。另外杜拉斯还有几个作品呢有些评论者就不是杜拉斯自己 去归类的，有些评论者就将他们归类为就叫做一个叫印度循环的一个系列的故事。同样都

0: 世紀都係好即係令人向往嘅一個好精彩嘅年代，特別係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係。咁咧就係新小説啦嚇，仲有新浪潮電影等等嘅一個即係好精彩嘅年代。當時有好多嘅作家其實佢哋都係問緊，即係話無論係特別係文學啦、小説嚇嗰個創作形式咧，其實我哋除咗過去即係由巴爾扎克開創落嚟嘅嗰種嘅寫法之外，其實小説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創作嘅可能性嘅咧？佢哋對於就係話小説係咪真係能夠例如話反映所謂嘅真實啦揭示社會嘅問題啦，佢哋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咁樣去覺得就係話哦可以或者唔可以。其實佢哋特別係對杜拉斯嚟講，佢曾經講過佢就係話，佢話我創作最正正就係因為我唔知道我想講嘅係乜嘢，所以咧我就透過寫作嚟去整理佢出嚟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去即係反覆去寫同一個故事嘅原因啦。咁另外就係喺佢嘅信念入邊，或者話喺當時法國文學嘅一個嘅傳統，都係包括我哋講到即係例如普魯斯特，或者再追溯遠少少嘅，去到十九世紀我哋講嘅斯湯達，即係寫《紅與黑》個嘅作者，佢哋都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我哋小説創作可唔可以講完整一個真係發生咗嘅事情嘅咧？咁樣實際上就係話其實係唔得嘅，我哋只能夠就透過唔同嘅片段去令到嗰、那個原本嗰個真相去補充佢嘅啫。咁但係我哋冇人係能夠係完完整整咁樣將一個完整嘅曾經發生過嘅事，一個完整嘅故事咧，係巨細無遺咁樣去敘述到出嚟。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同即係當時嗰個思想嘅潮流有關。咁所以就係杜拉斯佢會係喺反反覆覆咁樣去創作咗，即係圍住一個經歷啦，一個嘅佢心目中一個故事，去創作咗三部唔同嘅作品。咁不過呢度可以補充多少少嘅就係即係《情人》同埋《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兩本嘅作品啦。佢嘅誕生咧就又係同拍電影係有關係嘅，因為《情人》咧小説啦嚇，咁咧其實佢係有拍到電影嘅咁樣。咁但係咧當時咧就係92年嘅時候咧，咁咧《情人》咧呢個嘅小説咧就被拍成電影啊咁樣。咁但係杜拉斯咧就一路拍嘅時候，佢就好唔滿意嗰個導演嘅處理方法，因為個導演即係佢覺得個導演咧就將嗰個電影咧就處理到又係一部就係即係商業荷里活嗰種結構嘅一部商業片咁樣嚇，比較通俗大眾一啲。佢唔滿意，佢覺得喺呢個故事入邊咧，或者佢嘅經歷入邊咧嚇，嗰、那個嘅女性嘅慾望啦嚇，係其實係。是可以是好激烈的。咁但係喺個電影入面呢處理得冇咁唔符合佢心意啦，簡單嚟講咁樣。咁呢個其中一樣啦，仲有其他一啲等等嘅即係嗰啲嘅叙事觀點嘅元素啊，個角度啊咁樣。咁所以杜拉斯好唔滿意。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米爾城出啦，部電影已經拍緊。咁後咪佢就再寫咗呢個嘅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嚟捍衛返，即係去攞返嗰個話語權，攞返佢嗰個故事嘅即係叙述者嗰個聲音啦咁樣。咁於是乎就誕生咗即係呢個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個作品啦。
1: 哦，原來係咁嘅，所以我覺得杜拉斯佢嘅小説咧，唔單止係發展或者係嗰個改編啦，甚至係佢同整個嘅文藝界嗰種嘅合作同埋嗰種交流咧，其實都係同我哋而家睇到嘅一啲小説嘅近代發展咧息息相關嘅喎。我覺得法國以至係法國新小説流派嘅一啲嘅互動咧，都係好有趣嘅。希望嚟緊咧仲有機會再請教唐瑞多啲呢啲嘅小説。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再喺开卷乐约定大家去倾一啲有趣嘅故事，拜拜，
0: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又嚟到開卷後記嘅部分啦，我哋有講到杜拉斯喺年輕嘅時候咧，曾經喺湄公河上邊咧邂逅咗一位嘅華僑啦。咁呢一個嘅人物咧係真係有原型嘅，佢個名咧叫做黃水泥。咁咧佢嘅家族咧有一個嘅古宅，今日咧依然都係位於喺咧呢個越南同塔省沙力市。入边嘅呢个咧嘅地方咧，已经被列为咧越南国家嘅历史遗迹噶啦。 咁呢個古宅咧係建於咧1895年，係一個咧中法合璧嘅建築嘅典範嚟嘅。佢個外觀咧就有呢個嘅法式嘅殖民地嘅風格，係有百葉窗啦，同埋咧精雕細琢嘅裝飾嘅線條。室內咧就保留

0: 就中式传统嘅风貌，摆设咗咧好多嘅红木家私啦，同埋祭祖嘅神坛嘅。如果有机会去越南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睇下呢一个嘅大宅，因为咧无论系从嗰个建筑嘅精美嘅程度啦，或者话我哋去做一个嘅文学朝圣去回顾同埋怀缅一下杜拉斯嘅创作咧，呢个地方咧都好值得我哋去一游嘅。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

0: 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元朗是一个融合传统围村文化、自然生态美景和现代新市镇的社区。为了令到更多旅客认识元朗，体验香港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跨啦啦艺术集会策动文化游乐园，以这个涵盖不同文化艺术节目的艺文深度游企划，将当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底蕴融入旅游，联系社区。活动包括有历史古迹互动体验剧场、湿地生态视听体验、社区故事收集而衍生的一系列表演及视觉艺术节目和工作坊。整个文化游乐园计划由今年的八月至到明年的四月。想发掘元朗的文艺魅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的。讲回今晚的节目，九点半钟过后，我请来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行政总监张月娥，介绍十月份举行的城市当代舞蹈节。现在带来九月至十一月举行，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等多元艺术形式，融合传统和当代文化的艺术节。
2: 艺文天地，
1: 香港有各式各样的艺术节，在九月份都有一个。我们今晚就跟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欢迎今晚的嘉宾有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盛生 Susanna。Hello, Susanna。
3: 你好。
1: 今晚上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其实数下手指，不经不觉已经第几届了？
3: 第四届。
1: 第四届了。可能都有部分的听众说未必听过这个艺术节的。你知道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亚

0: 亚艺毛巾艺术节有啲咩特色啊？
1: 咁亚艺毛巾艺术节咧，咁佢喺2023年首次举行嘅，咁而家咧都发展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嘅文化盛事。咁每年咧亦都吸引咗超过30个亚洲同埋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艺术家去参加啦。咁就为市民同埋旅客带来涵盖音乐啦、舞蹈啦、戏剧同埋视觉艺术等等嘅节目嘅。咁我哋今年咧首次参与嘅国家同埋地区咧就包括咗亚美尼亚啦、白俄罗斯、巴西、捷克、摩尔多瓦、巴勒斯坦、乌拉圭嘅。咁我哋希望咧为市民同埋旅客带嚟涵盖音乐、舞蹈、嘉年华同埋户外演出等等嘅丰富节目。咁我哋亚艺无疆嗰个目标咧系希望为亚洲同埋一带一路嘅沿线国家同埋地区打造可以持续嘅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咁通过艺术促进呢个文明互鉴、文化共融同埋民心相通。咁筹办去到而家第四届咧，我哋希望继续展现呢个艺术无疆界嘅理念。而我哋主要嗰个策划嘅方针咧，亦都展现咗艺术无分国界嘅呢一个多元魅力嘅。
0: 非常之好，艺术无分国界。而我知道咧，今年咧仲有一个主题都几特别嘅，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1: 我哋今年咧9至11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咧，会以稳艺生存为呢一个主题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透过将唔同地域嘅艺术家并置喺同一个创作嘅语境入面，使到传统文化喺当代嘅表演获得新角度嘅演绎。而艺术节咧，亦都聚焦喺搭建可持续嘅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嘅观众咧带嚟传统同埋当代交融嘅崭新视野。咁我哋今年嘅目标咧，都系希望继续呈现超过100场嘅精彩舞台演出同埋活动咯。
0: 咁所以咧，听到咧 Susanna 把声，系啊，沙咗啊，因为为咗呢100场嘅节目咧，其实都要团队
1: 好好努力，
0: 好努力咁样去工作，
1: 系啦，同团队一齐继续为呢一个艺术节而努力嘅。
0: 系，咁我第一次接触啊 Susanna， 但系我知道佢把声唔系咁嘅，原本。听得出原本唔系咁噶，咁因为咧佢哋挨夜啊比较辛苦啊，咁明白嘅。咁啊头先讲咗话今年嗰个主题叫做稳艺生存啦，就系、是、全新嘅角度去诠释传统嘅文化，咁啊带嚟一系列嘅节目。哇，其实咧真系睇翻个网页啊，佢啲节目咧多到我都数唔到啊。咁啊今晚我哋精心挑选其中几个重点同大家介绍啊。咁啊第一个咧一定要提咧，一定系呢一个开幕节目个名咧，其实几有趣嘅，因为好容易会读错啦，做《三国演义》啦，其实唔系，叫做《三国演义》嘅呢一场音乐会。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1: 咁佢係一部三国四地嘅音乐演义嚟嘅。咁今次呢三国四地嘅亚洲音乐大联盟嘅舞台演出呢，就会由本地强劲嘅班底作为东道主。咁成个音乐会呢係由本地嘅金牌音乐监制黄湘俊靠叔叔精心策划。咁喺靠叔叔嘅諗法入边呢，佢将呢几队嚟自蒙古、韩国同埋泰国嘅应邀乐队嘅所在地画喺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啱啱好就喺亚洲呢一个版图上面画到一个三角形，而我哋嘅所在地城市香港咧，咁亦都喺入边嘅，咁所以就有《三国演义》呢一个名咯。
0: 咁而今次呢一个音乐会咧，其实系一个演绎流行音乐嘅音乐会啦，但系又有传统嘅部分喺里边。咁啊，传统嘅部分喺边度咧？
1: 咁我哋先介绍一下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先。咁我哋本地东道主个阵容咧，就会系靠叔叔联同龚石良、Jason Koo、Jane Curious、Danny Yao 同埋 Frankie Yip 等等嘅本地音乐人合伙成为期间限定嘅乐队嘅。咁当中咧，亦都会有一啲中西合璧嘅元素喺个演出当中啦。咁而其余三队亚洲嘅乐队阵容就包括嚟自蒙古嘅乌克，咁佢传统嘅位置咧，就系、是、佢会用马头琴加上重金属嘅音乐，咁佢先征服咗欧洲嘅乐迷，而首次嚟到香港嘅。咁而韩国嘅 Cardi 咧，咁佢哋就主打用一种传统乐器叫做圆琴啊，或者叫做圆壳琴，咁就配上韩流嘅女声咧，就将一直喺韩国嘅户外音乐节嘅强劲节拍带上呢一个香港文化中心嘅舞台嘅。而最后咧就系泰国嘅 Kiki 嘅，咁佢哋咧嘅 lofi 啊、funk 啊、电音嘅音乐咧好梦幻轻快，咁就希望佢哋嘅音乐咧就带领大家走入佢哋一种比较超啊怪诞嘅梦幻 音樂派對嘅。咁集合呢四隊亞洲。

0: 嘅 band 咧，呢一個節目傳統元素又有啦，咁當代音樂都有，咁就希望拼湊出亞洲流行樂隊嘅音樂嘅一個新嘅面貌。
1: 嗯，这个音乐会呢将会在9月23至24号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剧院度上演啦。咁啊，重要嘅系咩啊？就是现在进行式里面呢仲系充满住一啲可能性嘅，因为系一个好有机嘅演出啦。咁所以呢而家呢仲喺度发酵酝酿緊啲火花当中，喺我哋录音嘅时候系咪？
0: 系，咁嗰个音乐会呢，我哋希望呢呈现出嗰个感觉系即系传统的乐器的音色又有，咁当代的音乐的变化亦都有咁样咯。
1: 嗯，咁亦都希望可以发挥到不同国家地区的音乐的魅力同埋佢哋嘅特色。比较有趣的是咧，呢场音乐会咧嘅前面咧，其实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咧相关嘅，叫做世界音乐沙龙系列的声音导航，亦都系有幾個節目都會有呢一個部分喺度嘅，咁而呢一場嘅三角演義音樂會咧，前面咧就會有一個叫做蒙古之星嘅一個沙龍嘅活動，係咪啊？
0: 係啊，冇錯。咁我哋咧其實有唔同嘅舞台節目，我哋都會策劃咗一場叫做世界音樂沙龍系列聲音導航亞藝無疆嘅一個講座。而9月18號晚咧喺香港太空館舉行嘅呢一個蒙古之星咧，咁我哋就會有本地馬頭琴專家許福維先生同埋佢嘅客席演奏做示範演出，咁啊率先為大家展示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聲音特色，即係馬頭琴啦，同埋呼麥。咁啊，等有興趣嘅世界音樂愛好者咧，可以喺入場之前一聽草原瑰寶嘅聲音嘅。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请嚟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圣新 Susanna 同我哋介绍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开幕节目《三角演义音乐会》啦。咁其实成个艺术节里边有好多活动噶。咁我哋又再介绍另一场嘅音乐会啊。呢、这个音乐会咧个名咧好有趣嘅，叫做童话古事，个童字咧就系铜锣个铜啦，鼓啊真系嘅敲击嗰啲鼓啦。童话古事，仲以为系童话故事添啊！其实系一场咩音乐会嚟噶？
0: 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金美兰剧场嚟嘅。咁喺11月喺沙田大会堂举行呢一个由马来西亚首集团带嚟嘅童话故事，咁啊融合咗马来西亚24节令鼓啦，印尼嘅金美兰音乐，中国嘅丝鼓，去串联东南亚同埋东亚嘅音乐同埋集体文化嘅记忆嘅。节目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首集团嘅艺术总监吴胜雄先生 Bernard Go 同印尼国宝级金美兰珠家音乐总监 Ewayan Sudirana 合力将24节令鼓同埋金美兰音乐结合，成为当代嘅金美兰剧场。艺术节咧就希望加强本地艺术新一代同埋访港艺术家之间嘅文化交流，咁所以喺合唱部分就会由香港儿童合唱团青年合唱组去演唱，亦都会重新演绎大家耳熟能详嘅民歌《茉莉花》。金美兰音乐咧其实本身系好特别嘅，咁佢有住上千年嘅历史嘅足迹，咁系源自于印尼嘅巴厘同埋爪哇，系宫廷同埋寺庙嘅奏乐嚟嘅，亦都系印尼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有住世界音乐宝藏嘅呢一个美誉。咁金美兰喺19世纪末初次咧去到巴厘嗰度做展演，咁当时飘逸嘅音色咧惊艳到西方嘅古典乐坛，包括 Debussy、德布西同埋一众嘅音乐巨匠。而 Debussy、德布西咧亦都作咗一首以金美兰为灵感嘅一套钢琴作品添嘅。
1: 嗯，咁金美兰咧，其实喺爪哇语入边嘅意思系敲打啦，而金美兰嘅乐团咧，同埋佢嘅乐器咧，嗰个编制咧都系相当之特别啊！因为我攞住即系艺术节办事处佢哋嘅宣传单张咧，为呢一个音乐会制作嘅宣传单张上面咧都有显示出嚟，即系嗰个编制系相当之复杂噶，啲乐器都相当之多噶 ，Susanna。
0: 系啊，佢成套乐器嗰个编制系复杂同埋都几矜贵嘅。咁我哋今次访港嘅乐团咧会带上大概30套嘅组件同埋乐器，咁我哋希望观众喺欣赏到演出之余咧，亦都可以有个机会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呢一 個音樂季報呢，我哋特意安排咗喺11月7號有一個示範教學嘅環節，咁希望增添大家嘅活動體驗。

0: 咁样可以上台近距离睇一睇呢一扎嘅乐器。
1: 咁头先讲话即系金美兰嘅乐器咧系好矜贵，矜贵在于边度咧？
0: 佢矜贵在于佢本身咧嗰个组件好大份啊，同埋咧佢哋都系铜片嘅乐器啦，佢哋运输啊，其实亦都系好即系需要 efforts 嘅，咁所以就变咗一般嚟讲咧，金美兰嘅乐器咧就唔会话系即系跨越海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咁而我哋香港都会有一啲嘅金美兰嘅乐器嘅，咁但系就因为佢都真系世界音乐嘅瑰宝，咁就喺唔同嘅大学嗰度储存紧咁样咯。
1: 原来是这样，那个音乐特色呢跟我们平时听开的一些敲击乐的乐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它就比较飘逸一点，或者是比较疗愈一点的感觉的。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听一听，打 Gamelan 金美兰都可以听一听它的声音特质。
1: 唔该晒 Susanna。 咁啊，讲完两场音乐会之后呢，就不如我哋搞啲动感啲嘅嘢啦。咁啊，有一个呢好有趣嘅叫做圆嘅一个制作，圆呢係圆形个圆。咁呢个制作呢係关于啲咩嘅呢 ,Susanna?
0: 咁佢呢一套制作呢係由越南微月制作佢哋去创作嘅一套杂技嘅作品嚟嘅。咁佢係体现咗亦都係越南西元格河族的一个罗精文化和他们的祖先神话的一部作品。这个罗精文化其实是很得意的，他们当地人认为每一个罗精都住了一个神明，是一个农物丰收的象征，那家家户户都会收藏这一种的罗精，那他们叫做干纳。咁佢越收藏得多咧，咁佢就越得到神明嘅保佑，祈求呢个五谷丰收嘅。透过演艺团体微月制作，佢哋咧以呢一个作为灵感创作嘅空中杂技，台上面灵活嘅竹艺结构同埋现场音乐咧，咁就将佢哋传统嘅文化同埋非遗嘅元素展现喺呢一套杂技嘅作品当中嘅。咁而呢一个传统地方文化咧，亦将会喺11月14、15日啦，咁就喺屯门大会堂嗰度透过声音、杂技动作同埋视觉效果去呈现嘅。
1: 头先 Susanna 讲嘅嗰个罗精嘅文化，罗就系锣鼓嘅罗啦，精就系金字边一个正义嘅正。
0: 冇错，冇错。
1: 系咁啊，个演出嘅名叫做圆，系圆形个圆，有冇啲咩特别嘅意思噶？
0: 佢本身咧英文名叫做 Dada， 你手上嗰个单张咧嗰度系有写佢嗰个译音啊，其实就系解佢生命嗰个循环或者源源不绝嗰个意思，咁所以我哋就采取其精髓，就叫呢一套杂技作品做圆啦。
1: 杂技啊、马戏等等，我哋对于呢啲字眼会有一啲既定印象，平时可能有机会喺生活里面都接触到啊。但譬如可能放诸喺呢一个越南嘅杂技表演，同我哋嘅想象或者本身接触开嘅，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0: 佢咧其實舞台上面咧，佢首先佢整體個顏色咧就會個舞台效果係
1: 自然色系啲
0: 嘅。佢會係用紅色去代表嘅，因為佢哋嗰個地方啊，其實佢哋就係一個紅土高原嚟嘅。咁繼而咧就係佢哋會喺個竹藝結構上邊去做一啲驚險嘅動作，咁所以就亦都體現到佢哋一種原始嘅美學，比較曠野少少嘅一個自然嘅景觀嘅感覺咯。
1: 所以我哋唔係去到佢哋嘅地方，但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種地區嘅文化特色喎。
0: 係啦，冇錯。
1: 明白。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相當之有趣嘅演出咧，叫做《星之墨境》，係阿加漢音樂計劃嘅作品嚟嘅。呢、這個作品點解話有趣呢？因为睇见嗰个图像啦，睇返啲影像啦，就係一个现场嘅音乐啦，再配上一个现场嘅画作嘅即席嘅绘画，係充满咗想象力同埋充满咗一个诗意嘅一个作品嚟嘅。请阿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0: 咁喺10月23日和24日喺西湾可物语中心举行嘅呢一个亚加汗音乐计划嘅星之墨境咧，佢突破咗演艺同埋视艺嘅艺术形式嘅。巴基斯坦裔嘅视觉艺术家塔先基任，咁佢就会喺卡隆琴同埋杜克拉管嘅即兴乐韵当中咧，去创作阿拉伯嘅书画，咁啊替做听觉同埋视觉嘅即时共鸣嘅。咁演奏由敘利亞音樂家 Faris Charleston 同埋 Basil Raju 去擔任，咁個 職場嘅創作嘅抒發咧，融合咗阿拉伯、波斯同埋烏多。

0: 语，咁呢三种语言呢係出自同一个书法嘅源流，咁流利嘅线条呢亦都将中东嘅古老嘅音韵呢化成一个睇得到嘅即兴嘅律动，去描绘出希望、仁爱、正义同埋和平呢一啲嘅主题嘅。而每晚完成嘅书画创作呢亦都系独一无二嘅，会喺演出第二日做一个公开嘅展示嘅。
1: 咁而今场音乐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乐器啦，叫做卡农琴啦，个形状好特别啊。其实佢个历史咧都相当之悠久嘅。
0: 系啊，冇错，其实佢都系非遗嘅音乐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实佢本身咧就好似我哋熟悉嘅古筝或者系扬琴咁样，系好多个线条咁样用两只手指去弹拨咁样嘅。
1: 咁唔知出嚟嘅声音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啊？
0: 就真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就真系好似古筝嘅。
1: 系啦，头先介绍呢两场音乐会咧，都系即席嘅演绎、即兴嘅演绎啦。无论系音乐嗰方面，同埋喺绘画嗰方面，系咪？
0: 系，冇错冇错。佢每一晚咧，其实就系随住即兴嘅音乐演奏，咁就去创作用阿拉伯文字去书写嘅作品咯。
1: 咁啊，希望咧透过呢一个演出去带出佢哋嘅信息啦，包括有希望、正义、仁爱同埋最重要嘅和平啊。咁啊，成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咧，其实相当之丰富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节目，由九月去到十一月有好多场嘅节目。我觉得成个艺术节一个好重要嘅核心思想咧，就系希望可以打破不同地区嘅文化嘅隔膜，去消除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嗰种隔膜，促进我哋嘅沟通，令到我哋个社会可以更加共融。咁我自己系好珍惜呢一啲嘅机会，因为我哋留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咁多外地嘅演出，咁系相当之难得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网去搜寻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嘅更多资料。今日再一次多谢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世生 Susanna，thank
0: you，thank you，
1: 预祝所有演出顺利成功，你哋早日有觉好瞓。
0: 我哋系希望可以喺剧场入边见到大家，欣赏到各式各样嘅艺术节目。
1: 每个国家地区的艺术文化得以流传下去，全靠当初每一位开拓者。香港在上个星期都失去了一位舞蹈界的开拓者。资深艺人刘兆铭 Ming Sir 9月2号离世，享年94岁。 Ming Sir 一生对影视界贡献卓越，提携过不少后辈，在演艺圈地位崇高，舞蹈界亦成就非凡。Ming Sir 1931年出生，是香港最早期土生土长远赴欧洲习武的舞者。60年代初，他获得奖学金到法国康城、罗莎娜、艾嘉华高等舞蹈学校留学。Ming Sir 是最早期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第一位为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并且曾经在比利时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者、编导。1967年 ,Ming Sir 回到香港发展，开设舞蹈学校，培养年轻演员。70年代他为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担任舞蹈主任。1979年徐克导演独具慧眼，邀请 Ming Sir 在电影《蝶变》之中担当男主角，而《蝶变》亦都是 Ming Sir 第一次参演电影。自此之后， Ming Sir 演出无数经典的影视作品。2002年 Ming Sir 获颁香港舞蹈年奖杰出成就奖，2013年获得香港政府颁发荣誉勋章，表扬 Ming Sir 对演艺文化界的贡献。对刘兆铭 Ming Sir 影视作品好熟悉的你，又知不知道这一段 Ming Sir 为香港舞蹈界开拓的历史呢？9:30过后，第二节的艺文谷，我们一起了解本地舞蹈发展，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来。
8: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

0: 许美静都会叹气。
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艺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去追踪本地舞蹈界嘅发展动向。
3: 艺文天地。
2: 十月份对于表演艺术的发烧友来讲一定非常之忙碌的了。而对于城市当代舞蹈团 CCDC 来讲也都是。因为十月份他们会举办城市当代舞蹈节。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桑老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还有他们的行政总监有张月娥 Karen。
5: Hello, 大家好。
2: 两位好，上来就要介绍什么呢？
5: 城市当代舞蹈节CCDF。
4: 还有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演出，我们城市当代舞蹈节的闭幕演出叫无眠蝶镜。
2: 刚才呢桑老师讲的那个演出就是搞搞争争系列基尼安与桑吉嘉，亦都是这个城市当代舞蹈节的压轴演出，今晚全部送晒俾我哋嘅听众。我哋慢慢去进入呢个题目，但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介绍咗个压轴嘅演出先。咁啊，嗱，呢个压轴演出咧就系有基里安老师啦，同埋有桑吉嘉老师嘅作品。咁啊，基里安老师咧，如果熟悉舞蹈作品嘅朋友咧，捷克嘅舞蹈家。咁啊，阿桑老师，你哋拣嚟佢嘅一个作品，2004年嘅一个叫《无眠》嘅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在网上面见到一些片段的，因为已经是2004年的时候的作品了。那看到这个作品是相当之有力量，还有那个创造力是非常之高。那问一下桑老师先，那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介绍过这个系列叫做搞搞争争系列。相信呢对于艺文谷的听众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呢这个系列呢都曾经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请桑老师介绍过的。那搞搞争争其实来自四字成语争争搞搞啦，咁啊特登刻意去调转咗个次序嘅，咁其实嗰个意思咧都系话最突出嘅人才，咁调转咗个次序，人行先过个声音，

0: 因為攪攪係代表攪攪者啦，係表表姐啦，咁啊跟住爭爭就可能係一啲敲打嘅聲音。
1: 那就是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回聲，觀眾期待以後，哎，他們做教材
0: 非常之好，就希望有更加多嘅聲音。咁其實籌劃呢個系列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想法？即係我邀請啲咩編舞家嚟嘅時候，有冇啲咩諗法嘅？
1: 最開始我們有這個系列的時候，第一個我想的是，我們要請國際的大師級的別的作品到我們香港來，给我们 CCDC 的舞者拍舞，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去到国外才能看这些大师级的作品，那我希望他们带到教室里给我们舞者拍舞，是希望我们舞者成长得更快一点，让他们更见到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请了我的老师 William Forsa 的作品，也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在排练过程里边，演员的变化是非常之大，对他们的启发，从肢体上或者从声音上对舞蹈的理解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今年我们选择无眠，是因为 Killian 他自己最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有他特点的一个作品，因为他芭蕾底子，但是双人舞非常的美，有力量，有编排的又非常之巧妙，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舞者是欠缺的，所以我通过作品来提升我们舞者的这些能力。
0: 嗯，非常之好喎，桑老師咧都係為著自己舞團着想啦，咁希望舞者有提升，咁所以咧呢個系列咧就係邀請啲大師過嚟，咁而唔係話大家飛過去外國，係邀請佢嚟舞團去啟發舞者喺不同能力方面可以有更多嘅發展。咁而今次咧揀選咗呢一個基利安老師嘅無眠咧，亦都係佢嘅經典作品啦。咁啊裏邊可能係呢一個基利安編舞，佢本身係一個芭蕾舞嘅底子啦。咁啊，但係作品裏邊咧展現到嗰啲身體嘅力量咧。咁啊，阿桑嘉嘉老師希望可以啟發到自己嘅舞團裏邊嘅成員，可以令佢哋喺呢一方面有更加多嘅提升。其實一晚嘅演出裏邊咧，除咗有基利安老師，亦都有桑吉加老師嘅作品叫做《蝶景》啦。咁喺嗰個構思上面，會唔會話你都係因應啊呢、這個無眠嘅作品，所以再諗自己呢個蝶景嘅作品嘅咧？
1: 其實有的，其實我有好幾個名字，我們也探討過。
0: 可唔可以分享下有咩名字考慮過？
1: 因为一个名字不同，它的节目是整个形式会不一样，我自己脑子里都会有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嗯，在放在哪里，那这次放这个还是放那个。那蝶经其实是后来我们最后还是回过头来做蝶经，是对应一下我们 CCDC 今年2025-26年的舞季，
0: 某怪
1: 对舞季的叫蝶经
0: 主题，
1: 对主题跟它回应一下。那从我的角度，是我们这些舞者是这两年是背景都比较丰富，来自于内地，也不是一个地方，有河北，有云南，有武汉，有深圳，那我们香港，还有台南、台北，还有菲律宾，比较多元。那这些他们从小学习的背景的东西叠加进来以后，他会更精彩。其实是我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提过一个问题跟他们：假如你们可以想象，你是一个景观的话是什么？假如你是一栋楼，这个楼里会发生什么？
0: 嗯，
1: 是哪栋楼？假如你是一条河，你会遇到什么？那这种景观的想象在沉淀在一起以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我感兴趣的。
2: 同埋咧，蝶景啊，我都讲多少少。我哋最初用蝶景作为我哋2026-27年舞蹈季嘅一个主题咧，个英文咧叫 Sensory Matrix。咁我哋当时去策划呢个舞季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谂，我哋响呢一年里面，我哋想带俾一啲观众嘅乜嘢嘅感受咧？咁我哋就系由点样同啲观众嘅感官建立一个联系开始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即系响英文里面嗰个主题就 Sensory 同。那個 sensory 有關嘅，同五感有關嘅。然之後，我哋嘅中文咧就用咗蝶景咧，因為就算我哋人嘅感覺、我哋人嘅感情、我哋人嘅視覺、聽覺，好多時都唔係單一嘅。咁我哋都係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信息收到，層層疊疊，咁先至形成到我哋一個好立體嘅感官咁樣。咁呢個係我哋改名嘅由來啦。咁去選擇 Sleepless 咧，係基利安呢一個作品嘅話咧，其實即係佢經典嘅作品當然好多好多啦。咁而呢个作品佢有啲视觉上边嘅巧妙嘅嘢啦，咁样
0: 冇穿桥，
2: 视觉上吓，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会拣呢一个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咧。除咗佢对于舞者嘅要求，或者可以表现到舞者身体嘅能力啊，响成个编。

0: 舞佢啲動作出曬名靚噶啦，雙人舞啲出曬名噶啦咁樣。除此之外嘅話，即係佢亦都有一個俾到觀眾有一個特別嗰個感官嘅感受。
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城市当代舞蹈团策动嘅城市当代舞蹈节，邀请到佢哋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
3: 大家好。
2: 另外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张月娥 Karen，
4: hello， 大家好啊。
2: 咁啊 ，Karen 咧喺呢个舞蹈节嗰度咧都有一个身份嘅，就系呢一个艺术节及节目总监啦。咁所以咧就一阵间我哋要去介绍呢一个 CCDF 嘅时候咧，就可以一起讨论啦。
4: 好的，
2: 成个城市当代舞蹈节最初策动的时候是几时开始啦？咁不如我哋由零开始讲起吓。咁啊，同埋系一个两年一度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性的大型当代舞蹈节。其实具体的目的是乜嘢？同埋今年又有啲咩特别的地方呢？不如请 Karen 讲下。
0: 好啊。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其實喺 CCDC 嗰度變成係一個好常規嘅舞蹈節咧，其實係由2017年開始，再之前咧都有嘅城市當代舞蹈節，咁但係就即係唔係一個常規性嘅一個活動啦。2017年嘅時候咧，就亦都咁啱係我哋 hot pot 一個點樣講咧，係世界首演嘅 launch 喺香港 launch 嘅時候，咁當時 CCDC 亦都同日本啊、同韓國啊一啲嘅藝團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一個聯網嘅互相邀請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2017年嘅時候就決定將 CCDF 咧就落地喺香港啦，做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舞蹈節，咁然之後就自從嗰次開始之後咧，就變成係 CCDC 嘅每兩年一度嘅一個常規嘅活動啦，咁2017年開始，如果每兩年一次嘅話，理應就係響單數嘅年啦。咁即係話應該喺2025年嗰陣時就即係舉辦呢一個舞蹈節。咁但係2025年嘅時候，因為亦都係桑吉嘉第一年成為我哋嘅舞蹈總監啦，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工作即係實在係太過繁忙啦。咁而2025年我哋同時亦都有另外一個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嘅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咁所以一年做兩個節，對於我哋嚟講實在是吃不消了，所以我哋就決定將城市當代舞蹈節延後一年。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就做咗跳格，咁所以跳格同埋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就由舊年開始咧，就係、是、變成係一個隔年舉辦嘅舞蹈節啦。咁所以今年咧，2026年咧，就係、是、我哋城市當代舞蹈節啦，一個重點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裡面嘅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嘅，有國際嘅節目啦，亦都有我頭先所講嘅 Hot Pot 東亞舞蹈平台啦。咁同時仲有我哋今年係因為得到國家藝術基金嘅支持，係做嘅一個當代舞嘅創編培訓計劃，裡面嘅學員佢哋將會喺舞蹈節裡面咧，就係、是、展演佢哋學習嘅成果嘅。咁所以琳琅滿目，琳琅滿目
2: 係哇！頭先咧，阿 Karen 咧講咗好多嘢，咁啊裏邊咧可能對於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咧，會未必太清楚。咁頭先講到嘅跳格咧，其實係舞蹈影像節啦，咁啊就出年會有噶啦，係咪？
0: 冇錯。
2: 咁所以出年咧，我哋又再去介紹呢一個跳格。頭先講到嘅 CCDF 咧，就係、是、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邊咧，就有一個叫 Hot Pot 嘅東亞舞蹈平台，會有中國、日本同埋韓國，
0: 係我哋就每一年就輪流會主辦呢一個節，咁今年響香港，出年響日本，後年響韓國咁樣，咁咁啱今年咧2026年咧就輪到翻嚟香港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邀請韓國嘅節目嚟演出啦，日本嘅節目嚟演出咧，同時我哋自己亦都會邀請國內嘅藝術家啦，香港嘅藝術家咧係展演佢哋嘅作品嘅。
2: 係咁啊，今年嘅 CCDF 咧就繼續會有表演嘅部分啦，亦都會有一啲交流嘅地方啦，有一啲研討會啊、論壇啊，甚至有頭先講嘅國家藝術基金2026嘅年度藝術人才培訓資助項目，當代舞創作人才培訓嘅匯報演出添。今年嗰個 CCDF 嘅主題，頭先我哋都冇講到，係時間嘅幻象，哇，充滿詩意嘅作品。桑老師，時間嘅幻象係乜嘢意思呢？
3: 它是時間性，是舞蹈藝術，它是非常強調時間性的，從開始到結尾，所有觀眾是在現場，他可以經驗這個一分一秒過去。这个一分一秒过去，你台上看到的东西和你现在脑子里你自己的想象的东西，它会有互动。
2: 嗯，
3: 那这是它最有趣的。
2: 嗯，
3: 那这就是我们其实也讲的说，为什么所有的作品带到剧场里来。

0: 观众进到剧场里看，
1: 嗯，好现场，好当下嘅一个。其實即係亦都係同台上嘅一個能量嗰個交流咧，你係隔住屏幕咧，係有時係冇辦法達得到嘅咁。
0: 對，
2: 所以呢個就係表演藝術嘅魔力，
1: 冇錯，
2: 係
1: 啊，而且係現場表演藝術啦。
2: 嗯，
1: 咁關於時間嘅話咧，我哋當時喺度討論嘅，因為時間呢樣嘢咧係有一個客觀嘅時間，亦都有一啲主觀嘅時間啦。咁客觀嘅時間嘅話，我哋覺得即係時間其實係一個即係最簡單不過噶啦，你一分一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樣過去。咁但係時間係咪一個線性嘅嘢呢？咁我哋喺今年嗰個節目嗰個策劃嗰度可以睇到，哦，我哋有啲好經典嘅節目，就算係我哋嘅《無眠》同埋《蝶景》，一個係好經典嘅，一個係而家嘅。咁我哋咁舊嘅一個節目，我哋而家再睇翻嘅時候，其實好似時間冇過去咁啊！而家嗰啲節目，我睇翻嘅話，同我哋而家嘅生活或者同而家嘅社會嘅環境，好似都好有關啊！好容易會建立到個關聯。咁我哋嗰個時間究竟係一個環回嘅時間啦，直線嘅時間啦，抑或係點嘅咧？即係其實佢嗰個多樣性好多，我冇辦法
0: 係
1: 冇辦法將佢刻喺一個盒裏面啊，或者係
0: 就像我們的開幕節目。我们 CDF 开幕节目叫《也许贝克特 Maybe》，那是70年代的作品。
2: 嗯，70年代的作品《也许贝克特》。
0: 对，但是到现在看的话，依然让你感动，
2: 嗯，
0: 有力量，
2: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几十年过去了，可是他依然在那个位置上。那些代表作品为什么就具有代表性？真的是他时间是不能把它忘记的。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可以想象，也到了我们自己舞团也是一样的，也是47、8年。也有这么一个线性的时间过了，
2: 嗯，
0: 那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向观众带出来，其实是舞蹈是有历史的，舞蹈是有这种承载过了的，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那个东亚舞蹈平台是全是年轻人的，20几岁的年轻的当下的作品和几十年前的作品，它其实有个时间上的一个互动。对，我们的开幕作品，也许贝克特 maybe 是应该是80年代初的作品。
2: 咁头先咧，阿桑老师讲到嘅嗰个开幕嘅节目咧，《也许贝克特》咧，其实系80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经历时间嘅洗礼，呢、这个就系证明到经典之所以叫做经典，就系、是、完全睇唔到嗰个时间嘅痕迹，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再睇，依然係感受到嗰份力量。咁頭先講到嘅 Hot Pop 東亞舞蹈平台咧，其實係匯聚咗好多年青舞者喺裏邊，係嘛？創作人喺裏邊。
1: 冇錯。
2: 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嗰個中國篇啦。咁啊，其實具體個內容係點樣咧？即係嗰啲年青人係點樣招募翻嚟嘅？
1: 我哋就四圍去睇演出咯，
2: 四圍去睇演出哦。
1: 咁然之後睇到有好嘅節目嘅話，咁就會擺喺個袋度咯。咁、然之後到我哋東亞舞蹈平台嘅時候，啊就揾翻佢哋出嚟啦。咁所以呢啲係我哋睇過喺舊年睇過嘅作品，然之後就請佢哋嚟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呢係新作品嚟嘅。嗰、那個新嘅作品應該係喺我哋個字嗰度首演嘅，但係呢一個編舞嘅話，我哋就即係之前睇過佢嘅作品啦，然之後知道佢呢個新作品嘅概念啦，咁然之後就邀請佢嚟即係做一個新嘅作品。
2: 係叫咩名啊？
1: 離地一 cm 嗰個係一
2: 離地一厘米嗰、那個，
1: 一厘米係啊、
2: 就係黃佳妮同馮偉迪嗰個作品。
1: 佢嗰個係一個新嘅作品嚟嘅，咁嗰啲作品就係咁嚟。另外香港嘅作品嘅話，我哋都係四圍去搜羅噶啦。香港我哋揀咗兩個作品啦，咁一個係我們不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呢兩位都算係好有才華嘅編舞啦。咁然之後佢呢一台嘅作品係同莎士比亞嘅戲劇有關嘅，咁所以佢都喺香港演嘅時候喺莎劇節嗰度係演過一次。但係佢其實係一個舞蹈作品嚟嘅，咁佢唔係一個戲劇作品，但係佢就係由羅密歐與朱麗葉嗰度嘅啟發啦，或者係對佢嘅回應咁樣。咁呢一台作品我哋睇過之後，即係覺得好值得再次喺呢一個平台嗰度公演啦。
2: 嗯，非常之好。咁啊，回应翻我哋喺节目最初嘅时候都有讲过嗰个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啊，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其实成个计划系点样样嘅？简单啲去讲翻，因为时间可能有限啦。
1: 系啦。我哋好開心啦！咁我其實我哋第一次攞到國家藝術基金嘅資助，咁然之後就做咗呢個培訓計劃。咁我哋計劃咧就係要招募50位編舞，咁就需要全國招募嘅。咁我哋就當公開咗呢一個招募計劃之後咧，我哋收到200

0: 括舞台設計啦，包括係燈光啊、佈景啊、服裝嘅設計啦、音樂啦、作曲啊、音效啊呢一啲啦、形體啦、劇場構作啦。另外嘅話就係同製作有關嘅製作啊，同埋傳播啊呢一啲嘅 workshops 咁樣。咁所以對於編舞嚟講，除咗佢哋嘅訓練佢哋嘅肢體啊，點樣編成一隻好好睇嘅舞啊之外嘅話，即係成個舞台嘅呈現同埋傳播嘅話，都係喺我哋個訓練範圍裏面。
1: 係，然之後去到最後就有個
0: 我哋成個計劃
1: 演出嘅部分。
0: 成個計劃到最後嘅話咧，佢哋會將佢哋嘅一啲嘅作品片段係作為呈現啦，咁樣或者係會陳述佢哋自己個人嘅藝術理念啊、創作嘅理念啊，咁樣咁係作為成個計劃嘅一個總結。咁而呢個總結咧，就會喺我哋成個舞蹈節嘅最後一日啦，30号嘅時候就進行嘅咁樣。咁所以佢哋最後個一個階段嘅課程咧，就會喺 CCD 嘅城市多倫舞蹈節裡面進行。咁除咗佢哋上課之外咧，仲需要咧係參加我哋成個城市多倫舞蹈節嘅其他嘅活動啦，包括係東亞舞蹈平台啦，同其他藝術家交流啦、睇演出啦，同我哋邀請翻嚟嘅策展人啦。或者是行業裡面的媒體啊，做一些交流活動啦，參加我們的研討會啦，等等等等的這些的活動啦。所以就是說除了表演之外的一個，就是相對來說是一個全面一點的參與。
1: 最後問兩位啦，其實兩位認為這種的這樣的藝術家或者策劃人的交流的活動对于那个艺术发展有点什么重要性啊？桑老师讲
2: 先。对于我们来讲，作为一个舞团，对于我们和这些创作者，他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他而且他是各种艺术大学教课的在职的老师，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些老师在想什么，我们想了解是中国年轻一代人和这些教师或者整个教育系统在想什么，那我们通过他们这些教课的过程里可以交流沟通，可以了解，同时他们也了解我们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做什么。有些人基本上有的年轻一点的话都可能是没有看过一场我们的演出，
1: 嗯，
2: 这次通过这次训练，我们在香港看我们的制作的舞蹈节里边的内容带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前一段他们也看过我们演员编的作品，那对我们有一个很综合性的相互之间的了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轻的编舞家也很多有才华的，那很多有潜力的，那我们也知道未来我们自己城市当代舞蹈团有一个 Love Love Ling 系列去培养年轻人的一个系列那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叫他们过来给我们排舞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有机会城市当代舞蹈团作为团可以去内地演出的，可以去大学讲课，可以大学去教课，可以大学去表演，也是一种互动，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我想
1: 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交流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是发生什么事。那么 Karen 呢，你又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0: 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舞蹈節咧？因為又花錢啦，又花精力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嗰個發展係有幫助嘅，而且藝術其實佢最終最主要嘅一個本質，其實就係即係帶我哋點去認識呢個世界。咁認識呢個世界嘅話，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目光或者我一個人嘅視角，我係希望係可以知道其他人點睇呢個世界。然之後我哋響一個咁樣集合咗好多唔同藝術家佢哋展演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世界究竟是怎样，而令到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观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世界观。我们自己会去人家那个地方演出，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希望将世界各地的人邀请到来香港，让他们了解我们香港的文化，了解我们除了认识 CCDC 之外，其实我们也都有些香港业界其他的艺术家，还有我们整个香港那个文化的面貌究竟是怎样。所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又花了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地方。
1: 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这个舞蹈节是真的相当之重要，还有它作为一个培训培育的平台都是相当之重要，因为一个舞团要继续延续下去都需要一些新力军去加入的，互相去大家切磋勉励，希望在这条路上再多一些人去加入参与。今晚为大家介绍的城市当代舞蹈节将会在10月23日至31日，一共9日，在东九文化中心度举行的。再一次多谢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还有他们的行政总监张月娥 Karen， 我们预祝一切顺利成功，好吗？
2: 多谢
1: Thank you， 多谢两位。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

0: 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

0: 屋發展項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需要按要求進一步審視和測試，承建商已經即時更換相關混凝土供應商。房委會強調現在地盤整體結構狀況安全。有關公屋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五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徵輕微，無需要求醫。食環署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到校視察，檢視食物儲存和分配流程和環境的衛生，在學校抽取食物樣本做化驗。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加拿大渴望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協議可能很快就會達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跟着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4、33、40、47，特别号码是11，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5万。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

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嘅，
2: 记到而家。
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嘅。
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3: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一个星期天可以好好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亦都可以有很多好歌听，亦都可以好好玩。譬如说阿郎的这个阿郎恋曲节目之后，还有周末晚睡，嘻嘻含含，有总共三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出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雨恒，所唱咧就系自由自在地享受佢嘅无忧无虑嘅感觉。

宇恒所唱嘅系星期三的约会，通常都系晚上，或者系最无忧无虑嘅时候。最无忧无虑嘅仲有马来西亚嘅阿牛。

同宇航一样啦，阿牛咧都系一个创作人啊，曲词都系自己包办啊。佢喺夜晚又出现咯，佢见到嘢咧同阿宇航嘅感觉系唔同嘅。阿牛见到嘅系天上嘅星星，可以令佢诉衷情嘅星星。

牛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星星亮了》。你发现到呢，原来爱是令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都是一个少少的道理啦。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之后呢，有来自北京的朋友，他名字叫做张超曾创。这首歌曲呢，是歌名叫做《假的》，真和假的假。

将一个矛盾心情唱出嚟嘅系张超，属于佢第一只个个人嘅唱片啦，大概十几年前推出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假的》。嗱，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如假包换嘅，佢位朋友叫做周迅，系啊，佢有唱过歌嘅，一位出色嘅演员，周迅嘅呢首歌《外面》。

周迅的声音呢就是比较沙哑一点啦，有少少低沉的感觉，有一些气声，哇，真的好像做戏那样。刚刚所唱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如果爱》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的歌词很熟悉的样，好像听回齐秦的歌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周迅的一个心情的演绎。接着而来出现的这位朋友呢，也都是 SGE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田福恩。

田福音的这首歌根本叫做小幸运，都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主题歌曲我刚听到两首，还有第三首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后

0: 適日人士安排，應付當前工作。建築署話，發展局日前已經公開表示，已經開展有關審視個案處理同追責的工作，署方會全力配合發展局的審視和調查，並會按日後的審視結果追責相關公司同人士，無論是否已經離職。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昨日判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話，堅決支持特區法院依法所作嘅量刑裁決。裁決宣布之後，個別美西方國家同埋組織嘅政客再度說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同自由狀況。公署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外交部駐港公署話，支聯會同各被告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公然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破壞國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不收手，他的罪行嚴重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嚴重損害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須要受到法律嚴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许冠杰嘅呢首歌算系简单嚟噶，但系可能系寓意深远嘅一首歌曲嚟嘅。至于话咧，嗰个年代简单嘅歌曲包括咗呢一啲，佢叫做何国希，当年咧都系捧住个吉他噶啦。啊，同头先《铁塔凌魂》有啲相似嘅歌名，歌名叫做《壮志凌云》。

最近咧睇到一个文章啦，或者一啲小方筷子咧，就系提到香港咧有 Sam 虚，亦都有 Sam 浩啊。何国希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系《壮志凌云》啦。如果你听惯当年嘅香港电台，或者睇惯当年香港电台嘅节目咧，你都发觉到啊 Sam 咧都有提香港电台嘅节目咧创作嘅主题歌曲。Sam 嘅老友，我哋更加熟啦。你叫做 Michael。

属于七十年代尾，佢捧住个吉他之后，成为一位流行歌曲歌手嘅时候咧，所认识嘅佢就系关正杰啊，关咗杰 Michael， 唔该晒，个个都有个英文名嘅，呢位朋友英文名叫做 Bobby。Bobby 陈奕康嘅呢首歌曲《寻觅新志向》都系一首改编歌。

陈铁康呢首歌咧，歌名叫做《寻觅新志向》，属于詹米丰填嘅词。咁啊，当年咧，佢当然啦，《伤心的小鹦鹉》咧就系陈铁康啊最 hit 嗰首歌曲嚟嘅。而啱啱出现呢首歌曲咧，就傍住佢一首歌曲嚟。咁啊，讲起出名嘅歌手 ，Bobby 唱完之后咧，由 Annabelle 雷安娜呢首歌咧，就系一首改编歌嚟嘅。由啊郑老师填词嘅呢首叫做《真的喜欢你》，当年咧都有啲短短嘅时间啊，被认为系比较清新啲嘅类似城市民歌嘅歌。

雷安娜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真的喜欢你》，算是难得的一首歌，但是那个味道呢是不是那么摩登的，当时来讲。欣日的曲，郑国江的词，啱啱听的是《真的喜欢你》。喜欢的歌曲包括了很旧很旧的歌，讲童年的歌。

虽然呢度嘅歌曲咧系简单啲，但系个信息咧喺简单里边咧充满心意嘅，就系讲翻时光消逝呢个问题。时光真系会消逝嘅，有啲朋友咧慢慢系见住佢变嘅，啊，变到几有型，虽然年纪系大咗，但系都仍然系佢。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咧，就系、是、用一个好得意嘅方法咧嚟唱到啊，去到老嗰阵时点嘅，嗯，点啊？

呢排咧同一个朋友老朋友咧相聚，我话我喺电台里边做节目咧就播下啲旧歌，佢话因咩事啊？我话咪就系请个机会去怀旧下啦。旧时咧有好多好开心嘅嘢嘅，可以记住嘅，趁住怀旧嘅时候咧就可以有翻呢啲。

呢啲旧歌咧就系咁样啦。啊，佢响你嘅旁边嘅时候咧，话佢系英文歌啦，啊，又系中文歌嚟噶，啊，嗰，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年代啦。稍后咧，我系会喺十一点钟新闻报之后咧，继续咧播翻我啲怀旧歌曲。所以希望你继续锁住呢个节目。呢，這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逢星期六晚上嘅十点至到十二点，有两个小时同你一齐听翻啲粤语歌、国语歌同埋英文歌曲，甚至系其他外语歌曲嘅。稍后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先再见，继续会同你怀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2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

0: 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5: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9: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0: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在找歌的时候，通常都会想下，咦，有什么题目呢？哎呀，不希望受到题目影响，但忽然间想到一句音乐，这音乐呢就即令到你有些特别的感觉的，可能是燃起某些激情的，就是识时风的声音。首先出现的是 Moon Dance。

来自北爱尔兰嘅呢位歌手咧，叫做 Van Morrison 嘅呢一首歌咧，歌名叫做 Moon Dance， 将佢啲 jazz 搞到唔同晒。接住落嚟嘅咧，由 Billy Joel 嘅呢首好旧歌。

就是这种声音，这种的吹口的声音。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啱啱好今日咧识到一位新朋友，新朋友咧就话佢80年代咧读中学嘅，哦，肯定你识呢啲歌。

我呢度咧又唔系做电视嘅，所以睇唔到啦。我呢度又唔系开餐馆嘅，你闻唔到，亦都系食唔到嗰种味道。不过我呢度系做声嘅，所以呢啲声咧你会认得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叫 Jerry Rafferty 嘅 Baker Street。啊，讲起呢啲即时风嘅声音咧，继续咧召唤一啲好老友嘅朋友咧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度。呢一首歌咧叫做 Casablanca，Bert Hagens 嘅一首名曲。

有某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假如佢以前咧中意过歌手咧嚟到系即系开巡回演唱咧，佢一定会睇啦。虽然咧嗰个歌手可能系已经隔咗好多年好多年啦，即系话个年纪咧比较大啲啦。咁但系咧呢啲系佢各自嘅追求啦，即系佢哋会中意咁样啦。但我宁愿咧系闩自己喺一间房里边咧听翻呢类嘅歌手佢哋嘅旧歌，佢哋嘅旧歌咧更加产生一种怀旧的味道。听音乐咧已经知道啦，呢首歌咧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啦，系属于 George Michael 嘅一首醒神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有时咧，我严格地咧，将我嘅节目咧分四橛，四橛嘅歌曲内容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啦。粤语歌啦，然之后咧就国语歌啦，跟住咧就系外语歌曲啦。外语歌曲我都分啲种类嘅，而家嘅从头先前半个小时嘅英文歌啦，系完全不同味道。

来自法国的，但是都入了美籍的这位朋友叫 Charles， Charles Aznavour， 所唱的这首歌是7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讲起Charles 都是做戏的，现在出现的 Ricky 呢都是曾经是小演员。

的确咧睇到佢咧照片咧就系、是、发觉到咧后生嘅时候咧细路仔嘅时候咧都系好 Q 嘅，去到咧青年时期咧亦都系好吸引嘅，几靓仔下噶嘛。Ricky Nelson 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Traveling Man。啊，讲起即系成大班朋友咧都好中意佢哋嘅歌曲咧，就有呢一扎人咯。呢一扎咧就系来自美国一队咧，又玩 pop 又玩 rock 嘅 band 叫做 Steam。

当年咧曾经喺流行榜上面咧呢首歌咧都系成为过冠军歌曲嘅。Steam 呢首歌《Na Na Hey Hey Kiss Him Goodbye》。啊，呢两个歌曲咧都系属于 Sing Along 嘅歌曲咧，特别受啲僆仔嘅欢迎嘅。

The Paris Sisters 其实咧就系三个亲姊妹嚟嘅，咁啊妈妈咧就系怂恿佢哋咧做下即系唱歌嘅嘢啦，由细开始唱到大噶啦。啱啱听过呢首歌咧系 I Love How You Love Me， 系属于60年代佢哋一首 hit song。

有时会听到啲碟咧，嗰啲碟咧呢个卖点咧系卖咩咧？卖嗰啲歌手咧，佢嘅声音好好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注意嗰类嘅声音嘅，因为咧嗰啲嘅声音喺呢个晚上播出嚟啊，特别甜嘅。啱啱我哋听过咧系 Judy Simon 嘅 You're Part of Me。好歌继续有 ，I believe。

听呢首歌可能听到某啲嘅生命意义啦。生命意义里面有讲过咧，就系话，假如你让你嘅追求系有意义嘅话咧，你嘅生命延续咧系有相当大嘅意义嘅。咁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尾二首歌曲，最拉尾系属于呢首。呢首歌咧同我讲再见啊，叫做 Goodbye。Goodbye 之后咧有呢个歌啦，跟住咧有周峰嘅《周末万岁》，下星期再见。

有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
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0。

0: 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十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几分钟前仲系9月12日，系哥哥张国荣嘅70纪念啊！诶，呢一排周围都系关于佢嘅回忆，诶，新闻啦、社交媒体啦，甚至你搭车嗰阵咧听嘅都系佢嘅歌。嗬，哥哥离开咗我哋已经一段时间啦，但佢嘅音乐、佢嘅电影、佢嘅舞台，从来咧冇离开过噶。嗱，今晚周末万岁咧，用一个特别嘅方式去怀念佢，一个钟头全部都系哥哥嘅快歌，想同大家一齐记住佢喺舞台上嗰种光芒四射嘅风范，嗰种魅力咧系永恒噶。今晚第一首歌最应景，《无心睡眠》。

1987年啊，哥哥啊宣布咧告别恩师黎小田嘅，咁啊跳槽咧去新艺宝唱片，咁啊为咗咧打响啊转会之后嘅第一炮，加上咧哥哥嘅经理人陈淑芬啊，想为佢参加东京音乐节嘅演出啊，揾一首能够完全颠覆哥哥之前曲风嘅作品啊。当时咧刚刚从加拿大翻嚟香港冇耐嘅唱作人啊郭小林咧，某日突然之间咧接到咧陈淑芬嘅电话，话哥哥咧想邀请佢作歌，咁啊冇几耐咧，郭小林啊交出 demo 嘅时候，不过系呢一首唔太按常理出牌嘅旋律啊，令唔少幕后工作人员一听，觉得难度太高，担心靠害，唯独系哥哥张国荣一听啊非常喜欢，咁就成就咗经典《无心睡眠》。

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哥哥的第一次，歌词当中的第一次充满暗示和想象空间，你可以联想到青春期对爱情和亲密关系探索的暧昧话题。在当时甚至被部分乐迷同评论说这首歌是带一些情色意味的小黄歌，但从另一种角度，歌词也流露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例如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是的，未知的人生。

0: 同类矛盾同埋张力咧，系大多数艺术作品吸引人嘅地方啊！哥哥嘅《不羁的风》啊，就系完美嘅示范啦！歌词咧讲紧一个浪子啊，原本咧想过住风一样嘅日子，但遇到真爱之后咧，决定停住这风。哥哥当年嘅演绎咧，充满自信同埋魅力，咁啊将咧不羁同埋深情咧两个矛盾嘅特质咧系完美融合噶。哥哥咧每次喺舞台上演唱呢一首歌，以一句咧停住这风 ，Oh baby， 配合咧双手摆动咧同埋扭腰嘅舞蹈动作，当年风魔全港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Monica 呢首歌呢起码呢是帮了两个人的。除了成为哥哥事业的转捩点呢，香港乐坛的一个里程碑之外呢，亦都帮了填词人黎比德。那这首歌填词的过程呢有一个好人性化的故仔的。填词人黎比德呢当时正直失恋，冇心机写嘢，咁将首歌呢放咗喺柜桶底好耐呢都唔理。直至监制黎小田催佢交货，佢先下定决心写，仲决定破格用快歌呢去写悲歌的。将自己呢同前女友嘅真实故仔有血有肉咁呈现喺歌词上面嘅。唔怪得有呢一句啦。Fans, fans, fans, fan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Zulu，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Zulu，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ey，Zulu。

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巨星泽田研二在198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Tokyo 的。填词人林振强巧妙地将日文原曲那句 Tokyo 的三个音节精雕细琢转化为英文水分子的化学名 H2O。这首歌亦是林振强和哥哥第一次的合作。好记得这张唱片封套配合 H2O 水的元素，哥哥在水底拍摄，造型又型又性感。

0: 哥哥咧，绝对系一位创作歌手。不过咧，大部分嘅创作咧都系抒情歌居多。于是佢又决心啦，写一首完全唔同嘅歌。就系呢一种倔强，令佢咧不断突破自己噶。大热呢一首歌曲，哥哥亲自作曲噶，仲请埋咧世界时尚大师啊 ，Sean Paul Cordier 咧设计服装，配合咧前卫同埋中性美学，就系哥哥对自己嘅一次革命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那個年代的改編歌啊，原產地通常是日本。1986年啊，哥哥的打開信箱咧都算是特別的品種啦。改編自芬蘭歌手啊 Marko Aro 的作品嘅。嗱，呢一首歌獨特之處咧，在於佢嘅旋律同埋結構啦。咁啊，同一般咧廣東快歌好唔同嘅，啊有一種咧北歐流行曲嘅清新感噶。林敏聪的歌词将等信的焦急和期待写到很细致。那个年代写信等信是很重要的沟通方式。今晚周国峰和你打开不再是信箱，而是哥哥张国荣的音乐世界。

做仔做女嘅日子，你系唔系一个蒲精呢？系咪经常去 disco 跳舞呢？仲记得吗？哥哥少女心事嘅 MV 咧，就系、是、喺当年啊嘅 Canto Disco 拍摄。当时呢间 disco 咧开业啊冇几耐，个 MV 咧系充满浓厚嘅八十年代夜生活同埋咧潮流气息噶。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周末万岁嘅怀旧当时兴。

0: 嚟自1984年啊，哥哥一张咧好劲嘅专辑，系张国荣 Leslie 噶。由于咧太多劲歌啊 ，Monica 啦 ，H2O 浓本多情诶呢一首蓝色忧郁咧，根本咧未轮到啊成为专辑主打噶。不过冇影响呢一首歌嘅传颂度噶，佢嘅旋律有一种咧好独特嘅都市忧郁感，明明系快歌，但听完咧有一种淡淡嘅哀愁噶。蓝色忧郁啊，即系一种带住诗意嘅寂寞。中年人听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0: 寂寞迷失。
1: 呢一首歌嘅獨特鋪字方式咧，成為咗哥哥啦快歌嘅標誌噶。嗱，佢又將黑色午夜咧呢四個字咧唱到既性感又神秘噶，配合強勁嘅節奏啊，成為咗當年disco 嘅必播歌之外，仲係大家嘅廣東話示範噶，特別係個黑字啊。哥哥嘅快歌咧有一個特點，佢永遠咧唔會淨係唱首歌，而係會咧演埋隻歌噶。每一個字每一個停頓都係經過精心設計啊，黑色午夜咧就系最佳嘅示范。OK， 我哋今晚嘅黑色午夜就系属于哥哥嘅午夜。

1989年啊，哥哥嘅側面由林夕填詞嘅，啊林夕啊巧妙咁透過咧側面呢一個題材，探討咧大眾傳媒啦同埋公眾人物之間嘅關係。歌詞當中嘅你眼光接觸我側面，你有否窺看思想的背面，就係反諷咧外界往往只係睇到公眾人物嘅表面片面，但係從未真正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㗎。

0: 本来绝代芳华呢个名咧，哇系太坑啦！但系哥哥同妹姐咧，香港乐坛啊呢两个不朽嘅传奇，就完美咁话俾大家听吓，咩系绝代芳华？一个潇洒不羁，一个风情万种。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歌送俾永远嘅哥哥 ，I miss you much。唔单止咧系一首歌嘅歌名，更加系所有歌迷嘅心声。哥哥曾经讲过：啊，呢、这个世界无论点样变，唔理周围嘅人点样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实嘅自己。佢一生忠于自己，忠于音乐，忠于舞台。各位，生命短暂，大家要活得精彩。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老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

0: 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流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十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

0: 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0: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4: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3: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3: 陈俊轩音乐关系。
5: 近年见到咧，喺政府带领底下咧，旅游业所带嚟嘅经济发展效益咧，成效咧系有目共睹嘅。咁所以跟住嘅五年咧，相信咧就系要更深层次咁去巩固一程多行呢一套充满可行性同潜力嘅方针啦，吸引更加多嘅外国外籍游客嚟到香港啦，继而引进去大湾区啦，或者只不过系嚟香港走个圈啊。嗱，其实咧，我同埋好多香港嘅其他嘅艺术家咧，我哋都有呢份愿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举个例啊。例如，如果我哋邀请嚟自伦敦啊 West End 嘅一出嘅音乐剧嚟香港演出，当然啦，可以吸引好多嘅内地游客啦，亦都可以达到最方便到香港市民咧，就系唔使飞到去伦敦嗰度去睇啊，喺香港睇已经得啦。咁当然啦，惠及嘅最主要都系香港嘅市民啦。但系如果要讲到头先我讲嘅外籍旅客人流嚟香港嘅话咧，其实香港呢就好需要造就一个自己嘅 IP 啦。一个具香港代表性啦，一个能够吸引外籍游客嚟到轻松观摩睇得明白嘅一个长期性嘅娱乐艺术演出啦。咁样呢先至可以同其他好似头先话英国邀请嚟香港嘅一啲国际艺术活动呢发挥出最大嘅化学作用。近年香港我哋有好出色嘅音乐剧啦，《大藏王》。以前呢亦都有一出呢好大型嘅音乐剧噶，叫做《城寨风情》噶。当时呢仲系破天荒啦，由香港话剧团啦、香港中乐团同埋香港舞蹈团联合制作嘅。盛况空前，但系盛况空前极啊！最近呢你都只可以做到几十场啦。当然资源会系一个问题啦。另外仲有一个原因，就係、是、因为香港我哋有九大嘅艺团啦，佢哋嘅社会使命啊同埋营运嘅责任呢并唔係为咗一个单一一个 show, 单一一个项目 IP 而设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替做一个专属香港文化嘅推广性艺术 IP 呢，喺呢个年代呢我哋需要一个有别于以往嘅策划思维同埋方式嘅。所以喺香港咁独特嘅市场底下呢，有可能有需要政府帮助啦，我哋一定要联同商界啦，同埋文化界咁样携手合作。同时咧，亦都需要迎合一啲崭新嘅资源分配形式咧，先至可以造就嘅。当然啦，有人话喂，区区一个娱乐艺术嘅演出，未必可以改变整个环境嘅，但系可以令香港多一个后盾，多一件旅游业嘅宣传品。俾艺术界出一分力，添加一程多行喺经济发展上面嘅能量，真真正正促成文旅融合。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元宇宙嘅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由上个星期咧，我就话开始推介一啲音乐咧，就系我曾经喺香港咧同海外嘅一啲嘅音乐人合作嘅音乐啊。上个星期介绍咗一位系男中音啦，意大利嘅。今日介绍另外一位，就系嚟自德国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叫做 David Garrett。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演出咧通常咧就系我哋要好短時間咁樣去做一啲嘅彩排啦，而我比較中意 David Carey 一樣嘢咧，就係喺我哋嘅彩排過程咧，通常咧就係我要盡量可以模仿翻佢原裝 CD 啊嘅，或者佢原裝錄音嘅時候嘅嗰種風格啦，嗰種氣氛。但係呢一位嘅好獨特嘅音樂家，佢就反而唔係咁睇，佢中意每一次嚟到演出咧，唔同嘅地方咧都要玩翻唔同嘅風格，揾啲新嘅嘢嚟到去碰撞出嚟。可能呢个就系 David Garrett 佢好独特嘅一种性格啦，令到佢成为一位非常之喺尤其是喺欧洲啦，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位小提琴家。佢演出嘅乐曲咧，全部系有一啲重新编曲嘅一啲嘅背景啦，嚟到去占住佢嘅独奏嘅。先介绍呢一首，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不过用小提琴拉嘅话，可能系少啲听过。呢首系 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唔系净系快歌噶，佢亦都有好多好抒情嘅音乐。其中呢一首当时喺香港一齐玩嘅时候，系大家都好中意合作呢一首，作为成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乐曲嘅。反而拣首最静最慢嘅音乐嚟做呢个结尾咧，其实好少有。偏偏佢就系中意咁样去合作呢一首，听下佢原本嘅录音，呢个系叫做 La Khalif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啊！嗱，音樂關係呢個節目咧，裡面梗係會包含好重要一個元素嘅，就係創意。所以好多人問我創意係咩嚟咧？咁我講下笑咁話就係、是、創意咩叫創意？抄到冇人知嘅咪就係創意咯。嗱，呢樣嘢仲要唔係淨係喺藝術上高噶，喺生活上高好多嘢都係嘅。今日嘅嘉賓咧。就對我的影響非常之深，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為我一認識佢嘅時候係好早嘅時候，講緊係千禧年代啦。我2003年喺大學畢業嘅，讀音樂系嘅。畢咗業之後，因為沙士嘅時嘅原因啦，好難揾工。但係跟住咧就認識咗我今日呢位嘉賓咧，跟住就喺上咗佢銅鑼灣嘅一個哇，即係鬧市之中，居然有一個佢自己嘅辦公室。辦公室裡面咧唔係一般嘅辦公室，書台啊凳咁簡單嘅。是有埋一个小型嘅舞台嘅。咁嗰时我就话吓乜音乐原来可以点解间公司出嚟啦跟住去营运㗎乜可以系咁样嘅咩嗰阵时梗系想乘机偷师啦。我咪分租佢个 office 囉租间房跟住就每日睇下呢一位即系今日呢一位嘉宾佢系点样去营运呢件事。而亦都證明咗佢係非常之成功。我就當然因為偷個師啦，於是就另起爐灶喺另外一範嘅另外一個方面咧，自己去創業啦，就學懂咗喺佢啲身上學懂咗點樣用呢一份嘅藝術嘅心態嚟到去創業嘅。所以佢影響對我嚟講係唔單止係咪一個明燈啦，或者一個佢都唔知道自己係我一個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個 mentor 啊，定係佢係咪一個伯樂咧？但係點都好，今日我要。介绍佢，亦都唔知点介绍。究竟佢系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佢系爵士嘅演奏家，定系佢系一个策展人啦 ，producer 啊，定系乜嘢嘢咧？点都好，如果你有听开爵士音乐嘅，你一定认识佢。佢系 Justin 萧萧伟忠。喂，你好
2: 啊，你好啊 ，Phoebus
0: Justin， 我识你咁耐，系冇同你好似冇乜机会坐喺度咁样同你倾偈嘅。今次即系又系呢啲系呢个节目嘅第一次啦，我可以同你咁样倾，但系亦都系。好好奇，其实 Justin 你已经做咗好多嘢，即系由我认识你嘅时候，去到依家拎住你嘅大提琴或者低音大提琴，即系喺大小场合我都见过你有出过碟啊，有做过网上高嘅嘢，乜嘢都做齐啦。啱啱你都仲要喺内地啱啱跑完个 tour 翻嚟，咁样嚟做访问，你仲有乜嘢想试？
2: 其实首先要多谢你头先嗰个开场先啦，咁你。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你講得實在太誇張啦。我覺得我哋係其實係同行得嚟咧，係大家都會睇住大家做緊啲乜嘢，咁樣去繼續我哋嘅事業嘅。我覺得反而唔係話我做咗咩伯樂啊，或者點樣去啟發到你。我哋係互相有啲啟發嘅。我要澄清翻呢樣嘢先。
0: 喺嗰個年代你，我應該冇呢個能力去啟發你。
2: 喂，絕對有。
0: 嗰個年代淨係喺度彈琴啊，即係喺商場咁樣彈琴咁樣玩下嘅，好換票性質。但係令到創業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奇嗰陣時，音樂原來可以創業，因為冇啊！我哋讀音樂係畢業就一定係教琴啦，而你最好演奏啦，你可以做創作，開公司冇嘢係嘛？如果我識數字，我唔讀音符啦，即係呢一個好想喺呢個音樂關係呢個節目裡面咧，即係今日將阿 Justin 佢嘅音樂腦啦，同埋佢個腦袋去解構嘅。咁諗，但係一切咧，我諗源自好多嘢都係源自最源頭啦。個源頭就當然係。Justin， 你細細個嘅時候，我知個出嚟真係唔知，因為我哋大部分都知道咧，你係高薪厚職啦，係職局啦，你喺 Cambridge 啦，嚇咁跟住後屘先變成音樂人，咁係咪即係你嘅童年同音樂係冇關係定係點？
2: 童年同音樂咧，其實就有啲關係嘅。點解仲有啲咧？就因為我唔係嗰啲好正路嗰啲，會去曬音樂學院啊，或者去演藝學院啊嗰啲，我淨係得個老師教我琴咁樣，咁我就出去就有玩比賽，
0: 大提琴
2: 係啦，就校長音樂比賽嗰啲咁樣。
0: 點解係大提琴咧？但
2: 係其實都係隨緣嘅啫，嗰陣時係啊，
0: 係屋企人揀啦，係。
2: 嗰陣時因為哥哥學咗小提琴先嘅，咁我就唔想一樣，我就話要個大提琴咁樣嘅，咁所以就冇乜意識咁樣去揀咗呢件樂器，咁但係一揀咗就 其實就好好彩咁啊，愛上咗，因為個老師又非常之好嘅，咁就一路就由九歲開始學啦，咁學到即係直至到我要去外國讀書嗰陣時，咁就離開咗香港，咁之後就斷斷續續都有學下咁樣嘅，但到大學畢業之後就冇啦，
0: 即係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喺嗰陣時係。
2: 嗰時完全唔係㗎，
0: 但係你嘅屋企嗱，即係仲要，因為你爸爸啦，
2: 嚇
0: 邵永廚佢係一個好出色嘅優秀音樂人，即係佢冇任何逼你啊，或者誘導你啊。
2: 其實冇嘅，佢哋有咁誘導當然有啦，因為佢哋中意音樂㗎嘛，即係佢哋係一啲中意音樂嘅人，咁所以屋企會有唱碟會播放啊，有歌聽啊，咁亦都會見到會玩音樂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基本上是不鼓勵去用音樂來做職業的一路都是啊，亦都甚至乎可以講到話是遠遠轉轉咁叫我不好讀音樂嘅，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冇讀到嘅。
0: 佢係擔心邊方面咧？即係佢因為爸爸行開呢條路，所以就好辛苦噶，就係你唔好玩。
2: 其實爸爸冇行過呢條路嘅，
0: 咁係啊
2: 係啊，冇嘅冇嘅，完全係興趣嚟嘅咋。咁所以佢都係想係作為一個興趣咁樣咯。咁所以我一路都係由讀到大學，讀埋大學之後出咗嚟做嘢，做咗四五年嘢，都係keep 住係一個興趣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早段嗰陣就玩得認真啲咧，嗰陣時淨係讀中學，唔需要話成績好叻咁。

0: 啊，即系读中学乌下咁样，但系玩音乐就可以玩叻啲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认真嘅，认真嗰阵时讲紧系十三岁到十六岁嗰阵时非常之认真嘅，咁又咁啱好坐喺伯瑞蓝书院啦，咁佢哋校内嘅风气咧对音乐咧系非常之讲究嘅，咁嗰个年代即系我哋会甚至会放弃学业，堂都唔上咁样去练。我哋樂團啊，或者小組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就需要好投入，好投入音樂裏面做咗好幾年啦。咁但係之後就其實我到大學嗰陣咧都玩得好認真嘅。咁但係都
1: 係你係中意攞個大提琴去河邊度拉㗎嘛？
0: 你又記得
1: 係啊，好型嘅。我即係跟住就哇，原來係咁正嘅。所以我喺兩年前我係去咗 Cambridge 讀書，我就好想揾翻你嗰陣時嗰、那個。喺邊度拉呢？當然而家就應該冇你嗰時咁靜嘅，而家係人流好大好多嘅旅遊區咁樣。
0: 冇錯，
1: 冇錯。但係係咯，即係嗰時你都幾正喎。即係嗰，與其去同個女仔拖住手行，你就攞住個大提琴去拉。
0: 係啊，嗰時個大提琴都不離身嘅。嗰時因為喺劍橋都好得意嘅，佢哋音樂文化其實好強嘅，古典音樂嘅文化好強嘅。咁在英國嚟講咧，佢哋都如果论纯表演或者纯音乐理论嗰啲咧，佢系即系英国嚟讲系数一数二嘅。虽然佢唔系一个音乐学院咁样啦，即系唔系一个纯粹为咗学音乐而学音乐嘅大学啦。咁但系喺嗰啲方面咧，佢哋好强嘅。咁但系咧喺演奏方面嗰啲最强嗰啲，全部都唔系读音乐系嘅，好得意嘅读数学啊，
1: 譬如
0: 我都好似我咁读电脑嗰啲，就会系即系玩得最好。但系我哋咧就其实唔识嘢嘅，即系唔识嗰啲任何 theory 嗰啲嘢嘅，我哋净系识玩嘅啫。咁所以嗰阵时有好多呢啲风气喺度，导致我咧就成日都玩音樂，係啦，即係都係 keep 住有興趣，但係咧就玩咗好多好多咁樣。
1: 我覺得兩者都重要嘅，嗱，即係例如 Justin 蕭，你而家玩大提琴啊，你玩 Jazz 攞住低音大提琴玩緊啦，咁即係呢個你音樂啦，去到今時今日咁樣嘅呢個位置啦，甚至技術嘅頂峰嚟嘅，因為一日進步過一日嘅。你回望翻淨係呢兩個階段，即係嚟講中小學，你喺南北啦，嗰個係一個個氣氛好好啊，令到你呢樣嘢。你又會投入啦，咁但係當然又唔係主攻，再加埋大學你又唔係讀音樂，但係真係因為嗰種業餘嘅嗰種換票性質，你就玩音樂啊，即係你回望翻呢兩個階段，即係中小學啦，同埋呢個大學，佢對而家嘅 Justin 蕭有幾重要嘅咧，即係每一個階段。
0: 其實佢就即係 keep 住咗我有一段咁嘅熱衷去玩音樂啦，咁個心態咧真係好玩嘅。有少少咧不切实际地玩嘅，其实当我入咗行真系全职做音乐嗰阵时咧，其实对我对音乐嘅期望咧有好大反差嘅，即系个现实。因为我以为咧，喺我做音乐嗰阵时，身边嗰啲所有人咧都会同我以前玩音乐嗰阵时遇到嘅人嘅心态一样嘅，就系话咧我哋真系好中意，我哋好中意玩嘅，我哋好中意为咗件事咧，好中意为咗个音乐咧而玩嘅。但系其实现实上咧好唔系嘅，即系做音乐咧真系好多系好现实去做音乐嘅。咁变咗咧嗰份热诚咧，其实系都几缺乏嘅，有时候系啊。咁所以身边嘅人咧，亦都唔会话太認同，即係如果你攞好多熱誠出嚟咧，係純粹係為咗去做嗰件事嘅話咧，未必係得到好多認同嘅，反而係啊，反而如果你係啊有成就，即係所謂嘅成就啦，即係成就當然你嘅定義好多人都唔同啦。不過畢竟咧，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咧，個成就呢個定義咧都好單一嘅，即係譬如你係金錢上又好啊，名氣上又好啊，或者獎項上又好啊，咁佢哋都係好追求呢樣嘢嘅。咁對我入咗行之後，嘅期望咧都幾大反差，反而可以講話咧，以前咧俾咗個錯覺我，即係佢可以煲大我入邊嗰個熱誠，但係咧對我變相一令到我對其實真實嘅音樂行業世界裏邊嘅期望咧係有錯誤嘅期望嘅。
1: 喺呢個時候好有興趣深入呢一個話題。嗱，聽首音樂先。
0: 好，
1: 聽首有隻咩音樂可以帶俾大家？
0: 首先第一首咧係我嚟緊有個專輯發嘅一首歌嚟嘅，佢就叫做《Down the Slope》，係講 即係落斜啦 ，down the slope， 即係落呢個斜坡。咁就唔係就咁落，就唔係話就咁落一個普通嘅斜坡，而係一個滑雪嘅斜坡嚟嘅。
1: 哦，我就係想講，咦 ，down the slope 好似唔好意頭，
0: 係好似唔係幾好意頭。
1: 不過滑雪又唔同啦，因為我係滑雪迷啊。
0: 係啊，係開心嘅。咁呢首歌又好貪心，一首歌裡面有兩首歌嘅。個首歌嘅最尾咧係滑完雪之後咧，落到最尾啊，好攰啦，玩完成日之後咧，坐咗個 spa 入邊嘅感覺嚟嘅。
1: 啊，感受一下。

呢個就係爵士音樂嘅正啊！即係喺呢個炎炎夏日咧，你聽呢首歌《Down the Slope》咧，哇！嗰種清涼感覺嚇，嗰種輕鬆啊，嗰種感覺翻曬嚟啦！嗱，頭先咧同 Justin 蕭咧啱啱講咗一樣好得意嘅反差，係啦，那個反差係啦，從音樂上高啦，同埋個音樂嘅工作嘅環境啦，或者嗰個氣氛嘅嗰種反差咧，我上一次聽咧係邊個咧？就係我哋早幾集嘅嘉賓啦，阿黃樂賢啦。就是拉小提琴的，女拔的，是啊，咁咧佢。

0: 啦，即係由古典啦，跟住咧就參加呢個電視台嘅歌唱比賽，咁就突然之間發現咗流行音樂界嗰個反差係大到不得了嘅，即係簡直係完全好難適應。啊 ，Justin Siu， 你頭先講嘅反差啦，嗱，你決定做音樂，你放低你係咪本來直谷嘅？
1: 冇錯，
0: 嗰種咁即係你係 programming 嘅，
1: 係啊，做 programmer，
0: 嚇、啊，你係 programmer， 咁都大家都知道你望住啲咩多啦，即係好啦，跟住你入去啊，我都係玩音樂啦，不過望翻曬音符啊，一鼓作氣，反差喺邊度啊？
1: 個反差唔係就係個即係唔係淨係個行為上嘅嘢啦，即係你操作咩嘢或者見到咩啊，或者對住啲咩嘅分別啦，嗰啲其實就好容易適應嘅，因為以前都已經有玩音樂，都見到好多音符嗰啲，反而係即係個氛圍啦，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大家要你入到去就會好感受到，即係首先我初翻嚟香港，基本上係唔係好知自己可以做乜嘢咁樣嘅，咁。頭先你都有講過啦，你哋讀完音樂嘅就可能話哇出嚟教下琴啊，或者做下演奏咁樣。咁我既然我冇讀音樂啦，咁我教唔到人咁滯嘅，咁可能用翻我教下啲初級啲嘅咧都還可以，因為我都始終都真係經歷曬所有初級嘅教導，咁以前仲都攞過下獎咁樣啦，即係啲中學嗰啲獎啦，即係啲咩大獎啦。咁大學都有啲成績喺度嘅嗰陣時，音樂上都有啲成績，
0: 即係都有個自信嘅。其實又唔係話冇哇冇音樂自信就入去呢、
1: 唔係嘅，即係都識玩，都可以教到啲初班㗎啦。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到後期就知道，其實再深入啲嘅話咧，因為自己冇經歷過一套正統嘅訓練嘅話咧，係攞唔到啲嘢出嚟，有一個。即係冇乜譜啊，變咗好似教學生，是是是因為自己冇高數過，同埋自己得自己嘅 method 咯，即係自己嘅之後學習嗰啲方式咧，係未必套用到落其他人嗰度。咁 anyway 啦，咁嗰陣時出咗嚟，咁話可以做咩咧？咁梗係都係做翻下教琴先啦，咁樣即係都會教下咁樣。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開始接觸到流行音樂啦，因為諗緊咁你香港音樂行業咁嘅試下主流音樂啦。咁嗰陣時就其實跟咗一個大監製嘅，不過唔會講名啦。當然而家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哇！咁啊真係好大開眼界，大開眼界到咧就即係原來監製咧，基本上個音樂底子咧係點講咧？個造詣上咧。如果论纯演奏嘅技巧啊，或者系编曲或者作曲嗰啲咧，系用一种我可以讲话用一种唯唯畏嘅心态去做嘢嘅，即系话咧，佢哋未必系可以将成件事做好嘅，可能系要其他人咧帮住佢扶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件事。咁但系咧，佢坐嘅位系监制嚟嘅，即系佢可以坐到最高。高在上嘅一個位，成個演唱會可能佢係大成個演唱會咁樣，咁但係佢可能數拍子入手嗰咧都係未數得準咁樣，即係可以有咁嘅情況下去帶住一件事啦，咁同埋就一講到啲錢銀上嘅嘢咧，咁喺成個行業咧都係幾我諗你笑出嚟，你都知係咩事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可能講話，即係我而家唔係嗰行，我諗我可以講出嚟都得。同埋我而家好似係好咗少少嘅，而家個氛圍係。
0: 所以嗰陣時想揾你一齊組一個工會咯，音樂人工會咯。
1: 冇錯啊，係啊。
0: 不過之前我冇組到啦，就變咗係做啲音樂人嘅好似 agent 咁樣。
1: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即係譬如你收錢六個月都收唔到錢啊，啲係好正常咁樣嘅。譬如你出份約出嚟，你叫阿大監製簽咧，係永遠都唔會簽嘅，係啊，可能係事後先話翻俾你知，喂，其實你個價錢咁樣點點點點點咁樣，貴咗啲咁樣，咁但你睇到啲票房咧，明明啊場場都爆滿喎，我嗰陣時嗰啲演唱會咧，即係千禧年代嗰陣時咧，講緊係一開就開十幾場、廿幾場嘅演唱會，我做過下，即係你走呢啲 tour 啊，成個大陸啊、北美啊、馬來西亞嗰啲走晒咁樣，收完晒之後先話俾我知，你其實要個錢咧呢度要減翻啲咁樣，即係啲咁嘅嘢咯，
0: 曬咁樣嘅係。係咁係咪令到你即係有啲即係又唔係心灰意冷，但即係唔係代表你放棄音樂，就係咪轉去爵士音樂係咪有呢、這個係完全有直接關係嘅咧？
1: 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覺得喺嗰個圈真係太唔適合我，即係個性格上嗰個做嘢嘅方式同埋個態度唔係啱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可以接受嘅，所以唔係代表我話我唔接受就係佢唔啱

0: 或者唔好咁樣嘅，只不過係唔適合我。
1: 係
0: 啊，咁就其實一路都好對爵士樂係好有興趣嘅。不過又無從入手啦，即係香港，如果我係玩呢個 Damn 大提琴爵士樂嘅話，係冇一個老師嘅。咁當時香港亦都冇呢啲咁嘅班或者人去玩啦。咁同埋同我同齡嘅人咧，係基本上冇嘅。咁所以一個圈子係冇呢個圈子喺度俾我跳入去嘅。咁所以我就所以先至諗緊，哦，不如做下難曲咁樣嘅。咁但我其實都一心咧係嗰陣時喺美國，點解咁決意要翻嚟？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喺嗰度成日聽 jazz， 咁就受到嗰度感染得好緊要，咁就好想好想玩嗰樣音樂嘅。咁所以翻到嚟嗰陣，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學嘅。咁學下咧，就好好彩有機會咧，我就入到去酒店嗰個 blue bar 嗰度打工嘅。我一打就打十年工嘅。
1: 系，哦，即系喺嗰度长期演出，
0: 系长期演出，系啊，长期演出，咁做咗十年嘅，咁嗰度学到好多好多嘢，因为嗰度咧佢系俾好多机会我啦，佢系因为我系一个本地人，咁佢就好多时候咧就会透过我去帮佢咧请一啲外国嘅 artist 过嚟同我哋一齐玩嘅，咁我哋可以喺 New York 度请过嚟啊，可以喺 LA 度请过嚟啊，唔同嘅国家、唔同地方请过嚟啲 artist 咁样，跟住就夹好多歌、好多唔同嘅曲风啊，好多唔同嘅程度嘅一啲演出咁样啦。咁有啲当然系平易近人啲啦，有啲 artist 有啲可能好高深，譬如 New York 嚟个 pianist 嘅话玩啲嘢，你连数拍子都数唔到嗰啲咁样嘅嘢，咁我哋都要学咁样去。傍住佢一齊玩咁樣，咁就所以喺嗰十年裏面就學咗好多嘢咁樣。
1: 呢個十年係咪就係千禧年代嗰度嗰十年咧？
0: 2007到2017年，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做咗十年咧，就跟住我就喺2017年就自己出咗去碟，就決定就唔再做嗰個打工嗰、那個，咁就出嚟做啲。点讲咧？做多啲自己嘅 project 咁样。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原来我喺呢个商场弹琴打滚嘅时候，你就喺酒店嗰度。但系其实我都非常之同意嘅，即系我谂听众要知下呢样嘢，其实好正啦，学好多嘢啦，即系成个社会缩影咁样，你点样用音乐嚟到去 deal with 呢个社会缩影咧？呢个系好好玩嘅一个经验嚟嘅。哇！即系原来。
0: 系啊，你嗰阵时都有好多人会去你度 jam 嘢，或者甚至乎有啲 feature 佢哋噶嘛，我记得。
1: 跟住佢又俾啲机会我，即系俾自由度我，我可以搵人嚟同我 jam 啊，谂啲新嘅桥啊，一 band 又可以夹下咁样，系咯，即系要咁样样咧，就即系系咯，即系呢个系好过瘾嘅过程嚟嘅。
0: 即系要有个地方俾你煲下嘢，系啦，即系要煲啲嘢出嚟，咁就呢啲机会其实真系可遇不可求啦。我谂你嗰阵时都系撞下。撞下就撞咗入去。
1: 自荐嘅咋，
0: 系啊，我记得你话过俾我知嘅，
1: 系即系咁写，可唔可以玩啊？咁佢话好，咁啊试一试，咁就咁样嚟啦。所以即系任何一个城市咯，我觉得喺音乐上高，即系真系需要呢啲咁嘅场地，呢啲嘅场景啊，即系咁爵士就其实近年系更加受欢迎啦。不过呢个我觉得同你 Justin 稍微息息相关嘅。嗱，讲落去之前喺今晚深宵嘅时候听首 Jazz
0: 好。咁既然而家深宵咧，我哋揀翻另外一首咧，都系我嘅大碟嘅其中一首歌《Come Back Waltz》。咁啊，咩叫《Come Back Waltz》咧？呢首歌咧，其实喺疫情中间嗰时写嘅。咁嗰时疫情，你大家都记得啦，反反复复咁样啊。咁所以咧，疫情咧《Come Back》嗰阵咧，就呢首歌啦。
1: 咁系咪三拍噶？
0: 冇有啲時候係三拍，呢就係爵士樂嘅玩法。有時咧，啲拍子會轉下轉下咁樣。

0: 多謝你啊 ，Justin Siu 呢一首嘅音樂，其實跟住好想同你講啊，即係你爵士樂喺香港呢一個行業，不過時間有限，我諗呢啲可能要留翻下一集嚟講。但係今集咧繼續解構你個腦。嗱，我認識嘅 Justin Siu 咧好獨特嘅，即係我唔係唔敢同你講嘢，不過應該就直接啲啦，就係唔係好敢同你講嘢。點解咧？覺得你如果你唔同佢講音樂咧，你冇得講其他。即就冇嘢講噶啦。Justin Siu 係一個佢投入曬，佢滿腦係淨係得音樂嘅。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嘅，即係喺街撞到你，你又同個仔一齊踩緊單車，我拖住只狗咁啊，大家行圈喂好 OK 啊，咁講運動都得嘅。咁但係整體上咧，而家唔係淨係我一個講啊，好多人都覺得哇 ，Justin Siu 個 mind 淨係得音樂，係咪真係咁啊個腦袋？
1: 我諗我咧成日都要轉台嘅個人，即係咧，因為我。太多琐碎嘢咧，成日要做嘅，所以我唯一冇嘅台咧，就系可能系咧同人哋沟通嘅台，即系会好好地，我冇一个台咧可以同人哋 hea 嘅一个台嘅，因为咧我太多，即系唔系话觉得自己多嘢做定点啦，但系我真系成日塞满晒嘢俾自己做咁样嘅，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香港人其实都好忙嘅，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忙嘅，咁但系我就硬系咧分心不下咧，觉得咧自己唔可以 relax 落嚟嘅，所以
0: 但系就系咁样，其实系咪对你个即系对艺术你自己个人嘅就事业啦，甚至系对艺术推广咧，系咪有好处咧？因为你个满脑子你真系。我唔會花心去諗第啲嘢噶啦，咁如果我諗呢樣嘢，我淨係得呢一樣嘅，咁我就唔係啦。哇，諗好多其他嘢，或者音樂可能反而係最後先至諗嘅，咁所以到最後我就唔會係一個鋼琴家，即係我唔會全職噶啦，一定。即係要全職鋼琴家咧，你一定要你心裏面淨係得即係音樂，或者唔好混埋一齊咧。係咪真係呢個係咪你嘅？你會覺得會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其實有好處嘅性格？
1: 我諗。未必可以比較話好定唔好啦，只不過係我諗我自己生成咁，我亦都冇乜選擇嘅餘地，因為個人就係咁就係咁。我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創作嘅，即係好中意咧掘翻究竟自己係咩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音樂係我最可以掘到自己一個渠道嚟。咁所以咧，成日都會想做呢樣嘢，就係去猛去掘下、掘下、掘下、掘下啲嘢出嚟咁樣嘅。
0: 你想掘翻邊一部分嘅自己嗱？即係馮詠琪啦，之前訪問佢，佢就成日話冇人能明白我，所以佢就成日要做一樣嘢咧，就等佢揾啦。咁於是音樂就會作咗一首新嘅歌，係對比翻幾多年前嘅自己，就係點樣睇翻當年嘅。佢就好想發掘翻呢一樣嘢。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女性嘅好中意呢一種嘅思維啦。Justin Siu 係點樣嘅？
1: 我就唔係睇自己嘅，我係我係要去經歷去創作同埋去表達呢個過程嘅。當嗰個時候出嚟嗰陣時咧，究竟嗰樣嘢係乜嘢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揾緊乜嘢嘅。但係咧，嗰個過程出嚟嗰陣時咧，我就會好中意嗰個過程，係啦，我就好享受嗰個過程，就係為咗要享受嗰個過程而去做嘅。咁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咧？
0: 個過程係演出嘅時候的過程啊，定
1: 都係創作同埋演出都會有。都會有嗰種滿足感，但係係咪淨係用滿足感嚟形容呢？又唔係，有時唔係滿足嘅，有時就係嗰種情緒路過咗你。如果用一啲可能宗教性啲嘅角度，我冇信教嘅，咁有啲人話，啲人神會俾啊你嘅，有時候咁我係其實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話啊呢一樣嘢做出嚟咧係。好似唔係我自己咁樣嘅，即
0: 係自己 surprise 自己。
1: 係啦，自己 surprise 咗自己嘅，咁亦都好自然咁樣出咗嚟嘅，亦都唔可以谷佢出嚟嘅，就可以即係等於啲人話有靈感去創作咁樣嗰種。咁我就係享受有嗰種靈感去路過我個腦袋咁樣咯。
0: 但係你都幾多好密集式嘅，所以有時嗰陣時有我太太問過我嘅，喂 Justin Siu 你覺得佢點？咁我諗一陣我就話佢有少少似一個咩咧？似一個發電機。嗱，佢好靜。系咯，但系佢发出嚟啲电咧，系又唔会断电啦。但系一发出嚟，哇！跟住就烟花乜嘢都喺嗰度咁样嚟，会唔会？我当时系咁样解释俾太太听啫。
1: 其实唔系烟，唔系即系唔系净系烟花，就都有好多系有伤害性嘅啊，有毒啊，有黑暗嘅嘢喺度咁样嘅。
0: 但系

0: 我又嗱，我今日 surprise， 我又好 enjoy， 即系个 enjoyment 嘅时间好似都几长。
1: 其实唔系噶，其实两者都有嘅。你有时就系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有少抑郁添嘅，就系要做翻啲嘢抗翻个抑郁咁样嘅，就为咗要唔好有嗰啲点啊低落嘅时候咧，所以你更加要揾啲嘢咧去。可以話去激發下自己，但又唔可以，又唔係嗰種心態嘅，即係你唔係為咗要做嗰樣嘢，為咗要抗衡某啲嘢去做，而係你真係好想去做嗰啲嘢。咁可能會終有一日咧，我會唔想再做嗰啲嘢嘅。咁可能嗰陣時就真係抑鬱嚟嘅，
0: 我真係唔知道。或者揾到新嘅嘢咧？
1: 其實成日都揾到新嘅嘢嘅，係啊，成日都揾到新嘅嘢，但個新嘅嘢咧又唔係刺激嚟嘅，而係你係真係發自內心，你係想啊，覺得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咁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做出嚟咧係為咗咩咧？你又唔係為咗真係要啊個個人覺得哇好睇好賞識啊咁樣，但我就係為咗想做出嚟，咁做出嚟咧有時都好幾戇居嘅，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好多人中意又唔係喎，咁冇所謂嘅，但係即係以前咧就講緊實際啲嘅話，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講緊疫情之前咧嗰陣時香港環境好啲咧係其實舒服啲嘅，可以做呢樣嘢嘅話，咁但係而家係有啲困難嘅，都畢竟因為而家個社會嘅個氣候冇咁好啦，壓力又大啲啦，係啊，即係講得俗啲，即係揾錢又難啲啦，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係空間係少咗啲嘅。
0: 不過 Justin 超喺我眼中永遠都係我覺得幾勇敢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唔係。大癲大肺啊！大聲嘅嗰種嘅勇敢啦，而係一路喺度默默耕耘，一路做嘅，同埋一路都有嘢俾到人嘅，俾到個貢獻啦，喺呢一個音樂界啦。嗱，今日音樂關係咧，就用我自己嘅認知啦，我眼中嘅 Justin 蕭反映出嚟嘅 Justin 蕭去解釋翻啦，講啊，同埋介紹翻自己好多啦。時間唔充足，下星期咧就真係想再睇下深入啲啦，即係 Justin 蕭究竟佢喺爵士樂，尤其是香港。爵士嘅呢個樂壇啊，佢究竟個發展係點樣啦？同埋佢眼中係個願景係點樣嘅？多謝你 ，Justin， 下星期見。
1: 多謝 Furious。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

0: 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现在已经是深夜， 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

今日2026年嘅9月13号星期日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啊。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this. Let's go.
1: 休息先嚟，但系俾你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日华语同埋华语作品。先嚟有呢一首嚟自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s。

凌晨两点十二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一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正峰、Archie， 有余宗尧 Daz， 有黄星卓 Hugo， 黄奕斌 Hugo， 同埋文卓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嘅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ora 灵光一千闪，接受J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全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再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很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吧。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啱啱过咗9月12号是哥哥70岁的冥诞，相信你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那里都会见到一些怀念他的贴文，今晚也不例外有少少对他的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高巨基嘅明星。有哥哥自己嘅作品《小明星》，仲有啱啱带俾你佢嘅好朋友梁朝伟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嘅《明星》。呢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嘅怀念。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嚟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嗰啲五十五分，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有张学友嘅《李香兰》，3:30之前，再嚟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

0: 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繁榮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願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促進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動兩國關係發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有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点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即刻凌晨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可以见到有些人不知道是原唱还是翻唱这首作品。有位的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说他是原唱，更加有沧桑味的一首一剪梅，但是小哥费玉清的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和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的3:25。

刚才费玉清嘅版本有一份嘅温文尔雅喺度。凌晨嘅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俾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至于呢一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都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类似平民咁样嘅唱嘅作品。

0: 相见。
1: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边一个平民，但系佢嘅声线，生下嘅声线亦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有陈建永的死党，还有五月天自足。正是凌晨的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展唱不夜天，带来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間唔中都會睇到你嘅新聞，話有啲嘅網民也好，或者係佢嘅歌迷都可以喺街上邊見到佢嘅蹤影。野生捕獲佢喺度，希望佢好，希望佢過得快樂同埋開心啊！

0: 郑欣宜嘅《先哭为敬》之后有容祖儿绝泣。3:5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即是话外面可能会大风了少少。而星期日的天气将会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甚至有雷暴的出现。气温介乎26-29度之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1: 难自私，爱应多多包容不满

再次出现在兄弟主唱不夜天这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是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直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是不是玩？不是的。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讲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

0: 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 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其次，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擦肩而过嘅缘分，来去匆匆嘅面孔，各式各样嘅形形色色，出现喺每个人身边嘅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仲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嘅4:22，接住有 Dan Bird。

Sayonara. Kadan Bird.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千载不夜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听有彭玲的微软的小说，同埋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嘅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天。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系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听有黄庚庚嘅一首《回心转意》。室外温摄氏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

0: 啱啱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日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点06分，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了。

希望你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卻杯美神，我曾用心愛著你。接住阿蓮黃麗玲，幸福了，然後呢？

5:35，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浅唱不二天，由林俊杰《当你》。

0: 就是不因为去追求过度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嚟自苏打绿，幸福额度5:48，睇睇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

0: 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而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展长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1: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稍后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ley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才再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

0: 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11: 我8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 佢就连冲凉毛巾嗰时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啊。

0: 到而家，
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2: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 Queen Cloc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 Queen Cloc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六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有时咧真系某个时间嘅改变噶，不过咧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闻啦或者画面咧，回忆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琴日咧就系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

头先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闻咧，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谂饮茶嘅一啲画面咧，同而家都真系好唔同噶啦。咁啊，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系新闻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咧你讲得出嗰一啲嘅饮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系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系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紧嘅咧就系、是、哇，细收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系最期待就系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噶嘛？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系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饮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咧就会推住好多热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咧，就记住即刻咧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拎起嗰笼点心啦，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甜品都係好期待噶。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咧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咧，然後咧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個精髓咧，就係、是、上面咧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咧都會洗乾淨，袋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覺得哇珍而重之。咁但係咧，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咧，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啊，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咧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係有點心紙啦，剔完之後咧就交俾工作人員，然後咧就等點心送出嚟。哇，好似真係同以前嗰種好熱鬧、好多互動嘅感覺有啲唔同啊！所以講到一啲回憶嘅畫面咧，就係呢一個啦。如果講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翻起以前細個嘅一啲畫面係好深刻嘅？飲茶嘅時候，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啦、深刻啦、有趣嘅回憶呢？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有時間嘅話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邊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歡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系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罗文。
2: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Yo check it out 。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有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天。等着你电话。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哎呀哎呀，师傅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诶咧边度打来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啊。咁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师傅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yeah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喎！咁啊，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0: 哦，即系瞓四个钟、哦、五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咁师傅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傅小姐，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芭比以前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阵时又比较好打，即系唔系好打噶啦，即系容易打。
0: Oh.
1: 我上次打气咧，听佢话嗰个小姐听电话，打气成功第一线。
0: 系，
1: 要嚟睇过先啦，冇咩时间咧就唔得噶。
0: Oh.
1: 我点解？佢话偏斗系偏斗偏噶，要偏斗个意思，唔可以佢话事。即系我想讲啊，呢、這个世界波。同埋講下我先生日嗰啲咯，因為我有八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0: 系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就生咗日，
0: 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呢？
2: 我其实真系借呢个机会咧，喺大气中咧就同佢讲声祝福啦。其实真系多谢佢咁多年咧，即系照顾我哋啦。其实祝佢身体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满满啦，生活快乐啦，青春常驻啦。最紧要真系佢日日都要凑孙啦，希望佢可以即系开心，仲工作又开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五岁嘅啊，
0: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啦。
0: 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系长辈啦，其实我又唔可以干预佢，即系爹哋妈咪嗰个决定嘅。其实我就体谅佢咯，即系都知道想小朋友系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系协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系话即系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闲俾佢唞下啦。
0: 系，即系真系见到孙女或者凑佢嘅时候，如果冇乜特别嘢做嘅就。

0: 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学习嘅课程啦。
1: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1: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嘅，大家都好多秘密嘅啫。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0: 嘅。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1: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在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另外咧，亦都想借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1: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就话斋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斋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就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2: 早晨，
0: 系你好嘛？
2: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2: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即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抱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0: 哇，好开心喎、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2: 系啊，同我一齐去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
0: 哇！
2: 总共6个人啦，
0: 系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2: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2: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2: 唔好咁紧张啦，
0: 好紧要啊！
2: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
0: 平时
2: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
0: 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2: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思培，
0: 你好，我系思培，系，
3: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称呼你好？
3: 我今日我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3: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
3: 謝謝
0: 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3: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借住我生日咧，趁高兴，系同你。

0: 倾偈，因为我咧、
1: 啊、
0: 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咁听到你哋咁高兴，咁我自己打俾你，
1: 啊、
0: 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1: 嗯，咁
0: 我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
1: 哦，
0: 我就讲呢个，我唔识得我噶啦，咁咪得
1: 啦。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0: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1: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0: 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
1: 哦、
0: 即系好矛盾咯、啊，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
1: 嗯、
0: 我今日七十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1: 系，咁我靠
0: 电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1: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亦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咁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0: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1: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喺度吗？
2: 喂，
1: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2: 系啊，
1: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2: 哦，你听到啊？
1: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2: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啦。
1: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2: 生日快乐咯。
1: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1: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2: 冇啊，身体健康咯。
1: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1: 敏敏你好啊，
3: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而家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1: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
3: 啊、
1: 你讲到咧，好得意，觉得狗仔系
3: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因为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1: 好
3: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狗，
1: 松鼠，松鼠20磅啊！
3: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1: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3: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 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

0: 我希望佢有108歲，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
1: 系
0: 唐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痛恋痛于痛一生啊，差唔多都做咗我家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妈。
1: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0: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1: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0: 嗯，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田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即系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
1: 嗯、
0: 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年嘅。
1: 嗯，
0: 唉、哎，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哎，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1: 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2: 你好主持人，就我是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1: 嗯，生日快乐。
2: 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
1: 嗯，
2: 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
1: 嗯，
2: 因为佢成日发脾气。
1: Oh.
2: 因为他出事已经3年了，
1: 是、
2: 即是变了呢，我照顾者呢我很辛苦。
1: 嗯，会啊，这件事不容易，因为尤其是呢在这个他自己有很困难的时间，即是他自己都有很多情绪在这里，那你在旁边人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过啦，即是那些时间是你又很担心他，你都想他好嘛，但是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2: 佢影响好大。
1: 嗯，
2: 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
1: 哦，
2: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1: 系，
2: 佢又坐轮椅。
1: 嗯，
2: 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2: 唔系，行唔到咧，即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
1: 嗯，
2: 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顶住
2: 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1: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些力量给你，因为我想是这段时间在你的身边有太多的不容易了，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电话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正能量，而这些正能量在你脆弱的时候或者不够力量的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有时我觉得生命上面呢是真的需要一些支持的，有时间的时候不如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倾多一些偈，或者都给一些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2: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1: 唔系噶，冇噶、
2: 啊，
1: 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 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诶，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

享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早晨嘅都唔少、啊，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Ho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Kabi。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哦，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uth，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自由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6.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5: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巴基斯坦血统、广东话非常之流利的美女珊珊。
6: Namaste everybody。
5: 上集我们就讲到养宠物的一些开心事或者一些有趣事啦。今集不如就讲一下养宠物的一些辛酸或者是困难啦。我知道你养的那只是大狗来的，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6: 其实最首先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为了它变大了，我要搬出来。
5: 哦，原来是因为它，所以你才会转地方这样。
6: 是啊，因为其实本身跟家人住的，但是因为公屋是不让养狗，那没办法就唯有我自己走了，那我就带它一起搬了出来。
5: 哇！
6: 跟住就系突然之间由屋企嘅一个摊喺度嘅废物，无啦啦凑住个仔，仲要搬出嚟，仲要理埋个屋企咁样样咯。呢个系最困难。咁然之后就会系你带佢出街，香港啲交通工具边度容许到佢入去咧？系咪？好似而家我哋话去商场去成嘅话，唔得噶，要坐车仔。我尝试过嘅，有一次某个商场很好好啊，佢咧系真系有几个人出嚟一齐帮手，等佢尝试坐个车仔。但最终佢都系弹翻出嚟，因为佢好惊嘛，佢觉得啲环境唔熟悉，佢又惊。最终佢系要弹翻出嚟，要落地咯。
5: 哦，会啊会啊，不安嘅时候佢哋就会，哎呀，我要落地或者我要黐住你咁样，即系坐到上去嘅，只系佢不安所以落翻嚟啫。
6: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个狗狗本身都不习惯，其实这么大只狗我们不会在家摆个车仔去的嘛。
5: 是。
6: 所以去到街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要它这样做，而且它又小它又害怕，它 就做不到这个动作咯。
5: 是。摆个车仔摇下摇下不是它平时的生活有感受过的嘛，即要时间咯。即变了去商场啊那些都会有困难。
6: 会啊，除非可以落地的商场。即有些商场是可以即有绳就可以比较落地，那就会好一
5: 些。嗯，现在就有宠物友善餐厅了，其实对于养大狗的你来讲有没有什么不同到呢？是好了啊，定是还是都是一样呢？因为始终可能养大狗的限制会多少少。
6: 会啊会啊，通常我会揀一些真的有欧多啊可以坐的地方。因为我宁愿热一点或者怎样，我都可能它是欧多啊会好一些。因为它比较得意咧，就系佢系我，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 raw 啊对佢，所以就由得佢亲亲大自然嗰啲 friend 嚟，佢就会趴咗个地下度成只鳄鱼咁样样咯，系啊，伸直晒啲手手脚脚摊喺地下，佢就好开心，同埋佢唔会骚扰人食饭，系啊，即系佢会自己喺度踎咗喺隔篱就算数咁样样。
5: 哦，好乖哦，不过即系话，其实你养佢都有好多生活嘅改变哦，唔容易哦。
6: 其實是很難的，真的很難，因為和大狗和小狗又有分別的。我們例如指甲，我們小狗就可以自己幫它用個鉗仔撿撿撿撿撿撿撿撿，但它那些指甲呢又看不到血管，是黑色而且很粗，你要拿磨機磨，但是它也不會跟你合作的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帶它行山，它就會自己的石頭就可以幫它自己磨平腳甲這樣。如果不是它推你的時候你就會損了。
5: 是啊，還有太長也都它們會很容易即會斷，它會很痛嘛，所以你都要 keep 住要找方法幫它整斷一些指甲。
6: 是啊是啊，要跟它玩咯，即是不斷跟它玩跑來跑去啊，樣讓它在那些石地可以自己磨回 keep 住磨到這樣。
5: 哦，用很多心機啊，我聽到。我知道你的大寶寶其實是一隻很細膽的大狗來的，其實它有沒有一些東西是真的

0: 会嬲嘅咧？
1: 系比较得意嘅，又好，即系其实佢一个好纯品嘅细路，
0: 好生性啊！
1: 佢得一个位系会嬲嘅啫，系啊，就系、是、你唔好揽佢个 pat pat， 一揽住佢个 pat pat 咧，佢就会嬲噶啦。
0: 哦，咁搞笑！
1: 佢会咕嘅，跟住佢吠你啊！
0: 哦，
1: 系啊，好搞笑嘅，呢个系。是我是因为他有阵时同我瞓咧，有阵时坐喺 sofa 咧，佢都系佢突然间如果搭住佢个 pat pat 搭得耐咧，佢就已经嗯，我做咩嘅？原来佢系唔中意个 pat pat 位置有嘢扎住。
0: 哦，咁搞笑
1: 嘅，冚被都唔得噶，你冚张被落去，佢都会即刻咦行开咧，咪走咗去咯会。
0: 好搞笑喎、哦！呢个好特别喎、哦。
1: 我觉得佢呢样嘢应该系同其他狗唔一样。
0: 系啊，好搞笑喎、哦！冚被都唔得，讲下搞笑嘛？
1: 唔得噶，瞓紧觉咧。如果我张被搭到落去，佢就即刻跟住走咗去咯。
0: 哦，
1: 唔同你瞓，我落翻地下。
0: 因为整到佢劈劈。
1: 系啊，因为冚住佢劈劈。
0: 啊，搞笑搞笑，得意得意。啊，每只狗都系特别嘅。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又教一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我知啦，你平时养狗嘅时候咧，同你嘅狗仔都系讲 Handy 或者讲唔同嘅语言嘅、哦，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平时教狗仔嘅一啲日常用语啊！你会同你嘅小狗讲嘅 Handy 系啲咩咧？
1: 琴晚佢过嚟啊，阿扎系咯，咁佢会过嚟啦。
0: 咁其实几好噶，因为咧有一啲指令咧系真系你先知道嘅话咧，系我觉得一嚟特别啲啦，二嚟都安全啲，即系唔系话路过嘅人都可以去叫你只狗做嘢咯，
1: 行一行啦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咪啫咯啫咯啫咯啫咯，系啊啫咯，行啦行啦，
0: 一齐听多次
1: 啫咯。
0: 咁如果坐低咧，即系 sit 嘅话，系你会讲咩？叫佢 sit 定系 Handy？
1: 我会叫佢 sit 嘅，咁但系坐低嘅 Handy 咧就系 back 做，
0: 就系坐低。咁如果瞓觉咧
1: ，sojo，
0: 一齐听多次
1: ，sojo。
0: 咁玩咧
1: ，kilo，kilo。
0: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同埋实用嘅 Handy， 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h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时间嚟到7:16啦。咁啊，头先咧喺咪后同阿 Shisa 倾开偈啦，咁啊，发现咧啊，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一样嘢，但系咧，我讲出嚟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啊，其实 details 咧都真系冇留意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特价优惠时段啦。嗱、啊，我觉得咧，对于我嚟讲咧，都颇为吸引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买嘢啦。咁一去到折扣时段咧，我系真系会特别想买嗰样嘢啦，或者系买多咗嘅。咁但系嗱，首先第一样，我觉得，如果系买衫啊、裤啊、鞋袜啊嘅呢一啲习惯咧，我哋先不讲先，因为其实你买多咗，对于你嘅身体咧唔会有太大负荷嘅。但系想讲嘅就系咧，原来喺超市我哋每一日啦，或者系唔系每一日嘅。久不久经过超市，你都会见到佢可能有特价时段嘅时候咧，咁系真系有啲人系会等嗰个时间去买嘢嘅。你自己会唔会呢？
1: 我如果买嘢都会噶，同埋会买多咗噶，都系
0: 系嘛？见到嘅时候，喂，不如特价，今日加送啦，买多两盒啦，咁样。咁但系你会唔会通常系拣买啲咩嘅嘅折扣产品或者食品咁样呢？
1: 就睇翻嘅，我係有兩個睇法嘅。有平時如果係屋企要加啲餸嘅話，就買翻大家中意嗰啲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橫掂都係特價咯，試新嘢咯。未食過嗰啲咧，平時唔會買嗰啲咧，你就會試一試咯。
0: 你同我嘅諗法一樣啊！我咧嗱，啱啱對上，啱啱先體驗過嘅啫。咁啊，各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諗下，你究竟會唔會都係有呢一個嘅喜好或者習慣啦？就係咁啱啦，我食壽司啦，跟住咧嗰間店鋪咧就話九月有開學優惠，跟住兒童食品，即係兒童中意食嘅食物咧就8折咁樣啦。咁我就即刻咧瘋狂咁咪住嗰啲8折嘅嘅壽司啊，或者烏冬啊，咁諗住試下一啲就係平時覺得哇睇落去好似好服喎，好似唔好食嗰啲咧，我就不如 discount 嘅時候折扣嘅時候試下啦咁樣。啊，原來有啲真係唔好食喎。咁但係我咪真係嘥咗錢咯，即係我雖然有折，但係其實都唔係自己想食嘅嘢。
1: 但起碼你知道啊嘛，好唔好食？如果好食嘅話咧，
0: 咁就好開心咯，即係有個新嘅選擇咯。
1: 起碼你試過新嘢，我覺得呢樣嘢經驗同埋體驗係有時錢買唔到咯。
0: 咁你又啱，即係有啲嘢你都係付出嘅，你唔試過咧，你唔會知道究竟你可能有機會發現更加好嘅食物嘅機會。呢個好正能量嘅諗法，非常之好。

0: 为我谂我哋都系相似嘅，就系我哋好奇心都好大啦，我想知道嗰样嘢其实系咩感觉，或者我发现咗新嘅嘢嘅时候，我好兴奋，觉得好开心。即系如果佢系一件好食嘅嘢，或者系我觉得好好用嘅新嘅嘢嘅时候，
1: 因为咧，贾师傅如果真系好好食咧，你都可以分享话俾人哋听啦。但系如果系好唔好食咧，真系唔中意咧，你都可以分享俾人听，即系话题嚟嘅都系。
0: 哦，系噶，系噶，系噶，所以你会愿意去发掘一下，即系生活之中嘅一啲新鲜有趣事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先会坐喺度，即系有呢一个嘅时间同大家去分享啦。咁都真系用，有时真系用金钱试翻嚟噶。但系最好嘅咧，就系可以唔使用自己钱试到就最好啦。即系见到隔篱你朋友嗌完之后咧，你本身唔敢试嘅咧，试佢两啖先，跟住哦 OK 下次先嗌。因为我琴日即系同开朋友倾偈啦，跟住佢都系话佢唔敢试新嘢噶，佢系咧佢唔敢嗌新嘢，佢可能试隔篱嗰碟，即系朋友，如果你譬如食开都系A 餐，即系假设系鸡扒咁样啦，咁其实成日都想试下个鸡扒饭好唔好食，猪扒饭好唔好食嘅，咁但系嗰个配搭又好似奇奇怪怪，咁你就会等隔篱个朋友嗌完之后佢试咗 ，OK， 咁好啦，我下次试啦。如果唔系，佢就每一次都嗌好安全嘅食物嘅餐咯，即系嗰款咯，嗌稳阵派咯。咁我真系觉得系两类人嚟嘅，有一类朋友佢系嗌亲嘅嘢咧，佢好少中伏嘅，咁但系佢唔常改变嘅。
1: 系，
0: 但系有一班朋友就系常常都嗌到啲中伏，即系唔系几好食嘅嘢嘅，咁但系佢哋就好中意试新嘢嘅。我谂真系喺餐厅里边或者我哋嘅饮食习惯、用餐时间都会见到身边朋友原来有两类嘅噃。
1: 系，但系香港人会唔会中意咧？譬如话我同你一齐出去嘅话咧，我哋叫一人一样，但系到时嘅时候咧，我哋就系 share 嘅。咁你食我个一半，我食你个一半，咁起码我哋一个人咪食到两样唔同嘅嘢咯。
0: 系，我谂都系睇人咯，我自己会嘅，即系我成日都会。好想试一半 A 餐一半 B 餐，咁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完美嘅配搭嚟嘅，因为太大量同一款咧，我系食唔晒。咁但系身边亦都有我谂50%嘅同事系中意自己食个餐咁样咯，即系自己食一个餐。咁有一半嘅同事系中意开心分享嘅，咁去到当然大时大节啦，嗰个唔中意分享，即系唔中意特别要同人哋 share 一半一半嘅同事咧，亦都会唔介意。譬如我哋去餐厅，真系可能系中菜嘅时候啦、点心啦呢啲嘅分享时段，亦都可以嘅，即系都好弹性嘅。咁所以我觉得有趣啦，大家又可以睇下身边嘅朋友会唔会都有呢两个唔同嘅习惯啦。咁另外啦，头先又讲翻啦，就系即系折扣时段啦，究竟去到超级市场咧，其实买啲咩咧，佢折扣咗之后咧，系真系对于你嚟讲系抵啲嘅，真系超过佢嘅价值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其实你买咗咧，分分钟其实你蚀咗嘅。咁你嗰想听赚咗定蚀咗先？
1: 我想听蚀咗我先，
0: 蚀咗系，因为首先唔好卖到啊嘛，阿嫲讲紧咧系一啲凉拌嘅沙律啊，或者新鲜嘅凉菜，即系凉拌沙律或者一啲嘅譬如season 沙律啦，呢啲佢可能已经 preset 咗噶啦，或者系可能一啲嘅凉拌菜啦，因为搵叶菜啊，或者系我哋平时细细兜细细兜嗰啲咧。真系有冇买啲叶菜嘅习惯嘅？你系因为我好少买嘅，所以我突然间举例嘅时候，我净系谂起木耳咯，即系我哋食米线嘅时候咧，通常有啲咩配菜可以拣咧？
1: 咁、哦、你一讲木耳，我即刻记得有青瓜啦。
0: 系啊，咩皮蛋啊嗰啲咧。咁咧呢啲咧，其实因为佢真系未经高温杀菌啦，而且长期被摆放出嚟嘅时候咧，好容易会滋生细菌。咁所以如果一个肠胃比较敏感嘅朋友咧，就唔好试啦。咁我觉得系啱嘅，因为有一啲食物如果你长放喺度，即系特价时段，咁佢可能都放咗出嚟，一个颇为长嘅时间啦，或者佢都希望大家快啲拣噶嘛。咁拎咗出嚟之后，其实佢冇一个啱嘅温度去储存住咧，其实都真系有机会会有菌嘅。咁或者系一啲可能油炸类嘅食物啦，我常见可能系炸面包、肠仔，可唔可以咁？嗰个好似一条平时咧真系小朋友好中意食嘅，有啲面粉包住嗰个肠仔嘅。
1: 啊 ，corn dog 啊，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跟专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咧就讲到一个嘅隐藏故事或者背后嘅一啲经历，点解唔好成日买啲特价嘢，或者买特价嘢嘅时候要小心啊？嘅原因咧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啦，咁我系真系有屋企人咧喺特价时段咧买过一啲嘅寿司，咁咧跟住嗰批寿司里边咧有一只。有嗰啲蝦咧，係全部都有問題，即係唔新鮮嘅蝦嚟嘅。咁我當我食咗落去之後啦，咁我係 feel 到咧條脷啦，同埋個喉嚨咧係即刻脹痛啦，同痕嘅，係好痕好痕。
2: 即刻啊！你覺得？
1: 即刻，我冇吞到，我嚼咋。跟住自此之後咧，即係應該係嗰只蝦唔乾淨咯。咁究竟有冇毒我就唔知道啦。咁去到即刻攣翻出嚟啦，但係已經即刻身體有反應，就係好痕好痕，同埋刺熱啦、腫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就唔可以再食生蝦啦。即係生蝦、生蟹、龍蝦嗰啲嘅生嘅，我全部都唔食得。即係激發咗嗰個敏感致敏源。
2: 但好彩，如果煮熟嗰啲仲可以食嘅。
1: 係啦，仲可以食嘅，但係唔仲有少少唔熟嘅，我都會敏感咯，即係都會痕咯。咁所以真係我觉得如果唔新鲜嘅话呢，就算特价都宁愿佢唔，即係宁愿大家唔好买啦，因为真係对身体会有负荷嘅。
2: 但係嗰陣时屋企人一定唔知啦，因为见到嘅时候一定都係仲係好靓，所以先摆落口，所以先食，但係闻都闻唔到嘅，冇味嘅。
1: 闻唔到㗎，冇任何嘅症状，或者即係闻到话咩臭味嗰啲冇嘅，睇落去都唔觉有咩问题。
2: 德格斯培冇從此之後冇得食蝦啫，但係啲人都仲可以食嘅。
1: 冇錯，我屋企人咧，佢都有食到，覺得只蝦有問題嘅，但係佢哋冇咁大反應。咁亦都冇話之後引起咗啲咩嘅致敏。但係如果係我嘅話，個反應比較大啲咯。
2: OK， 但係咧，譬如話係我哋家隔門咧，都有時都中意買特價嘢嘅，或者係已經係差唔多，有時係到咁上下時間咧就會平嘅。我都會嘅，因為點解咧？有啲印尼嗰啲 shop 咧，由平時今日星期日咧，有啲旺區咧，如果到咁上下時間啦，通常。

0: 量都是5点几，佢嗰啲饭盒咧就会特价噶啦。
1: 哦，
0: 系啊，因为差唔多时间咧，就阿格格就你食完晚饭咧，就要翻屋企，翻顾住屋企噶嘛。如果你五点之后你冇快快脆脆特价咧，分钟嗰啲饭盒咧就会冇人买噶啦，摆喺度。咁有时真系平到系价钱真系系哇，你会觉得咁平嘅。但系咧，我觉得买嗰啲咧，啲价格有时都系好醒目、好叻嘅。因为点解咧？印尼椰咧好多有啲系用椰浆煮噶嘛，椰奶煮噶嘛。嗰啲椰奶嗰啲嘢，你煮咗耐咗咧，都系会有惊系会
1: 变咗
0: 会坏嘅。一来啦，所以咧啲嘢咧，如果系一开嘅时候，你要睇清楚会唔会坏咗啊？有冇啲怪味啊？会唔会缩咗？印尼嗰啲嘢系会有时系会缩咗嘅。
1: 哦，因为有奶煮，
0: 系啦，用椰奶煮，咁分钟人哋系如果系摆喺度嘅话，佢要呢啲饭盒分钟一早就已经整咗嘅，同埋有时热摆落去有导汗嗰啲水，唔知道会唔会令到啲嘢又更加容易坏啦吓，咁变做系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大家要留意咯。
1: 系啊，我觉得饭盒咧都。如果某一啲头先讲嘅一啲食品咧容易变嗰啲咧，就尽量真系特价嘅时候就唔好拣佢啦。咁我相信如果你想买特价优惠嘢，但系都有好多选择噶嘛，咁就拣一啲安全啲嘅咯。咁咧头先都有讲到啦，咁啊有一啲就系宝藏食物啊，叫做即系特价嘅时候咧，你买咗佢咧，你真系物超所值。咁啊，头先就讲完一啲唔系物超所值噶啦，咁我都系讲下咧。咁喺呢个报告里边咧，有啲咩系宝藏食物咧？就系、是、譬如话啦，成只嗰啲烤鸡啊，
0: 哦，
1: 系啦。咁因为咧佢体积大啦，里边保温嘅效果会比较好啲，同埋咧肉质咧系冇咁容易变坏嘅。咁翻屋企你做手撕鸡啊，都可以整翻个即系鸡丝粉皮啊，或者印尼嘢都好多用鸡丝都可以整到啊嘛，
0: 可以。
1: 系啦，咁就可以啱到真系印尼嘅朋友，亦都可以啱用啦，或者一啲真空嘅密封嘅熟食啦，因为佢咧其实个包装比较严密，去隔绝咗空气同埋外间嘅污染，咁所以卫生同埋保质个品质上边咧都会有啲保证啲嘅。咁另外就系一啲主食类啦，可能面包啊、馒头啊呢啲咯。咁因为其实你好容易睇到佢究竟有冇发毛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折扣时段啦，你直接买入，跟住如果有多嗰啲就直接摆 freezer， 即係直接摆冰箱，咁你就隨時拎返出嚟做早餐亦都可以啊。麵包你会唔会多买啊？
0: 会，麵包会多买。
1: 係啦，但你会唔会放喺冰箱㗎？如果真係买量比较多啲嘅时候。
0: 会，因为我屋企係有人会食麵包㗎，但有时真係我就唔会成日去买嘅，一个星期分钟买一次，所以一次过买多啲呢，拎一个出嚟剩嗰啲即刻掉去冰箱㗎。
1: 哦，系啊，
0: 系啊，
1: 我觉得就系
0: 雪佢添啊，
1: 冇错，你即刻食嘅话，你嗰日 OK 嘅，你可以摆冰箱或者你即刻食咗，你唔摆住都 OK。但去到夜晚你就最好，如果你成个礼拜嘅会食，咁你就直接冰咗佢咯，咁就会好啲。咁啊，另外啦，买水果都有提议嘅，就系话买一啲厚皮嘅水果同埋原味嘅坚果。佢话因为咧，如果某一啲水果佢个皮比较厚啲，同埋个坚果嘅外壳咧可以完全隔住一啲嘅天然嘅，即天然去隔住一啲嘅细菌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喺佢真系特价嘅时候，个品质咧都唔会折扣得太劲。咁所以有折扣嘅时候咧，咁佢相对嚟讲就会低啲啦。咁样，
0: 但系啲生果如果系已经切咗嗰啲，你会唔会买啊？
1: 我未必会买咯，因为本身我屋企人多啦，所以其实系可以食晒成个水果嘅。咁通常咧，我身边买切咗嘅水果嘅朋友都系，其实佢真系食唔晒成个，咁所以佢先至会买嘅啫。咁但系我都会有啲担心，如果切嘅话，究竟佢系咩原因切佢嘅呢？即系究竟系点解要切开佢咧？咁呢个其实我哋无从稽考噶嘛。咁睇眼肉眼睇唔睇得出咧？咁真系头先所讲水果，如果譬如香蕉啊呢啲，你睇到个皮有冇变噶嘛？或者佢真系会显示到撞亲会黑咗噶嘛？咁嗰啲就会比较稳阵啲咯，睇得到。咁你会唔会买啊？
0: 我通常都中意买自己买自己切，因为大量啲中意食水果，所以都系食得晒，所以唔需要买咁少量。因为我觉得少量嗰啲咧食唔晒，唔系食唔晒，太少啊。
1: 哦，唔够食。
0: Jadi kita juga ada mengatakan kalau misalnya barang-barang diskon yang di supermarket misalnya ya, ada hal-hal yang tertentu yang harus diperhatikan. Contohnya kalau misalkan makanan-makanan yang tidak dimasak seperti yang kayak sushi, nah itu harus